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然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
1: 而原本特朗普曾经计划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所以被推迟。
0: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
1: 他之后也发文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地区的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如果说行动遭遇到阻挠或是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应对。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有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特朗普3号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确保其船只安全通行。他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针对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公开威胁，称美军和舰船终将被送进坟墓。雷扎伊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并指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另据彭博社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在特朗普就伊朗和平计划及潜在军事打击表态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乎完全停止。报道指，从4月30号到5月2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数量在5到8艘之间波动，而截至5月3号，仅记录到1艘驶离海峡的船只。据称，这艘散货船与伊朗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发布声明，称中央司令部部队4号将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一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自由穿越这一重要国际贸易走廊的商船提供支援。
1: 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就表示，在维持海上封锁的同时，美军对这一项的防御性任务的支援，对于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0: 另一方面，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晚间的报道，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总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经抵达预定目的地。
1: 报道提到的其中7艘的邮轮是在阿拉伯海，因为这美军的封锁返回了伊朗，而2艘是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有1艘行驶到了远东地区，而其余的15艘的邮轮当中，大多数在4月的上半月抵达了预定的目的地。
0: 另外，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三号发布和易普所联合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已经降到了37%，而民众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意度则飙升到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民调显示，随着伊朗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约有66%的美国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在处理生活成本方面的工作表现，民众的不满意度高达76%。目前，特朗普37%的总体支持率是其本届任期之内的最低点，仅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在共和党人中，特朗普的支持率稳定在85%，但他在独立选民当中的支持率降到25%的新低。此外，民调也显示，2/3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略微扩大到5%。
1: 而尽管说现在以黎处于临时停火的状态，双方的敌对行动还没有停止。以色列军方三号也表示，正继续的轰炸黎南部真主党的据点。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以及卫生部的消息，以色列三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而以色列北部也响起了防空警报。黎真主党向以军所占据的黎南部区域发动了数枚火箭弹，以军称成功拦截其中1枚。
2: 以黎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仍持续在黎南部交战，硝烟不时升起。以军3日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在过去1周内缴获火箭弹、步枪及狙击枪等大量真主党装备，对多名武装分子发动袭击，并炸毁了一条疑似由真主党所使用、长约80米的隧道。与此同时，黎真主党也持续对占据黎南部的以军展开反击。以军3日表示，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行动区域发射多枚火箭弹，其中1枚被成功拦截，其余落在开阔地带。以军同日宣布，在黎上空击落一架疑似来自真主党的无人机，并向进入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的另2架无人机发射了拦截导弹，正在评估结果。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强调，绝不会放弃抗击以军。尽管近期外界有传言称伊朗将与美国达成一份不包括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坚信伊朗不会放弃抵抗阵线盟友。
3: It's a full trust in Iran that the Iranians will not sell their own friends, just like what others do.
2: 有专家分析指，黎真主党在本轮美以伊战事中展现出了远超外界预期的韧性。一名与真主党有接触的外交官称，真主党加入战事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但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其必须成为这场冲突的一部分，最终才能在地区问题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号则是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采购 F-35 和 F-15IA 两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到了数百亿美元。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将会在10年内就要斥资大约1200亿美元，打造自制的武器，摆脱对外依赖。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采购 F-35 和 F-15IA 两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数百亿美元。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些战机将巩固以色列压倒性的空中优势，这一优势已在去年和今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明。内塔尼亚胡还说，未来10年以色列将增加约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这笔预算大部分将用于投资发展军火自主生产能力，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此外，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悉，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英国媒体《中东之眼》三号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在二号拒绝了巴勒斯坦各派别提出的有关加沙地带未来治理的联合提案。另外，据加沙卫生部门三号公布最新统计报告称，自本轮停火以来，加沙因为以军袭击而死亡的人数上升到830人，另外有2345人受伤。
4: 中东之眼三号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派别最近几周在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分歧进一步加深。周日的焦点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在加沙建立技术官僚政府之前解除武装，而巴勒斯坦代表一号向埃及和土耳其提交的提案中要求，在达成包括巴勒斯坦建国在内的政治决议之前不能解除武装。报道称，斡旋方以及美方二号拒绝了这份提案，并向巴勒斯坦代表传达了美方的威胁信息。在美以拒绝这份提案后，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计划在三号召开的会议上讨论是否重启加沙战争。以方指责哈马斯没有遵守解除武装的协议，并称以方正在与调解人进行磋商。而在加沙地带，即使停火协议已经生效，重建工作却迟迟没有推进，流离失所民众的生活境遇几乎没有改变。在加沙中部扎维达难民营地中的数百顶帐篷历经风吹日晒早已破旧不堪，有民众表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过，即便没有了炮火也会有饥饿。据联合国和欧盟近期的估计，加沙经济萎缩了84%，超37.1万所房屋被毁，约90%的供水和卫生

0: 城市那不勒斯，大批民众3号走上街头，为在当天以军袭击中身亡的26岁巴勒斯坦男子送行。参与送行的民众手持巴勒斯坦国旗，扛起身披国旗的中枪男子一起高呼口号，在街头行进。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在当天的军事行动中，有几名巴勒斯坦人向以军投掷10块，以军开火回应。据目击者称，袭击地点在平民聚集区，且正值学生放学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军近期是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的用意是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兼任船队，并将船队当中的2名活动人士带回以色列拘留。而这2名活动人士的律师在3号表示，以色列法院当天将2个人的拘留期限延长2天，也指责以方对2个人实施了酷刑，而以色列方面对此则是执意强烈否认。
2: 以军近期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了旨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兼任船队，并将船队中的2名活动人士带回以色列拘留。这2名活动人士的律师3号称，以色列法院当天将2人的拘留期限延长了2天，并指责以方对2人实施了酷刑。
3: It's important in the beginning to note that both of them were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violence since the moment they were abducted by the Israeli Navy. They were kept handcuffed and blindfolded since Thursday morning until they were move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Israeli prison authority.
2: 以色列外交部对酷刑和暴力指控予以否认，称这2名活动人士因涉嫌与哈马斯存在关联而接受讯问。目前2人已获准进行领事探视。以色列外交部还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以色列对加沙的所谓合法海上封锁。据一家法律援助组织称，遭拘留的2名活动人士已开始绝食抗议。据悉，这2名活动人士分别是拥有西班牙和瑞典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裔阿布凯谢克以及巴西人阿维拉。巴西和西班牙1号已发布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立即放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默茨3号在接受德国电视1台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尽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自己仍然坚信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且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各方而言仍然具重大价值。双方目前正在试图利用各种可用选项，以共同解决问题。
5: Ich muss akzeptieren,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zu diesen Themen eine andere Meinung hat als wir, aber das ändert nichts daran, dass meine Überzeugung bleibt, dass die Amerikaner für uns wichtige Partner sind, die wichtigsten im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 und dass wir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Europa und Amerika den Weg gemeinsam gehen, diesen Konflikt zu beenden und dann zum Beispiel auch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zu beenden,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gemeinsam geben. Da haben wir ja auch schon viel gemeinsam erreicht.
4: 默茨还透露，自己已经多次向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对德国造成巨大影响，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且德方已经通过北约及欧盟为此进行了相应安排，以提供帮助。默茨也表示，德美虽然对伊朗战争持不同看法，但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也就是绝不能让伊朗获得核武器。他同时表示，希望德美双方能够找到摆脱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各方而言都具有重大价值。而谈及特朗普日前宣布决定削减驻德美军，默茨则称，双方就撤出美军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并非新动向，指美方决定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无关联。
1: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的是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将会于亚美尼亚举行，待会儿见。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

0: 费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国驻埃及使馆三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与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1: 那么在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这一批珍贵的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也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
2: 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
3: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2: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3号也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大规模的护宪集会，而当天有50000名的日本民众参加集会，他们反对修宪，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
4: 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了反对修宪的大型集会。主办方称，约50000名民众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他们要求守护宪法，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

0: 立ってもいられず参加しています。
1: 有参加者表示，目前日本安保政策快速转向，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推动武器出口和修宪讨论令普通民众不安。他们认为宪法第九条是战后日本避免再次重蹈战争覆辙的重要承诺，日本也应该认真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
2: もし私が中国にもし行って、お前たちはひどいことをしたじゃない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謝ります。私はや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けれども、私の先祖が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たんだということは謝罪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体験者がどんどん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どう継承す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大きなテーマです。
1: 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战后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文，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不保持战力，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高市早苗近期多次表明修宪意愿，不过日本国内对修宪仍没有形成充分的民意共识，修改宪法需要在日本国会中参两院各获得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发起修宪动议，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赞同。
3: 要修改宪法一直都是自民党多年以来的夙愿，但是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在日本国民层面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不过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已经暗示会在今后一年之内在国会发起修宪的动议。现场我们就看到很多日本民众非常忧虑，修宪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凤凰卫视林淼特斯大记者文编日本国际报道。
4: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二号会见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与会者。
5: 金正恩抵达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场所前广场时，受到与会者欢迎，青年代表向金正恩敬献花束。金正恩同新当选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多名副委员长握手表示祝贺，会见并表扬多名青年代表。金正恩祝贺大会顺利举办，他指出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斗争任务，这一现实要求青年们更加积极奋斗，勇气百倍地发挥作用。他要求要办好同盟工作的每一件事，教育好培养好所有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并从中寻求青春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金正恩强调要致力于加强基层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爱国运动。当天金正恩还同与会者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掌握俄乌前线，无人机交锋到现在已经占到了两军火力的九成以上，而搜索并且摧毁对方的无人机操控中心也成为两军前线渗透小分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来看我们记者自苏梅前线发回的报道。
1: 看到俄军呢在这里呢是有一个驻训点，这就是俄军无人机啊在这里的这么一些作战分队。当然了，到目前为止呢，特别是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在这个方向的这种博弈呢，目前还是正在进行之中。
2: 这里是苏梅州的前线，五一期间根据俄军的无人机侦察，在这个方向正面14公里处有个废弃的村庄，有不明人员积极活动。早晨，俄军北方军区北极旅的一支渗透的小分队出发，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村内的态势，一旦发现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坚决消灭。在村落前有300米的开阔地，俄军攻击 FPV 保持着低空的优势，掩护渗透组接近村庄的目标。俄军小分队交替掩护，绕过雷区，进入到一栋独立的废弃的房屋前。根据这个隐蔽的通气孔初步判断，这栋房屋可能挖有地下室。俄军的渗透小组迅速对这栋房屋进行了包抄。

0: Все, я пошел, ты за мной! Пойдем, здесь чисто. Стой, здесь вторая комната, погоди. Да, я вторую пошел. Чисто. Стоп, кто-то лежит.
1: 俄军的指挥员说，实际上这栋房屋的破绽就在于这个面向前线的破口，这里可能是无人机起飞的通道，内行人一眼便可识破。Здесь
0: чисто.
2: Чисто.
0: Еще один. Досматривай здесь, я вниз пошел. Готов. Да, осматривай ее. Здесь чисто.
1: 在离地面3米处。 这里曾隐藏着乌军的一个电子战的分队，显然里面的人员已经撤离。俄军的渗透分队进入这栋房屋前，乌军也可能通过侦察无人机，已清楚地看到了目前的态势。
0: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олностью. Батарейки. Даже радиостанции тут здесь.
1: 现在离接触线20公里处，经常活跃着两军的数百飞手。 他们每天在10公里宽的正面上，也有数百架 FPV 在他们的操纵下进行飞行。Зачистили
0: дом, уничтожили минус два. Как принял меня Сири, чисто.
3: Все, красава, красава. Что там было, что было, рассказывай. Красава.
1: 俄军的这次渗透任务已经结束，一处乌军在苏梅前线的无人机操控中心。 被摧毁，这里距离苏梅市直线距离仅17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的报道。
4: 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将于4号在亚美尼亚举行，大约50个国家的领袖将参与，而这次大会将会聚焦美伊及俄乌战事。 英国首相斯塔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先后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这次是欧洲政治共同体成立以来的第8次峰会，与会的包括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挪威、瑞士等国家。加拿大则是首个非欧洲国家，以客席国家的身份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将会共同主持会议。 亚美尼亚政府已经在会场外的街道做了布置，多辆警车已经驻守。持续了2个多月的美伊战事以及4年多的俄乌战事将会成为这次峰会的焦点。
5: 波兰总理图斯克在3号表示，波兰还没有获悉任何的动向，表明美国拟从德国撤出的驻军将会被部署到北约其他地区。 而被问到美国是否发出信号显示驻德美军将会被部署到北约的东翼而非撤回美国本土的时候，图斯克表示波方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信号。他也表示波兰政府也希望促进跨大西洋关系，维护欧洲团结，不希望看到北约内部出现冲突对立，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部分政界人士不再秉持着传统的立场，也就是为各方提供保障和安全感。 而近期德美领导人就伊朗的局势表达分歧，而特朗普在2号也表示计划要大幅的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而北约方面也同一天表示，北约正在与美国合作了解撤出细节。
4: 法国方面，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领导人梅朗雄3号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梅朗雄在当天的采访中表示，是当前紧迫的国际局势促使不屈法国党做出了推选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的决定。他并表示，面对动荡的局势、大规模战争以及气候变化的威胁，及正在向法国袭来的经济及政治危机，法国不能被动反应，而是应当化危机为机遇。现年74岁的梅朗雄此前曾经3次竞选法国总统，他2012年首次竞选总统没有成功，2016年创立不屈法国党，2017年以该党候选人身份再次参选。在2022年的选举中，梅朗雄排名第3，仅次于其右翼领导人勒庞和现任总统马克龙。
5: 再回来关注是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升温，而参选人现身土城活动，待会见。

0: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
1: 而就在三号呢，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分别现身新北土城的母亲节和同花祭活动，要争取选民支持。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三号赴土城参加孝亲沐族感母恩母亲节活动，现场涌入上千名民众。李四川表示，母亲节将至，向所有辛苦付出的母亲致上最高敬意。他还在现场亲自为李长92岁高龄的母亲洗脚，致妈妈的爱让城市变得伟大。李四川在活动期间提出 T-Pass 升级版，称考虑到市民通行的辛劳，要将高铁板桥到南港纳入适用范围。他又指自己会接替好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工作，
3: 我会努力全力以赴来接我们侯市长的这一棒，我的对手施巧慧，他也会努力来接市县长的这个棒。
2: 另一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当天一早也出席土城的同花祭践行活动，为参加活动的650位长者加油送行。苏巧慧表示，爬山没有颜色，强调新北队会充满活力应对未来选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一号起正式施行，这也是内地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4: 根据条例，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指具备物理形态，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一体化自主能力，可与真实环境进行实时交互并完成多种复杂任务的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则是指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制造集成、服务运营及场景应用的全链条经济活动，这是国内首次对具身智能机器人及其产业作出明确定义。条例明确规定，杭州市政府应当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开源技术生态建设，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发者依托开源社区开放算法模型、开发工具、数据集等资源。条例还高度重视风险防控，单设安全管理专章，为从业者划定红线，并在伦理规范和数据安全上提出要求。其明确要求从业者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风险，遵循科技伦理原则，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号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活动，他在致辞当中也提到，香港正致力于发展教育，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同时，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
5: 我

0: 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姐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1: 李家超也提到了清华与香港高校合作紧密，成果丰硕。除了签订13项的学生交流协议之外，又103项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合作项目。他期待清华大学与香港高校继续的通过京港大学的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活动也邀请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以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校长陈立俊等嘉宾出席致辞。
2: 具身智能成为全球 AI 科技焦点，有科技企业创始人就认为，人形机器人在未来5年仍然以工业化应用场景为主，未来将积极拓展商业化布局，正在考虑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为大规模出海做好准备。人形机器人越来越走进大众视野，成为 AI 科技应用焦点。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陈建宇，同时也是一家具身智能科技企业创始人，来港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活动期间，接受本台专访时，预计人形机器人约5年后才会陆续进入家用场景，现阶段仍以工业化场景为主。
3: 包括物流，包括一些制造，汽车的制造或者 3C 电子的制造，等等，以这类为主。然后，随着技术的进展的话，它逐步的会这个拓展到更复杂的，或者说对泛化性要求更高的这么一个场景去。
2: 而近期不时发生机器人故障伤人情况，陈建宇认为，恰恰反映了机器人的不够聪明，需要在提升智能性的基础上，持续关注安全风险。
3: 目前大部分他来去跳舞的，他其实没有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他其实是重复做那一系列动作，他甚至都没有看有没有人，他就是闭着眼睛把这套动作做完，谁踢到就踢到了。第一步解决的是说，反而是要让机器人更智能，就是他来攻击人，不是因为他太聪明要去攻击人，是因为智能还不够，所以要让他更智能，要知道 OK 要识别出来周围有人了，然后要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去躲避。
2: 陈建宇创立的科技公司刚刚完成新一轮2亿美元融资，股东除了内地运输业龙头，也有不少来自海外的电子业巨头。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商业化拓展，其中包括在香港布局出海。
3: 对中国进行出海，那么一定是未来必然的要做的，而且中国基建出海确实具备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我们肯定是会在香港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布局，而且香港也非常适合。第一个的话，香港这边本身就有国际的这个资本，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作为香港作为从国际的合规的这么一个角度的话，它也是非常国际化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包括人才，然后也有很多国际的人才。
2: 他还透露，公司正考虑在香港注册或成立分部，为未来大规模出海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再回来关注的是，大西洋有一艘邮轮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已经导致3个人死亡。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际。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关注财经消息，上周美股集体造好，受到强劲财报的提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高。
1: 上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市场，油价呈现剧烈波动的态势，但科技巨头首季财报交出亮丽的成绩，激励投资者看好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市场的潜力，带领美股市场明显造好。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上扬，其中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五收于历史新高，同时录得连续第六周上涨，创下自2024年10月以来的最长周连涨记录。有分析指，随着财报季持续推进，业绩表现不断好于预期，上升势头或有望在五月延续。本周美国主要经济事项将会有周一公布的三月耐用品订单环比中值，周二则公布四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周三到周五将会有 ADP 就业指数与非农就业报告等一系列重要就业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上周是只有四个交易日，表现是跌多升少，不过总结四月仍然是有所上涨。上周亚太区的其他股市集体创下新高，但香港股市没有跟随，投资者离场观望企业季度业绩和全球的央行超级周，加上临近五一假期，恒指震荡走低，未能站稳周中反弹曾突破26000点大关，而全周恒指收报25776点，下跌201点，跌幅0.78%。不过整个四月份来看，恒生指数上涨988点，录得涨幅接近4%。展望本周，中东局势与美股的业绩继续将左右这香港市场，而另外香港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与汇控的首季业绩也将会在周二就会公布。
0: 日前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的阿联酋，其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到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合约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快速转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布扎比政府全资拥有的多元化能源集团，是全球重要能源企业之一。公司在声明中说，有关的巨额资金将会用作推动全产业链进入大规模项目执行新阶段，在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同时，提升阿联酋制造能力，并且增强工业韧性。公司形容，目前正在进入战略实施关键阶段，将进一步巩固壮大阿联酋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分析师认为，阿联酋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完成前，尽快将油气资源变现，用于自身经济转型，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并且投入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
2: 在关心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四号表示，有一艘的邮轮在阿联酋的东北部城市富查伊拉以北大约是78海里处航行的时候，报告遭到了不明的抛射物给袭击。现在报告提到，所有的船员是安全的。
0: 再来关注，南非卫生部在三号晚间表示，大西洋上一艘邮轮上爆发了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已经导致2人死亡。不过，经世卫组织证实，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人。经检测，其中1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另外有5宗可疑病例。
2: 汉坦病毒是由老鼠等嗜齿类的动物所传播的，初期有点类似流感，但发病后几天就会迅速地侵犯呼吸道，这致死率非常高。正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二四号邮轮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驶往佛得角的途中爆发这一次的疫情，造成一对年迈的夫妻死亡，而另外一个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之后有消息说这名患者也已经死亡。南非的卫生部在三号晚间曾经表示，确认目前已经有2人因为这急性呼吸道感染死亡，而南非的卫生部将会在当地时间四号的上午就此发表声明，而世界卫生组织在三号则发布声明表示，已经知悉有关的事件，并且正为其来提供支持，同时也证实死亡人数现在达到3人。那经过检测呢，其中一个人就确认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刚刚我们都特别提到过了，而目前调查都还在进行当中。
0: 印尼央行近日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经和中国二维码支付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两国民众可以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对方国家扫描二维码完成跨境支付。
3: 马老师是印尼一所国际学校的中文老师，长期在印尼工作生活。得知两国的扫码支付系统打通后，正在超市购物的他要试一试。
4: 一共是146000，
5: 现在是用微信支付，微信支付是呈现无法识别的状态。现在支付宝，58.1，哎，支付成功了。
4: 看一下这个汇率是多少？汇率是2517.8，
6: 这是2535.1。
4: 百度查出来的汇率是2535，其实还是蛮划算的了。
6: 前几天我得知中国和印尼的这个扫码支付开通了，我今天正好在超市购物，体验了一下扫码支付，感觉非常的顺利，然后支付非常成功。这让我想起了我刚来印尼的时候需要用卡和现金支付，这给我生活带来了非常的不便利。
3: 中国和印尼从2022年开始研究扫码支付系统互联互通，到今年4月30日正式启动。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在雅加达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表示，自从2019年将分散的支付体系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之后，到现在已经有超6000万用户。印尼的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积极扩展更多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他还强调，本币结算对于稳定汇率至关重要。通过使用本币结算，印尼减少了对美元的依赖。
7: Now.QR Indonesian standard and QR China standard, Chris is already connecting. So every time we go to China or Chinese going to Indonesia, do not use your cash. Just use your cell phone and then voila, QR, you can buy anything. And local currency transac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largest $18 billion.
3: 中国驻印尼大使王鲁彤表示，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局势下，银行业需要适应创新、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包括加强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资。
8: 我手上的是一张10万面额的纸钞，折合人民币大概39.5元。初来印尼的游客看到这么多零，都或多或少算不清自己到底用多少钱买东西，而用电子支付的方式，相信可以解决这个困扰。现在恰逢中国内地五一黄金周，有不少中国游客来到印尼旅游。中印尼两国将扫码支付打通后，相信不仅避免了汇率的亏损，也能扫除大额现金换算的困扰。凤凰卫视黄永进，印尼万隆报道。
2: 体育赛事，这是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5月4号在丹麦的霍森斯落下帷幕。中国队是在决赛当中以3-1的成绩战胜法国队。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85年10月3日，载有748名乘客、合数100名船员的豪华游轮“阿基莱·劳罗号”，从意大利热那亚起航，开启12天的地中海之旅。当时的世界仍处于美苏冷战的僵局中，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总书记，带来了变革的信号，而美国的里根政府则继续以强硬的姿态抗衡。与此同时，中东的战火与仇恨正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蔓延至全球。10月7日，阿基莱·劳罗号正沿着地中海航线前行，驶向埃及亚历山大港，也驶向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命运。几小时内，这个海上度假天堂变为1985年最震撼的国际危机之一。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يعني شبهوني يا رامبو، شبهوني يعني ما يعرفوش اسمي.
1: وهي شمي ميرن知道我的真名。
0: تصل فلسطين تدخل ب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1: 当时离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水域就剩一千路程。我们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炸弹藏在床底的行李箱里。我们的任务是袭击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阿什杜德港，那儿有个军事基地。
2: 阿什杜德港位于特拉维夫以南40公里处，是以色列重要的货物贸易客运港，也是军事装备进口港。对劫船者而言，袭击这里既能破坏以色列军事供应链，又能以打击军事设施为由，将行动定性为军事抵抗，而非恐怖袭击。
3: I can remember exactly where I was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4: 我在收尸店听到收音机说有艘意大利游轮被劫持。
3: Itinerary, and
4: 直觉告诉我那是我父母登上的船。
5: I looked at my machine. There's like a million calls. Lisa, call home.
6: 我看了电话留言机，里面大概上百条留言，全是丽莎，快回家打电话。翻来覆去就这一句。当时想，天啊，是不是有人生病了？以为会听到我妈或我爸生病的消息。
5: Now I didn'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yet, really.
6: 回到家，媒体已围满公寓。
5: Lisa, how are you? They knew my name. Why did they?
6: 他们喊我的名字，问我父母是否安全，我什么都不知道。
7: We're deeply concerned, and we want them to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o rally the resourc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get them home quickly and safely. Our family, our friends, and all of the other hostages on the boat.
3: What we did initially was start a campaign.
4: 一开始我们搞了个宣传活动，就是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父母的情况。
3: Parents, in terms of my father being in a wheelchair.
4: 我爸得坐轮椅，我妈身体也不好。
3: Morning came, the light changed.
4: 天亮了，光线也变了。
3: Had one of the hijackers sat close.
4: 大概是周二上午晚些时候，也就是被劫持的第二天，有个劫船者坐在我们旁边。后来跟我们说了点他的事，他说因为出生时的政治环境，家里人都没了。
8: These strips of plastic are homes of Palestinians. They have lived this way for nearly 40 years, either as refugees under Israeli rule or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Arab world.
9: She's saying that we don't have food to eat. How to get hope for peace?
2: 1985年，超210万难民挤在黎巴嫩、约旦等国的临时营地，他们缺乏公民权、教育和就业机会，基本生存依赖联合国救济，长期的生存困境，成了激进组织的土壤。这些组织以解放祖国为口号，向年轻人提供武器、训练和生存资助。
1: 我很小就加入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了，当时还是个孩子，才14岁。住在难民营，在难民营长大的孩子哪有童年啊？就生活在封闭的地方。大人们一直跟我们说要回巴勒斯坦，那是我们的祖国。我们还接受过各种武器训练，每个人都有专门的训练内容，就是学怎么袭击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军事基地，主要目标就是解放。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我记得他们试了三次，最后锁定了一架民用客机。
1: As we joined up on it, you know, I said, "Hey, we're joined up on a 737."
2: 我们跟上那架飞机时，我报告说发现一架波音737客机。船上指挥中心问能确认身份吗？我说看着像埃及航空的飞机。没错，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
3: They got very
4: close. 美军战机飞得非常近，近到从客机窗户都能看到他们。阿布阿巴斯当时就意识到他们被盯上。
5: 美军坚持抓捕审判，意大利捍卫主权，埃及急于撇清，巴勒斯坦意图护航，四方诉求针锋相对。这场决力将把事件推向无人预料的终局。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于是阿布阿巴斯直接进了驾驶舱，当时机组人员正被要求降落，他就接管了通讯，说白了就是他告诉机长该跟美军说什么。
2: Things were kind of getting a little more heated, and the airline captain, he turned around and started heading.
3: 局势变得有点紧张，客机机长调转方向，想飞回埃及。
2: He could see me. I pulled out in front of him.
3: 我就稍微飞到他前面，让他能看到我。我飞到他前头，慢慢往他那边靠。我当然不会真撞上去，但一直慢慢逼近。直到他不得不转向躲开，我继续逼近，直到把他引向西哥内拉的方向。
4: We did not tell the Italians ahead of time about the intercept.
5: 在我们联系西哥内拉机场请求降落许可之前，意大利人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拦截行动的。
6: Il velivo egiziano si è presentato su circa nella scorta.
3: 黑加埃及客机在两架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西哥内拉上空，我们没同意它降落。
6: Il velivo egiziano risponde.
3: 然后埃及客机就说燃油不够了，情况紧急，我们没办法，只能让它降落。
7: 西哥内拉基地对意大利至关重要，作为地

0: 中海地区最大的北约军事基地之一，它虽由美意共同使用，但主权归意大利所有。根据1951年美意协议，美国需提前通报重大军事行动，未经同意不得随意引导外国飞机降落，而这也是意大利强硬拒绝美国的关键原因。
1: 我们快到跑道的时候，高度降到了1500英尺。那架客机来了个90度倾斜转弯，我还在它机翼旁边。当时下降速度特别快，我还以为它肯定要坠毁了。我赶紧把机翼放平，拉升高度，免得被火球波及。等我再转头看他，他也刚好把机翼放平着陆了。我得说，那机长技术是真厉害。
2: Ma dietro al velivolo egiziano, di sorpresa sono atterrati.
1: 让人没想到的是，埃及客机刚降落，两架C-141运输机就跟着落地了。这是美国的大型运输机，舱门一打开，一大批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就是三角洲部队，就冲了出来。
3: So the SEALs and the Delta Force surrounded the aircraft. So we have the aircraft in the middle, refusing to open the door.
4: 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把客机围了起来。客机在中间，机组人员不肯开门，但飞机也没法再起飞了，因为我们已经把跑道封了。结果突然发现有300个意大利人把我们给围了，意大利基地指挥官调来了宪兵，还有所有能拿枪的人把美国人都围起来了。
2: A quel punto si è avvicinato a me il generale Steiner, che era a capo della Delta Force.
1: 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斯坦纳将军朝我走过来，他想逮捕那次的揭穿者。我告诉他，这里是意大利领土，管辖权归我们。这次的揭穿者该由我们处理。我告诉他，你要是不命令你的人离开客机，我就下令解除他们的武装。
4: 现场乱成一团，宪兵、美国人、特种部队大概350个人围着飞机。我们从窗户里看到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对着干，他们在飞机周围围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心里清楚，美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想抓我们。
3: Hello?So Reagan called Craxi. I was the recorder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sitting in the situation.
4: 于是里根总统给克拉克西总理打了电话。
3: President Reagan made a.
4: 总统语气挺友好，但态度很坚决。
3: To get the Italians to allow.
4: 希望意大利人能让我们接管揭穿者，帮他们把这事儿解决了，把揭穿者带回美国受审。
3: Craxi handled it.
5: 克拉克西处理得特别聪明，他说要是我说了算，肯定愿意帮忙，可这事儿归法院管，我没权利插手。
2: Il generale Steiner ad un certo punto si allontana。
1: 斯坦纳将军先是走开了，我看着他在那儿用无线电说话。
2: 3:30
1: 那时候大概凌晨3点，要么就是3点半。没过多久，他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说：“上校，这4个劫船者就交给你们了。”就这么着，我们总算把这4个劫船者扣下来了。
6: Late in the day, the final group of Americans left the ship. Mrs. Klinghoffer, whose husband Leon was brutally murdered by the hijackers on the first day.Left the ship at Port Said briefly. She was obviously stunned by the event and the fact that she was now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er husband's death had changed the whole nature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3: So that's they arrest the hijackers.
5: 这之后，他们就把劫船者抓了，让他们排成一排等着被指认，还把阿基莱劳罗号上的一些乘客请来辨认，这些乘客都清清楚楚指认了他们。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4: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3: 寻一处心安。
5: Dov'è tua madre?

0: 美国对伊朗所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回应，而伊方正在审议。美军将会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而以军轰炸黎南部真主党武装，造成至少8死11伤。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号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所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正在进行审议。稍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那之后，他又发文称，美国将会在4号上午在中东地区启动一项行动，来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如果行动遭到阻挠或者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特朗普3号发文称，

0: 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确保其船只安全通行。他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针对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公开威胁，称美军和舰船终将被送进坟墓。雷扎伊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并指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另据彭博社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在特朗普就伊朗和平计划及潜在军事打击表态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乎完全停止。报道指，从4月30号到5月2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数量在5到8艘之间波动，而截至5月3号，仅记录到1艘驶离海峡的船只。据称，这艘散货船与伊朗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3号发布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在4号将会开始支援自由计划，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声明说，这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会为寻求自由穿越这一重要国际贸易走廊的商船提供支援。那声明指出，美方的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维持海上封锁同时，对这项防御性任务的支援对于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呢，美国军队将会在中东地区帮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看一看目前航运监测网站实时的画面。好，目前这个画面是船舶追踪服务网站 Marine Traffic 所监测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实时的现场画面。那画面上大家看到的绿色代表的是货船，红色代表的是运油轮，而箭头代表的是航向，圆形形状代表的是停泊的状态。大家看到目前几乎是没有船只在海峡上航行，几乎都是一个停泊的状态。而在海峡两边的进出口位置还是有很多红色和绿色的标志，这说明有大量的船只在滞留当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的军队将会在5月4号上午开始要支持自由行动，来恢复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伊朗则是对此作出回应，指出任何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秩序的干扰都将会被视为对停火协议的违反。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4号表示，有一艘运油轮在阿联酋东北部城市富察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航行时，报告遭到了不明抛射物的袭击。那报告称所有船员安全。那另外，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在3号报道，海事情报公司油轮追踪者网站的数据显示，整个4月份一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油轮驶离了伊朗，那部分已经抵达了预定目的地。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通过海上封锁有效地窒息伊朗政权，使其财政陷入到困境。那伊朗如今已经没有力气给士兵来发放薪酬啊，他又预计在战事结束之后，国际油价将会大幅的回落。
2: But this gives me a lot of optimism that oil pric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conflict are going to be much lower than they were going in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r at any point in 2020-2025. 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1: 贝森特在访问中还指出，美国正在通过海上封锁截断伊朗的收入来源。贝森特更披露，由于伊朗国内的石油储存空间已经达到极限，其境内的油井预计会在几天之内就被迫关停。而特朗普已经指示财政部对伊朗实施经济怒火行动，全方位的制裁伊朗。当局正在密切监控伊朗的金融网络、离岸资产以及任何试图将资金转移到伊朗以资助和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为。再来看一下美国国内的民意。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

0: 《纽约邮报》在3号发布了和伊普索联合所展开的民调，那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总体支持率跌到了37%，但民众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意度则飙升到了62%，这也创下了其2个任期的历史新高。
1: 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2月的60%下降至4月的67%，创下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而不支持率则从2月的60%上升至62%，创下其2届任期的历史新高。目前，特朗普77%的总体支持率主要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的支持率稳定在85%，而他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降至25%的新低。 随着伊朗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约有6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而对于特朗普处理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方式，同样有约1/3的受访民众表示不满。在处理生活成本方面的工作表现，受访民众的不满意度高达76%，相当比例的受访民众也不满意特朗普处理通货膨胀问题的表现。 在经济问题上，约1/3的受访民众不支持特朗普的处理方式，这是他2届总统任期内的最高纪录。而在近期，特朗普政府颇为关注的税收问题上，超60%受访民众不支持其处理方式。对于今年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根据此次民调，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略微扩大至5个百分点。此外，民调发现，约1/3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此次民调于4月24日到28日进行，共访问了2520名美国成年人，误差幅度为正-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号证实，以色列计划要从美国采购 F-35 和 F-15IA 2个战机中队，交付金额达到数百亿美元。那此外，以色列还要在未来的10年之内要计划斥资约1200亿美元打造自制武器，摆脱对外依赖。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采购 F-35 和 F-15IA
3: 2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数百亿美元。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0: 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些战机将巩固以色列压倒性的空中优势。这一优势已在去年和今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明。内塔尼亚胡还说，未来10年，以色列将增加约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这笔预算大部分将用于投资发展军火自主生产能力，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此外，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悉，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还处于临时停火，但双方的敌对行动并没有停滞。以色列军方在3号称，正继续轰炸黎南部真主党据点。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的消息，以色列3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而以色列的北部也响起了防空警报，黎真主党向以军所占领的黎南部区域发射了数枚火箭弹，以军称成功拦截了其中的一枚。
1: 以黎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仍持续在黎南部交战，硝烟不时升起。以军3日发布声明称。 其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缴获火箭弹、步枪及狙击枪等大量真主党装备，对多名武装分子发动袭击，并炸毁了一条由真主党所使用长约80米的隧道。与此同时，黎真主党也持续对占据黎南部的以军展开反击。以军3日表示，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行动区域发射多枚火箭弹，其中一枚被成功拦截，其余落在开阔地带。
4: 李军同日宣布，在黎上空击落一架伊斯兰自真主党的无人机，并向进入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的另2架无人机发射了拦截导弹，正在评估结果。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强调，绝不会放弃抗击以军。尽管近期外界有传言称伊朗将与美国达成一份不包括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坚信伊朗不会放弃抵抗阵线盟友。
5: Full trust in Iran that the Iranians will not sell their own friends. Just like what others do.
1: 有专家分析指，黎真主党在本轮美以伊战事中展现出了远超外界预期的韧性。 一名与

0: 3号所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自本轮停火以来，加沙因为以军袭击而死亡的人数升到830人，另外有2345人受伤。
1: 中东之眼3号已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派别最近几周在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分歧进一步加深。周日的焦点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在加沙建立技术官僚政府之前解除武装，而巴勒斯坦代表1号向埃及和土耳其提交的提案中要求，在达成包括巴勒斯坦建国在内的政治决议之前不能解除武装。报道称，斡旋方以及美方2号拒绝了这份提案。 并向巴勒斯坦代表传达了美方的威胁信息。在美以拒绝这份提案后，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计划在3号召开的会议上讨论是否重启加沙战争。以方指责哈马斯没有遵守解除武装的协议，并称以方正在与调解人进行磋商。而在加沙地带，即使停火协议已经生效，重建工作却迟迟没有推进，流离失所民众的生活境遇几乎没有改变。 在加沙中部扎维达，难民营地中的数百顶帐篷历经风吹日晒，早已破旧不堪。有民众表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过，即便没有了炮火，也会有饥饿。据联合国和欧盟近期的估计，加沙经济萎缩了84%，超37.1万所房屋被毁。 约90%的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重建工作可能需要至少10年时间，耗资将超过700亿美元。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城市那不勒斯，大批民众3号走上街头，为在当天以军袭击中身亡的26岁巴勒斯坦男子送行。参与送行的民众手持巴勒斯坦国旗，扛起身披国旗的中枪男子一起高呼口号，在街头行进。
0: 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在当天的军事行动中，有几名巴勒斯坦人向以军投掷石块，以军开火回应。据目击者称，袭击地点在平民聚集区，且正值学生放学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桥上的反战抗议活动，在3号进入到了第三天，在桥顶的抗议者依然和警方处于对峙的状态。 通过画面显示，1号当天，爬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桥顶的这名男性抗议者，在3号依然盘踞在桥顶，并不时地和地面上的抗议者一起互动，高喊反对美国向伊朗开战的口号。而警方则继续对桥面实施了部分封锁，在两个方向各留出了一道车道，来供车辆通行，并表示与桥顶男子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那警方并没有披露这名男子的身份，但是男子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帖文和视频，称他叫做赖希·施塔特。这次行动主要目的就是要抗议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所发动的非法战争，并且呼吁各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禁止人工智能的研发。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朝鲜媒体批评日本推动修订安保文件，危害地区和平。
2: 乌军出动无人艇攻击俄罗斯2艘影子船队运油轮。反对俄罗斯，东部地区正面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报道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5: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6: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7: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8: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9: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0: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2: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走向受热区。
1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4: 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1: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的推迟对于中国的访问。在节目中，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依然和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那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华。原本特朗普曾计划在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北京，后来因为伊朗的局势而被推迟。再来关注亚洲方面消息，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4号刊文，就谴责日本政府近期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举动，形容这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构成了公然挑战。文章指出，日本推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国家级安保战略文件，主要修订内容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扩大军事能力。这些变化无疑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复兴日本的军工产业，并进一步提升其战争实力。朝方批评日本此举是在日益紧张的全球局势下实现其再次入侵野心的狡猾阴谋，这些行径必将面临国际社会严厉的反击。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了大规模的护宪集会，当天有50000名日本民众参加了集会，他们反对修宪，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
2: 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了反对修宪的大型集会，主办方称约50000名民众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他们要求守护宪法，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

0: 乌克兰军方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无人艇正驶向一艘相信是停泊中的油轮。乌总统泽连斯基三日称，乌军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两艘俄影子船队油轮，这些油轮现在已无法使用。乌方所指的影子船队油轮是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制裁及油价封顶措施而秘密运载石油出售的船只。乌方希望打击这些油轮，减少俄方的石油收入。另一方面，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地。乌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有港口设备及多座民宅受损，一共有两人死亡，三人受伤。另一个城市赫尔松也遭到攻击，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受重大损坏。俄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已通知了在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目前核电站以安全模式运行。有关的核电站位于第聂伯河左岸，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自三月以来一直处于俄军保护之下。俄方指责乌军经常以炮击和无人机攻击核电站所在的地区。俄乌战事进入第五个年头，战情陷于焦灼，双方均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通过和平协议实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目标是更可取的方式，但如果基辅方面不愿意，俄方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迫使其就范。佩斯科夫指出，总统普京日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两人均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特朗普当时并表示，解决乌克兰局势的协议即将达成。前往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日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坦默的会晤中，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泽连斯基与斯塔默还就乌克兰能源领域支持事宜进行了沟通。泽连斯基通报了前线战况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情况，并强调欧洲需协同建立统一防空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前线，无人机交锋如今已经占到两军火力的九成以上。那如何去搜索并且摧毁对方的无人机操控中心，已经成为两军前线渗透小分队的首要任务之一。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苏梅前线带的报道。
2: 可以看到，俄军呢，在这里呢是有一个驻训点，这就是俄军无人机啊，在这里的这么一些作战分队。当然了，到目前为止呢，特别是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在这个方向的这种博弈呢，目前还是正在进行之中。
3: 这里是苏梅州的前线。五一期间，根据俄军的无人机侦察，在这个方向正面14公里处，有个废弃的村庄，有不明人员积极活动。早晨，俄军北方军区北极旅的一支渗透的小分队出发，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村内的态势，一旦发现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坚决消灭。在村落前有300米的开阔地，俄军攻击 FPV 保持着低空的优势，掩护渗透组接近村庄的目标。俄军小分队交替掩护，绕过雷区，进入到一栋独立的废弃的房屋前。根据这个隐蔽的通气孔初步判断，这栋房屋可能挖有地下室。俄军的渗透小组迅速对这栋房屋进行了包抄。

0: Все, я пошел, ты за мной. Пойдем. Здесь чисто. Стой, здесь вторая комната, погоди. Да, я вторую пошел. Чисто. Стоп, кто-то лежит.
1: 俄军的指挥员说，实际上这栋房屋的破绽就在于这个面向前线的破口，这里可能是无人机起飞的通道，内行人一眼便可识破。
0: Да, осматриваю ее. Здесь чисто.
1: 在离地面3米处。 这里程隐藏着乌军的一个电子战的分队，显然里面的人员已经撤离。俄军的渗透分队进入这栋房屋前，乌军也可能通过侦察无人机，已清楚地看到了目前的态势。
0: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олностью. Батарейки. Даже радиостанции тут здесь.
1: 现在离接触线20公里处，经常活跃着两军的数百飞手。 他们每天在10公里宽的阵面上，也有数百架 FPV 在他们的操纵下进行飞行。Зачистили
0: дом, уничтожили -2. Как принял меня Шири, чисто.
2: Все, красава, красава. Что там было, что было, рассказывай.
1: 俄军的这次渗透任务已经结束，一处乌军在苏梅前线的无人机操控中心。 被摧毁，这里距离苏梅市直线距离仅17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的报道。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将会于4号在亚美尼亚举行，大约有50个国家的领袖将会与会。那这次大会将会聚焦的是美伊战事和俄乌战事。英国首相斯塔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号先后抵达了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本次是欧洲政治共同体成立以来第8次峰会，与会的包括了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挪威、瑞士等国家，而加拿大则是首个非欧洲国家以客席国家的身份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将会共同主持会议。亚美尼亚政府已经在会场外的街道做了布置，有多辆警车已经驻守。
3: 德国总理默茨在3号表示，尽管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依然坚信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和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那双方目前正在试图利用各种可用的选项来共同解决问题。默茨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大幅削减驻德的美军部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 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强调，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4: Ich muss akzeptieren,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zu diesen Themen eine andere Meinung hat als wir, aber das ändert nichts daran, dass meine Überzeugung bleibt, dass die Amerikaner für uns wichtige Partner sind, die wichtigsten im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 und dass wir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Europa und Amerika den Weg gemeinsam gehen, diesen Konflikt zu beenden und dann zum Beispiel auch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zu beenden,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gemeinsam geben. Da haben wir ja auch schon viel gemeinsam erreicht.
3: 默茨坦言，他和特朗普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
4: Wir haben eine unterschiedliche Betrachtung dieses Krieges. Das ist auch kein Geheimnis. Damit stehe ich nicht allein. Wir haben ein gemeinsames Ziel. Und das Ziel muss lauten, der Iran darf nicht in den Besitz der Atombombe kommen. So, und das versuchen wir gemeinsam zu erreichen.
3: 默茨表示，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4号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 不过他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莫茨4月27日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满六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法国极左翼人士梅朗雄宣布会参选下届总统。
6: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

0: 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和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六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2: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声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五一假期期间，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加强了多个郊游热点的管理工作，包括在西贡的桥嘴洲加派人手巡查，并宣扬海洋保育信息。
3: 适逢内地五一假期，西贡码头本个周末人山人海，大批内地旅客坐船出海。有船家表示，生意较平常增长约两到三成。其中，桥嘴洲是游客郊游热点之一。经过约十五分钟船程，旅客观赏自然风景之前，登岛也可以线上一堂户外教育课。在五一假期内，渔务署首次与团体合作，在码头设立教育摊位，宣传海洋保育信息以及欣赏自然守则。渔务署也动员多人，在桥嘴洲连岛沙洲驻守。
4: 除了人员巡查，岛上多处也摆放了横幅，就是提醒游客不要触碰，不要喂食海洋生物，保养生态环境。
3: 香港郊外地区有山有水，近年深受内地旅客欢迎。游客一常来到，当然要打卡拍照。就连狗狗也在沙滩上玩得开心。有来自大湾区的旅客表示，相比内地大型景点，香港郊外即便在假期高峰，人流也不算多，因此平均每年也会来几次。不过过往他们也曾见到大自然遭受破坏，认为署方新安排有助保护环境。
5: 乱抛垃圾啊，然后看见可爱的珊瑚啊，就去拿呀，碰它呀，或者带回去做纪念品啊，这样。
6: 这些情况常见吗？
5: 也不常见，但是也有很多人他的意思还没有达到，可能就觉得出来旅。

0: 有自己开心最好，就没有兼顾环境啊、他人啊这些。
1: 对于我哋游客嚟讲，我哋会即系都会翻到去我哋自己嘅地方去同大家，即系同我哋啲朋友啊，咁大家会去讲，咁呢一种环境保护嘅意识会慢慢会即系逐步咁样几何级别咁样去扩散到俾其他人咯，我觉得几好。
2: 凤凰卫视谢静亨香港报道。
3: 具身智能成为了全球 AI 科技的焦点。有内地科技企业创始人认为，人形机器人在未来五年依然会以工业化应用场景为主，同时会积极拓展商业化布局，也正考虑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为大规模出海做好准备。
4: 人形机器人越来越走进大众视野，成为 AI 科技应用焦点。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陈建宇，同时也是一家具身智能科技企业创始人，来港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活动期间，接受本台专访时预计，人形机器人约五年后才会陆续进入家用场景，现阶段仍以工业化场景为主。
5: 包括物流，包括一些制造，汽车的制造或者 3C 电子的制造，等等，以这类为主，然后随着技术的进展的话，它逐步的会这个拓展到更复杂的，或者说对泛化性要求更高的这么一个场景去。
4: 而近期不时发生机器人故障伤人情况，陈建宇认为恰恰反映了机器人的不够聪明，需要在提升智能性的基础上持续关注安全风险。
5: 目前大部分他来去跳舞的，他其实没有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他其实是重复做那一系列动作，他甚至都没有看有没有人，他就是闭着眼睛把这套动作做完，谁踢到就踢到了。第一步解决的是说，反而是要让机器人更智能，就是他来攻击人，不是因为他太聪明要去攻击人，是因为智能还不够，所以要让他更智能，要知道 OK， 要识别出来周围有人了，然后要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去躲避。
4: 陈建宇创立的科技公司刚刚完成新一轮2亿美元融资，股东除了内地运输业龙头，也有不少来自海外的电子业巨头。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商业化拓展，其中包括在香港布局出海。
5: 对中国进行出海，那么一定是未来必然的要做的，而且中国进行出海确实具备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我们肯定是会在香港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布局，而且香港也非常适合。第一个的话，香港这边本身就有国际的这个资本，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作为香港作为从国际的合规的这么一个角度的话，它也是非常国际化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包括人才，然后也有很多国际的人才。
4: 他还透露，公司正考虑在香港注册或成立分部，为未来大规模出海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五一假期，内地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近日有所缩减，不过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依然是有暴雨。而随着降雨的结束，各地气温也将会快速回升。中央气象台预计，3号到5号，中东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回升。那其中，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将会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以上天气。
6: 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云南西部及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2至3号出现大到暴雨，广西桂林局地降下大暴雨。而据气象部门预计，内地中东部大部分地区4至5号降水偏少，南方雨带将从3号起逐步缩减，有利于假期出行。但广西、广东等地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受近期阴雨天气及冷空气影响，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等地近日都出现明显降温。而随着本周降雨逐渐结束，各地气温也将快速回升。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5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此前受冷空气影响，四川甘孜州境内的折多山部分区域2号夜间起出现强降雪天气，并伴有浓雾。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折多山雪山崖口附近，部分国道路段积雪结冰，导致来往车辆滞留，通行受阻。当地紧急调配3台除雪机械及多名人员上山，连夜铲雪除冰。3号上午，折多山仍不时落下小雪，当地对于大型车辆实施临时管控，小型车辆排队有序通行。当天中午过后，降雪逐渐停歇，路面积雪基本清理完毕，道路逐步恢复正常通行。目前整体通行秩序平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国际方面消息，一会儿见。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8: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8: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四号表示，澳大利亚将会同盟友国保持接触，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他同时表示，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将会加强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20: 目前，澳大利亚正同美英法保持接触，希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在燃油紧张的状况下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
21: Obviously, the US has made its intentions clear. We are engaging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the US on keeping the strait open or making sure the strait is opened. Those diplomatic efforts continue.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we all have an interest in this being resolved. We know this has affected Australians at the petrol bowser, it's affected our economy, and it's made our need to source fuel from elsewhere imperative, which is obviously why I was in North Asia last week in Korea, Japan, and China.
20: 三号夜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澳大利亚进行访问。黄英贤称，日本是澳大利亚特殊战略伙伴，此次访澳非常重要。
21: Very important visit. It's the first visit by a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n many years, and it's a very important visit.Becaus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One is this i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ur first basic treaty with Japan. And over that period, our relationship has grown and strength to strength. And Japan is our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 They're a very important partner for Australia. They're a partner with whom we work economically. They're a partner with whom we work diplomatically. We obviously have a defens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procurement from Japan. They're a very important partner in the region.
22: 据悉，澳日之间将重点讨论能源、矿产及稀土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并深化澳日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安全。凤凰杨英悉尼报道。
3: 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的领导人梅朗雄在三号接受采访时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梅朗雄在当天采访中表示，是当前紧迫的国际局势促使不屈法国党做出了推选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的决定。他并表示，面对动荡的局势、大规模战争以及气候变化的威胁，以及正向法国所袭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法国不能够被动反应，而是应当化危机为机遇。现年74岁的梅朗雄此前曾经三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2年首次竞选总统未成功，2016年创立了不屈法国党，2017年以该党候选人身份再次参选。而在最近一次2022年的选举当中，梅朗雄排名第三，次于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和现任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途中，所乘坐的专机发生了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 桑切斯专机的型号为空客 A310。那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这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是依照飞行安全规程就近降落。桑切斯和随行代表团将会在安卡拉过夜，四号的一早在故障排除之后继续访问的行程。据看到的是，美国美联航的一架客机在降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了临近机场的新泽西收费公路上的一根路灯杆。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没有受伤，但事件波及到了地面上的一架货车，司机受轻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这架波音767客机当时正在从意大利威尼斯飞抵美国，最终是安全着陆。那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美联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维修团队正在对飞机的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此次事件的发生原因展开调查。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表示，客机跑道在前往29号跑道的途中撞伤了灯杆，导致灯杆受损，同时也损害了一辆当时正在沿收费公路向南行驶的牵引式挂车。挂车司机因为受轻伤而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随后已经出院。印尼央行近日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经和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成功实现了互联互通，那两国民众可以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对方国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完成跨境支付。
12: 马老师是印尼一所国际学校的中文老师，长期在印尼工作生活。得知两国的扫码支付系统打通后，正在超市购物的他要试一试。
13: 一共是146000，
15: 现在是用微信支付，微信支付是呈现无法识别的状态。现在支付宝，对，58.1，哎，支付成功了。
13: 看一下这个汇率是多少？汇率是2517.8，
23: 这是2535.1。
13: 百度查出来的汇率是2535，其实还是蛮划算的了。
23: 前几天我得知中国和印尼的这个扫码支付开通了，我今天正好在超市购物，体验了一下扫码支付，感觉非常的顺利，然后支付非常成功。这让我想起了我刚来印尼的时候需要用卡和现金支付，这给我生活带来了非常的不便利。
12: 中国和印尼从2022年开始研究扫码支付系统互联互通，到今年4月30日正式启动。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在雅加达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表示，自从2019年将分散的支付体系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之后，到现在已经有超6000万用户。印尼的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积极扩展更多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他还强调，本币结算对于稳定汇率至关重要，通过使用本币结算，印尼减少了对美元的依赖。
24: Now QR Indonesian standard and QR China standard Chris is already connecting, so every time we go to China or Chinese going to Indonesia, do not use your cash, just use your cell phone, and then voila, you can buy anything. And local currency transac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largest $18 billion.
12: 中国驻印尼大使王鲁彤表示，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局势下，银行业需要适应创新、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包括加强对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投资。
25: 我手上的是一张10万面额的纸钞，折合人民币大概39.5元。初来印尼的游客看到这么多零，都或多或少算不清自己到底用多少钱买东西。而用电子支付的方式，相信可以解决这个困扰。现在恰逢中国内地五一黄金周，有不少中国游客来到印尼旅游。中印尼两国将扫码支付打通后，相信不仅避免了汇率的亏损，也能扫除大额现金换算的困扰。凤凰卫视黄永进，印尼万隆报道。
3: 2026汤姆斯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男子5月4号在丹麦的霍森斯落下帜幕，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1的成绩战胜了法国队，成功实现了卫冕，这也是中国国家男子羽毛球队所夺得的第12个汤姆斯杯的冠军。据关注到，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得2金1银1铜，从而包揽了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3号的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当中，陈佳和陈逸文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陈佳以374.40分实现了卫冕，陈逸文以1.35分之差收获了亚军。澳大利亚选手

悉尼以339.00分获得第三名，男子单人十米台比赛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了冠军。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则是以538.15分获得亚军。练俊杰在决赛第四轮的307C 动作当中出现失误，最终以506.80分获得季军。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

0: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 AI 走出对话框，开始在现实世界里搬砖，会发生什么？从抵御致命的天灾到设计星海的秘境，用算法挑战自然美丽，接管钢筋混凝土。筑梦天下带您跨越数字与现实，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生存法则。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许多人迷上了养龙虾，也就是 AI 智能体。从处理数据到代写周报、预订机票，哇，它不仅是能说会道，更能动手干活。这意味着 AI 已经从对话模型进化为行动助手，数字员工已然成为了新的时尚。而在建筑圈，经常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伊斯坦布尔设计师法提赫·埃克西也用 AI 点燃了新的创作热情。他的灵感来源不是大师语录，也不是昂贵的材料，而是菜市场的蔬果。柠檬的剖面、卷心菜的层叠，还有南瓜的曲线，是不是很有意思？经由 AI 的解构，这些自然的肌理化作了令人目眩的建筑概念。他说，自然界已有的形式永远超越人类的创造，而技术的魔法正在让平凡的日常生长出不平凡的诗意。回想三年多前，当 AI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在恐慌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但是起码截止到目前， AI 还没有取代我们，而是重塑了我们生活与创造的边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数字与现实，探寻 AI 如何点亮生活，又如何为建筑的未来铸造起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0: 阿尔卑斯山，欧洲大陆的脊梁，从地中海向北绵延1200公里，亿万年冰川雕琢出俊俏峰峦，孕育了欧洲的水源与气候。这里是古罗马军团的天堑，是诗人歌德笔下的永恒，更是人类挑战自然、对话苍穹的舞台。这里是瑞士格劳宾登州，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深处，一座白塔正从数字世界走进现实。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塔，而是目前全球最高的 3D 打印建筑。30米的高度，在阿尔卑斯的天空下，如同一座从大地生长出来的白色雕塑。
2: We really managed to integrate reinforcement in the 3D printed concrete, such that it actually works like conventional reinforced concrete, although by its nature it's quite different.On the material side, it's the mix that we're using, which is a three-component mix where we add a viscosity enhancer and an accelerator to the pumped mortar only at the nozzle. So the viscosity enhancer keeping the concrete from flowing just down, and the accelerator ensuring sufficient strength build up.

0: until the printhead returns, and then also for the subsequent layers of concrete so that the structure doesn't collapse. And the third is on the robotic level, where we managed to achieve a fully robotic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verse interlayer reinforcement during the print process. So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nting robot with the reinforcement placing robot. I think that's the three main innovations.
1: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这些 3D 打印的构件并非仅仅装饰，它们本身就是承重结构。环形钢筋、纵向钢筋、自密实砂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受力体系，这是建筑学上的一次大胆突破。形式即结构，美学与力学在此合二为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古老的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2000年前，人类用石头砌筑了金字塔。200年前，我们用钢铁架起了摩天楼。而今天，在迪拜的沙漠中，一行行数字代码正通过机械臂层层生长为可以栖居的空间。迪拜未来基金会由独立的17个模块构成，整栋建筑依托大型 3D 打印设备，历时17天完成打印，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座 3D 打印办公楼。如果说 3D 打印是这座建筑的技术骨骼，那么深度的可持续理念便是贯穿其中生生不息的绿色血脉。相关数据表明，对比传统建造模式， 3D 打印技术可将人工成本压缩50%以上，建筑垃圾排放量更是大幅削减60%。在自然资源日趋紧缺的当下，这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数据优化与效率提升，更是人类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一次价值抉择。要知道，建筑行业的碳排放量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的近40%。也正因如此，每一项能够减少资源损耗、降低建造能耗的建筑革新，都足以触动时代脉搏。然而，迪拜的雄心远不止于一栋300平方米的办公室。未来办公室的落成是迪拜 3D 打印战略的里程碑。到2030年，迪拜计划成为全球 3D 打印技术的中心，并且所有新建建筑中必须有1/4采用 3D 打印技术。迪拜人试图通过科技点亮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在地球的另一头，北美大陆南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近郊，全球首个量产化生活化 3D 打印住宅社区悄然落成。100个家庭的栖居之所不是被砌出来的，一只巨大的机械臂按照预设的数字模型，24小时内一栋房屋的主体结构便从地平线上长了出来，21天即可建一套房。
2: So given the housing shortage that our country is dealing with, and especially for affordably priced homes, it'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to innovate, to find new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omes that enhances how we build the homes and how our customers live in those homes.
1: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建筑采用了自研的混凝土复合材料，使打印墙体具备优异的隔热性能，能有效阻隔外部高温，降低空调能耗。混凝土材质天然防水、防霉、防白蚁侵蚀。而在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一体成型的墙体结构，某种程度上比传统木构房屋更具韧性。
3: It feels very cool. We keep the house at 75, which is probably insane to people in a Texas summer.I think a lot of people keep it like 70 or under, and it feels relatively cool. The concrete floors are very cool, literally, and the quietness. We're right next to a bypass, and you can't hear anything, so it's very quiet.
1: 在这之前 ，3D 打印房屋多是单体的实验性作品，一座桥，一间小屋，一个应急庇护所。如今，这片制造社区为未来建筑群提供了新的可能。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曾经写道，文明并非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间厕所建立开始的。哇，这句朴素的话其实道破了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真相，人类文明的进阶不只写在典籍里，刻在丰碑上，更是藏在那些最不起眼、最私密也最必须的角落之中。从茅坑到智能马桶，再到真空排污系统，这方寸之地的进化，人类花了几千年。厕所的演变就像是一部浓缩的文明进化史，它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却承担着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映照着最真实的文明底色。而在数字化时代，这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文明角落，又会与科技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4: 东京有着一次性能让千人走过的十字路口，同时拥有190,000家餐饮店，遍布东京的铁路线合计148条路线，一天就有40,000万人乘坐地铁，是世界上路线密度最高的城市，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之一。2020年，一项名为 The Tokyo Toilet 东京公厕的计划在东京涩谷悄然启动。项目邀请了堪称日本当代建筑设计界的全明星阵容，如安藤忠雄、威严吾、板茂、伊东丰雄、枕文彦、藤本壮介等等。历时数年，在涩谷区17个地点重新设计公共厕所，试图扭转公众对公厕阴暗、肮脏、恐怖的刻板印象。而在这项公厕计划中，由普利兹克奖得主板茂设计的透明公厕引发热议。无人使用时，通体通透，行人可清晰观察内部环境，直观判断整洁度与安全性。一旦落锁使用，玻璃即刻雾化磨砂，在开放视野与私密守护之间自由切换，用科技化解公共空间的安全顾虑。
5: 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まあ、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まあ、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
6: 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とかですね、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こう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当东京用一面透明玻璃重塑城市文明角落，纽约36号码头则以一片数字星空证明工业的废墟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圣殿。7万平方英尺的仓库意味着超过50万立方英尺的立体空间，成为数字投影最好的画布。约100台最先进的投影仪，经过精密校准与融合，将数字化的梵高画作拆解、放大、重构，最终编织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觉场域。这场展览从纽约出发，相继在芝加哥、多伦多、达拉斯等地展出，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印证了数字化浪潮之下，艺术不必被禁锢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码头、仓库与废墟皆可成为艺术生长的土壤。在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心脏地带，一件颠覆传统的公共艺术杰作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表情，皇冠喷泉。在数字的魔法下，它不再是那种只能远观的装置或喷泉，而是邀请人们融入其中，看到屏幕上逼真的脸庞突然吐出水柱，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欢笑。建筑采用了现代 LED 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与空间的互动方式。
1: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3次巨大的科技创新浪潮，从十八

0: 投影力、辐射值和材料力学参数之后 ，AI 经过数百万次演化迭代，它生长出了一种极具异星美感的仿生结构，内部像鸟类骨骼般布满复杂的孔洞，以减轻重量；外部呢，则是像贝壳一样，有着精准分解冲击力的应力褶皱。如今，随着人类探月计划的推进，这些由 AI 构思、看似科幻的设计，正在逐步的在实验室当中变成现实。在这个连重力和空气都要重新定义的极端领域 ，AI
1: 成为了替我们推演外星生存法则的拓荒者。近日，阿尔忒弥斯计划第二次任务完成月球飞掠，最接近月面距离约6500公里，期间对月球背面进行长时间观测。 飞掠期间因为信号被月球阻挡，经历了大约40分钟通讯黑障。这次飞掠创下人类离地球最远纪录，大约40.7万公里。
2: I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say that this made possible a continued presence on the moon that we are now living and working on a regular basis on the moon in 50 years.
1: 如果说火箭是人类奔赴星海的羽翼，那么星际建筑可能便是人类未来扎根宇宙的基石。人类如何在贫瘠荒芜、环境严苛的火星长久栖息、安稳生活？坐落于美国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一座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 3D 打印建筑落成，它是全球最具落地性的未来星际人居建筑范本之一。从密闭的空间环境， 有限的水资源与物资供给，到模拟火星时差、隔绝外界自然光照、限制对外通讯，每一处细节都最大程度贴合真实火星地貌与生存条件。自2023年6月首期实验启动，这里先后开展了多轮为期1年的封闭模拟任务，每一轮均选拔4名专业志愿者，
0: 在完全隔离的舱体中完成为期365天以上的封闭驻留，在日复一日的实验中，丈量人类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人说，如果要诠释在自然伟力面前人类的渺小，再没有啥能超过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了。 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恰恰在于我们明知渺小，却偏要向天地挥出我们的拳头，去争一处栖居之地。根据报道，冰岛这个火山岛国的8成人口居住在沉寂800年后骤然苏醒的雷恰角火山带之上。专家警告说，这里已经迈入将持续3-400年的火山活跃期。 这意味着今天出生的冰岛孩子终其一生都将与大地的震颤和远处火山的低鸣而共存。2023年的深秋，格林达维克镇4000居民就经历了在赤红的熔岩面前紧急撤离的生死时刻。但是冰岛人没有退缩，他们选择在火山脚下筑墙，修建起总长13.5公里、高25米的熔岩防护堤。 在这场硬仗当中，冰岛人利用AI的技术将原本的洪水模拟模型改造成了精准的熔岩预测系统。经由超级计算机对岩浆粘度、流速的精确量化，工程师不再凭借着经验盲目堆砌，而是依靠 AI 的推演，设计出了最科学的导流渠，成功引导熔岩巨龙改道，流向无人区。从被动躲避 到主动干预 ，AI
1: 让我们在自然伟力面前不再是无助的蝼蚁，而是手握数据之盾和算法之矛的文明守护者。冰岛位于大西洋的终极火山活跃带，大约有130座活火山和死火山。1783年， 垃圾火山的喷发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火山事件之一。火山喷发持续了8个月，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气候多年异常。而2010年的埃亚非亚德拉冰盖火山喷发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0: 山灰云随风飘散到北欧大部分地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航空交通关闭。由于担心火山灰会对喷气发动机造成严重损害，航空交通中断了约一周的时间，影响了约1000万名旅客，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25年7月16日凌晨，冰岛西南部发生火山喷发，持续至8月5日结束，历时约21天，裂缝长达约2.5公里。这是当地松子努克火山口群自2023年12月以来的第9次喷发。科学家认为，这标志着雷克雅涅斯半岛已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持续数百年的活跃周期。面对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冰岛人没有选择在灾难面前弃城而去，而是展开了一场以土石为盾、以科学为矛的持久防御战。一支由工程师、地质学家、重型机械司机等组成的防御团队，利用 AI 技术在火山脚下修建了总长约13公里、最高达25米的熔岩屏障，动用土石方约250万立方米。屏障成功将熔岩引离城镇和电厂，使得为当地近3万人供电供热的生命线得以保全。
1: We know the fissures that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eruption coming from, so we're looking at those fissures around the town and modeling the lava flow. And as up to now, the models that we have used is has been quite accurate.
2: The main issue here is to protect the power plant, because the power plant is so vital for the infrastructure. But as it happens, the Blue Lagoon is a kind of a byproduct of the power plant, and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same depression. So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n surround them both, because we are using the natural structures in the old lava to help us, so to speak.
0: 虽然那些矗立在熔岩与城镇之间的土石屏障，它们或许不够完美，但每一道墙都是冰岛人发出的宣告：我们可以谦卑，但不会屈服。曾经建筑依靠人力堆砌、经验营造，如今数字建模、智能打印、绿色材料，让建造更加高效、低碳，以人为本。使冰冷的建筑材料在科技的雕琢下拥有了温度与生命力。未来建筑不再只是空间的容器，更是科技、自然与人居和谐共生的载体。
3: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经举起一块普通的砖头轻声发问：砖头，你想成为什么？随后他替砖头回答：我想成为一道拱门。有人说，这不是大师在故弄玄虚，而是道出了建筑的最迷人之处。人类与没有生命的材料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通灵的情感连接。今天 AI 可以在毫秒之内精确计算出那道拱门的极致承重，但是他会不会去问一块砖头：你想成为什么呢？当我们追问人与 AI 的关系，在今天的建筑界， AI 交出的答卷或许偏向于务实，至少在当下，它成了建筑师们的全能副驾。从场地分析到规范审查，能够辅助推演设计逻辑，能够精准预测组件的寿命，让3维模型的出图率更高，在某种意义上，将设计师从无尽的图纸修改中解放了出来，把宝贵的时间还给审美与人文关怀。所以当算法能够轻易地模仿出扎哈的曲线与高迪的形态时，在这场技术的狂欢中，不可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那想必是人对空间的感知，是光影穿过窗棂时一瞬间的悸动，是建筑与土地与记忆与生活之间永远纠缠不清的温度，而留下温度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海风波、悲欢离合。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周的开始，先来看一个好消息啊！大公报这个头版的位置说，香港首季 GDP 增超过了4%，这是5年最近啊最gang的时候，因为这个本地消费呢连升6季啊，有一个好数字。同时呢，在国际今天的舆情焦点聚焦上，这是《金融时报》一开始看到这是风力发电啊，风力发电这也是绿能的一环，但特朗普政府现在想要限制。中间这一块只是讲到 AI 融资让银行拉起了警报，还有底特律车商的一种呼吁狂吼，很担心当前的局势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

特朗普在刚过去的周末做了很多宣布，也签了一些行政命令。今天一周的开始，星期一，整个舆情的效应持续发散。像是在对德国的部分，现在不单是看美国跟德国的关系，而是德国它有一个角色背景，那就是北约盟友。但特朗普的动作又给当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威胁呢？来看看联合早报说，驻德美军你撤员不止5000人啊，这是特朗普所说的啊，这个规模到底还会不会增加？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大的聚焦是5000人这个概念。那5000人是什么概念呢？要先知道目前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啊，大概是有36000人左右，这是已知公开可查找的数据。这5000人比率呢，相当于占比呢就是14%啊，14%左右。而且他要花多久时间去撤呢？花可能6个月到1年的时间慢慢去撤。这个消息一来，开始惊动了欧洲的舆论，同时对于美国来讲也有许多的分析。这一篇文章先看到说，削减驻欧洲美军，特朗普证实了他削弱北约的意图，有这样一份评论文章。同时美国国会的军委主席也表示说，裁减北约在德国的驻军，恐向普京传递错误信号。另外 RT 也分析，特朗普你自德国撤军，北约的裂痕持续扩大。在这里，因为北约长期跟盟友之间的关系，保护伞的依赖，军费的分配，即便呢是之前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些北约盟友都已经承诺要增加国防开支在 GDP 当中的占比，但是因为特朗普眼下对于中东、对于伊朗所发动战事之后，他觉得对于那些不太配合的国家，像是点名了德国，又点名了像考虑对于西班牙跟意大利等等，会使得有关的国家在担心他的承诺呢，美国的承诺再也没有黄金含量了。那么对于美国的本身来讲，这可能也会犯下了一些战略上的问题。像是华尔街日报就是，特朗普对德国的威胁恐怕都是影响到美国自己的战略，会造成一些冲击。另外先看梅尔茨则是淡化与特朗普争议，强调美国裁减驻军无关两人分歧。是的，在德国现在看起来，梅尔茨似乎想要淡化这个部分，可是淡化了，他会不会是误判错误呢？在欧洲也有一个角度会去往这样一方面观察，因为若是特朗普真的要去做撤军的动作，但是实际上在《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美国驻军啊，美国在德国就是德国的美军吧，驻德美军数量36000多，这是大概的变动是14%啊，他5000人分12个月，6到12个月内完成。但是呢，若是美军在中东的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后勤支援地点就是在德国，所以长期以来你以德国为一个动作核心的话，扩散开来就是其他欧盟眼中会怎么来看这一波的情势，所以这也是一波的一个忧虑。另外还有一件事接续来看，今天新的消息，纽约时报的网站最新版说，特朗普说啊，他接下来呢就会帮助这一些在困难被还没有办法通行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被困的船只要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他要找其他的国家合作，要开展一个自由计划，这又是新的名称啊。这里更新一点，还看到4号展开。不过我们看《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当中说，特朗普并没有说明到底执行是什么样的细节，就是只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同时他也做了很多政治上面的一些喊话，但是喊了这么多，核心是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怎么执行，能不能做啊？所以呢，这些东西看来结合近期我们要关注的一些情势啊，或许特朗普正在为了某个目的而在拖延时间。另外是航运情报说，伊朗的邮轮突破封锁抵东南亚，同时纽约时报，伊朗提出方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推迟核谈判。先来看民报的这一条，这是航运情报机构叫 Tanker Trackers 在星期天的时候披露，主要提到了伊朗一艘超大型的运油轮运载了总价值近2.2亿美元的超过190万桶的原油，突破了美军在阿曼湾的海上封锁，抵达东南亚。这件事情我们要看这个部分呢，并不是只是一次的一个航运问题这不是航流问题而是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看到了对于美军海上的控制能力，还有伊朗它的能源输出的韧性。
以及亚洲供应链的风险一波的同步测试。至于纽约时报今天看到了伊朗提出方案，上个礼拜一直在讲啊，因为伊朗透过了土耳其提出的14点方案当中，我们发现它是有层次的。这一波看到伊朗所提出的方案，并不是说他写的有多清楚，而是很清楚他把它拆分，他们先谈封锁，关于制裁的解封停火，最后再去谈核协议，它是分阶段这个部分，同时也用这件事情提到了能源通道，再一次要把美国拉上了谈判桌，有这样的一个策略推行。伊拉克原油取到叙利亚出地中海，今天民报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也可以看到推动地区能源格局的重整。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像中东啊各方面也在想哦，你不能老坐在那儿，大家没行动，所以在这里也看到沙特、土耳其跟阿联酋，他们现在似乎也要都一直在讨论，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贸易的能源通道，要让大家能够突破啊，那连接包括印度洋啊，还有地中海，所以这里也在努力想方设法要出另外一个能源通道。不过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渠道叙利亚出地中海啊，这部分呢是首次可以看到他们用70辆大车去运送油啊，到了这个叙利亚的一个港口这里。不过这个陆路交通所带来的成本是很高昂的啊，成本高。运量又不是说很足够，所以可以明显，至少目前这一条通道它是属于暂时的一个应急方案，但长期以来要怎么样再推动运行呢？可以看到他们仍旧在想方设法。在这一波局势下来看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伊朗也提出了14点的方案，特朗普呢现在还在考虑啊，他可能评估来评估去啊，大家也在等他什么时候才会说。啊，他最近呢，可能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啊，他近期可能为了某些目的，他的这个时间不一定是他没把话说清楚，是真的不能说清楚，还是时间未到啊？另外，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波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交集点，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特朗普称伊朗冲突已结束。哇，大家提到这里，这真的是特朗普竟然说冲突已结束。然后这个肯定呢，之前也提，他肯定就是自己片面宣布说我这已经结束了。他的理由是从4月7号宣布停火以来，这个冲突就已经结束了。那原因就是因为上周我们都知道，这国会60天的总统战争授权期限已经到期，他想要绕过在国会上对他更大的一个争议。同时呢，赫格塞斯还来补上一句说，接下来如果他们跟伊朗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那要重新起算。但是这一点算是这样的说辞背后所透露的呢，这个说辞能不能让美国民众接触，那又是接受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看美国国会就正在失去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一战的耐心。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分析啊，则是说现在特朗普面对一个这个战争价格高昂、民意又不青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一个现实啊。他最近民调下滑，同时通膨外溢的风险正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民生观点。啊，就更不用说这些后续啊，这个时间也没有看到完全能够退场的一个机制，这些交杂起来，让特朗普不得不看到这些复杂的信号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中期选举现在更只剩下6个月了啊，所以整体的铺排呢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从民调呢下滑都可以看得出来。纽约时报今天头版放到这张照片，这是在黎巴嫩。黎巴嫩，以色列之前虽然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持续的在黎巴嫩的南部有军事行动，这一幕幕悲伤的一个场景堆叠出一些不稳定的一个信号，就是当前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一条的一个风险路线啊，很多的疑虑仍未解决。而在当地呢，报道中所叙述的是，对于黎巴嫩的民众来讲，特别是黎巴嫩什叶派民众，他们之前对于因为真主党所引起的这一波的一个冲突呢，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情绪的。但是因为以色列持续对他们的攻击，造成他们的村庄被毁、家园丧失，所以使得他们现在反而认为，真主党是唯一他们所依赖的一个保护伞。但这一波的情势，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不安全稳定当中，也给后续的一些谈判增加了更多复杂的筹码。继续做全球速览。就说关税在手，
这个手心手背对特朗普来讲，可能都是要加税啊。现在美国增汽车关税到25%，欧盟就怒了啊，就说华府不可靠，顶改嘞，之前不是都谈好好的吗？怎么又争回来的？现在呢，主要是对于欧盟的轿车跟卡车的关税税率啊，想要能够提高到25%，它的原因是什么？说欧盟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履行跟美国之前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欧盟与华盛顿之间还有的扯。另外，高油价难挨呀。美联航精神航空停运，这是当地25年首家大航期倒闭，有1.7万人失业。在这里呢，经济日报更分析，主要是因为需求跌，油价升，如蜡烛两头烧。那这里呢，在美国联航接下来他们后面的情况呢，也因为这一波的情势而非常的一个忧虑哦。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同样跟这个航运有关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其实是放在头版加内页重点版面的位置。在上周呢，是一架客机从迈阿密飞到了加拉加斯啊，这等于是2019年以来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首次完成了一次商业航运啊。那这一波呢，当时到达了委内瑞拉之后啊，这个开这架客机的机长还特别把头伸出来，举着委内瑞拉的一个国旗，这也象征着呢，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现在在商业交流上面是不是一个稍微能够和缓的一些信号呢？正在看。那既然继续，这个是车的部分，我们先看底特律啊，提到了底特律呢，因为它是传统汽车制造跟研发中心，以此为名，美国的三大传统车企都在底特律设置一个全球总部。在这里啊，他们底特律车商忍不住跳出来叫啊，他说现在啊，这整体的情势，特别是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军事行动啊，这起的这一波，让他们呢的外溢通膨啊，这个通膨的外溢效应都可能升到了50亿美金，这个跟特朗普关税所造成的伤害之前是60亿美金，这个差不多快要接近了哦，所以他们一直出来呼吁说这一波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这三大车商出来大声疾呼，他们担心的或许并不是一次哦，这个这些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原料的价格冲击，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波可能铝啊、塑胶啦、油漆这些都涨价，他们担心不是只是一次这些原油啊、原料的价格波动。他们担心的是这一波的情况呢，会让他们长期所依赖的低成本跟全球供应链直接再度被推回了一个我要重新计价、重新谈判、重新分担风险的时代啊，所以就出来呢把话喊得非常紧张。那《纽约时报》这边头版也说啊，就是因为这波局势，你看现在很多电动车呢在新兴市场呢越来越受欢迎啊，哥斯达黎加啊这一波，还有包括对于亚洲还有一些这个各地的新兴市场呢，对于电动车的青睐也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反应。同时，中国车商实在是表现太亮眼了。这一波呢，就是更以明确的姿态告诉大家他们的成本，这个重要的是这个经济，还有可用、好用等等的技术含金量不断的提升。然后另外一波的是今天看到特朗普啊，对于风能的一个掌控哇，他突然间呢透过了美国的国防部，叫停了165个是设在美国私人土地上的风能发电项目。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啊，这些能源审批是涉及了环保跟企业的策略，但是特朗普这个动作等于直接将这一部分推上了国家安全还有他个人政治偏好的这个交叉地带。华尔街日报头版看到的美国的这股市呢，确实创2020年来的一个新高的数字。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对于企业利润的渴望，还有大家对于 AI 革命的这种狂热，暂时他强调了几次暂时的压过了对于当前中东情势所引发的全球情况冲击，但是后市还是要来看啊。另外呢，今天这个就刚才我提到这个机长啊，就是这个从迈阿密开飞机回到委内瑞拉，这个机长兴奋的举旗，然后下面呢，可能这一波的情况让许多的巨型油商开始又去思考到，在委内瑞拉真的有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布局吗？再来看对古巴啊，特朗普又开了一个对于古巴来讲非常愤怒的啊这个玩笑话。特朗普调侃说美国的海军从伊朗返程途中将几乎立刻对古巴如何如何了，这个话就不帮他威胁再说一次。联合早报更说，古巴国家主席，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的一个封锁啊。古巴当然也谴责美国新一轮的制裁非法且不当，其实这翻译比较客气，他是说非法且滥权，应该这个意思。因为他对于
古巴它的国防、能源、矿产、金融等的个人跟企业的实体资产暂时冻结，而且也不允许相关的交流。所以古巴呢，现在可以说是对此民情激愤了。另外就是《纽约时报》，我们来看哦，这黄金储备呢，向来在各个国家当中，它放在什么地方都会比较低调，甚至比较神秘一点的。这里呢，因为波兰近期呢，他们高调在谈论自己黄金放哪里，要不要全部收回来，最后决定除了放在波兰之外，更要长期放在纽约跟放在这个伦敦。那另外其他的国家，像是德国跟意大利，近期也在讨论要不要全面运回，不过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动作。而印度呢跟土耳其，他们则是加强了本地存放。这一点呢，就是说当前的央行啊，你看小到我们个人买黄金买得多，有能力买得多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觉得存哪里才最安全呢？所以黄金买得多不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选择放在哪里，也涉及了各个国家它的一个安全战略，特别在当前整个信任成本提升之际。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中国首动用阻断办法反制美方长臂管辖。在这里呢，经济日报啊，香港零一同时做了关注的同时，也来看看商务部发言人在这一段啊说明当中，他提到啊，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继续密切跟踪有关这一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同时也会开展相关的工作。可以看到商务部非常清晰的对外说明。另外，今天南华早报的头版呢，这个消息注意到啊，美国空军的 C-17S 重型运输机飞抵北京同时也解释这个 C-17S 重型运输机呢，在美国它的运用向来是对于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副总统，他们在外访的时候，这个运输机专门就是来用他们所需要的车辆，还有一些通讯跟保安设备，比如说呢，像是总统特朗普的专车、野兽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包括近期大家也关注到整体包括特朗普即将可能开展的一个行程，于情也做了一个话题的关注。另外这件事情要看在日本东京这里呢，有很多的抗议者都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抗议什么？他们有很大的忧虑，很担心这是军事扩张增加日本许多的一个不安全。那同时呢，在这里北京也对于在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个日期上面，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可能性的一个呼吁，其实之前有在联合国这里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个发文。在这里呢，更多的是这一波日本的这一种行径呢，已经开始敲响了警钟。而这个警钟呢，是从内而外，光是看到日本国内的舆情就可见一斑。这日本自己的国民呢，都是高呼这种 stop 抗议的这种口号，显见出这一波的一个忧虑指数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另外是日本自民党高层访京，在这里有没有与官员的交流，也是媒体的一个话题。这里呢，虽然是高市上任后的首次，但也很强调是经济界经济界的一个人士交流。金融时报这一篇看到的呢，也是说近期因为上礼拜不是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消息就是阿联酋退群。阿联酋退群之后，欧佩克组织欧佩克或欧佩克加，接下来他们整个制度的稳定性还有权威性如何应对？其实各方呢从上礼拜开始就在注意沙特的反应了。那现在沙特的反应看起来好像很冷静，暂时避免报复和发动新一波的价格战。最新沙特呢就表示，他可能在接下来是我们的暑期期间，六月可能让大家增产了多了18.8万桶。但这一点呢，在实际的一个稳定性上，特别对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影响的航运安全性，使得很多专家在解析这一波的信息过程当中，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不确定存在。不过呢，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接续因为一个阿联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这个美元信用体系的焦虑。同时呢，美国近期的一波制裁的动作似乎手段也没有停止的同时呢，再来看说这里可能没迹象显示美元信用体系将瓦解并被取代不过呢，已经发出了一些警讯了。来看到这一波是发生出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现在重点我们必须凭现实讲，因为很多的专家都看，不是说现在美元体系立刻就被取代了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美国的盟友已经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美国的盟友呢，现在呢，在美元体系的运作上，大家都要去分担风险，寻求多元化。

的出路。如果继续跟美元这里维持一定的稳定交易的话，他们要求美元呢，就是要提出更高的可信承诺，同时是更昂贵的一个信任成本的一个代价。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会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好，另外这两篇呢，都是德国的媒体。好，首先先看这里写着经济核子炸弹，当然也就是这一次美伊的情势所带来的全球冲击性。但是他说啊，可能当前这个情势对于美国来讲，美国自己都没有办法预见原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啊。而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还有一篇说更优质的保时捷将来自中国。其实这两篇主要是叙述什么呢？主要是叙述在当前极为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在各方面的资源，特别在技术的一个结构上，你光看车子这个地方，却提供了大家非常可靠的一个替代性价值啊，非常可靠的一种信任度啊。所以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发展呢，所以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中国在长远布局这一条路子上的一个韧性，还有前瞻的远见。来看大千世界。明报消息 ，AI 更具成本优势，炒人。法院判赔员工26万。联合早报更看 ，AI 替岗可以用作辞退理由吗？杭州法院非常清楚说，这是属于违法解雇。因为这里啊，就老板呢就说，哎呀，这个因为 AI 替岗更具成本优势。结果呢，在这一波当然上了官司以后，员工当然不满意。法院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哦，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啊，这种理由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范畴。同时呢，也提醒这些企业雇主啊，你在要应用 AI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努力营造一个友善的大家的 AI 共同合作的一个环境。可能对于发生变化的时候，要先跟内部员工做一个培训、疏导、转岗等等啊。这一波的一个案子，大家看到的一个结论啊。同时呢，这个事情呢，西方也在论啊，大家各地企业都在思考你跟 AI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像现在美报团强推 AI 改写新闻，旗下记者金孔啊联名汉剧署名 AI 文，这是一个情况。不过，我请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我们最近如果看消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滑手机看手机网络上的新闻，会出现很多什么时候情况呢？一看，哎，这一定就是 AI 写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你去判断，哎，这一看就是 AI 写，因为它往往会有很多错字，可能还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前后逻辑的一个议题，这些可能很多准确性仍旧与人类实际操作发生了差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待一个补强空间的同时呢，这里美国职场员工的考核因素，使用 AI 不再只是选项了，它这言下之意就是成为了一个必备条件。很多公司在用人的时候，这一块你能不能用这个工具，包括你要担任主管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等等。所以我们会发觉职场在 AI 所带来的一个影响。这里信报有一篇高天佑先生的专栏提到了这短剧发展啊，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这主要它是比较一个内地演员啊，他的短剧本来拍摄量很大，一直到如何的一个市场变化影响。那同时呢，可能这一位何润东先生他本来看到没有看到特别的新作品，但是近期因为他这种霸气的形象啊，然后又增加了很多广告机会。其实这里主要在讲啊，现在也有很多 AI 啊，在网络上戏剧的演出，它很容易去替代一些真人，但是有一些角色，特别是充满了一种历史性跟更多的真实度时，觉得人类真的演员应该还是有它的优势价值的啊，但是要寻找。好，这是孙杨所面对的一个情况啊，这联合报、联合早报跟信报都有关注。主要呢，现在是孙杨的工作室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已经跟公安这里做报案了，因为最近觉得遭受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暴力与造谣诽谤，有些不实。那公安部现在也已经正式受理。这港媒信报提到游客在西贡啊，哇，捕海胆啊，在这里当海鲜区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篇是讲香港的渔护署回复传媒查询，表示说这个涉事的海岸不是海岸公园或海岸保护区，但呼吁访客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及影响海洋生态。这联合早报一篇说香港全城为六合彩疯狂，因为在上周我们看到纪念50周年，哇，这彩金头彩啊破了2亿港元，最后有几个人均分，平均人也有5000多万港元。但是细数这50年来，他们累积了超过300亿港元的这个慈善基金，用在社会很多的面向上，扶贫啊、医疗啊、教育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慈善的一个公益，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范本。最后今天要来看看，这是一个特殊的邮政邮递方式，来看看。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伊朗新的14点提议不可接受，伊朗称正审议美方回应。
1: 美国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出动军舰。
0: 以色列计划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斥资数百亿美元。
1: 俄乌用无人机护袭，乌克兰攻击2艘俄影子船队游轮。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三号表示，美国已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
0: 有消息称，浓缩铀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外长表示，仍然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
2: 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三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四号凌晨发文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宣布将会引导被困船只驶离，而美军则指四号将会派遣1.5万名军人启动支援行动。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四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至于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四日上午将于中东地区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区域。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三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四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四日表示，一艘邮轮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伊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据伊朗光明通讯社三日晚报道，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四月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其中7艘因美军封锁返回，2艘被美方扣押，1艘驶往远东，其余15艘大多在四月上半月抵达目的地。而4月30日至5月2日，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为5至8艘， 五月三日，仅一艘与伊朗相关的散货船驶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帮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看看目前航运网的实时监测画面。可以看到画面当中，船舶追踪服务网站 Marine Traffic 监测霍尔木兹海峡的实时现场画面。画面当中，绿色代表货船，红色代表运油轮，箭头代表航向，圆形形状代表停泊状态。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几乎没有船只在海峡通行，而在海峡两边的进出口位置仍有大量的船只滞留。
0: 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军队将于五月四号开始支持自由行动，以恢复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对此回应指出，任何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秩序的干预，都将会被视为对停火协议的违反。
1: 目前美伊谈判仍陷僵局，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将如何影响本就脆弱的临时停火？马上连线一直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4: 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伊朗目前正在审议美国对于十四点提议所做的回应，对此你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另外，美军将会派兵来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又会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4: 好的，首先呢，关于美方又回复的这十四点协议，可以看到目前双方已经交换了四份协议，但是呢都不能够接受，尤其是在伊朗提出这一份的伊朗的新的建议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呢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所说，伊朗现在是聚焦于如何来结束战争，而不是核问题。

0: 但是呢，美国呢要求核问题在最先，那么所以现在双方就在一个僵局上。那么很显然，美国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份伊朗新的提议。那么现在伊朗呢说球在美国那一边。那目前看来，双方似乎在核问题上不能做出很大的让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僵局很可能会发展到军事冲突。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进行霍姆斯海峡的行动，那么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因为霍姆斯海峡非常窄，那么无论是任何一个行动都很可能擦枪走火，所以如果不能跟伊朗达成某种潜在的协议或者是合作的沟通，那么有可能就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一场很大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军事风险非常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也对此呢非常的关注，甚至呢有改革派批评这些强硬派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呢拱火。但是目前看来，伊朗国内的决策层似乎有很大的分歧。那么在核问题上，似乎也是不能够逾越的红线。那么现在呢，双方都在一个僵局上。如果想要在谈判上达成协议，似乎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发展成军事冲突，对伊朗、对于美国也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双方现在呢都在僵持不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会去伊朗外交部发言新闻发布会，我们会在那里再听一下最新的形势。
1: 好，谢谢李瑞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再来关注国际油价，周一开盘是一度大跌，随后跌幅不断收窄，部分时段更是转为微升。美国财长贝森特三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透过海上封锁，有效地窒息伊朗政权，使其财政陷入困境。伊朗如今已经无力给士兵发放薪酬，他预计在战事结束以后，国际油价将会大幅回落。
3: This gives me a lot of optimism that oil pric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conflict are going to be much lower than they were going in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r at any point in 2025. 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2: 贝森特在访问当中指出，美国正通过海上封锁截断伊朗的收入来源。贝森特更披露，由于伊朗国内的石油储存空间已达极限，其境内的油井预计几天内就会被迫关停。特朗普已指示财政部对伊朗实施经济怒火行动，全方位制裁伊朗。当局正在密切地监控伊朗的金融网络、离岸资产以及任何试图将资金转移到伊朗以援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采购 F-35 和 F-15IA 两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到数百亿美元。
2: 此外，以色列将在10年内斥资大约1200亿美元提升军力和加强战备，当中大部分的新增预算将会用于自主生产弹药和武器，摆脱对外依赖。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采购 F-35 和 F-15IA 两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数百亿美元。
5: Israel chazaka meipam, 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e'lachen ani dogel b'shnei ekronot, hitatzmut ve'atzmaut. Biyachas lehitatzmut, anachnu rochshim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4: 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些战机将巩固以色列压倒性的空中优势。这一优势已在去年和今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明。内塔尼亚胡还说，未来10年以色列将增加约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这笔预算大部分将用于投资发展军火自主生产能力，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此外，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悉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黎局势方面，尽管双方处于临时停火，但是敌对行动仍然没有停止。以色列军方在三号称，正继续轰炸黎南部真主党据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以及卫生部的消息，以色列在三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
2: 以色列北部也响起了防空警报，黎真主党向以军所占据的黎南部区域发射了数枚火箭弹，以军称成功拦截其中一枚。
6: 以黎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仍持续在黎南部交战，硝烟不时升起。以军三日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缴获火箭弹、步枪及狙击枪等大量真主党装备，对多名武装分子发动袭击，并炸毁了一条疑似由真主党所使用、长约八十米的隧道。与此同时，黎真主党也持续对占据黎南部的以军展开反击。以军三日表示，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行动区域发射多枚火箭弹，其中一枚被成功拦截，其余落在开阔地带。以军同日宣布，在黎上空击落一架疑似来自真主党的无人机，并向进入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的另两架无人机发射了拦截导弹，正在评估结果。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强调，绝不会放弃抗击以军。尽管近期外界有传言称伊朗将与美国达成一份不包括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坚信伊朗不会放弃抵抗阵线盟友。

0: 这场冲突的一部分，最终才能在地区问题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中东之眼》三号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在二号拒绝了巴勒斯坦各派别提出的有关加沙地带未来治理的联合提案。另外，据加沙卫生部门在三号公布最新统计报告称，自本轮停火以来，加沙因为以军袭击而死亡的人数上升到830人，另外有2345人受伤。
2: 中东之眼三号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派别最近几周在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分歧进一步加深。周日的焦点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在加沙建立技术官僚政府之前解除武装，而巴勒斯坦代表一号向埃及和土耳其提交的提案中要求，在达成包括巴勒斯坦建国在内的政治决议之前不能解除武装。报道称，斡旋方以及美方二号拒绝了这份提案，并向巴勒斯坦代表传达了美方的威胁信息。在美以拒绝这份提案后，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计划在三号召开的会议上讨论是否重启加沙战争。以方指责哈马斯没有遵守解除武装的协议，并称以方正在与调解人进行磋商。而在加沙地带，即使停火协议已经生效，重建工作却迟迟没有推进，流离失所民众的生活境遇几乎没有改变。在加沙中部扎维达难民营地中的数百顶帐篷历经风吹日晒早已破旧不堪，有民众表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过，即便没有了炮火也会有饥饿。据联合国和欧盟近期的估计，加沙经济萎缩了84%，超37.1万所房屋被毁，约90%的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重建工作可能需要至少10年时间，耗资将超过70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美国财长称特朗普不会因伊朗局势再次推迟访华。
3: 日本首相到访坎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会面。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助购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3: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
1: 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然和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经计划于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而被推迟。
0: 我们再来关注，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对美国计划削减5000驻德美军不觉得意外。尽管他与特朗普在伊朗战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仍然坚信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而美国仍是北约当中最重要的伙伴。双方目前正试图利用各项可用选项

0: 以共同解决问题。
1: 沃斯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大幅削减驻德的美军部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沃斯强调，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2: Ich muss akzeptieren,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zu diesen Themen eine andere Meinung hat als wir, aber das ändert nichts daran, dass meine Überzeugung bleibt, dass die Amerikaner für uns wichtige Partner sind, die wichtigsten im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 und dass wir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Europa und Amerika den Weg gemeinsam gehen, diesen Konflikt zu beenden und dann zum Beispiel auch den Konflikt,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zu beenden,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gemeinsam geben. Da haben wir ja auch schon viel gemeinsam erreicht.
1: 沃斯坦言，他和特朗普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
2: Wir haben eine unterschiedliche Betrachtung dieses Krieges. Das ist auch kein Geheimnis. Damit stehe ich nicht allein. Wir haben ein gemeinsames Ziel. Und das Ziel muss lauten, der Iran darf nicht in den Besitz der Atombombe kommen. So, und das versuchen wir gemeinsam zu erreichen.
1: 沃斯表示，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
3: 不过他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莫斯4月27日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4号表示，澳大利亚将会同盟友国保持接触，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他还表示，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将会加强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5: 目前，澳大利亚正同美英法保持接触，希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在燃油紧张的状况下，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
6: Obviously, the US has made its intentions clear. We are engaging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the US on keeping the Strait open or making sure the Strait is opened. Those diplomatic efforts continue.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we all have an interest in this being resolved. We know this has affected Australians at the petrol bowser, it's affected our economy, and it's made our need to source fuel from elsewhere imperative, which is obviously why we have been. I was in North Asia last week in Korea, Japan, and China.
5: 3号夜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澳大利亚进行访问。黄英贤称，日本是澳大利亚特殊战略伙伴，此次访澳非常重要。
6: Very important visit. It's the first visit by a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n many years, and it's a very important visit becaus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One is this i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ur first basic treaty with Japan, and over that period, our relationship has grown and strengthened to strength. And Japan is our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 They're a very important partner for Australia. They're a partner with whom we work economically. They're a partner with whom we work diplomatically. We obviously have a defens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procurement from Japan. They're a very important partner in the region.
7: 据悉，澳日之间将重点讨论能源、矿产及稀土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并深化澳日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安全。放我徐阳英，悉尼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和来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 阿尔巴尼斯在澳联邦议会外迎接高市早苗，在会谈结束后，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共同会见记者。阿尔巴尼斯表示，今年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双方签署了关于两国经济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内容之一是将关键矿产合作提升为两国经济与安全关系的核心支柱之一，使两国在面对经济冲击和不确定时更具韧性。 高市则在讲话当中提及了日澳两国军事合作的增长势头，称两国安全合作的基础已经得到拓展。
3: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今天刊文，谴责日本政府近期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举动，形容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构成公然挑战。
0: 文章指日本主要修订内容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扩大军事能力，而这些变化无疑并非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复兴日本的军工产业，并进一步提升其战争实力。朝方批评日本此举是在日益紧张的全球局势下实现其再次入侵野心的狡猾阴谋，这些行径必将面临国际社会严厉的反击。

0: 根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一架无人机当天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附近的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
1: 另外，根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的1:30左右，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
0: 另外，俄乌3号是继续互相的攻击，乌军出动无人艇攻击俄南部的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的2艘俄影子船队游轮，使其无法使用。
1: 俄军则空袭了敖德萨等地，造成3人死亡。俄方也指责乌方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俄方已经将事件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
2: 乌克兰军方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无人艇正驶向一艘相信是停泊中的游轮。乌总统泽连斯基3日称，乌军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2艘俄影子船队游轮，这些游轮现在已无法使用。乌方所指的影子船队游轮是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制裁及油价封顶措施而秘密运载石油出售的船只。乌方希望打击这些游轮，减少俄方的石油收入。另一方面，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地。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有港口设备及多座民宅受损，一共有2人死亡，3人受伤。另一个城市赫尔松也遭到攻击，1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受重大损坏。俄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已通知了在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目前核电站以安全模式运行。有关的核电站位于第聂伯河左岸，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自3月以来一直处于俄军保护之下。俄方指责乌军经常以炮击和无人机攻击核电站所在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乌前线，无人机交锋如今已占到2军火力的90%以上，搜索并摧毁对方的无人机操控中心成为2军前线渗透小分队的首要任务之一。来看本台记者发自苏梅前线的现场报道。
3: 可以看到俄军呢在这里呢是有一个驻训点，这就是俄军无人机啊在这里的这么一些作战分队。当然了，到目前为止呢，特别是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在这个方向的这种博弈呢，目前还是正在进行之中。
4: 这里是苏梅州的前线。早晨，俄军北方军区北极旅的一支渗透的小分队出发，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村内的态势，一旦发现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坚决消灭。
5: 所以把哨子怎么弄？慢点，得去死。Стой здесь, вторая комната, погоди. Да, я вторую пошел. Чисто. Стоп, кто-то лежит.
4: 在离地面3米处，这里曾隐藏着乌军的一个电子站的分队，显然里面的人员已经撤离。俄军的渗透分队进入这栋房屋前，乌军也可能通过侦察无人机已清楚地看到了目前的态势。
5: 啊哈！哦。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полностью. Батарейки. Даже радиостанции тут здесь. Зачистили дом. Уничтожили -2. Как принял меня Шерри, чисто. Как принял меня Шерри, чисто.
6: Все, красава, красава. Что там было, рассказывай.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4: 俄军的这次渗透任务已经结束，一处乌军在苏梅前线的无人机操控中心被摧毁。这里距离苏梅市直线距离仅17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的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郑丽文坚持党版军购案，称不会让民进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稍后见。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除了日本和内地股市休市以外，韩国和台湾股市明显上扬，盘中都创出了新高。当中，韩国半导体龙头 SK 海力士盘中急涨大约10%，市值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
1: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香港股市高开361点之后持续上扬，盘中曾经升超过500点，科网股是升势火车头，阿里升了超过5%，小米汽车四月交付量按年增了大约7%，刺激小米一度大涨10%，而恒指在中午报26216点，升439点，升幅是1.71%，半日成交1076亿港元。
0: 国民党近期因为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内讧，陷入要维持3800亿台币的党版，或是提高到8000亿台币的版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号接受广播专访，强调不会害怕被贴上反美标签，坚定拒绝在军购案上空白授权，让民进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2: 对美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营茶壶风暴。原本国民党正式决议通过3800亿台币加 N 的党版，遭部分蓝委反对，党内权力之争浮上台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号接受广播专访，强调绝大多数立委都支持党版，有心人不要蓄意深化内部矛盾。
3: 有人从我当选主席之后，就一路想要唱衰我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干嘛呢？本党要参选县市长的候选人立法委员，多数都是发言支持3800亿加 N 的党版，所以不需要东拉西扯，扩大党内的莫须有的矛盾，甚至于把它变成对党主席领导威信、个人的领导威信的质疑，这也非常的莫名其妙。
2: 郑丽文再三强调拒绝空白授权，理解有少数立委受到美方游说与压力，但国民党不能因此自乱阵脚。
3: 这时候忽然间退却了呢？反美的标签也是他们乱贴的呀。民进党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民进党说我们反美，我们就反美。那国民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没长嘴吗？我们不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辩护吗？我不是在防美国，我是在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要拿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这个是我们绝对不会、不愿意看见的。
2: 即使因为军购版本党内意见分歧，郑丽文坚持已通过的3800亿台币加 N 版本不会更改。至于访美行，郑丽文透露时间规划在6月初，希望天数限缩在2星期内，期间将前往华府、波士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并参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继日前宣布新北市共提市长参选人之后，4号再公布宜兰县长，两党共同推荐的人选将会由国民党现任立委吴宗宪出战。
4: 党和民众党为扩大在年底的地方县市长选战战果，决定在部分县市携手，以民调决定双方共提人选。4号，蓝白两党召开记者会，宣布宜兰县长参选人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将代表蓝白出战。
5: 我们今天是一个民主良善的竞争，是一个在地的选择，也是一个将来政策的结合。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来走完我们目前的初选。
6: 我们选出了一位蓝白整合的队长。在未来的这场战役里面，我想不变的是宗宪就是队长。
4: 蓝白两党合作县市目前已经定案的包括了新北市和嘉义市，分别由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出战。这一次再加上宜兰县，两党合作的层级更加紧密。
5: 我希望宜兰在将来的运作上面能够政治少一点，民生多一点，这是我殷切的期盼。
4: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将会有22个县市进行县市长改选， 而即将代表蓝白出战宜兰县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坦承，他现在的民调数据确实落后民进党的对手，但距离选战还有200多天，他会持续努力逆转选情。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今天早上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以庄严仪式传承爱国精神。

0: 清晨的金紫荆广场红旗飘扬，来自香港各界的青少年代表整齐列队，在国歌声中注视着国旗与特区区旗冉冉升起。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的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进展青年爱国情怀及积极风貌。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孙尚武等多名中央驻港机构及特区政府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家斌表示，今年同样是五四升旗礼在港举办的20周年，升旗礼不仅让参与的青年更加深入了解国家的奋斗历程，并将爱国情怀化为实际行动。
1: 今日呢个五四升旗礼呢，咁对于我哋嚟讲呢，唔止系一个就系、是、一个庄严嘅仪式，更加系一堂历史嘅课程，系可以令到参与嘅青年朋友呢，可以从历史更加了解我哋嘅国家，更加意志堅定，更加可以將他們的愛國情懷可以化為一個具體的實際行動，在這個新征程上面作好一個青年的責任和擔當。
0: 大會又指整體選拔水平也比往年提升，今年的升旗禮司令員只有19歲，是歷屆最年輕的一位。而在今年的升旗手中，不少人是经过多年严格选拔才得以入选。有首次担任持旗手的同学表示，能担任这一角色感到无比自豪。
2: 在这段日子，我们的汗水和时间都是很俾心机去到操练，直到今日五四当天当日，我们可以站起到上来金紫荆广场这个旗台上面，去到带领所有制服团体做一个升旗仪式，我觉得是非常之光荣啦。
3: 我今天可以企上金紫荆广场升旗呢，我即係觉得我十分之自豪。而本次大会呢，佢就设计咗一个咁样嘅章，其实我觉得呢个章係意义係好重大。
4: 我参加咗3年嘅选拔，头两年都以失败告终，但係我学到嘅係不断精进自己，去努力去学习，可以体验到90年前先辈在长征嗰阵时嘅部分嘅辛苦。而今日我终于可以企上呢个金紫荆舞台，升好呢支区旗，同埋国旗手一齐合作。
0: 本次活动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及中小学生参与，各界青年组成的迎乐队、护旗队、升旗队、青少年制服团队，展现了青春活力。活动期望能培养香港青年的爱国情怀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承担感。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一连5天的内地黄金周接近尾声，总共3天录得访港内地旅客70.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
6: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核心旅游区人流明显增多，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
7: 中小型嘅酒店啦，又或者去到一啲咧大嘅酒店啦，其实整体个入住率咧都好好，我谂大家都可以做到90%啊，或者90几以上嘅。我自己嘅观察就各占一半啦，有一啲咧即系佢可能系住10000，咁因为佢系继续玩紧一程多站啦，但其实亦都睇到咧有比较多嘅客啦，佢可能停留香港可能2晚3晚啦，咁咧即系因为佢需要去主题公园玩下啦，系。
6: 他又表示，酒店房价跟长假期比较有愿意承升幅，因跨境交通越来越方便，中短途旅客出行模式转变，所以酒店定价时也会很克制。对于内地旅客选择露营、网吧留宿，崔定邦表示，有部分旅客选择深度游，但只要旅客够多，未必影响酒店入住率。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很多香港市民趁着廉价北上消费，所以临近关口的生意轻微下跌。
8: 市区嚟讲法咧，亦都有分2种嘅，一种就系游客区，另一种咧就系民生区。咁民生区都系同平时嘅周末差唔多，咁但系游客区就真系受惠啦。咁我哋嗰啲會員企業就同我講啦，喺遊客區嘅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到20%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6: 他又表示，近年旅发局推动寺庙旅游，有效带动黄大仙、车公庙等地的周边生意。他又指出，黄金周几日受下雨天气影响，旅客也许会更改旅程计划，留意到酒店价格因此比去年同期下跌约10%。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9: 澳门特区统计及普查局的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初步数值为1080.1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了7.1%。分析显示，受惠于春节假期和一系列的节庆活动，今年第一季度访澳旅客明显增长，带动服务出口保持着较快的增速，澳门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从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第一季度入境旅客同比上升了13.7%，由此带动整体服务出口上升13.9%。内部需求方面，私人消费支出增加了2.8%，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及固定资本新生总额分别下降了4.8%和21.9%。
5: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7%，达任期内最低点。
9: 法国极左翼人物梅朗雄宣布参选下届总统。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三号发布了和易普所联合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跌到了37%，民众对特朗普的不满意度飙升到了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
3: 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2月的39%下降至4月的37%，创下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而不支持率则从2月的60%上升至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目前，特朗普37%的总体支持率主要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的支持率稳定在85%，而他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降至25%的新低。随着伊朗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约有6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而对于特朗普处理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方式，同样有约2%的受访民众表示不满。在处理生活成本方面的工作表现，受访民众的不满意度高达76%，相当比例的受访民众也不满意特朗普处理通货膨胀问题的表现。在经济问题上，约2%的受访民众不支持特朗普的处理方式，这是他两届总统任期内的最高纪录。而在近期特朗普政府颇为关注的税收问题上，超60%受访民众不支持其处理方式。对于今年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根据此次民调，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略微扩大至5个百分点。此外，民调发现约2%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此次民调于4月24日到28日进行，共访问了2560名美国成年人，误差幅度为正负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桥上的反战抗议活动3号进入第3天，桥顶抗议者仍然和警方处于对峙状态。媒体画面可以见到，一号当天爬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桥顶的男性抗议者，3号仍然盘踞在桥顶，并不时和地面上的抗议者一同高呼反对美国向伊朗开战的口号。警方则是继续对桥面实施部分封锁，在2个方向各留出1道车道供车辆通行，并表示与桥顶男子的谈判仍在进行中。而警方还没有披露这名男子的身份，但男子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贴文和视频称，他叫赖希·施塔特。这次行动旨在抗议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并呼吁各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禁止人工智能研发。
2: 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领导人梅朗雄3号在接受采访时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梅朗雄在当天采访当中表示，是当前紧迫的国际局势促使不屈法国党做出推选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的决定。他也表示，面对动荡的局势、大规模战争和气候变化的威胁，以及正向法国袭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法国不能够被动反应，而是应该化危机为机遇。现年74岁的梅朗雄此前曾经3次竞选法国总统。
4: 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天投票决定，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提交至非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投票表决。按照弹劾程序，一旦非众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弹劾案将会递交参议院审议。
2: 再来关注，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4月28号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等的罪行一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4年，并罚款5000万韩元，与韩国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存在极大差距。检方在今天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以推翻其非法政治资金收受指控的无罪判决。
4: 另外，再来关注，据韩国大韩足球协会今天的消息，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17号将访问韩国，参加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根据比赛安排，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20号将会同韩国水源女足在半决赛展开角逐。
2: 将会是自2018年以后再次有朝鲜运动员访问韩国参加比赛。根据韩国统一部的消息，此次访问韩国的朝鲜女足队伍一共有39人，当中运动员有27人。
4: 另外，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3号举行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进决赛的黑马法国队，成功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
5: 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身穿红色球衣的男单世界排名首位的施雨琦首场迎战法国的小波波夫。施雨琦顶住对手的压力，以局数2-1为中国队拿下了宝贵的第一分。第二场由李世峰对阵21岁的法国小将拉尼尔时，有点落入了对手的节奏，连丢2局。结果中国队在总分被法国队追至1-1。最后一场单打由世界排名第15的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翁宏阳先拿1局后，第二局被对方逆转扳平。在决胜局，翁宏阳毫不手软，接过险胜，中国队总分领先2-1。第四场，中国队的双打组合何济平、任翔宇连胜2局，最终中国队以总分3-1战胜首次闯进决赛的黑马法国队，成功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五一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那到底多少岁才算青年？其实全球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10到24岁算青年。在我们国家呢，最常引用的青年范围是14到35岁，而在韩国的个别地区呢，将青年的上限是放宽到了40多岁。

岁。有人说啊，这青年呢不应该简单的用身份证上的年龄来定义，青年的特质呢应该是活跃的思维、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及热情，还有那股敢想敢拼的冲劲儿。我想呢，青年可以放宽为青年感，这是一种精气神儿，你的朝气要像每一个好天气。那五四青年节的当天呢，全国大部是真有好天气，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心情的。可以看到，除了华南等地有一些降水之外呢，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呢都是洒满阳光。而到了明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阳光基本上也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粘贴。伴随着阳光，全国多地的气温都将会来到比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5月5号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立夏，不少城市呢也会应景的提升热度。从东北、华北、西北、黄淮到江淮、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在5号前后，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者突破30度。像图上的这么多城市就是如此。总的来说呢，五一假期将会在晴好天气当中完美收尾。那假期结束之后，这天气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接着说。

欢迎回来。假期结束之后呢，从六号夜间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同时有冷空气南下，南方呢又将会开启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像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还有华南的中北部呢，就会陆续的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大暴雨，同时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大风冰雹。那么预计南方的这一轮降水呢，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9号。另外，在青藏高原中东部一带的降水也是比较的频繁的，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上旬结束，其中高海拔地区呢还会飘落大到暴雪。受到雨雪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气温也将会从之前的偏高回到正常水平附近。到7号、8号，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就将会来到25度附近了。所以很多地方只是短暂的体验夏日，并不会正式的入夏。节后呢，大家还是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南方的朋友也要小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了。荒野诗人说，不必那么的情绪稳定，春天那么美好也是阴晴不定的。所以呢，接纳每一种天气，每一种情绪，跟随季节的脚步，让人生循序而进吧。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3: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2: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4: Tu ne vas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5: Désolé, j'ai pas pu.
4: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2: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3: Il devait y avoir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2: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握，立，坐立，呀。
1: 华少已经是七岁了，他是这个气味追踪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2: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3: 基本上都是这个上村啊，基本上就这个。
2: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籽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4: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七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2: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4: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嗯，好。
2: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4: 华少，吃吧，可以吃啊，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2: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缩在角落，
1: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少，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2: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4: 华少，华少，华少。
2: 周建军看着心疼，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4: 华少，来上去，卧卧下。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呦，累了累了累了。

0: 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1: 在感受到安全后，花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0: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啊？睡得香吗你？嗯，
2: 华少。
0: 哎呀，谁来了呀？
2: 你睡醒了？
0: 谁来了呀？
2: 睡得好吗？
0: 呀谁呀？
2: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0: 他应该睡得还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2: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0: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握一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嘿嘿，喂，喂，
1: 呀！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0: 呀，哎哎哎，陪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哎，谁厉害呀？嗯，哎，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1: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原来华少只是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0: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哎，要好好吃饭。”
1: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0: 嗯，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吃完了，吃完了，哎呦呦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慢慢吃，没人抢啊。
1: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0: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华少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1: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0: 之前想嘛，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去叼些东西吃。或者是说你说上沙发啊，或者是踩脚咬东西，他从来这些行为从来没有。华少带你出去玩去了。
1: 为了让华少适应退役后的生活，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走慢慢走。
1: 主人天天带他出门遛弯，结果画风完全反了，不是遛狗，是狗遛人。
0: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
1: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0: 慢慢走，
1: 每次都把主人累得够呛。
0: 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好，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咦，你好啊！
1: 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0: 我欢迎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起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1: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从此，他化身主人的贴身保镖，走到哪跟到哪，
0: 每一步都是跟着我，一定要我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还跟得紧，不在他会着急，就是哀嚎的那种叫。
1: 可这份形影不离的守护反倒让习惯了自由的周建军有点哭笑不得。
0: 你干嘛呀？我上厕所啊。你上厕所别跟着，不要跟着了，上厕所别跟着哈，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哎呀，臭臭臭臭，别跟着，我上厕所啊。
3: 嗯，坐。
0: 哎，乖，你在这等我哈。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哈。乖。
1: 粘人的花哨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0: 王哥，
4: 救命！
0: 救命！
4: 皇上！
1: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0: 没想到就是皇上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2: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水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1: 在水中，花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0: 抓他被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绳掉掉了，或者我抓不住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真的。
1: 这件事之后，周建军彻底把华少当成最信任的伙伴。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0: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没有，说着玩啊。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
5: 我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哎，没走透，血丝。完了以后，他就是这种状态，
0: 他很敏感，还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1: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华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0: 好的，来过来握手。
1: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0: 皇上，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监考员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查，喊到后面这个秀
5: 秀，
0: 秀，是这个口令吗？秀，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秀，哦，对对啊，秀，哎呀，来，皇上，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
1: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0: 皇上，来，秀，秀，秀，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1: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华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0: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

0: 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1: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0: 你在找什么东西啊？
2: 我找我的婚戒，我婚戒刚才也不小心掉了一下，就在这。
0: 就这一边吗？
2: 对呀，就刚才就在这里啊。
0: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2: 他不会。
0: 没事没事，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2: 他真的能
0: 收？可以，相信他。秀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确定在这里吗？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这里。喏，
2: 哇，这么厉害，
0: 真棒，
2: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0: 对呀、
2: 啊。谢谢你，谢谢。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我们走了哈。
1: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3: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不方便让华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0: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养的，突然间就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4: 秀，秀，秀，搜搜。
0: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1: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正当大伙快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0: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1: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0: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嘛。
5: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1: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5: 呀，你看，你看，你看，
0: 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哎呀。
5: 你说你要保护好姐姐哦。哎呀，
0: 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5: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1: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花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0: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啊，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1: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0: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1: 就这样，华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0: 彤彤啊，华少啊，我们去买个菜哈，
5: 乖一点哦。
0: 照顾好姐姐啊。
1: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进入带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他不小心摔着。

0: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1: 哎呀，真棒！抓了，真好，抓了，抓住！哎，抓住！

0: 看你一下洗澡的。呀！
1: 快跑快跑快跑，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这里，我躲这里。
0: 我要躲的，真的要躲。
1: 皇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0: 不想不想。
2: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3: 阿咪，阿咪。
2: 2025年8月，花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艾米的到来分走了不少周建军的关注，可花少不仅没有吃醋，主动扛起大哥的责任，处处照顾着这个小妹妹。一来二去，艾米彻底粘上了华少，
4: 基本上一步都不分不开。华少在那躺着，他就躺在他腿上，调皮的时候就咬咬他的后腿，咬得嗷嗷叫，到后面咬咬前腿，前腿咬完咬腮帮子啊。我那时候经常说，我说华少是他的磨牙棒。
2: 华少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2025年11月来了个新成员，3个月大的羊驼仔仔。仔仔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华少，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4: 第一天进来就跟华少，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华少，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成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二十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九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们回家了。

0: 我爱人牵着滑草已经走出去大概有两三步三四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土包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1: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滑手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0: 滑手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
2: 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
0: 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抢，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
2: 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哎，你看，你看，坐立。艾米，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1: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滑手示范。
2: 坐，坐，坐立，坐立。
1: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他依旧耐心十足。
2: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滑手看了啊？你看看滑手，是不是？人家是不是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了？
1: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2: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样就对了嘛，是不是有进步哈？
0: 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嗯。就这么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

0: 我说对，困境该来了。我说对，困境该来了。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 怎么能走错？每天都开心，吃出成本。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天安江人我来牛，江满妞，
3: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
6: 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
6: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找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
7: 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痴呆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8: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9: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原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10: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11: 适应不了就摆烂。
8: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
0: 痴呆就会悄然而至，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疾病，
12: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0: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
13: 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我们的大脑呢，就像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司。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运作良好的公司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运转变得越来越慢，导致痴呆的降临。但是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的是，或许痴呆的发生呢，竟然是大脑中的一个小小的员工的叛变引起的，就是因为这个叛变的员工，他引发了巨大的蝴蝶效应。
8: 大脑这公司究竟哪个小小的员工叛变，竟然会引起痴呆症发生的轩然大波呢？我们赶紧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藏着一家独一无二的跨国集团——大脑国际集团。这家公司不生产商品，不赚取利润，却掌控着我们一生的记忆、情感与行动。它的员工数以万亿计，每一位都恪守着一个铁律：必须是左撇子。 这里的一切都精准而有序，左撇子员工们配合默契，大脑国际集团日复一日的高效运转，支撑着主人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微笑、每一段回忆。然而，一场无人察觉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第一个右撇子的出现，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起初没人在意这个异类，但很快，越来越多的左撇子员工在紫光的侵蚀下，陆续变成了右撇子。 质检部不堪重负，垃圾处理厂的大门开始生锈，废弃的右撇子员工堆积如山，原本整洁有序的公司逐渐变得混乱不堪，灯光一盏盏熄灭，机器一个个停摆，大脑国际集团正在走向崩溃。当这家公司彻底停摆，它的主人就会。

0: 陷入一场名为痴呆的迷雾，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回家的路，忘记自己的一生。今天凤凰大健康邀请到了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的董凯主任，和我们一起揭开大脑国际集团的危机真相，探寻痴呆症背后左撇子右撇子与垃圾处理厂的秘密。
1: 我们曾经认为啊，痴呆是大脑老化的必然，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场悲剧的源头竟然是大脑中的员工从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导致的。
2: 难道每一位痴呆老人的大脑里都发生了一个左撇子变右撇子的危机吗？
1: 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就要告诉大家一个你从未听过的关于痴呆发生的核心观点，那就是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大脑国际集团公司，看看这些左撇子员工平时是如何工作的，那这场右撇子危机又是如何一步步爆发的。
3: 在大脑这家国际集团公司的总部，每一个神经元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办公室。那么在一个神经元里呢，成千上万种蛋白质都在工作，数量可以达到10亿到30亿。
2: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脑是一家左撇子俱乐部呢？
3: 大脑国际集团的核心业务呢，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转，包括我们记忆的储存、信号的传递啊、情感的调节、动作控制啊，甚至我们呼吸、我们心跳的节律都离不开这家公司的运作。而左撇子的员工啊，就是这家公司的核心力量，他们分工呢很明确，各司其职，保证了我们大脑的正常运转。
1: 为什么大脑的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呢？为什么导致痴呆症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这个研究可能会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0: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是大脑斑块，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个认知，约20%的人有斑块却毫无痴呆迹象，可见斑块并非真正诱因。科学家进一步揭秘，真正的关键是tau蛋白的左右手变化。研究人员扫描大脑样本发现，无痴呆者拥有正常的左撇子tau蛋白，而痴呆患者体内tau蛋白竟悄悄变成了右撇子。这个看似很小的变化竟然会大大增加患痴呆的风险。
1: 我们曾经认为啊，痴呆是大脑老化的必然，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痴呆症的发生就是因为大脑中坏蛋白的沉积。那么结果研究人员竟然发现，蛋白质的沉积它可能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痴呆。
3: 没错，过去几十年的主流观点是这样认为的，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斑块样的沉积导致的。但是现实中呢，科学家们发现了这种矛盾的问题啊，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哎，认知却下降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所以这项研究就发现了，是套蛋白结构的这种从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这种微小的变化，导致了痴呆症的发生。
2: 那还有研究发现呢，像套蛋白如果变成了右撇子，那么这种变化就会改变贝塔折叠结构形成的速度，从而影响套纤维形成和聚集的一个过程。也有研究指出呢，很多哺乳动物呢可以出现淀粉样蛋白沉积，但很少出现像人类一样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原因是否跟我们大脑中的蛋白更容易变成右撇子有关呢？
1: 啊，这我们也看到了，主任，这个左撇子在努力工作啊，保证了大脑的正常运转。但是为什么它变成右撇子之后就导致了痴呆呢？
3: 你试试把左手的手套戴到右手上试试看。
1: 虽然没有手套，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3: 就和我们大脑中的员工一样，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也就是从 L 型的氨基酸构成的。这个不是偶然，这是生命进化了数十亿年定下的铁律。
2: 那是不是说我们大脑的工具呢都是为了左撇子员工设计的，我们右撇子员工其实根本是无法适配的？
3: 对，完全正确。我们大脑里的酶受体就像专门为左手设计的手套，那么只有左撇子的员工啊才能精准的适配它，完成生命的活动。如果我们变成了右撇子，那么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空间的结构刚好完全相反，就像左手戴了右手的手套，不仅不能完成工作，还能成为公司里的异类，引发混乱。
1: 哎，你说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台都是为右撇子准备的。我是说我们的导管手术，你看我们是站在病人躺下之后站在他的右侧，这样呢你操作病人头在这里，你这样操作都是用右手。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些天生左撇子的人他站在这儿是非常不舒服的，他没有办法，他最后只能用逐渐的训练自己的右手去适应这种状态。 好麻烦的哟。
2: 那也就是说，其实像右撇子员工，他不仅自己无法工作，还有可能会占用公司的这种资源，对吗？
3: 哎，不止如此，右撇子员工呢还会像磁铁一样，他吸引那些正常的左撇子员工，让他们也变成右撇子。这样一来呢，我们正常的员工就会越来越少，大脑这家国际集团的秩序就会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就像咱们这个身高，你这个就会升这个手术台，那么长得矮的他就没有办法，他必须得适应你的节奏，因为你当了主刀嘛，对不对？
2: 那适应不了就摆烂呗。
1: 啊，是
2: 这样吗？
1: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同事一想，是不是这个你不干我也不干，于是就开始摸鱼，就自然就乱了。
2: 那么为什么我们大脑里会开始出现这些摆烂的右撇子员工？诱发他变成右撇子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们继续进入微观世界看一下。
0: 欢迎来到大脑国际集团的最核心部门核糖体车间，这里是左撇子员工的出身地，也是整个公司的人才摇篮。每一天来自董事长办公室细胞核的蓝图 mRNA 会被精准送到这里，指导生产线的运转。在健康的状态下，这条流水线每秒钟能合成数百个氨基酸残基，生产出大量的新员工。这些新员工刚出生时只是一根长长的还没成型的绳子，需要经过质检部分子伴侣的培训，才能变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合格员工。这是生命最有序的时刻，每一个左撇子员工都精准地走向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有的去修补受损的电路细胞膜，有的去传递紧急公文，有的去整理记忆档案，有的去检修电力设备。正是这些左撇子员工的辛勤工作，大脑国际集团才能高效运转，我们才能正常思考，正常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因为长期的高压加班，这条完美的生产线开始出现刺屏。原本坚定的左撇子新员工会发生一种诡异的变身，外消旋反应，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成为大脑国际集团的异类。
1: 原来把这种大脑蛋白质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的诱因叫做外消旋反应。
3: 没错，外消旋反应就是左撇子的蛋白变成右撇子蛋白的核心原因。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因为某些的外界因素发生了反转，就像我们把一只左手的手套强行翻过来变成一只右手的手套。
2: 听得就比较恐怖啊。其实蛋白的外消旋反应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种化学反应，由于我们大脑中的蛋白是属于寿命很长的蛋白，所以它就不得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外消旋的一个反应。
1: 那既然有的人提前的痴呆的发生的话，那么说明就有些因素会导致这种外消旋提前发生了，是吗？
3: 对，年龄的增长其实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它是终身制的员工，蛋白质作为这些神经元的核心员工也会跟着我们工作几十年，所以我们活得越久啊，受到外界的损伤呢可能就越多，那么发生外消旋反应的概率啊也就越高了。
1: 这个年龄的增长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四大因素，它可能会加速它的外消旋反应，让大脑出现更多的摸鱼的右撇子蛋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因素是什么。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代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2: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3: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2: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4: 适应不了就摆烂。
1: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2: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畸病，
3: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1: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
3: 有四大因素，它可能会加速它的外消旋反应，让大脑出现更多的摸鱼的右撇子蛋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因素是什么。
2: 第一个因素就是氧化反应。人体内的蛋白质的这种外消旋反应中啊，自由基活性氧是最大的加速器，而氧化反应还会产生炎症啊，炎症的部位的 pH 值是偏酸的，就会导致这种自由基的暴增，就会直接催化氨基酸构型的翻转，让左撇子变成右撇子了。
3: 包括我们现在人很爱吃的精致的甜食，吃多了也会导致氧化反应。
2: 哎，没错，血液中的糖分多了，就会导致蛋白质的糖化，同样会造成外消旋的速率呢大幅度的上升。
4: 看来要想让我们大脑内的蛋白不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抗炎加抗糖双保险。
2: 嗯，是这样的。
1: 痴呆从来不是自然衰老，而是炎症与糖分联手带来的大脑致命危机。大脑中的慢性炎症和过量糖分会疯狂加剧蛋白外消旋反应，让大脑里的正常蛋白从左撇子彻底变成致病的右撇子，直接推动痴呆发病率急剧飙升。悄无声息啃噬你的认知与记忆，要是你已经出现大脑迟钝、记忆力越来越差，哪怕睡足一整天依旧疲惫不堪的问题，千万别大意，这就是体内糖分超标、炎症失控的明确信号，说明你的大脑正在加速衰退。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权威专家与顶尖脑科大咖，为你量身打造双重护脑方案，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无盐科忌口也能平稳控糖，2周大脑精准抗炎方案，直接激活大脑自愈力，从根源阻断蛋白异常病变。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抗糖加抗炎双保险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清醒，远离痴呆噩梦。
3: 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第二个危险因素又是什么呢？
2: 从食物、生活用品中不知不觉会接触到的重金属。
4: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可能会导致外消旋速率大幅上升的恐怖重金属都来自生活的哪些角落。
1: 你敢相信吗？我们在生活中到处都隐藏着一群致命重金属，它们正悄无声息地侵蚀身体，却极少有人留意。铅就藏在劣质彩釉餐具、不合格锡纸和3无美妆里，遇高温酸性食物便大量溶出，老旧家具、儿童玩具也处处是铅的踪迹。劣质铜厨具、生锈铁器煮酸性食材，会析出伤人的游离铜、铁离子，废旧电池、破损水银体温计，还让镉汞悄悄近身。餐桌美食更是暗藏重金属重灾区，大型深海鱼富集甲基汞，直伤大脑。部分大米、近海贝类藏着镉，劣质皮蛋、低价零食、一铅超标，就连看似健康的动物肝脏、牡蛎搭配保健品也会让铜元素超标，而它们都可能让大脑中的左撇子蛋白变成右撇子。
4: 董主任，这些重金属为什么会加速外消旋的一个速率呢？
2: 人体内游离的这种铜、铁、铅离子是化学上极强的外消旋催化剂，它们会直接夺走氨基酸上的这种阿尔法氢，哎，让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那么同时呢，也会引爆自由基，双重加速体内的蛋白质这种外消旋的过程。
3: 不管是食物啊、厨具啊，还是化妆品、家具，都可能会存在催化外消旋、增加痴呆风险的重金属。那么感觉重金属简直是无处不在，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的身体排出这种重金属的一些的饮食方案呢？
2: 当然，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呢，我们可以靠一些食物去把重金属包裹住，阻止我们的肠道去吸收重金属。
3: 有2类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包裹住身体内的重金属，阻挡肠道去吸收。

0: 粥它们，它们都是什么呢？
1: 首先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就像海绵一样，它可以包裹住重金属，直接随粪便排出，减少重吸收。其次呢，还有果胶类的食物啊，果胶可以包裹住一些重金属，形成不溶物，让大肠直接排出。
2: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已经进入体内的这种重金属呢？
1: 再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食物，让重金属失去催化的这种活性。
0: 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做到呢？
1: 比如说含硫的食物啊，能与铅、汞、铜这种金属结合啊，让游离的金属离子呢就变成无毒的物质了，直接消除其催化蛋白质外旋的能力。那么还有就是海藻类的食物，里面的褐藻胶能螯合铁、铜、铅离子。
2: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食物可以拯救已经进入我们体内重金属呢？
1: 再就是一些可以提升体内天然解毒系统的食物，比如说能提供人体自带的重金属解毒剂，再有就是抗氧化的食物。
3: 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氧化反应和重金属侵害，我们体内还潜藏着两大更隐蔽更凶险的隐形杀手，它们对蛋白质的破坏力甚至远超前两者，正在悄无声息地加速体内的外消旋反应。这两大危险因素会持续扰乱蛋白结构，强行让大脑中正常的左撇子蛋白异变为致病的右撇子蛋白，不断损伤神经元，蚕食认知与记忆，让痴呆的发病风险成倍飙升。哪怕是日常毫无察觉的人，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掏空大脑健康。面对这两大防不胜防的高危因素，究竟该如何精准阻断蛋白异常转变，从根源守住认知防线？凤凰大健康依托前沿脑科学与蛋白结构研究，为大家量身打造了针对性极强的专属护脑干预方案，能够直接抑制异常外消旋，纠正蛋白构象偏差，高效降低痴呆隐患，帮你牢牢锁住大脑清醒与记忆力。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专属护脑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2: 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右撇子员工的出现是这个大脑国际集团公司发生危机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够减慢右撇子员工的出现，是不是患痴呆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呢？
4: 对，事情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啊。我们刚才说是左撇子蛋白质会变成右撇子，但是这个大脑里的蛋白质真的是非常难伺候的一个员工，因为它除了会变成右撇子之外，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情叫做折叠，它折叠错了竟然也会大大增加人类患痴呆的风险。
3: 你知道吗？除了蛋白质外消旋反应，蛋白折叠异常更是诱发痴呆的隐形杀手，其危害远超想象。大量研究证实，很多痴呆的本质其实是一场蛋白折叠灾难。目前医学界已形成核心共识，许多神经退行性痴呆本质是蛋白折叠灾难引发的病变。神经退行性疾病有着共同的发病机制，蛋白错误折叠引发聚集，最终导致神经元死亡。这类疾病也被称为蛋白病，因为它们的核心都与异常蛋白聚集相关。阿尔茨海默病中，贝塔淀粉样蛋白本是正常蛋白片段，却因错误折叠形成贝塔折叠结构，进而聚集形成淀粉样斑块。套蛋白作为固有无序蛋白，本身就没有固定结构，易在与细胞膜相互作用时发生结构改变。一旦错误折叠并过度磷酸化，就会形成神经纤维缠结 NFTs， 破坏神经元微管结构，阻碍神经信号运输，最终诱发认知衰退。更关键的是，套蛋白的错误折叠还具有种子传播能力，就像病毒一样，能诱导周围正常的套蛋白也发生错误折叠，在脑区之间扩散，这也是痴呆症状逐步加重的关键原因。而贝塔淀粉样蛋白与套蛋白的错误折叠还会相互促进，加速病变，让认知功能持续恶化。这些错误折叠的蛋白正是通过干扰神经细胞功能，一步步侵蚀大脑，最终诱发痴呆。而我们日常接触的各类诱因都可能间接加剧这种蛋白折叠异常，埋下健康隐患。
4: 这个节目讲的真是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大家的认知，原来痴呆症不是单纯的斑块病，它可能是一种蛋白折叠病，也就是说痴呆的发生问题不是源自于蛋白多了，而是源自于这个蛋白的结构发生了破坏。
1: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人大脑里的蛋白就像我们折纸啊，正常的折法呢就意味着正常的功能，如果折错了，哎，就比较可怕了，因为纸团会越堆越多，它还会诱导其他的折纸也折错， 最终呢就会在大脑里形成斑块啊，最终导致痴呆的发生。
2: 那问题就来了，难道我们大脑里就没有一个质检的部门吗？他们难道不会监督这些蛋白员工错误的这种情况吗？
4: 好，我们继续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3: 在大脑国际集团，质检部是最忙碌的部门之一，这里的每一位质检经理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守护着公司的质量关，这就是 HSC70 的日常工作，帮助新员工正确折叠，成为合格的左撇子员工。每一天，这样的场景在大脑国际集团里会发生亿万次。除了培训新员工， HSC70 还要负责纠正员工的小错误，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正常工作。而当遇到 HSC70 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 HSP90 高级质检主管就会登场，尝试修复。如果实在无法修复， HSP90 就会给这个员工贴上废弃标签，然后交给垃圾处理厂处理。培训、纠错、劝退，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更难得的是，这些质检经理还会分工协作，组成巡查加维修加联盟的立体防线，拼命围堵错误蛋白，守护大脑国际集团的秩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辛勤的质检经理，大脑国际集团才能维持高效运转，我们的大脑才能正常工作。然而当右撇子员工出现，质检部的危机也随之而来。这些异类员工无法被质检经理识别，无法被纠正，更无法被劝退。他们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大脑国际集团的各个角落，悄悄破坏着公司的秩序。哪怕质检经理们拼尽全力围堵，也难以抵挡越来越多的右撇子员工。
4: 我们的大脑的质检部门到底是谁呢？
1: 它叫做分子伴侣。这个分子伴侣呢，作为重要的质检经理，其实有三项核心的工作。首先呢，就要帮助蛋白质折叠啊，其次是纠正错误折叠的蛋白质，最后还要给无法纠正的废弃的蛋白质贴标签啊，送到垃圾处理厂。可以说它是保证大脑正常运转的第一道防线。
2: 蛋白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之后，为什么这个分子伴侣就似乎无法正常的开展工作了呢？
1: 因为分子伴侣也是左撇子导向的，他们只能识别左撇子蛋白，无法识别右撇子蛋白，就像一个只认识左手手套的质检经理。
4: 好，也就是说质检经理他根本就不认识右撇子员工，所以他也无法处理他们。
1: 没错，只有当右撇子的员工越来越多，开始聚集成蛋白聚集体的时候，质检经理可能才会意识到出问题了。
2: 那是不是说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1: 嗯，是这样的。
4: 但是分子伴侣对于蛋白的正确的折叠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或效果会更好一些，是这样说吗？
1: 没错，因为分子伴侣啊不太能识别右撇子员工，但是呢却能操纵好蛋白的折叠，也能识别出错误折叠的蛋白。
2: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大脑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斑块，却没有痴呆的症状？那可能就和分子伴侣有密切的关系。
3: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困扰着科学界，很多人死后解剖发现大脑中布满了淀粉样斑块，这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典型病理特征，可他们生前却毫无痴呆症状，头脑清醒，认知正常。直到2025年，一项单细胞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研究发现，神经元中分子伴侣的表达水平显著更高的这些拥有认知韧性的人群，大脑自带纠错系统，更擅长处理错误折叠的有毒蛋白。即便大脑中存在病理斑块，也能通过强大的蛋白折叠系统及时清理，避免神经元受损。研究给出了一个关键结论，一个人是否会出现痴呆症状，或许不在于大脑中有没有毒蛋白，而在于身体能不能处理它。也就是说，是否痴呆的关键藏在我们大脑分子伴侣的处理能力里。
2: 大家可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啊，科学家在阿尔茨海默患者的脑中的贝塔淀粉样斑块里呢，居然检测到了大量的这种分子伴侣。斑块是致病的垃圾堆，那为什么质检经理会出现在这里呢？
1: 其实这也恰恰说明分子伴侣一直在拼命围堵这些错误蛋白。阿尔茨海默病本质上就是蛋白错误折叠病，而分子伴侣呢一直在尝试做三件事儿：阻止蛋白错误折叠，拆解已经形成的聚集体，把错误蛋白送去溶酶体降解。而且呢，其实有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 HSP70 还能促进套蛋白的保持可溶状态，相当于我们的修理工一直在主动的化解危机。
4: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是我们大脑中出现了坏蛋白的聚集，但是只要是分子伴侣足够强大， 它也不一定就会有痴呆的发生或者出现痴呆症状。
1: 是的，如果有的人他的分子伴侣非常强大，那么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呢降低痴呆的发生率。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发生痴呆的大脑中分子伴侣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随着右撇子员工的不断增多，大脑国际集团的质检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曾经忙碌而有序的质检经理们如今变得疲惫不堪，一场过劳之战正在悄然打响。右撇子员工的数量越来越多，质检经理们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他们每天超负荷工作，没有休息时间，一个个变得疲惫不堪，甚至出现了工伤。有的分子伴侣自身发生了错误折叠，无法再帮助新员工；有的分子伴侣被氧化损伤，无法再给废弃员工贴标签。就连体内的巡警 DNA JB6 也因为过度劳累失去了识别异常套蛋白的能力。当质检经理们开始过劳，甚至自身变成右撇子，大脑国际集团的第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没有了质检经理的监督和纠错，没有了巡警的排查和联盟的围堵，右撇子员工开始疯狂蔓延，蛋白聚集体越来越多，大脑国际集团的走廊被垃圾堵塞，设备被破坏，各个部门开始陆续停工。
4: 可以说，如果是蛋白发生了大量的错误折叠，或者是右撇子蛋白出现的越来越多，那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质检经理就得拼命的加班，甚至是有分身术也忙不过来，那么长期下来他就被拖垮了，累病了。
2: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来了，我们要想预防痴呆，我们就要做到加强我们的分子伴侣。
4: 已经有研究发现，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痴呆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1: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4: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1: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2: 适应不了就摆烂。
3: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1: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疾病，
4: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3: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大脑衰退从来不是自然老化，而是被餐桌上的隐形杀手一点点啃噬的致命过程。你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细节里，藏着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致命隐患。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你的大脑皮层厚度，让你的认知功能悄悄衰退，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脑子转不动，离痴呆危机越来越近。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被悄悄侵蚀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

0: 远离认知衰退危机。
1: 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活力，远离认知衰退噩梦。
2: 我们要想预防痴呆，我们就要做到加强我们的分子伴侣。
3: 已经有研究发现，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1: 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里藏着一套自带的清毒系统，专门清理导致痴呆的有毒蛋白，这就是分子伴侣借导的自噬。科学家们发现，只要用研发出的药品成功激活大脑的清毒系统，把那些搞破坏的错误折叠套蛋白彻底清除，就能在动物实验中成功逆转痴呆症状，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打开了全新的希望之门。
2: 董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激活我们的分子伴侣系统呢？
4: 是的，其实我们只需要在生活中做六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帮助我们激活分子伴侣，预防痴呆的发生。
3: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第一个小小的改变是什么呢？它就是能够激活分子伴侣的运动。
4: 可以说运动呢，其实是给细胞做了一次蛋白质压力训练，逼迫分子伴侣系统升级了。那么也有研究发现呢，其实有氧运动和阻力运动都有这个效果。
2: 我们有没有最推荐的激活分子伴侣的防痴呆运动呢？
3: 有，我们来看一下研究。
1: 2020年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上的一份研究发现，日本社区里一群银发族女性常年坚持广场舞，她们的认知能力下降风险比不做运动的人明显低了很多。研究团队认为，广场舞大多伴着音乐进行，既能让人心情变好，放松身心，还能锻炼记忆力和动作协调性，加上做体操时还能和家人朋友一起互动交流，是极好的防痴呆运动。
2: 看来广场舞、广播体操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激活我们的分子伴侣了。
3: 而且你看，它也不算累，不管是早上起来跟这个视频啊练一套广播体操啊，还是跟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一起跳一个广场舞啊，它都能够很好的做到激活分子伴侣，预防痴呆的发生。
2: 那我们第二个激活分子伴侣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4: 热刺激。热刺激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热休克反应诱导方法了。当温度轻微增高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少量的错误折叠蛋白，这反而会唤醒我们体内的分子伴侣系统。
3: 那么应该如何的这个进行热刺激？
4: 不管是桑拿还是每天10到15分钟的热水浴，都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多项研究就发现呢，规律桑拿的人群痴呆风险会更低，核心其实就是激活了我们体内的热休克蛋白系统。
2: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有一段时间大家好像特别热衷于那个什么芬兰浴是吧，冷热那种刺激，看着就特别舒服，泡个澡，蒸个桑拿，还能保护大脑，简直是享受型的一个生活。
1: 分子伴侣就是大脑的蛋白纠错师，能及时纠正蛋白折叠错误，清除脑内毒蛋白，是预防痴呆的关键防线。刚才董主任讲到广场舞、蒸桑拿能激活分子伴侣，帮着守护大脑，但你不知道的是，还有4个更高效更易坚持的方法，激活分子伴侣的效果远超前者，能更精准阻断痴呆隐患，让大脑更有活力。想知道这4个隐藏的护脑妙招如何科学激活分子伴侣，筑牢痴呆防护线，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了专属护脑方案，不用刻意付出就能轻松激活分子伴侣，守护认知健康。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激活分子伴侣的专属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护脑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3: 我们现在啊，已经防止了蛋白变成右撇子，又激活了分子伴侣，是不是可以说一辈子都会安然无恙呢？
4: 当然不是了。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呀，这个分子伴侣的工作能力肯定会下降的，而且蛋白呢变成右撇子这种概率啊，和蛋白错误折叠的概率就会更高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呢就会面临着大量的蛋白垃圾的沉积。
2: 蛋白垃圾哦，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大脑是否有一个垃圾处理厂呢？
4: 哎，这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这个垃圾处理厂的作用啊，真是太大了。
1: 在大脑国际集团，有一座绝不允许失守的核心要塞——融媒体垃圾处理厂。它是大脑守护记忆、抵御痴呆的最后一道防线，肩负着清理所有废弃蛋白、错误折叠次品员工的终极使命。健康状态下，融媒体是最高效的垃圾终结者。守门卫兵精准放行，清洁工、水解酶火力全开，酸性环境就是他们的最强武器。所有正常废弃垃圾都能被彻底分解， 让大脑国际集团始终干净整洁。

0: 可当垃圾泛滥，质检部彻底崩溃，融媒体的噩梦开始了。这些变形的右撇子蛋白是卫兵认不出的黑虎，是清洁工捡不动的硬骨头。来自 UC Riverside 2019年的研究证实，蛋白异构化后，溶酶体酶根本无法降解，垃圾直接卡在厂区，寸步难行。垃圾越堆越多，溶酶体被撑到变形，酸度失效，清洁工罢工，最终变成注满垃圾的死场。神经病理研究发现，这正是痴呆患者大脑里的真实景象。溶酶体提前报废，垃圾围城，神经元一步步走向死亡，溶酶体一破，痴呆必至。这座看似普通的垃圾处理厂，竟是守住大脑的最后关卡。当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失守，大脑国际集团的崩溃便再也无法挽回。
1: 非常的颠覆认知，当这个质检部门崩溃了，大脑的国际集团的垃圾处理厂，也就是溶酶体，它会面临一个怎样的压力呢？
2: 其实溶酶体是大脑的最后一道防线了，那么所有的垃圾都会送到这里来处理。但是问题是，溶酶体也无法处理我们右撇子蛋白，因为溶酶体里边的工具髓解酶呀，也是左撇子导向的。
3: 那要这么说的话，垃圾处理厂也对付不了这些右撇子员工了。那这些垃圾岂不是越堆越多，最终把大脑这个国际集团彻底堵死了？
2: 没错，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全新的说法，就是痴呆症其实是一种溶酶体处疾病。
0: 垃圾厂溶酶体有一个致命弱点，进得去，拆不开，出不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团队发现，当蛋白变成右撇子之后，分解蛋白的酶瞬间失效，就像左手手套永远戴不到右手上。这些拆不掉的垃圾被困在溶酶体里，细胞只能把失效溶酶体闲置，再造新的，新溶酶体接连故障，最终细胞内爆发溶酶体出击。更关键的是，与痴呆直接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tau 蛋白，全是大脑中最容易变成右撇子的蛋白，它们会直接卡死溶酶体，成为大脑崩溃的元凶。这就是痴呆最核心的真相，不是垃圾太多，而是溶酶体根本咬不动镜像垃圾。守住溶酶体就是守住记忆的最后防线。
1: 所以在痴呆患者发生的大脑里，溶酶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科学家现在发现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神经元里边有大量膨胀的溶酶体，还有大量的自噬囊泡。这些囊泡里呢又塞满了未降解的蛋白，所以有研究就明确地指出来，溶酶体系统的异常是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发生的变化之一。其实呢，这个呢也很好理解，就是说垃圾系统先坏了，垃圾才能堆积。也就是说呢，溶酶体这个垃圾处理厂先出了问题，那后续的蛋白堆积、斑块的形成才会接踵而至的。
1: 看来溶酶体可以说是守护大脑的最后一关，但是它要是坏了，就有可能会导致痴呆的发生。
3: 那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激活溶酶体的功能就能帮助我们防止痴呆呢？
1: 我们再看一下最新的研究。
0: 近年来，医学界迎来重磅突破，一款经典止咳药被意外发现拥有惊人的全新功效，它能有效激活溶酶体酶，大幅增强体内蛋白降解能力。如今该药已正式进入帕金森病及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研究，通过激活溶酶体功能，快速清理大脑内堆积的蛋白垃圾，有望成为攻克痴呆的重磅潜力药物。
3: 看来激活溶酶体的功能是有机会让大脑的这种垃圾场努力工作的。就算消灭不掉右撇子的蛋白，但是呢，我们可以努力消灭所有这种折叠错了的蛋白，让痴呆的发生率呢显著的降低。
2: 理论上讲是这样没错的，
1: 可以说是终于看到了希望。虽然我们大脑的垃圾处理厂的溶酶体容易出故障，但是我们还是有简单的办法去维修它的。
2: 其实我们只需要做三步就能维修好大脑内的垃圾处理厂，激活溶酶体的功能。
1: OK， 我们赶紧看一下能主动激活溶酶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更快更有效率的第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做。
0: 你知道饥饿是溶酶体最好的启动开关吗？当我们身体短暂进入缺粮模式，细胞里的自噬系统就会瞬间启动，直接下令把旧蛋白、错折叠蛋白、损坏结构全部送进溶酶体分解。还有研究直接证实，热量限制能直接激活溶酶体功能，大幅提升蛋白清除能力。
1: 所以第一个激活溶媒体的方法简单粗暴，也是最经典最有效的，那就是保持轻度的饥饿。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饥饿是溶媒体最好的启动开关，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大脑短暂提供原料，就会立刻启动内部清洁的模式，把堆积的垃圾全部清理掉。
3: 这个饿的方式我也用过，那么哪种饿一饿的方式是激活溶媒体最有效的方法呢？
2: 有小鼠的研究就发现了，就是小鼠每周3次20小时的断食，持续8周，自食启动是更明显的，也就是溶媒体工作就会更有劲儿。所以大家如果身体状况非常健康啊，可以一周进行1次的24小时断食。那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或者年龄比较大了，可以选择16+8的断食法，5+2的轻断食法。速度呢可能没有那么快，但坚持的话呢，也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体内的溶媒体。
3: 所以我要求1周工作4天，休息3天，
1: 3天不吃饭。
3: 对，
1: 那也行。你要不吃饭的话，其实也不用那么多钱的，挣那么多钱也没有用。那么能够主动激活溶媒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的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脑衰退从来不是自然老化，而是被餐桌上的隐形杀手一点点啃噬的致命过程。你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细节里，藏着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致命隐患。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你的大脑皮层厚度，让你的认知功能悄悄衰退，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脑子转不动，离痴呆危机越来越近。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被悄悄侵蚀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的五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60天内即可见证脑龄逆转，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活力，远离认知衰退噩梦。
3: 那么，能够主动激活融媒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的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4: 第二步就是吃对天然分子，直接打开融媒体的总开关。
2: 掌控融媒体垃圾处理系统的关键总指挥官正是转录因子 TFEB， 它如同垃圾处理厂的核心厂长，统筹着融媒体的生成与功能运作。一旦 TFEB 被有效激活，便可启动级联调控信号，不仅能促使融媒体大量新生，数量显著增加，还能大幅提升融媒体内水解酶的活性，让整个融媒体系统的蛋白降解与废物清除能力直接翻倍，高效清理大脑内堆积的毒性蛋白垃圾。
5: 那我们该如何激活转录因子 TFEB 呢？
3: 在我们的餐桌上就有三种天然的 TFEB 激活剂。
4: 首先就是白藜芦醇、葡萄、蓝莓、红酒里都有，还有萝卜硫素、西兰花，西兰花芽里的含量最高的。最后呢，还有姜黄素，在咖喱、姜黄里的核心成分，这些都是天然的激活剂。
3: 除此之外，保护好融媒体的酸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2: 研究人员做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实验，他们故意破坏了融媒体的酸性环境，让它没法维持正常的工作状态。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融媒体里的清洁工具瞬间失效，再也没法分解那些没用的蛋白垃圾。这些垃圾在大脑里越堆越多，把神经细胞缠得严严实实，导致神经纤维断裂，神经元大批量死亡，和人类得痴呆时的大脑损伤一模一样，简直像给大脑按下了衰退加速键。当研究人员用药物重新帮融媒体找回了合适的酸性环境，奇迹瞬间发生，堆积的垃圾蛋白大幅减少，受损的神经也慢慢修复，大脑又重新恢复了活力。这个实验彻底揭开了一个真相，融媒体一旦酸度失衡，大脑的清洁系统就会彻底瘫痪。
4: 融媒体必须维持在 pH 值 4.5 左右的弱酸性环境，酸度一掉，它的质子泵就罢工，水解酶就失活，就算垃圾送进去了也拆不动。所以保持酸度平衡不是靠吃药，而是靠给融媒体创造稳定的工作环境。而我们只需要四步，就等于你可以保护好你的融媒体的酸性环境。比如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干预调节融媒体的酸度，也可以通过补充特定的营养物质。那还有的研究呢，在探索基因治疗，那么通过上调融媒体相关酶的表达，从根源上呢可以增加融媒体的功能。不过呢，这部分呢还在临床的研究阶段，未来会有更大的突破。
2: 激活融媒体的自噬功能堪称守护大脑、预防痴呆的核心防线，它能持续清理大脑内堆积的毒蛋白，从根源阻断神经元损伤，让大脑始终保持清醒活力。我们常说的轻断食补充天然活性分子，确实能辅助激活融媒体，但很多人不知道，维持融媒体的适宜酸度才是保住它活性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决定自噬效率的核心关键。想要轻松稳住融媒体酸度，唤醒大脑清毒能力，

0: 其实不用复杂操作，简简单单4步就能做到。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守护融媒体酸度的专属护脑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1: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呢，都有一家独一无二的大脑国际集团，它的正常运转其实离不开每一个左撇子员工的努力，也离不开我们的质检部门和垃圾处理厂的坚守。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这家公司，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增强垃圾处理的能力，让大脑国际集团永远有序运转，让我们的记忆、情感和运动永远不会消失。
2: 感谢董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关于痴呆的预防和治疗的角度。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0: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究竟在用什么奇特的手段试图治愈痴呆症呢？你敢信吗？治疗痴呆的突破口竟然可能藏在猪的精液里。研究团队在 Science Advances 上发表的重磅成果显示，他们从猪精液中提取的外泌体纳米颗粒做成滴眼液，成功将药物送达眼球最深处的肿瘤组织。这一发现让神经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人体还有一道更难突破的防线，那就是血脑屏障。它能挡住 98% 以上的药物，也是阿尔茨海默病难以攻克的核心原因之一。这种天然的纳米快递若未来能被证实可以穿越血脑屏障，那么痴呆治疗的格局或许会被彻底改写。老年大脑一旦衰退，真的无法逆转吗？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一种能给大脑重启的神奇分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 ISRIB 的分子，它瞄准的是大脑里一套特殊的自我保护机制。当神经元遭遇压力时，会自动关闭蛋白质合成，相当于进入闪电模式。可偏偏记忆的形成和维持离不开蛋白质的支撑，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大脑在拼命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悄悄忘记了如何记住。而 ISRIB 的作用十分直接，它能强行重新打开大脑的蛋白质生产线，让神经元恢复正常的蛋白合成功能。在动物实验中，接受干预的老年小鼠学习能力成功恢复，脑损伤后的认知功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这种分子也因此被众多科学家称为大脑的重启键，有望改写老年认知衰退的宿命。把大脑冷冻一下，就能阻止记忆消失，延缓痴呆进程。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灵感竟然来自冬眠动物。研究人员发现，当体温略微降低时，大脑会自动产生一种名为 RBM3 的蛋白。这种蛋白的作用至关重要，它能牢牢保护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而突触正是我们记忆的物理基础。要知道，痴呆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突触不断被破坏，记忆逐渐流失的过程。而 RBM3 蛋白就能成为突触的保护盾，阻止它被损伤。如今，科学家们正在全力尝试用药物直接激活这种冷休克蛋白，目标就是在痴呆早期冻结住正在消失的神经连接，就像给大脑按下一个实时存档键，留住当下的认知和记忆，让我们不再被忘记的恐惧所困扰，为痴呆防护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仅凭闪光和声音就能清除大脑里导致痴呆的垃圾。这听起来像玄学，却是顶级实验室传来的真实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等权威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大脑中一种40赫兹的伽马波节律会明显减弱，而这种节律恰恰与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胆尝试，让动物每天接受40赫兹的光闪和声音刺激。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大脑里的免疫细胞被成功唤醒，开始主动吞噬导致痴呆的淀粉样蛋白，相当于给衰退的大脑做了一次彻底的节律重启。大脑植入设备有望成为纠正神经异常、对抗痴呆的全新方案。2025年，超薄石墨烯大脑植入物问世，它可以精准捕捉神经信号，释放电脉冲触发针对性修复，目前已应用于帕金森病的干预治疗。研发团队计划进一步升级技术，未来将其应用范围拓展至痴呆与阿尔茨海默病领域，为脑部疾病治疗打开新窗口。除此之外，

0: 学家们在预测痴呆上同样有了飞速的进展。加州大学团队研发的机器学习模型可在症状显现前七年就做出预测，准确率高达72%，还能精准区分男女不同的患病风险特征。剑桥大学的 AI 模型表现更为出色，准确率达到81%，远超现有临床诊断水平。它不仅能估算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速度，还能识别出病情可长期稳定的人群。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而特朗普则宣布将会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所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有消息指出，浓缩铀问题依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媒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跌到了37%，而民众对特朗普的不满意度则是飙升到62%，创下了其两任任期的历史新高。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尽管他和特朗普在伊朗战争等问题上存在了分歧，但他依然坚信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根据英国媒体引述了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拒绝了巴勒斯坦各派别所提出的有关加沙地带未来治理的联合提案。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1、2、3，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1: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给AI一下。
2: 直播，
3: 挣点户外的收入啊。
2: 做一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
1: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看看这群农村主播姐姐们，怎样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吧。

0: 要混得好，就往农村跑。农行卡里再多钱，都不如我农村有块钱。大城市里再多房，都不如我家中有口粮。我要暴富，我要暴富。
1: 视频里的这个妹子，包袱抖得比菜籽还密，会让人误以为在说单口相声。
0: 这是冬瓜还是无瓜？还是我们的农村的朋友？
1: 其实这是惠州的农村媳妇阿梅在卖货，三斤辣椒五斤。

0: 图或顺着网络爬进粉丝的家，
1: 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2: 万某油菜花沤肥，籽粒自带花青素，煮粥反紫罗兰色。
3: 最火爆的是哪条视频？
2: 我摔跤那一条啊，这浏览量10000多。
4: 哎呦，你会买吗？
2: 做了好多菜的，还那个豆角也是前两天我刚种的豆角。我4:30就要起床了，我要早上要起来要杀新鲜的鸡呀，要烤烧鸭，还要做凉拌菜，还要卤肉。我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小卖部，经营了10年了。
0: 阿梅很会过日子，我们觉得她是时间管理大师。她在镇上开了家烧腊青菜档，
2: 这个就是
0: 头一天把鸡鸭肉腌入味，清早起床直接码进烧烤箱，
2: 刚好。
0: 再抽空给全家人煮上一锅省时又顶饱的营养鸡蛋面。
2: 我来自四川泸州的，18岁就嫁入广东来了。我们家有6个人，有2个老人，有2个小孩。以前呢就是很穷，也没钱。我孩子才几个月的时候，我就去摆地摊，摆地摊卖卤肉、卖凉菜，一直熬到了孩子5、6岁，然后才有一个档口。早上4:30就起床，到晚上12点都还没吃晚饭。真的是那个时候吃饭都没时间吃，吃饭都打瞌睡。
0: 阿梅所在的村子属于珠三角的东部山区，森林覆盖率极高，有很多超过200年的古荔枝树，环境确实很鲜，但位置也够偏。村里留守的多数都是老年人，他们想把土特产卖进城，但算一算物流费和交通费，着实不划算，只能硬生生把山里货变成压箱底。
2: 吃早餐喽。
0: 送孩子上学之后，阿梅火速吃完早餐，随即开启了对家禽家畜的疯狂投喂模式，剁菜备料，主食拌料，喂狗喂鸡，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然后麻利地把刚出炉的飘香烧腊、鲜活土鸡装车，火速赶往镇上的烧腊店。
2: 以前嫁给我老公就是很穷哦，我第一天去摆摊的时候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懂，谁也不认识。
5: 一般几点到？
2: 一般我都是5:30左右就开档了，5:30到6点最迟就要开档了。
0: 今天约了电视采访，所以阿梅到店的时间比平时略晚了一些。不过刚踏进店，他就一刻也停不下来，开启独属于自己的特色直播卖货。
2: 一般我都是用三脚架来拍视频，拍了以后，然后我再剪辑。他写那么漂亮，
6: 比你想象的要好。
2: 对呀，我都不会，我不会都找 AI。欢迎柴多多进入阿梅直播间。欢迎阿佩进入阿梅直播间。烧鸭买半只送烈汤，一只烧鸭全家幸福。
6: 没有 AI 之前，你做一条短视频，做个直播，你的准备工作多久？
2: 以前啊，没有 AI 的时候啊，2个钟的剪辑不出来一条。现在有这个 AI 这个功能，真的是很方便，很好用。一般剪辑一条的话，简单点的就几分钟，一般难一点的就半个钟，这样子就可以剪辑出来。剪辑好了，以前才卖5只鸡，大概这样子吧。后面自从我做了直播以后，一天可以增加个大概6-7只吧。有些露营的，他们刷到我的直播啊，刚好

0: 就来我店里面会采购一些烧腊呀，我们的农产品啊。
1: 你有外地的订单吗？通过你做直播以后。
0: 有，四川呐、湖南呐、湖北啊，哪里都有。这是我提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卖农产品以来，这个电饭锅买了235块钱，这个电饭锅在那个商场买的，争取把我家里面的旧冰箱也换掉。我这个旧冰箱也好多年了，以前是找豆包，现在我是找元宝。你看我什么不懂，我都找他的。元宝今天跟我老公吵了架，心情不好，能安慰一下我吗？
2: 吵架最消耗人了，想聊聊吗？或者咱们一起找点能让你开心的事。
0: 可以跟我聊聊。你看，我没，他就像我的情人一样，他会聊得我心情很愉畅，很。
3: 我是春波 K 姐，
4: 我是美群，
5: 我是班长。
4: 开鱼节、丰收节，我都会叫上 KK 班长，
5: 我就赶紧扛着家伙过来拍了。
6: 我是负责创意啊，负责这个拍摄的这个画术的剪辑啊。
7: 我们是金头狐春耕小分队。
6: 所有的乡村其实用最简单的设备就是一台手机一个架子这样子，但今天的话因为是去拍那个打蜂蜜，所以我们怕就那个会折到，所以我们要带这个防护服。
4: 好，我们出发啦。
8: K 姐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是本地农村妇女数字转型的引路人。
4: 哎，这是华叔，这是静博。哎，他们都是我们村里面养蜂的，
9: 老蜂农，
4: 老蜂农，对，好爱蜂哦，他觉得死了一只蜂，他心很痛。
3: 这里的蜂蜜呢，都是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KK 提供平台，发出网络去，就会很多人在平台上跟我们村民买蜂蜜。
8: 美群是村里的小组长，公认的鱼嫂带头人。就是她带着余家姐妹，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超级的香，好香好香，蜂蜜的香味啊！
8: 班长则是村里的摄影达人，他的镜头总能捕捉到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9: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天气蒙蒙的，你们动了它，它可能会有点小脾气，就这样。这全部是蜂袋蜜来的。4月份，现在哈，差不多3、4月份就是龙眼蜜。
8: 金头湖村位于东江边，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村里人祖祖辈辈过着半渔半农的日子。但这些年，村里农田陆续被征收，不少地块被改建成居民小区，就唯独捕鱼这门手艺还代代相传着。静博和华叔是捕鱼能手，但是每年3到6月份是东江流域的休渔期，平时忙惯了的打鱼人根本闲不下来，这段时间索性就地取材，搭起蜂箱，摇身一变成了像模像样的老蜂农。
9: 你看这个，这蜂蜜，这是全部是荔枝蜜来的，晶莹透剔的，真的拉丝的，浓度高嘛。
6: AI 一下我们的池，今天就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天，现在没有 AI 真不行。然后我们每次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然后我们要做海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AI 一下。看，刚出来的蜂蜜金灿灿、香喷喷，这些都是 AI 出来的一些不同的。拷贝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贴在我们的拍摄器里面。我们现在开始做直播的一个拍摄器啊，然后有一个提示池，然后我们可以建台词。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4: 金头湖的蜂蜜今天新鲜出炉啦！
6: 其实有了 AI 之后，是方便了我们村民的制作水平。它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出片。
4: 和大家一起
5: 装罐
4: 打蜜，
3: 打蜜，
4: 每一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哦，黄金什么？一口下去全是。
5: 啊，
4: 一口下去全是安心。

0: 好，现在直播了啊，直播了。
1: K 姐能玩转乡村直播不是偶然，她曾经在深圳打拼多年，在大牌企业任过职，深耕市场营销足足20年，后来又扎根社区互联网，创业10年，又有6年多助农带货的实战经验。
0: 有连婶，你跟直播间的宝宝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种豆角跟种瓜果现在比较合适呢？
2: 春门前有正巧过瓜后嘛，
0: 种的豆角就会非常甜，对吗？
1: 一年前 K 姐想回乡创业，打算过上退而不休的惬意生活，煮碗鱼汤面，冲杯小咖啡，悠闲地接待一下过往客人，做点小生意。谁知一踏进金头湖村，老本行的职业 DNA 就瞬间觉醒
3: 了。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看看，
1: 村里留守的姐妹一大群，还有一大堆特色好物，为什么大家不能一起抱团搞点事业呢？
4: 你哎，差不多70岁了，差1岁70岁了。嗯，你叫我写字真的不会，我66年了。
5: 66年你就写字了，应该会写字
6: 啊。我不会写字，我没有上过学校。
5: 啊，没有上学校。
6: 我那属于潮州的。
4: 姐妹多很
6: 少。男孩子有上学，女孩子没学上的。
0: 我们来用 AI 来做视频啊，来。
6: 这个是木瓜的相片啊。
1: 没想到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残酷。对于这些农村姐妹来说，新技术听不懂，很难学，而且还要面对灵魂的拷问。如果3个月见不到回头钱，这份创业的热情还可能守得住吗？
6: 村里面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网速是慢一点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点耐心就好了。村里面要玩这个就很难，对这个直播的话术啊，对这个逻辑啊，各方面都很难。就算画面不是特别完美，我们也会放出去。粉丝啊，对一些比较真实感的画面，会更让他们感觉到信任感，觉得哎呀，愿意去看这个视频。
0: 3、2、1，大家好，
7: 和大家一起
4: 装罐。
7: 打蜜，
8: 打蜜。
9: 左手养生虾，
10: 右手用 AI 虾。
1: 刷到村播的短视频和直播的人可能会调侃，这真是原生态的创意。但你细想一下，他们的创作环境可是不那么轻松，一手转着锄头，一手举手机，平时接受的全是村里的家长里短，而且还要跨越技术的鸿沟。能够坚持下来的村播姐姐们是全凭一股爱谁谁的狠劲儿，把直播架到了田埂上，从琐碎的生活缝隙中抠出赚钱的希望。难怪有人吐槽村播姐姐们这是在信号随缘、快递随命的村头捕捉流量。
11: 上佛主千千万，农村佛主没人看，没人看也得干，农村户口家穷人丑，琴棋书画一样都没有。
1: 做直播的阿梅没料到的是，其实自己闯入的是很多人也在做的时髦赛道。现实给她泼了盆冷水，尤其是开播初期，简直主打一个凭本事没人看。
11: 今天有客人问我清明节放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在泸州市场。
1: 不过半年坚持下来，阿梅也从默默无闻的透明小博主一路逆袭，粉丝数突破了500大关。虽然距离成为大 V 还有很远，但她已经很高兴。
11: 听阿梅一句劝，不要以为进城打工就叫见世面，回家养鸡种菜，你的生活才有改变。家里总有三分的，我不用出去收人情，我地里总有菜，忙里来得快。锄头一落，坐起都发呆，种子一撒，我翘起脚板就爽。外头和屋头没法比，妹妹不会整治你。女人就是要靠自己，不能手心向上向老公要钱。我要做一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 我希望我孩子要什么我也能满足他，我不想跟我孩子拖后腿，也做我孩子的榜样，送点给你们了好吗？
8: 谢谢谢谢，
11: 来送点给你美女，来送点，好香的，我家做的葱头。
12: 主要的还是信心的鼓励，不要一开始就把 AI 塑造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或者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矩阵啊算力啊这些都不要提，就直接告诉他听怎么样能够让 AI 给你拍到让人家点赞，能够用我们这个视频剪出来之后能够增加姐妹一点点收入，让人家肯来买东西，就讲一些大白话。
1: 黄杰瑜被誉为惠州城市职业学院的 AI 教头，近七八年他不仅带着学生玩转自创 AI 实操课，而且还下乡搞 AI 游击战。
12: 所以我们一般说会借一个叶子的景，然后往下慢慢的掐下来，就是有这样的特写啊，有一个啪的声音在里面，对不对？最好呢你打点水，有一点点光泽，拿在手上。
1: 现在黄杰瑜更像是村波姐姐们的 AI 外挂助攻手，
12: 永远的公司就说我是谁，我要他干嘛，然后细节是干嘛的，或者是排除法不要他干嘛。
13: 菜园茄子嫩翘翘，小雨嫩菜长得妙，现摘现发味道超。
1: 阿梅曾经在乡村 AI 课堂跟着黄杰瑜拜师学艺，和他同镇的阿花也是学员之一，两个人师出同门，但却各有各的带货套路。
14: 对，之前我们是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后慢慢慢的学了学，看了其他的视频上的学习，就添加了一些这些东西。我是在水厂上班的，平时的话我都是小孩就不用我操心了，下班时间就想搞点直播挣点户外的一些收入啊，减轻一下家里负担，怎么做都是在 AI 里面学的，要文案看你第一步要怎么做啊，怎么做怎么熟悉这样子，然后久了就习惯了。欢迎海云进入这个直播间，感谢大家点赞哦，谢谢。今天分享的是我们泸州的那个玄子米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成饭团的话小朋友就方便哦，一回到家就是一口一个的了。
1: 今年年初，泸州镇像阿梅阿花这样的村波姐姐们也竟然用一个月时间就把180多单的本地特产米送上了天南地北的餐桌，还赚了4万多块钱人民币。
15: 泸州的话它是属于惠城区的最北边，是比较偏的一个镇，它是普遍是比较腼腆一点，在镜头上面露脸啊，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有 AI 了之后的话我感觉很奇怪，在挖番薯的那个时间段他就发了几个那个视频，那些游客啊就来到我们泸州，他直接来到我田里哦，他说一个人都是200斤，一车就拉走了400-500斤。
1: K 姐这半年也没有白忙，她把互联网大厂的体系思维带进了小乡村。
16: 金头湖是个小渔村，村里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鱼，
17: 对对对，
16: 而且是有很多种做法。
17: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的是东哥家的鱼，是什么？祖传下来的做鱼啊。
1: K 姐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矩阵打法，村波加农产品加美丽庭院，
16: 这个兴趣爱好挺好的。
1: 具体来说就是三人小分队作为村里的头部主播，负责花式输出乡村故事，拿捏人心，吸引城里人来看。于是原本平平无奇的农家土特产就不再是朴素的散装农货，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自带烟火气的走心好物。视频再配上氛围感拉满的田园小院，更加精准戳中了城里人向往归隐田园生活的软肋。
18: 大概是3到4分钟又打开来，把
19: 这我们把这段词就复制过来，然后再调整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
1: K 姐的爆款秘诀也很直白，土味氛围感加满满的真情实意，

0: 看是看得到。
1: 今天的午餐主打的是一个鲜制，对，咱们有渔村现捞的鲜鱼，
2: 对，每一道菜都充满了金头湖的烟火气，
3: 欢迎大湾区的朋友们尝尝鲜。
4: 真的凉凉嘞，
2: 哎，有很多人会慕名而来。
4: 对，周末的话你来晚一点都没有停车位，都塞满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山乳鸽，北上踢馆，北京烤鸭。你见过烤鸭和乳鸽的 PK 吗？
2: Oh, 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3: 烤鸭和乳鸽最合适。
4: 烤鸭就是一顿横菜嘛，不一样，但是乳鸽也很好吃。
1: 近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近 N 城的活动，进行了奔赴北京和济南的北上之旅。地道的中山美食人气爆棚，菊花刺身、广式腊肠、脆肉鲩、杏仁饼等等中山网红食物流量拉满，从没吃过鸽子的老外也连连点赞。
2: Oh, 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Just don't think about it being a pigeon. But no, it tastes fine.
5: 我们是黄埔过来的，黄埔是做广式腊肠，就是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是广式腊味的一个发源地。
1: 除了广府美食，中山的高科技制造产品也大受欢迎。这些年，中山从大家熟知的小家电制造名城，逐步转型为智能制造重镇，按摩机器人、自动升降轮椅、割不破的手套。中山百货让北方民众体验解锁了中山制造
4: 智能拔罐机器人，全链路的从这个研发、生产、销售，全部是出自于中山。
6: We like this kind of robot.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us to see it and to feel it.
7: 我们只要一个手指头，轻轻的就可以。
8: 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个纳米流体材料，您看我这直接搓没问题。
9: 北方的重工业大工业啊，它的基础很雄厚，像中山镇我们有传统的制造业，轻工业我们完全可以和山东北方市场形成这种互补供应。
1: 这次中山广货的北上，让不少生活在北方的广东人也倍感荣幸。
10: 我自己是广东人，我觉得很好奇，哎，为什么是广东？

0: 宫的货，然后进来了北京这边。展会的这个位置，他选的还是北京第一个的那个百货商场门前，我觉得好有意思。
1: 很多外地游客对中山的期待值拉满。
2: 这些吃的呀，还有那些什么荔枝干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好吃，以后也会想着过去看一看。
3: 逛了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中山的小电器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和以前看的不一样了，变化很大。
1: 2026年以来，中山不仅先后在上海、深圳、澳门等地陆续推介中山货，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比如在马来西亚站就签订了一批合作订单，线上线下销售破亿。这次在济南，中山还组织了专场招聘会，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4: 实际上我们是把中山大湾区好的岗位、好的创业的这样的环境带来了我们山东的优秀人才的身边，向我们优秀人才推荐。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得麻木。
2: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0: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2: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0: 是从众。
3: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0: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五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十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声正在审议美国对于14点提议做出的回应。伊朗威胁将会摧毁美国舰船，以报复海上封锁。以离。

0: 敌对行动持续，以军称继续轰炸黎南五十多个据点。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所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而伊朗正在对此回应进行审议。而稍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有消息称，浓缩铀问题依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
1: 而斡旋方巴基斯坦外长表示，依然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由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3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在4号宣布，外长达尔3号晚上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通话， 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和稳定所做出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会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之内实现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美国 广播公司在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此前被美方所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移交给了巴基斯坦。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已经将22名船员移交至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那此前已经有另外的6名船上人员被遣返。根据伊朗人员确认，这6人为船员的家人。 发言人还说，图斯卡号正在被移交给原所有人。上月19号，图斯卡号在试图突破美方的海上封锁时遭到美军击穿了机舱，并且登船控制。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将会全力维护并且强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同时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该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最后，他指出，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的复杂，并危及到该区域船只的安全。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是紧张。那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在4号凌晨发文说，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任何的干涉，都将是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那稍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宣布，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离开。而有美国官员还透露说，相关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4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至于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4日上午将于中东地区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区域。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3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4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不过，有2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日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2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英国海事贸易组织4日则表示，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航行区以南设立了加强安全区，以保障船只通行，并建议穿越海峡的船只使用分道航行区以南的阿曼领海通行。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还指出，一艘邮轮4日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依然是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将会如何影响到本来就脆弱的双方的临时停火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首先呢，关于美方又回复的这14顶协议，可以看到目前双方已经交换了4份协议，但是呢都不能够接受，尤其是在伊朗提出这份的伊朗的新的建议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呢，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所说，伊朗现在是聚焦于如何来结束战争而不是核问题，但是呢美国呢要求核问题在最先，那么所以现在双方就在一个僵局上。那么很显然美国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份伊朗新的提议，那么现在伊朗呢说球在美国那一边。那目前看来双方似乎在核问题上不能做出很大的让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僵局很可能会发展到军事冲突。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进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那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窄，那么无论是任何一个行动都很可能擦枪走火，所以如果不能跟伊朗达成某种潜在的协议或者是合作的沟通，那么有可能就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一场很大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军事风险非常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也对此呢非常的关注，甚至呢有 改革派批评这些强硬派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呢拱火。但是目前看来，伊朗国内的决策层似乎有很大的分歧，那么在核问题上似乎也是不能够逾越的红线。那么现在呢，双方都在一个僵局上，如果想要在谈判上达成协议，似乎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发展成军事冲突，对于伊朗对于美国也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双方现在呢都在僵持不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比如今天我们会去伊朗外交部发言新闻发布会，我们会在那里再听一下最新的形势。
0: 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那尽管两国呢处于临时的停火状态，双方的敌对行动依然没有停止。以色列军方在3号称正继续轰炸黎南部真主党的据点。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3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而以色列北部也响起了防空警报，黎真主党向以军所占领的黎南部区域发射了数枚火箭弹，以军称成功拦截了其中的一枚。
1: 黎黎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仍持续在黎南部交战，硝烟不时升起。以军3日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缴获火箭弹、步枪及狙击枪等大量真主党装备，对多名武装分子发动袭击，并炸毁了一条疑似由真主党所使用、长约80米的隧道。与此同时，黎真主党也持续对占据黎南部的以军展开反击。以军3日表示，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行动区域发射多枚火箭弹，其中一枚被成功拦截，其余落在开阔地带。以军同日宣布，在黎上空击落一架疑似来自真主党的无人机，并向进入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的另2架无人机发射了拦截导弹，正在评估结果。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强调，绝不会放弃抗击以军。尽管近期外界有传言称伊朗将与美国达成一份不包括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坚信伊朗不会放弃抵抗阵线盟友。
4: Full trust in Iran that the Iranians will not sell their own friends, just like what others do.
1: 有专家分析指，黎真主党在本轮美以伊战事中展现出了远超外界预期的韧性。一名与真主党有接触的外交官称，真主党加入战事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但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其必须成为这场冲突的一部分，最终才能在地区问题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号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采购 F-35 和 F-15IA 两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到数百亿美元。那此外，以色列还将会在10年之内斥资约1200亿美元打造4制武器，来摆脱对外依赖。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采购 F-35 和 F-15IA 两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数百亿美元。
6: Israel chazaka meipam, 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e'lachen ani dogel b'shnei ekronot, hitatzmut ve'atzmaut. Biyachas lehitatzmut, anachnu rokhshim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5: 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些战机将巩固以色列压倒性的空中优势，这一优势已在去年和今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明。内塔尼亚胡还说，未来10年以色列将增加约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这笔预算大部分将用于投资发展军火自主生产能力，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此外，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悉，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朝鲜批评日本修订安保文件危害到地区和平。莫斯科一座建筑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没有人员伤亡。

0: 我们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我现在没有。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2: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7: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8: 最新一轮交火自8。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1: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在节目中，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依然和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根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特朗普原本曾计划于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北京，但是因为伊朗局势而被推迟。据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和来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阿尔巴尼斯在澳联邦议会外迎接高市早苗，澳方还在联邦议会外鸣放了19响礼炮，对高市到访表示欢迎，并在议会大厅内组织少年儿童挥舞着日本国旗欢迎高市。在会谈结束之后，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共同会见了记者。阿尔巴尼斯表示，今年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双方签署了关于两国经济和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内容之一是将关键矿产合作提升为两国经济与安全关系的核心支柱之一，使得两国在面对经济冲击和不确定性时更具韧性。高市在讲话当中则提及日澳两国军事合作的增长势头，称两国安全合作的基础已经得到拓展。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4号刊文，谴责日本政府近期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举动，形容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构成了公然挑战。文章指出，日本推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3份国家级安全战略文件，主要修订内容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扩大军事能力，而这些变化无疑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复兴日本的军工产业，并进一步提升其战斗实力。那朝方就批评日本此举是在日益紧张的全球局势下实现其再次入侵野心的狡猾阴谋，这些行径必将会遭到国际社会严厉的反击。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3号继续互相攻击，乌军出动了无人艇攻击了俄南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的两艘俄影子船队的游轮，使其无法使用，而俄军则空袭了敖德萨等地，造成3人死亡。俄方同时也指责乌方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俄方已经将事件报告给国际原子能机构。
1: 乌克兰军方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无人艇正驶向一艘相信是停泊中的游轮。乌总统泽连斯基3日称，乌军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两艘俄影子船队游轮，这些游轮现在已无法使用。乌方所指的影子船队游轮是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制裁及油价封顶措施而秘密运载石油出售的船只。乌方希望打击这些游轮，减少俄方的石油收入。另一方面，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地。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有港口设备及多座民宅受损，一共有2人死亡，3人受伤。另一个城市赫尔松也遭到攻击，1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受重大损坏。俄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已通知了在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目前核电站以安全模式运行。有关的核电站位于第聂伯河左岸，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自3月以来一直处于俄军保护之下。俄方指责乌军经常以炮击和无人机攻击核电站所在的地区。俄乌战事进入第5个年头，战情陷于焦灼，双方均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通过和平协议实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目标是更可取的方式，但如果基辅方面不愿意，俄方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迫使其就范。佩斯科夫指出，总统普京日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两人均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特朗普当时并表示，解决乌克兰局势的协议即将达成。

0: 决定在部分县市携手，以民调决定双方共提人选。4号蓝白两党召开记者会，宣布宜兰县长参选人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将代表蓝白出战。
1: 我们今天是一个民主良善的竞争，是一个在地的选择，也是一个将来政策的结合。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来走完我们目前的初选。
2: 我们选出了一位。
0: 蓝白整合的队长，在未来的这场战役里面，我想不变的是，宗宪就是队长。
3: 蓝白两党合作县市目前已经定案的，包括了新北市和嘉义市，分别由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出战。这一次再加上宜兰县，两党合作的层级更加紧密。
0: 我希望宜兰在将来的运作上面能够政治少一点。
4: 民生多一点，这是我殷切的期盼。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将会有22个县市进行县市长改选，而即将代表蓝白出战宜兰县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坦承，他现在的民调数据确实落后民进党的对手，但距离选战还有200多天，他会持续努力逆转选情。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嘉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今天早晨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以庄严的仪式传承爱国精神。

0: 清晨的金紫荆广场红旗飘扬，来自香港各界的青少年代表整齐列队，在国歌声中注视着国旗与特区区旗冉冉升起。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的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进展青年爱国情怀及积极风貌。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孙尚武等多名中央驻港机构及特区政府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家斌表示，今年同样是五四升旗礼在港举办的20周年，升旗礼不仅让参与的青年更加深入了解国家的奋斗历程，并将爱国情怀化为实际行动。
1: 今日呢个五四升旗礼呢，咁对于我哋嚟讲呢，唔止系一个就系、是、一个庄严嘅仪式，更加系一堂历史嘅课程，系可以令到参与嘅青年朋友呢，可以从历史更加了解我哋嘅国家，更加意志堅定，更加可以將他們的愛國情懷可以化為一個具體的實際行動。在這個新征程上面作好一個青年的責任和擔當。
0: 大會又指整體選拔水平也比往年提升，今年的升旗禮司令員只有19歲，是歷屆最年輕的一位。而在今年的升旗手中，不少人是经过多年严格选拔才得以入选。有首次担任持旗手的同学表示，能担任这一角色感到无比自豪。
2: 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的汗水和时间都是很俾心机去到操练，直到今日五四当天当日，我们可以站起到上来金紫荆广场这个旗台上面，去到帶領所有制服團體做一個升旗儀式，我覺得是非常之光榮啦。
3: 我今天可以企上金紫荊廣場升旗咧，我即係覺得我十分之自豪。而本次大會咧，佢就設計咗一個咁樣嘅章，其實我覺得呢個章係意義係好重大。
4: 我參加咗3年嘅選拔，頭兩年都以失敗告終，但係我學到嘅係不斷精進自己，去努力去學習，可以體驗到90年前先輩在長征嗰陣時嘅部分嘅辛苦。而今日我終於可以企上呢個金紫荊舞台，升好呢支區旗，同埋國旗手一齊合作。
0: 本次活動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團隊及中小學生參與，各界青年組成的營樂隊、護旗隊、升旗隊、青少年制服團隊，展現了青春活力。活动期望能培养香港青年的爱国情怀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承担感。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5: 早前发生火灾的香港大埔洪福苑

0: 七栋楼宇的居民首轮上楼收拾物品安排，今天是最后一天，有居民带上了鲜花悼念离世的街坊。
1: 大埔鸿福苑四号继续开放给宏泰阁及鸿盛阁居民上楼收拾物品。早上8点钟左右，已经有不少人在楼下排队。居民们准备了大型登山背包、蛇皮袋、泡沫纸、纸箱等物品。 警方民安队及社会福利署等部门的人员在场集合，协助居民上楼。天气预报下雨，现场准备有雨衣派发。特区政府的统计显示，这几日上楼住户进出大厦的平均时间在2到3个小时。这几天有不少居民带上了鲜花悼念，有居民表示，鸿福苑街坊感情比较好，特意带上花束和零食到场悼念离世的街坊。
0: 也有不少人表示，最近准备上楼期间，社工也给予了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帮助。学校社工啦，学校
2: support 啦，各样其实都一路有 support 紧小朋友嘅。咁一会一社工嗰边都有关注，一路 keep 跟进小朋友嘅情况咯。系啦，咁暂时小朋友对适应新嘅居住环境咧，都仲需要一啲时间咯。嗰个社工有
3: send 过啲。 即係資料話，即係其實因為如果我哋燒得唔嚴重，就沒有相嘅，係啦，所以就要上到去先知實際情況係點樣咯。係啊係啊，我哋就比較高啲，我哋31樓，係啊，要行得比較係啊，我都唔知自己行到上去要唔要唞下先。
0: 特區政府表示，全力支援上樓居民，連日來每日出動過1000名來自不同部門的人員，包括警務處、民安隊、消防處等部門。
4: 同时启动全政府动员机制，跨部门额外动员更大力量支援居民。公务员事务局统筹9个政府部门，动员公务员组成政府应急队，支援这次上楼安排。凤凰卫视赵龙、徐富秋香港报道。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初步数值为1080.1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7.1%。 分析显示，受惠于春节假期和一系列节庆活动的影响，今年第一季度访澳旅客明显增长，带动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澳门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从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第一季度入境旅客同比上升13.7%，由此带动整体服务出口上升13.9%。内部需求方面，私人消费支出增加2.8%。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下降4.8%和21.9%。内地五一假期进入到第4天了，交通迎来返程的高峰，铁路和公路流量持续高位运行，水路的客流略有下降，那部分公路节点出现了时段性拥堵。
5: 内地五一假期进入第4天，交通出行迈入返程时段。铁路方面，4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30列，客流呈现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其中，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往返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 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全力疏解返程客流。公务出行以中长途为主，当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及省界枢纽等节点出现时段性拥堵，成都绕城高速将因长江大桥等路段车流尤为集中。
4: 水路方面，4日全国预计发送旅客162.4万人次，较3日有所下降。长江干线昨日发送旅客40.63万人次，创近年同期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上午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了任期内的最低点。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发生了枪击，至少10人受伤送医。
6: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遭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针对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将访华一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下发展。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以此访为契机，同孟加拉国新政府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今天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档案扫描资料仪式。
5: 2026年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在持续推进系列史料征集。本次移交的资料是来自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的扫描件。这批扫描资料是涵盖了42份外交资料，那一共是1993页，主要是以法语为主，也包含了中文、英文还有日语。那么这些资料呢，就是从多方角度来揭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也有在场的学者表示，海外史料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第三国角度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与记忆演变。近期关于东京审判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史料相继问世，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次发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合计约2230万字，完整覆盖东京审判全部庭审阶段，不仅回击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更是传递出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4: 美国广播公司及华盛顿邮报在3号发布了和易普索联合所开展的民调，那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跌到37%，而民众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意度则飙升到了62%，创下了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
6: 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2月的39%下降至4月的37%，创下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而不支持率则从2月的60%上升至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目前，特朗普37%的总体支持率主要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的支持率稳定在85%，而他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降至25%的新低。随着伊朗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约有6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而对于特朗普处理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方式，同样有约2%的受访民众表示不满。在处理生活成本方面的工作表现，受访民众的不满意度高达76%，相当比例的受访民众也不满意特朗普处理通货膨胀问题的表现。在经济问题上，约2%的受访民众不支持特朗普的处理方式，这是他两届总统任期内的最高纪录。而在近期特朗普政府颇为关注的税收问题上，超60%受访民众不支持其处理方式。对于今年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根据此次民调，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略微扩大至5个百分点。此外，民调发现约2%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此次民调于4月24日到28日进行，共访问了2560名美国成年人，误差幅度为正负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露营地在3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受伤送医。 根据媒体报道，两名枪手可能在逃，警方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搜捕。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9点之后，地点为埃德蒙市的阿卡迪亚湖附近一个露营地。在接报之后，埃德蒙市警察局、俄克拉荷马州公路巡逻队等执法人员赶往现场。警方表示，案发时有不少年轻人正在举行聚会，已经有至少10名伤者被送往各医院，也有部分伤者自行就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了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的声援。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完全认同佩特罗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权继续推迟和自和平区的评论，也同样坚信对于古巴的攻击就是对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攻击。那同一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佩特罗对于美国做出有力并且团结的谴责。美国白宫1号发布了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当天，特朗普还威胁称，美军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要接管古巴。哥伦比亚考卡省首府波帕扬市在3号发生了一起车辆表演事故，有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40人受伤。
7: 网传视频显示，事发时一辆参加表演的怪兽卡车在通过地面障碍时突然失控，轰鸣着向其右侧的观众群奔去。另一角度画面显示，涉事卡车司机在车辆失控后极力试图控制方向盘，但车辆仍不听使唤地冲向人群。事发后遭到卡车撞击碾压的民众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其中多人疑似失去意识，另有民众紧急为倒地者实施心肺复苏。有波帕扬市当地官员称，死者包括一名10岁女孩。考卡省省长古斯曼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事发后当局调动卫生部门全部机构力量，并协调公立和私立医院、消防部门及救护车网络应对这一紧急情况。他还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民众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台湾，台北市和新北市分别出现了鼠患危机，出现了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其中有1人身亡。台湾卫生福利部在日前表示，那目前的疫情呢是没有升温的形势，但依然呼吁两市的首长要特别关注。那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会协同各部门进行整体环境的消毒和清洁。
8: 台北市与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街道上频频出现老鼠踪迹。今年初，台北市一名老翁感染汉坦病毒后死亡。如今，新北市一名70岁男子也确诊汉坦病毒，引发关注。
9: 目前的疫情并没有升温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防范于先呐。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呢，两个县市的首长呢特别关注。
10: 我们绝不轻忽，所以包括环保局、卫生局、民政局以及市场处、商业处等，我们依然依照我们目前的规划来进行整体环境的清消。这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等几个原则，大家一起共同维护环境清洁。
8: 医师提醒，汉坦病毒属于人畜共通传染病，若接触到鼠类的排泄物，就可能感染。
11: 和它病毒造成的这个感染它有时候会造成我们肺部症候群，那有时候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肾功能的这个损伤，那会造成不明热或者是肺部。呼吸窘迫症，所以也有可能造成致死。
8: 医师表示，汉坦病毒初期症状有发烧、头痛、肌肉酸痛、腹泻等，与一般感冒极为相似，容易被忽视，需特别留意。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彰化一名男子疑似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在街头高速冲撞，造成2死2伤。肇事的男子因为冲撞而昏迷，并送往医院救治。
12: 台湾彰化街头的监视器拍下一辆白色轿车在深夜的马路上高速冲撞，先是撞飞了一辆机车，造成骑车的64岁男子当场死亡，接着失控撞上路边的路桥，整辆车翻覆到对面车道，撞击了迎面而来的汽车，导致车内才刚新婚的24岁女子重伤昏迷。现场马路上散落着被撞碎的各式零件， 目击民众惊魂未定。救护车将受害的新婚夫妇送到医院急救，幸运仅受轻伤的丈夫哭求医生抢救妻子，但最终还是回天乏术。
13: 他已经是没有自发性的呼吸、心跳以及血压，然后经过我们的就是抢救之后，还是不幸就是没有恢复。
12: 肇事的驾驶是今年才刚满30岁的高姓男子，自己也因冲撞力道太强，全身多处擦伤，意识不清，被送医急救。他的父亲接到警方通知，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道歉，也向警方坦诚自己的儿子有吸毒前科，很可能是吸毒后开车酿祸。
14: 为了家安哦，他咋？
15: 我想要喷水，他喷水。
12: 警方表示，经检测初步排除肇事的高姓男子是酒后驾车，而由于他有吸食毒品的前科，毒驾的可能性不低，将等他恢复意识后进一步厘清肇事的原因。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是你们卖的吗？卖没的。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今天。生菜，这个生菜。哦哦，这个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吃火锅的时候好吃。
1: 哎，火锅。
0: 是你在山上找到的吗？
1: 哎。
0: 捡这么多菜，要一天，全部可以卖多少钱？
1: 每天带几十块吧。
0: 哎，
1: 七八块钱，百多块钱。
0: 每天都来吗？
1: 哎，每天。
2: 哇，还是挺辛苦的。
1: 是辛苦啊，那个。
0: 我三点多就起来了，起床了。年龄多大？72了。不退休吗？
3: 退休没有钱呐。
0: 哦。我那个头发都白了。是个好看的白。<笑> All the subway station like is full of people who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for sell their vegetables and their fruits. No, it's like 6 o'clock of the morning. <音>哇塞，你这个这么重了！蛮干拉的。哇，你们看这个地铁了，满是卖菜的人啊。你们是重庆人吗？
4: 哦，是的，我们都是重庆人。
0: 你说你七十八十岁还在干活吗？
4: 被人家看，被人家买了嘛。
0: 哇，你自己背的吗？
4: 来了还有偷偷。
0: 我八十岁的时候肯定背不了这么重啊。
4: 啊，这里有
0: 鸡蛋。哎，哇，这是你家的鸡吗？哎，这些都是你院子的蔬菜吗？哎，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没有什么年轻人来买菜的吗？
4: 年轻人哪里来？不要老人了，那个老人他不要钱。
0: 年轻人不来。
4: 55岁都不老人他。
0: 啊，55岁不用，不要钱上地铁吗？
4: 你们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当兵当十年。
0: 休退休了。哇，那你好厉害了！你现在退休了？
4: 农村人的退下休啊，
0: 住在工地要住了。没事，我当官就是。
5: 谢谢，
0: 你们这么，我陪你们可以吗？好。来，我帮你背这个，你给我，我必须的。
4: 哎，这扛。
0: 哎。哇，还是哇呀！
6: 你82岁可以背这么重，装得好厉害。我的外婆外公应该要76岁，他们肯定背不了这么重的。Cette vieille dame a cultivé la terre toute sa vie. Elle possède quelques champs et une dizaine de poules. C'est à environ 3 km de la station Shichuan. Pour rejoindre le marché au panier de l'abri anti-aérien où nous allons, il faut changer deux fois de ligne en empruntant le métro aérien de Chongqing.
0: 没有那个地铁以前，你们是怎么买菜的？
6: 坐公交车噻，但是公交车如果我们的跳单的重庆来，起码是40块的钱。从你们种菜的地方到那个地铁站，你们走路多久呢？要走40分钟。你背这个包也要走40分钟吗？啊。Ce
7: couple a tous les deux 82 ans. Ils ont 3 enfants, leur fille aînée approche la cinquantaine et quand on leur demande pourquoi ils ne demandent pas une aide financière à leurs enfants, ils secouent la tête et répondent que les enfants ont leur propre vie à s'occuper.
0: Ok, yo Paul. It's rush time, like it's rush time, crazy. Let's run.
6: 旁边的人都在说快快快！为什么要跑步呢？要赶前头噻。抢一个好的位置。哎，对。哦，那我跟着你啊，你跑得快，我也跑得快呀。
0: 好嘛。
6: 好。
0: 一直要往前跑。 要抢最好的位置。
7: Il est 8h du matin, après 40 minutes de marche et 1h30 de métro, ce couple d'aînés arrive enfin au marché au panier de l'abri anti-aérien. Le métro de la ligne des paniers a été ouvert en 2022. les plus de 55 ans voyagent gratuitement. Pour aider ces maraîchers âgés à trouver un endroit où installer leurs étals, les autorités locales ont trouvé un abri anti-aérien, l'ont rénové et transformé en marché au panier.
0: I feel like it's very tired, it's very heavy. I think they are incredible. They can bear so heavy things for so long, like crazy. It's not easy.
1: Why are you here?
7: Les œufs, les oranges, les pousses de bambou et la laitue qu'ils vendent aujourd'hui, ils les ont préparées et récoltées la veille au soir. Après être rentrés chez eux, une fois les légumes de la journée vendus. Ils ont travaillé jusqu'à 22 heures avant de se coucher, et c'est ainsi que se passe chaque jour pour eux.
0: Hey, you have my tomato, chouchou. You have my sugar, ma. These are tomatoes, good. Chongqing tomatoes, la. Chongqing tomatoes, you want?
2: Yes, not us, we're local people. Ah, not good, not good.
0: 这不行，以后这不行，现在话。你是如果我在这儿，因为我不是本地人，可能大家不想买。
2: 我在这儿。
0: 那我要喊重庆话吗？我要喊这句话，光哥，光哥，光哥。刚刚我一直想要帮他们，但是那个阿姨一直告诉我，你去逛吧，你去逛吧。他不好意思告诉我，别在这里，你会影响我的生意呢。我们毕竟一直帮了他们，被那个东西，他很善良，他就。 不好意思告诉我走，但是其实我做了以后，他们的生意才好，真的是啊。
3: 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
0: 不是很好。你这个白肉做的钱好，是你自己做的吗？
3: 自己做的。我们那种年龄的人呢，都做的了那些噻。
0: 蒸鲜那些都在现在的，我们要的。啊啊，
3: 我自家料的。
0: 是为了好干，或是是为了？垃圾坑口。啊，过。是为了坑口。啊，这个蒲种哪里来的？
3: 这个布料是那个铺盖，撕起来条条。啊，OK。撕起来绑那个。
0: 这个是可以拿的嘛？
3: 哎，那个垃圾。啊，OK OK。垃圾真不能收。
0: 啊，不能收，
3: 那衣服加老，不是那个的话，那些都开不了。啊，OK。下面有轮子，是你自己加的吗？哎。
0: 轻松一点，背起很恼火。
4: 理解理解。有尾椎那个尾椎痛。
0: 你们现在基本上都卖完了。啊。赚了多少呢？赚了这么多。啊，
4: 今天卖好多钱了？
0: 三百块钱。那你为什？
4: 三百块钱，今天。哦，那还可以。那你觉得，你觉得三百块钱怎么样？啊，那个人会去买，买那些衣服，买衣服嘛。啊，我
0: 看你很开心了。
4: 开心，开心，
0: 开心了。那都在笑了。
4: 叔叔，
0: 来一下，这是我，
4: 啊，
0: 这是我私人的，因为我看你们不容易的。
4: 你不要。
0: 不要！
4: 不要！
0: 要要要！你们不容易的。
4: 我要要一下，不要！
0: 这是我私人的钱，我来支持你们，我看你们。
4: 现在我刷到我不的，你们用不到的，我必须送点就用不到的，我们都是人情，都是。那我家里叫我拿点就封你给你吃呀。
0: 今天没时间，我们可以加一个微信。
4: 加微信啊！加一个微信。
0: 下次谢谢谢谢谢谢。
4: 你拿红包我绝对送给你，不能拿钱了哟。
0: 好好好，
4: 拿钱我都不得。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得个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拜拜拜拜，啊，下次再见，啊，注意安全，生活愉快，谢谢，生活愉快，生活愉快，拜拜拜拜。他们让我挺感动的
0: ，actually they make me remember my grandparents, and I think like it's not easy to be old like them. They are old, they still have to work hard, So I just want to have good life on. 我想多支持他们，然后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生活。说实话，他们让我挺感动的。
3: 哎，你好！师傅，哪里能体验最地道的重庆呢？这个天的话，你去江边吧。江边好。江边还可以。辛苦了。
5: 哇，我的孩子都是重庆了。我老婆是重庆的啊。哇！我的孩子都是重庆了。我老婆是重庆的啊。小孩玩的好开心啊。上海玩的好开心了。你喜欢重庆吗？哎，我喜欢重庆了。我老婆是重庆的啊。我从三岁开始玩的，一岁开始。一岁吗？你一岁来这里玩？这么早啊？
8: 我领着小爸爸就带我来这里玩了一年。每个小孩都会。哇哇哇哇！他成功了这一次哇！好帅！那如果我想去重庆玩，你们觉得哪个地方好玩？
9: 我觉得你可以。
5: 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红岩公园。
3: 红岩公园。
7: Chongqing est situé au confluent de trois rivières. Sous une chaleur écrasante de plus de 40 degrés en été, jouer dans l'eau pour se rafraîchir est depuis longtemps un rituel gravé dans l'âme des habitants de Chongqing.
3: Mais Chongqing de Shanghai, tu fous là.
10: Fago.
3: Fago. Fago. Fago. Fago. Fago. Fago. Fago. Fago. Fago. Fago.
10: 火锅，火锅，火锅！夏天太热了，我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夏天是重庆的热情，因为夏天就可以到处去游泳，太爽了。啊，对，我没想到这个。一个字爽，哇！就是我们的自由世界。
1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么抢手的超越姑娘。
1: 哎，灯光，出来玩。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接生了嘛，啊，老接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

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汁，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汁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汁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汁，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阁，以为乐火。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族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洛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当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

0: 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顷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全家些守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

0: 其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
1: 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2: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长征一种战争就那么个事儿。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3: 我们的羌族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省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4: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那个烧木。鼓槌呢，它是高山的一个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5: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5: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迁徙聚居村。
6: 过年前你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山南古道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日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1，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推向高潮，精彩的活动表演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2: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2: 的合唱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3: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3: 中秋节啊，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啊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4: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我们做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来了。
2: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0: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直到正月十五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阆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1: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0: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

0: 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1: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0: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0: 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五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1: 我这个家庭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五种民族。
0: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正月十五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2: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全部拿出来，
3: 要得嘿，
4: 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千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龙腾狮跃闹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每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五一节劳动人民都放假，但是机器人不放假。好，我们今天就研究一下机器人和数字经济，所以要看穿数据控制的真相，就数据操控了现在我们生活的很多事情。那我们看看都是什么事情啊？首先第一个主要是财富的数据啊，第一个很现实的，就是其实这些年的发展，全世界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财富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结果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我们看看2025年全球财富分配的情况啊，这上面标的是美元啊，但是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叫购买力评价，也就是 PPP 啊，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这个购买力评价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算出来的呢，大约我们一个人民币的购买力啊，一个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 3.37 元人民币。如果我们按照购买力评价3块钱左右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年收入大约3万多块钱人民币，你就归到全世界的这个类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绿颜色的，就1%的人掌握了全球多少的财富呢？1%的人掌握了绿颜色的啊，全球48.1%的财富啊，大约是这么一个数字，228.5万亿美元。那么就是最穷的那部分人啊，就是你一年收入只有10000美元以下的，这么多的人只占了全球财富的不到1%啊，只有0.6%。所以你看见没有，社会是极度的不公平，这部分是人占的比例啊，这部分是钱占的比例。好，那么这里面我要想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叫中位数。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人均 GDP 多少多少，人均收入多少多少。哎，如果我旁边是比尔盖茨，我和他人均了，好，我一下人均啊，500亿美元啊，其实呢我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人均是非常不准确的，而中位数呢非常准确啊，就相对平均数要准确。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平均数爱富人，中位数啊爱普通人啊。所以你比尔盖茨在一个咖啡馆，他和这个屋里的喝咖啡的人一平均啊，所有的人都是百万富翁了，那实际上不是啊。那什么叫中位数？我告诉大家个最简单的方法，假如我拿的这个数是中位数啊，我们看看香港的中位数是每个月啊，工薪阶层每个月收入啊2.12万港元每个月啊，收入这样的话正好是香港公布的中位数。假如正好我是拿的每个月2.12万元港币，那么整个香港有49.5%的人比我少，有49.5%的人挣钱比我多，我正好是这个中位数。所以你看，假如我中位数呢，大约就这个位置啊，正好是我上面比我多的人和比我挣钱少的人各自有49.5%，这就叫中位数。所以你看看你们那个城市的统计表，你就能找出中位数。那么很多人说中位数和平均数是个什么概念呢？刚才我们讲了，平均数就把所有的工资加起来除以人头，那叫平均数，哎，这里就不太公平。所以呢，统计上我们就看看美国啊，1990年到2024年它的薪酬的变化。注意啊，这个中位数啊是红颜色的，中位数啊，刚才我讲的比较准一点啊，就比较低一些，而平均数高。为什么平均数蓝颜色高呢？证明财富往少数人那儿 集中去了。所以中位数对平均数它就有一个值，看见这些点啊，这个中位数的对比值呢越往下就证明两极分化越严重，说明在1990年美国的啊两极分化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了2024年啊以后啊，美国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看中位数啊，1967年到200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啊，叫黄颜色，看见没有，中位数是变化不大啊，而这个
最高收入的5%，就这个红颜色的啊，明显拉开了距离。所以美国现在社会出了好多问题，跟两极分化有问题。因为两极分化以后，富人想的问题和穷人想的问题就不一样啊，这就是美国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国的这个收入的情况啊，中国啊，2025年我们把它换成美元，收入的对比呢，就是平均数啊，是一年啊，一个人大约是6200美元，中位数呢啊是5200美元。如果你乘以7啊，那就是你的人民币的收入，但是你的购买力呢，只要乘以3就可以了啊。好了，那么美国就比我们高多了，看美国的平均数是6.7万美元，而中位数呢4.5万美元啊，但是购买力不一样啊。那么比率我们看大约是84啊，67。好，我们再看看啊，在人工智能时代啊，由于这个机器人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这样呢，很多的这个白领阶层就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收入，使得中产阶级队伍就在萎缩，中产阶级队伍的收入就在降低。这样的话，财富又开始往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就会严重。所以呢，工资就是看的工资涨，其实是啊，那个大CEO 大老板大个管理层工资涨得快，而底层涨得慢，所以看的是平均数拉上去了，其实呢，财富虽然增加很快，只是集中在少数人。而中位数呢，表现的数据呢是这样啊，中层刚才我讲了，很多白领阶层失去工作啊，这个编程员失去工作，哎，是，所以呢，他的中层的收入就减少，而这个是停滞啊，整个收入就是停滞状态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年龄也有中位数啊，除了收入，年龄也有中位数。我们看看美国和中国的中位数的差距啊，我们中国年龄的中位数啊有41.1岁，美国的中位数呢39.4岁，所以美国的年龄呢啊中位数比我们中国年轻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这比较突出的数字，你看中国啊，50到55岁之间的人口最多。相反呢，新出生的婴儿非常少啊，这个是不好的，要补上，要不这个图形太难看。而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比较均匀的啊，男女的比例也比较均匀啊。出生虽然少呢，但是不像中国出生突然咔嚓一下少了啊，不那么严重。那么我们再看看全球的年龄的中位数啊，我们全球年龄中位数对比，注意看这个图啊，这个中位数是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啊。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啊比美国稍高一点点，我们中位数是41啊，美国是39，所以我们看中位数，中国呢颜色比较重一些啊，美国呢颜色比我们浅一些啊。而这些国家看见没有？非洲啊，这些国家啊非常年轻，为什么？因为他们生的小孩多呀，啊，因为非洲一个妇女平均能生5个小孩，而中国呢，一个妇女只能生1.6个小孩，所以就很明显啊，这个年龄补不上来。而这个欧洲很有意思，我们看见欧洲的这个中位数呢，哎，比较高啊，30多岁，到现在为止呢，欧洲也没有生了很多。那为什么欧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是靠外来移民啊，移民来的都是年轻人啊，不是老人，所以你移民呢把它的中位数也拉低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由于这个中国老龄化啊，使得中国要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啊啊！大家还记得前一段啊，中国在北京举行机器人比赛跑步啊啊，有机器人的这个半马拉松已经超过啊人的速度了，前三名都超过了。而在一年前的比赛呢啊，还要多跑2个小时啊，你说多厉害啊！所以机器人在中国是非常有市场的，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以2024年到2025年中美机器人产业的对比啊，那么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中国啊，在这个2024到2025是29.5万，
占全球的一半以上，54%，而美国只占到全球的9%，非常少啊。我们中国机器人又在舞台上、运动场上，你看那个美国著名的波士顿机械，它那个人呢都是在实验室里啊，我们没有看到实用价值。那么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29.5万台，占全球的啊54%啊。那么全球工业机器人安装的变化，看见没有？红颜色啊是中国的，而欧洲、日本、韩国、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么多年就没变化。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这是讲了人工机器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啊，替代脑力劳动。现在替代脑力劳动啊，人人都是在玩什么千问啊、豆包啊、DeepSeek 啊，中国玩的很多。那么玩的，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的老人和美国的老人呢，在玩这个人工这个 AI 这块，就是手机上啊，尤其是手机上这块呢，中国使用率明显的比美国高啊。中国的老人使用呢是83%，美国呢只有39%。那么中国老人用这个豆包啊、千问啊、DeepSeek 啊像这些包括 Kimi 啊这些东西，它是干什么？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家都是用它来娱乐聊天，还有询问健康的问题，还有养老的问题啊，还有老人家用这个炒股也有啊。那么健康是美国也是用这个健康测试啊还有语音助手啊，还有旅行的规划。但是有些中国老人家不愿意学，为什么？他觉得太麻烦啊，其实很简单，就对着手机说话就完了，不用学，很简单啊。但是呢，很多老人家不愿意开始学呢，他认为有个学习的门槛，哎，太难，他就不想学。而美国人有些老人家也不愿意学，AI 呢，他主要是一个担心隐私，怕他我跟他说了，他穿着云上去，然后就被坏人知道了怎么办啊？他每人担心的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和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思路是不一样。美国，我要当世界第一，我第一个突破的，我第一个有这个思想的。但是落地方面呢，就不如中国，因为首先中国人多嘛，啊，爱玩爱学习的人也多，所以呢，中国是提倡呢，哎 ，AI 要普惠啊，每个人都学会啊，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用了人工智能。而美国是不管，我是排名第一，我的这个技术水平是第一，所以侧重点不一样啊。美国是侧重于0到1的突破，哎，中国是侧重啊1到N+的啊这个发展啊不一样。那么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使得中国现在多了一个出口产品啊，我们出口什么呢？算力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啊，像附近的国家，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就出口电啊，卖一度电多少钱，我拿高压线给你拉过去啊，卖电。哎，还有呢，因为电解铝是非常费电的啊，我们就把这个铝土呢，用电在中国加工成这个电解铝，成为铝锭啊，铝材啊，哎，我们电解铝把电呢作为附加值啊，再出口，就电解铝出口啊。然后现在有了新东西了啊，因为你这个算力，就是你的计算呢，就是要大量的数据，要培训人工智能，培训人工智能它就要消耗这个 token 啊，我们叫就消耗 token 啊，消耗 token 以后，哎，然后算出的结论呢，也用 token 的形式呢输出去，这时候不是用高压线往外输电，而是通过啊这个。光纤电缆把电子信号输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输出电力啊，就是把电或者转成硬件的工业产品，或者转成数字啊输出去，这就成了什么？这叫数字石油啊！以后我们就可以输出数字石油。因为中国的算力呢，现在提升得非常快啊。第一个是中国电力充足啊，第二个中国的这个数字中心呢发展也非常快，所以而且关键便宜啊，用中国的这个算力便宜，所以好多国外的这个用户呢也跑到中国啊来用中国的这个算力。而中国自己本身就有国家的规划，叫东数西算啊。我们东数西算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应用单位呢都在东部沿海啊，你看北京啊、天津啊、河北啊、长三角地区，还有珠江三角地区。
但是这个地方呢，经济发达，它自然带起来成本也贵，而且这些地方还特别热。而西部呢，土地也便宜，人工也便宜，电力也便宜，因为有很多绿色电。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算力中心或者数据中心啊，就是全在这边。过去还是叫西电东输啊，用高压线把电送过来，现在不用送电了。我就送那个数据啊，数据就是光纤电缆就可以送啊，不用高压线，它那个耗损呢就不太一样啊，就而且速度也特别快啊，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套系统呢，在全世界是独一份，做得非常好。但我们发现呢，哎，这个啊，我们的数据中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数据中心都要冷却啊，因为那个芯片一加电，它烧得特别热啊，就必须要散冷。啊，要冷却，冷却呢，我们就放在大山里，用自然风啊，能解决很多冷却的问题。我们看看腾讯的啊一个数据中心啊，腾讯的数据中心在哪儿呢？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地方，就贵州啊，贵州的大山里，外面你还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绿化的非常好啊。还有华为的啊，看没有？华为的数据中心也在这块啊，而且他们都是做了防核打击的能力啊，大概在中国的这个位置，你看看多好啊，这叫东数西算。那么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原来啊，它的数据中心呢都在东西海岸线啊，也是成本问题啊，土地成本啊，人力成本啊，电力成本如此等等。现在它呢，美国也开始往中部地区运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中部地区呢，美国的中部地区也是土地成本人力成本都比较便宜，关键它这儿有很多的电力啊，所以这就是美国典型的几个算力中心的布局啊，他们现在也是从沿海尽可能的往中部地区来布局。世界首富马斯克也搞了一个算力中心啊，建在哪儿呢？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算力集群，在哪儿呢？在田纳西州啊。田纳西州他搞了两个园区啊，叫一期园区和二期园区。

这半截呢就是一级园区，这半截呢是二级园区。我们看看它的一级园区啊，一级园区刚才我讲了，因为这个算力中心的降温很重要，它这儿有个循环水啊处理厂啊，这是属于它的基建项目。这是算力中心啊，这估计这就是放那个电脑那些东西啊，就是算力中心啊。 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天然气发电厂，这叫电力啊，没电，你这个算不起来。还有个这个巨硬公司啊，巨硬公司它叫的是硬，其实是它的软件公司啊，搞这个软件设计的，所以马斯克也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再看啊，这个我们除了美国和中国在自己家内啊，在自己国内搞这个数据中心，我们现在中国和美国还联手到外国去搞数据中心。我们看看中国啊，也不是联手啊，就是比如说埃及啊，有中国的数据中心，哎，美国也在那儿搞个数据中心，所以有的国家呢两套系统都有。所以呢，我们看蓝颜色的是美国啊在全球的布局，红颜色是中国在全球的布局，绿颜色是中国和美国都在那个地方有布局。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都有布局的在哪儿？哎。 英国中美都有，德国中美都有，沙特中美都有，阿联酋中美都有啊，韩国、日本啊中美都有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都有，巴西中美有，智利中啊，墨西哥也是中美都有。单独有中国的是哪儿呢？土耳其、埃及和菲律宾。那么单独是美国的，我们可以看出这蓝颜色的啊。 都是单都是美国的啊，包括卡塔尔啊，包括越南，还有中国的台湾。好，那么尽管美国也在全世界搞数据中心，但是它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设备啊，大都是买中国的啊，都是从中国买的啊，不管是它的柜子呀，或者里面的东西啊，还有什么变压器啊。 因为我们看看变压器，中国变压器啊，出口非常多啊。2024年啊，2016年到2024年看，中国的变压器啊，出口这么多啊。还有就是2015年到2024年，美国关键电子设备进口，看见没有，也是增长趋势，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硬件的生产。好了，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过去传统是出口电力。 后来又出口这个铝制品啊，或者铝材，现在呢，我们又出口数据啊，算力出口。数据作为算力出口，等于是一种数据石油啊，就源源不断的啊，把各种数据整理好啊，出去了。而数据经济呢，将驱动数字经济啊。我们看看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啊，谁最厉害啊？我们看看啊。 全球数字经济最厉害的依然是美国啊，这个14.2万亿美元啊，那么中国是第二啊，占到啊9.1万亿美元，第三是德国2.6万亿美元。你看中国和德国差距就大了，跟美国差距不是很大啊。日本啊就2万多亿，英国1万多亿啊。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啊。 大量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所以人工智能啊，在这个作战时期已经开始普遍使用。中美双方呢都在啊竞争啊，这方面谁更胜一筹呢？我们看看战场使用的情况啊。我们原来介绍过啊，美国有个著名的软件公司，也是人工智能公司呢，叫 Palantir 啊 ，Palantir 有个叫 Marvin 系统。 现在已经进入美国的长期作战的架构里啊，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啊，过去你比方说我飞机啊卫星造了一大堆相片，要靠人工啊分析员来分析哪些是可能军事的目标啊要打击的目标或者目标是什么，现在人工智能自动就可以告诉你哪些是目标。 我们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已经在用的啊，一个就2021年成立的中国的密商科技公司啊。我们这些好多图都是他提供的，我们有合作啊。我们看看密商的工作原理，他现在就是人工智能对传统的卫星相片呢已经做了处理。你比方说，他用的是民用的商业卫星啊，0.5米级的商业卫星相片。 这就是美国啊，在这个迪戈贾西亚岛的军机的部署，看见没有？它就非常清楚地列出来每架飞机啊，是什么编号，是干什么的飞机，清清楚楚。这都是人工智能。

能直接识别出来，就不需要人再去扒的放大看上面是什么号，哎，是什么飞机，不需要。你比方说美国的航母福特号航母啊，离开希腊的时候，我们这家中国的公司啊，它就可以把航母上的啊摆的什么样的战斗机，战斗机的位置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它的排出来这个水是白颜色的，那么从这个水的水花可以观察出它行进的方向和它的速度。而且你看见这个红颜色框的嘛，红颜色框的就是人工智能锁定要检查的位置，不是普通的那卫星相片拿来你还不知道要看哪一块啊。所以现在呢，出现人工智能的革命啊，中美都有人工智能的革命啊。过去是能看得见，现在是看得懂啊。中国就是这个密桑啊，是多模态数据的融合。那美国呢？Planet 啊，它也是收购了 AI 公司，人工智能升级化。而这个公司前一段呢，给公开了好多作战的这个图片，先让美国国防部特别生气啊，吓得他现在也不敢公布了。我们举个例子啊，过去传统的卫星图看到以后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这是美国 Planet 发布的这个俄罗斯啊4月份黑海港口遇袭的图像。你看这个图像没有任何的人工智能的标志，就是普通的一个卫星相片啊，你得拿放大镜一点点去研究，看有什么损伤。你看，这是中国3月份啊，密桑做的啊，就是伊朗军事区域遭到美以打击后的景象。你看见没有？它就这个红颜色自动的人工智能就锁定我只看这红颜色的地方，然后人工智能很快就看出哪个地方受到损失，因为有原来对照的相片嘛，啊，那么哪有弹坑跟原来不一样了，哪是军事设施啊，哪是摧毁了的军事设施？你看这红颜色就是人工智能自动锁定那张相片的目标，然后做出分析。好了。所以战场的资讯对称化为什么引发了西方的不满呢？我们中国也做，美国也做，而且我们用的是民用卫星啊。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两重标准。所以，属于美国啊这些公司和中国的密商呢，它运行的模式全是用的商业卫星啊，信息也是公开发布的。注意是民用技术进入到国际热点，而且开源的情报与大家共同都可以知道。所以西方呢对美国公司发的这些图呢，哎呀，这是民族信息太好了。但是中国一发，他说不行不行，你们泄密了啊，我们的军事行动你给泄密了，泄给我们的这种，这双重标准啊，没办法。好。祝大家5一劳动节过得愉快，玩的人工智能高兴。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周的开始，先来看一个好消息啊！大公报这个头版的位置说，香港首季 GDP 增超过了4%，这是五年最近啊最gang的时候，因为这个本地消费呢连升六季啊，有一个好数字。同时呢，在国际今天的舆情焦点聚焦上，这是《金融时报》一开始看到这是风力发电啊，风力发电这也是绿能的一环，但特朗普政府现在想要限制。中间这一块只是讲到 AI 融资让银行拉起了警报，还有底特律车商的一种呼吁狂吼，很担心当前的局势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特朗普在刚过去的周末做了很多宣布，也签了一些行政命令。今天一周的开始，星期一，整个舆情的效应持续发散，像是在对德国的部分，现在不单是看美国跟德国的关系，而是德国它有一个角色背景，那就是北约盟友。但特朗普的动作又给当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威胁呢？来看看联合早报说，驻德美军你撤员不止5000人啊，这是特朗普所说的啊，这个规模到底还会不会增加？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大的聚焦是5000人这个概念。那5000人是什么概念呢？要先知道目前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啊，大概是有36000人左右，这是已知公开可查找的数据。这5000人比率呢，相当于占比呢，就是14%啊，14%左右。而且他花多久时间去撤呢？花可能6个月到1年的时间慢慢去撤。这个消息一来，开始惊动了欧洲的舆论，同时对于美国来讲也有许多的分析。这一篇文章先看到说，削减驻欧洲美军，特朗普证实了他削弱北约的意图，有这样一份评论文章。同时，美国国会的军委主席也表示说，裁减北约在德国的驻军，恐向普京传递错误信号。另外 ，RT 也分析，特朗普你自德国撤军，北约的裂痕持续扩大。在这里，因为北约长期跟盟友之间的关系，保护伞的依赖，军费的分配，即便呢是之前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些北约盟友都已经承诺要增加国防开支在 GDP 当中的占比，但是因为特朗普眼下对于中东、对于伊朗所发动战事之后，他觉得对于那些不太配合的国家，像是点名了德国，又点名了像考虑对于西班牙跟意大利等等，会使得有关的国家在担心他的承诺呢，美国的承诺再也没有黄金含量了。那么对于美国的本身来讲，这可能也会犯下了一些战略上的问题，像是华尔街日报就是，特朗普对德国的威胁恐怕都是影响到美国自己的战略，会造成一些冲击。另外先看梅尔茨则是淡化与特朗普争议，强调美国裁撤裁减驻军无关两人分歧。是的，在德国现在看起来梅尔茨似乎想要淡化这个部分，可是淡化了，他会不会是误判错误呢？在欧洲也有一个角度会去往这样一方面观察，因为若是特朗普真的要去做撤军的动作，但是实际上在《华尔街日报》的分析。

估的一个忧虑。另外还有一件事，接续来看今天新的消息，《纽约时报》的网站最新版，特朗普说啊，他接下来呢就会帮助这一些啊在困难啊被还没有办法通行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被困的船只要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他要找其他的国家合作，要开展一个自由计划，这又是新的名称啊。这里更新一点，还看到四号展开。不过我们看《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当中说，特朗普并没有说明到底执行是什么样的细节，就是只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同时他也做了很多政治上面的一些喊话，但是喊了这么多，核心是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怎么执行，能不能做啊？所以呢，这些东西看来结合近期我们要关注的一些情势啊，或许特朗普正在为了某个目的而在拖延时间。另外是航运情报说，伊朗的邮轮突破封锁抵东南亚，同时纽约时报伊朗提出方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推迟核谈判。先来看民报的这一条，这是航运情报机构叫 Tanker Trackers 在星期天的时候披露，就提到了伊朗一艘超大型的运油轮哦，运载了总价值近2.2亿美元的超过190万桶的原油，突破了美军在阿曼湾的海上封锁，抵达东南亚。这件事情啊，我们要看哦，这个部分呢，并不是只是一次的一个航运问题啊，这不是航运问题啊，而是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看到了对于美军海上的控制能力，还有伊朗它的能源输出的韧性，以及亚洲供应链的风险一波的同步测试。至于《纽约时报》今天看到了伊朗提出方案，上个礼拜一直在讲啊，因为伊朗透过了土耳其提出的14点方案当中，我们发现它是有层次的。这一波看到伊朗所提出的方案，并不是说它写的有多清楚，而是很清楚，它把它拆分，他们先谈封锁，关于制裁的解封停火，最后再去谈核协议，它是分阶段这个部分，同时也用这件事情提到了能源通道，再一次要把美国拉上了谈判桌，有这样的一个策略推。伊拉克原油取到叙利亚出地中海，今天民报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也可以看到推动地区能源格局的重整。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像中东啊各方面也在想哦，你不能老坐在那儿大家没行动，所以在这里也看到沙特、土耳其跟阿联酋，他们现在似乎也要都一直在讨论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贸易的能源通道，要让大家能够突破啊，那连接包括印度洋啊，还有地中海，所以这里也在努力想方设法要出另外一个能源通道。不过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渠道叙利亚出地中海啊，这部分呢是首次可以看到他们用70辆大车去运送油啊，到了这个叙利亚的一个港口这里。不过这个陆路交通所带来的成本是很高昂的啊，成本高。运量又不是说很足够，所以可以明显，至少目前这一条通道它是属于暂时的一个应急方案，但长期以来要怎么样再推动运行呢？可以看到他们仍旧在想方设法。在这一波局势下来看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伊朗也提出了14点的方案，特朗普呢现在还在考虑啊，他可能评估来评估去啊，大家也在等他什么时候才会说。啊，他最近呢，可能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啊，他近期可能为了某些目的，他的这个时间不一定是他没把话说清楚，是真的不能说清楚，还是时间未到啊？另外，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波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交集点，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特朗普称伊朗冲突已结束。哇，大家提到这里，这真的是特朗普竟然说冲突已结束。然后这个肯定呢，之前也提，他肯定就是自己片面宣布说我这已经结束了。他的理由是从4月7号宣布停火以来，这个冲突就已经结束了。那原因就是因为上周我们都知道，这国会60天的总统战争授权期限已经到期，他想要绕过在国会上对他更大的一个争议。同时呢，赫格塞斯还来补上一句说，接下来如果他们跟伊朗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那要重新起算。但是这一点算是这样的说辞背后所透露的呢，这个说辞能不能让美国民众接触，那又是接受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看美国国会就正在失去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一战的耐心。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分析啊，则是说现在特朗普面对一个这个战争价格高昂、民意又不青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一个现实啊，他最近民调下滑，同时通膨外溢的风险正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民生观点。啊，就更不用说，其实后续啊，这个时间也没有看到完全能够退场的一个机制。
这些交杂起来，让特朗普不得不看到这些复杂的信号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中期选举现在更只剩下6个月了啊，所以整体的铺排呢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从民调呢下滑都可以看得出来。纽约时报今天头版放到这张照片，这是在黎巴嫩。黎巴嫩，以色列之前虽然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持续的在黎巴嫩的南部有军事行动。这一幕幕悲伤的一个场景堆叠出一些不稳定的一个信号，就是当前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一条的一个风险路线啊，很多的疑虑仍未解决。而在当地呢，报道中所叙述的是，对于黎巴嫩的民众来讲，特别是黎巴嫩什叶派民众，他们之前对于因为真主党所引起的这一波的一个冲突呢，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情绪的。但是因为以色列持续对他们的攻击，造成他们的村庄被毁、家园丧失，所以使得他们现在反而认为，真主党是唯一他们所依赖的一个保护伞。但这一波的情势，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不安全稳定当中，也给后续的一些谈判增加了更多复杂的筹码。继续做全球速览。就说关税在手，这个手心手背对特朗普来讲，可能都是要加税啊。现在美国增汽车关税到25%，欧盟就怒了啊，就说华府不可靠，顶改嘞，之前不是都谈好好的吗？怎么又争回来的？现在呢，主要是对于欧盟的轿车跟卡车的关税税率啊，想要能够提高到25%，它的原因是什么？说欧盟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履行跟美国之前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欧盟与华盛顿之间还有的扯。另外，高油价难挨呀。美联航精神航空停运，这是当地25年首家大航期倒闭，有1.7万人失业。在这里呢，经济日报更分析，主要是因为需求跌，油价升，如蜡烛两头烧。那这里呢，在美国联航接下来他们后面的情况呢，也因为这一波的情势而非常的一个忧虑哦。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同样跟这个航运有关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其实是放在头版加内页重点版面的位置。在上周呢，是一架客机从迈阿密飞到了加拉加斯啊，这等于是2019年以来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首次完成的一次商业航运啊。那这一波呢，当时到达了委内瑞拉之后啊，这个开这架客机的机长还特别把头伸出来，举着委内瑞拉的一个国旗，这也象征着呢，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现在在商业交流上面，是不是一个稍微能够和缓的一些信号呢？正在看，那既然继续，这个是车的部分，我们先看底特律啊。提到了底特律呢，因为它是传统汽车制造跟研发中心，以此为名，美国的三大传统车企都在底特律设置一个全球总部。在这里啊，他们底特律车商忍不住跳出来叫啊，他说现在啊，这整体的情势，特别是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军事行动啊，这起的这一波，让他们呢的外溢通膨啊，这个通膨的外溢效应，都可能升到了50亿美金。这个跟特朗普关税所造成的伤害之前是60亿美金，这个差不多快要接近了所以他们一直出来呼吁说这一波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这三大车商出来大声疾呼，他们担心的或许并不是一次这个这些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原料的价格冲击，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波可能铝啊、塑胶啦、油漆这些都涨价，他们担心不是只是一次这些原油啊、原料的价格波动。他们担心的是这一波的情况呢，会让他们长期所依赖的低成本跟全球供应链直接再度被推回了一个我要重新计价、重新谈判、重新分担风险的时代所以就出来呢，把话喊得非常紧张。那《纽约时报》今天头版也说就是因为这波局势，你看现在很多电动车呢，在新兴市场呢越来越受欢迎哥斯达黎加这一波，还有包括对于亚洲，还有一些这个各地的新兴市场呢，对于电动车的青睐也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反应。同时，中国车商实在是表现太亮眼了。这一波呢，就是更以明确的姿态告诉大家他们的成本，这个重要的是这个经济，还有可用、好用等等的技术含金量不断的提升。然后另外一波的是今天看到特朗普啊，对于风能的一个掌控哇，他突然间呢透过了美国的国防部，叫停了165个是设在美国私人土地上的风能发电项目。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啊，这些能源审批是涉及了环保跟企业的策略，但是特朗普这个动作等于直接将这一部分推上了国家安全，还有他个人政治偏好的这个交叉地带。《华尔街日报》头版看到的美国的这股市呢，确实创2020年。

0: 年来的一个新高的数字。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对于企业利润的渴望，还有大家对于 AI 革命的这种狂热，暂时他强调了几次暂时的压过了对于当前中东情势所引发的全球情况冲击，但是后市还是要来看。好，另外呢，今天这个就刚才我提到这个机长啊，就是这个从迈阿密开飞机回到委内瑞拉这个机长兴奋的举旗，然后下面呢可能这一波的情况让许多的巨型油商开始又去思考到在委内瑞拉真的有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布局吗？再来看对古巴啊，特朗普又开了一个对于古巴来讲非常愤怒的玩笑话。特朗普调侃说，美国的海军从伊朗返程途中将几乎立刻对古巴如何如何了，这个话就不帮他威胁。再说一次，联合早报更说，古巴国家主席，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的一个封锁啊。古巴当然也谴责美国新一轮的制裁非法且不当，其实这翻译比较客气，他是说非法且滥权，应该这个意思。因为他对于古巴他的国防、能源、矿产、金融等的个人跟企业的实体资产暂时冻结，而且也不允许相关的交流，所以古巴呢现在可以说是对此民情激愤了。另外就是纽约时报，我们来看哦，这黄金储备呢向来在各个国家当中它放在什么地方都会比较低调，甚至比较神秘一点的。这里呢，因为波兰近期呢他们高调在谈论自己黄金放哪里，要不要全部收回来，最后决定除了放在波兰之外，更要长期放在纽约跟放在这个伦敦。那另外其他的国家像是德国跟意大利近期也在讨论要不要全面运回，不过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动作。而印度呢跟土耳其他们则是加强了本地存放，这一点呢就是说当前的央行啊，你看小到我们个人买黄金买得多，有能力买得多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觉得存哪里才最安全呢？所以黄金买得多不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选择放在哪里也涉及了各个国家它的一个安全战略，特别在当前整个信任成本提升之际。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中国首动用阻断办法反制美方长臂管辖。在这里呢，经济日报啊，香港零一同时做了关注的同时，也来看看商务部发言人在这一段啊说明当中，他提到啊，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继续密切跟踪有关这一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同时也会开展相关的工作。可以看到商务部非常清晰的对外说明。另外今天南华早报的头版呢，这个消息注意到啊，美国空军的 C-17S 重型运输机飞抵北京同时也解释这个 C-17S 重型运输机呢在

在美国它的运用向来是对于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副总统，他们在外访的时候，这个运输机专门就是来用他们所需要的车辆，还有一些通讯跟保安设备，比如说呢，像是总统特朗普的专车、野兽等等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包括近期大家也关注到啊，整体包括特朗普即将可能开展的一个行程，于晴也做了一个话题的关注。另外这件事情要看在日本啊，东京啊。这里呢有很多的抗议者都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抗议什么？他们有很大的忧虑，很担心这是军事扩张增加日本许多的一个不安全。那同时呢，在这里啊，北京也对于在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个日期上面，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可能性的一个呼吁，其实之前也有在联合国这里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个发文。在这里呢，更多的是这一波啊，日本的这一种行径呢，已经开始敲响了警钟。而这个警钟呢，是从内而外，光是看到日本国内的舆情就可见一斑。这日本自己的国民呢，都是高呼这种 stop 抗议的这种口号，显见出这一波的一个忧虑指数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另外是日本自民党高层访京，在这里有没有与官员的交流，也是媒体的一个话题。这里呢，虽然是高市上任后的首次，但也很强调是经济界啊，经济界的一个人事交流。金融时报这一篇看到的呢，也是说近期因为上礼拜不是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消息，就是阿联酋退群。阿联酋退群之后，欧佩克组织啊，欧佩克或欧佩克加，接下来他们整个制度的稳定性还有权威性如何应对？其实各方呢从上礼拜开始就在注意沙特的反应了。那现在沙特的反应看起来好像很冷静，暂时避免报复和发动新一波的价格战。最新沙特呢就表示，他可能在接下来啊，是我们的暑期期间，六月，可能让大家增产了多了18.8万桶。但这一点呢，在实际的一个稳定性上，特别对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影响的航运安全性，使得很多专家在解析这一波的信息过程当中，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不确定存在。不过呢，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接续啊，因为一个阿联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啊，对这个美元信用体系的焦虑。同时呢，美国近期的一波制裁的动作啊，似乎手段也没有停止的同时呢，再来看说这里可能没迹象显示美元信用体系将瓦解并被取代啊。不过呢，已经发出了一些警讯了。来看到这一波是发生出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现在重点啊，我们必须凭现实讲，因为很多的专家都看，不是说现在美元体系立刻就被取代了啊，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美国的盟友已经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美国的盟友呢，现在呢，在美元体系的运作上，大家都要去分担风险，寻求多元化的出路。如果继续跟美元这里维持一定的稳定交易的话，他们要求美元呢，就是要提出更高的可信承诺，同时是更昂贵的一个信任成本的一个代价。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会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好，另外这两篇呢，都是德国的媒体啊。首先，先看这里写着经济核子炸弹，当然也就是这一次美伊的情势所带来的全球冲击性。但是他说啊，可能当前这个情势对于美国来讲，美国自己都没有办法预见原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啊。而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还有一篇说更优质的保时捷将来自中国。其实这两篇主要是叙述什么呢？主要是叙述在当前极为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在各方面的资源，特别在技术的一个结构上，你光看车子这个地方，却提供了大家非常可靠的一个替代性价值啊，非常可靠的一种信任度啊。所以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发展呢，所以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中国在长远布局这一条路子上的一个韧性，还有前瞻的远见。来看大千世界，明报消息 ，AI 更具成本优势炒人，法院判赔员工26万。联合早报更看 ，AI 替岗可以用作辞退理由吗？杭州法院非常清楚说，这是属于违法解雇。因为这里啊，就老板呢就说，哎呀，这个因为 AI 替岗更具成本优势。结果呢，在这一波当然上了官司以后，员工当然不满意。法院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哦，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啊，这种理由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范畴。同时呢，也提醒这些企业雇主啊，你在要应用 AI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努力营造一个友善的大家 AI 共同合作的一个环境。可能对于发生变化的时候，要先跟内部员工做一个培训、疏导、转岗等等。啊，这一波的一个案子，大家看到。

的一个结论啊，同时呢，这个事情呢，西方也在论啊，大家各地企业都在思考，你跟 AI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像现在美报团强推 AI 改写新闻，旗下记者金孔啊联名汉剧署名 AI 文，这是一个情况。不过， 我请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我们最近如果看消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滑手机看手机网络上的新闻，会出现很多什么时候情况呢？一看，哎，这一定就是 AI 写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你去判断，哎，这一看就是 AI 写，因为它往往会有很多错字，可能还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前后逻辑的一个议题，这些可能很多准确性仍旧与人类实际操作发生了差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待一个补强空间的同时呢，这里美国职场员工的考核因素，使用 AI 不再只是选项了，它这言下之意就是成为了一个必备条件。很多公司在用人的时候，这一块你能不能用这个工具，包括你要担任主管，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等等啊，所以我们会发觉职场在 AI 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这里信报有一篇高天佑先生的专栏提到了这个短剧发展啊，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这主要他是比较一个内地演员啊，他的短剧本来拍摄量很大，一直到如何的一个市场变化影响。那同时呢，可能这一位何润东先生他本来看到没有看到特别的新作品，但是近期因为他这种霸气的形象啊，然后又增加了很多广告机会。其实这里主要在讲啊，现在也有很多 AI 啊，在网络上戏剧的演出，它很容易去替代一些真人，但是有一些角色，特别是充满了一种历史性跟更多的真实度时，觉得人类真的演员应该还是有他的优势价值的啊，但是要寻找。 好，这孙杨所面对的一个情况啊，这联合报、联合早报跟信报都有关注。主要呢，现在是，孙杨的工作室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已经跟公安这里做报案了，因为最近觉得遭受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暴力与造谣诽谤，有些不实。那公安部现在也已经正式受理。这港媒信报提到，游客在西贡啊，哇，捕海胆啊！ 在这里当海鲜区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篇是讲香港的渔护署回复传媒查询，表示说这个涉事的海岸不是海岸公园或海岸保护区，但呼吁访客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及影响海洋生态。 这联合早报一篇说，香港全城为六合彩疯狂，因为在上周我们看到纪念50周年，哇，这彩金投彩啊，破了2亿港元，最后有几个人均分平均一人也有5000多万港元。但是细数这50年来，他们累积了超过300亿港元的这个慈善基金，用在社会很多的面向上，扶贫啊、医疗啊、教育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慈善的一个公益，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范本。最后今天要来看看啊，这是一个特殊的邮政邮地方式，来看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simpl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4: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号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他并透露，伊朗正在和阿曼在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新通航机制，重点是要制定明确的议定书和通航机制，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航。巴加埃表示，在美国对伊朗进行攻击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国际航运的安全通道。当前的局势是美国对伊朗采取了侵略行径造成的结果，这问题完全源自于美国，加上美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的习惯依然存在，导致了没有任何的外交进程取得成果。巴加埃表明，各国及船东都清楚知晓，必须和伊方协调才能够确保船只的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在当天发表的声明，在警告任何的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如果其意图接近或者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4号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你看到这南界为连接伊朗的穆拉拉克山和阿联酋的穆查伊拉南部的连线，西界为连接于伊朗的葛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的乌姆盖万的连线。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在当天发布了消息，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流程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所有经过协调进行的民用和商用船舶的航行均是安全且有保障的。不过，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而违规船只就会被强制拦截。强调所有的航运公司和运输保险机构必须严格关注革命卫队所发布的相关通告。所以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在4号凌晨发文说，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被视为是违反停火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就宣布将会引导被困的船只驶离，有美国官员就透露指，有关行动不一定就包括了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4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至于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4日上午将于中东地区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区域。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3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4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 1.5 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不过，有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日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围的航道方面。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英国海事贸易组织4日则表示，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航行区以南设立了加强安全区，以保障船只通行。 并建议穿越海峡的船只使用分道航行区以南的阿曼领海通行。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还指出，一艘邮轮4日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4号表示，此前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同天也证实了相关消息，并表示这一些船员将会在当天稍晚就会移交给伊朗当局，而移交工作正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协调进行。
2: 巴基斯坦外交部4日发表声明说，被扣押货船图斯卡号的22名船员于3日夜间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相关人员会在4日晚些时候移交给伊朗政府。这艘货船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声明强调，巴方欢迎此类旨在建立互信的措施，并将继续推动对话与外交努力，同时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开展持续斡旋工作。此前已有另外6名船上人员被遣返，据伊朗方面确认，这6人为船员的家人。悬挂伊朗旗帜的图斯卡号货船隶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上月19日在阿曼湾的伊朗恰巴哈尔港沿海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
3: Motor vessel Tosca, vacate your engine room, vacate your engine room, we're prepared to subject you to disabling fire。
2: 美军击穿图斯卡号的机舱并登船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船员6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发出的警告，且船只违反了美国的封锁令。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美伊谈判依旧陷入僵局，霍尔木斯海峡紧张局势将会如何影响到本就相当脆弱的临时停火？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跟进报道。
4: 首先呢，关于美方又回复的这14顶协议，可以看到目前双方已经交换了4份协议，但是呢都不能够接受，尤其是在伊朗提出这份的伊朗的新的建议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呢就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所说，伊朗现在是聚焦于如何来结束战争而不是核问题，但是呢美国呢要求核问题在最先，那么所以现在双方就在一个僵局上，那么很显然美国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份伊朗新的提议，那么现在伊朗呢说求在美国那一边，那目前看来双方似乎在核问题上不能做出很大的让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僵局很可能会发展到军事冲突。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进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那么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窄，那么无论是任何一个行动都很可能擦枪走火，所以如果不能跟伊朗达成某种潜在的协议或者是合作的沟通，那么有可能就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一场很大的军事冲突，所以现在军事风险非常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也对此呢

0: 非常的关注，甚至呢有改革派批评这些强硬派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呢拱火。但是目前看来，伊朗国内的决策层似乎有很大的分歧，那么在核问题上似乎也是不能够逾越的红线。那么现在呢，双方都在一个僵局上，如果想要在谈判上达成协议，似乎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发展成军事冲突，对伊朗、对于美国，也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双方现在呢都在僵持不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比如说今天我们会去伊朗外交部发言新闻发布会，我们会在那里再听一下最新的形势。
1: 好，换一个焦点来跟进到的是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5月4号是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来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0多位一同参会，就在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现场接受采访时透露，各方将会在峰会上讨论乌克兰问题，以及如何支持乌克兰，并且确保能够实现持久和平。此外，当然还有伊朗问题，尤其是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议题。谈及美国宣布要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一事，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显示出了各方需要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他还强调了美国军队在欧洲，并非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也是为了要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人已经领会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正在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能够得到进一步落实。澳大利亚和日本年度领导人会议4号是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在会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能源安全、关键矿产、防务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且签署一系列的合作文件。
2: 4号的会议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楼内举行，澳方以19响礼炮的规格欢迎高市早苗到访。双方在会谈中就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关键矿产、防务合作等一系列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分别代表澳日两国政府签署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双方关于经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双方同意致力于保持能源供应稳定，并将关键矿产合作提升为两国经济关系核心支柱之一。双方还决定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先进武器测试和情报共享等。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随后共同会见记者，介绍会谈成果。
3: Today, again facing an energy shock and global instability, we affirm the strength of our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Our partnership helps us secure the energy we both need, underpins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t leads to more jobs, and helps keep us safe in a more uncertain world.
4: The effectiv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been inflicting enormous impact on the Indo-Pacific. We affirmed that Japan and Australia will close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responding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2: 今年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双方也对下一个50年澳日关系发展表达期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4号刊文，谴责日本政府近期要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举动，形容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构成了公然挑战。文章就指日本推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准备计划这三份的国家级安全战略文件，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要增加国防预算、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以及扩大军事能力。而这些变化无疑并非只是单纯为了要赚钱，而是为了要复兴日本的军工产业，并且进一步提升其战争实力。所以朝方就批评日本此举是在日益紧张的全球局势下实现其再次入侵野心的狡猾阴谋，而这些行径也必将面临国际社会严厉的反击。好，来看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的最新报道，有2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另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在今天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档案扫描资料的仪式。
5: 2026年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0: 纪念馆，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在持续推进系列史料征集。本次移交的资料是来自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的扫描件。这批扫描资料是涵盖了42份外交资料，那一共是1993页，主要是以法语为主，也包含了中文、英文还有日语。那么这些资料呢，就是从多方角度来揭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也有在场的学者表示，海外史料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第三国角度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与记忆演变。近期关于东京审判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史料相继问世，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次发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合计约2230万字，完整覆盖东京审判全部庭审阶段，不仅回击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更是传递出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美国财长贝瑟特表示，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华。我们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三号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到，如果美国仍和伊朗在交战，那么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经计划要在3月31日至4月2日要访问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被推迟。再来看到的是，针对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将会访华一事，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这50多年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双边关系持续在稳定向前发展。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此访作为契机，同孟加拉国新政府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国民党最近因为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了内讧，陷入要维持3800亿台币的党版，或者是要提高到8000亿台币的版本。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接受广播专访时，他强调是不会害怕被贴上反美的标签，坚定会拒绝在军购案上控牌授权，要让民进党没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1: 对美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营茶壶风暴。原本国民党正式决议通过3800亿台币加 N 的党版，遭部分蓝委反对，党内权力之争浮上台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号接受广播专访，强调绝大多数立委都支持党版，有心人不要蓄意深化内部矛盾。
2: 有人从我当选主席之后，就一路想要唱衰我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干嘛呢？本党要参选县市长的候选人立法委员，多数都是发言支持3800亿加 N 的党版，所以不需要东拉西扯，扩大党内的莫须有的矛盾，甚至于把它变成对党主席领导威信、个人的领导威信的质疑，这也非常的莫名其妙。
1: 郑丽文再三强调拒绝空白授权，理解有少数立委受到美方游说与压力，但国民党不能因此自乱阵脚。
2: 这时候忽然间退却了呢？啊，反美的标签也是他们乱贴的呀。民进党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民进党说我们反美，我们就反美。那国民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没长嘴吗？我们不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辩护吗？我不是在防美国，我是在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要拿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这个是我们绝对不会、不愿意看见的。
1: 即使因为军购版本党内意见分歧，郑丽文坚持已通过的3800亿台币加 N 版本不会更改。至于访美行，郑丽文透露时间规划在6月初，希望天数限缩在2星期内，期间将前往华府、波士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并参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继日前宣布了新北市共提市长参选之后，今天又再公布了宜兰县长两党共同推荐人选，将确定会由国民党现任立委吴宗宪来出战。
3: 国民党和民众党为扩大在年底的地方县市长选战战果，决定在部分县市携手，以民调决定双方共提人选。4号，蓝白两党召开记者会，宣布宜兰县长参选人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将代表蓝白出战。
4: 我们今天是一个民主良善的竞争，是一个在地的选择，也是一个将来政策的结合。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来走完我们目前的初选。
5: 我们选出了一位蓝白整合的队长。在未来的这场战役里面，我想不变的是宗宪就是队长。
3: 蓝白两党合作县市目前已经定案的包括了新北市和嘉义市，分别由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出战。 这一次再加上宜兰县，两党合作的层级更加紧密。
4: 我希望宜兰在将来的运作上面能够政治少一点，民生多一点，这是我殷切的期盼。
3: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将会有22个县市进行县市长改选，而即将代表蓝白出战宜兰县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坦承，他现在的民调数据确实落后民进党的对手，但距离选战还有200多天，他会持续努力逆转选情。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0: 在早前发生火灾的香港大埔鸿福苑，七栋受灾大楼开放给居民可以上楼收拾物品的安排，在今天进入到了最后一天。有居民是带着鲜花悼念离世的街坊，也有居民是哽咽感谢社会各界这一路的帮助。
6: 香港鸿福苑开放上楼取物来到第15天，也是首轮的最后一天。上午8时许，红泰阁及红盛阁的最后一批居民带着大型登山背包、登山杖、蛇皮袋、纸箱等，在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警方、民安队及社会福利署等部门人员也集结在旁协助上楼事宜。特区政府统计，这几日上楼住户进出大厦的平均时间在2至3个小时。有居民表示，鸿福苑邻里间感情较好，专门带上花束悼念离世街坊。也有不少人表示，社工在灾后给予了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帮助。
7: 学校社工啦，学校 support 啦，各样其实都一路有 support 紧小朋友嘅。咁一会一社工嗰边都有关注，一路 keep 跟进小朋友嘅情况咯。系啦，咁暂时小朋友对适应新嘅居住环境咧，都仲需要一啲时间咯。
8: 嗰个社工有 send 过啲即系资料话，即系其实。因為如果我哋燒得唔嚴重，就沒有相嘅，係啦，所以就要上到去先知實際情況係點樣咯。係啊係啊，我哋就比較高啲，我哋31樓，係啊，要行得比較，係啊，我都唔知道自己行到上去。

0: 可以你就唞下先。
1: 中午12时许，不少居民陆续完成取物下楼，在关爱队的帮助下将物品运出，也有居民联络货车装载运走。对于能够取回有人生纪念性的物品，多数居民都表示了失而复得的喜悦。
2: 冚唪唥都有意義嘅，自己畫嘅，因為嚇總共有成30多幅啦。
3: 見你住宏泰，你自己有冇諗過，其實屋企都可以攞到咁多物品走？
2: 我估唔到啊，估唔到啊，真係係啊，好都有啲開心咯。
4: 幾十年嘅自己做嘅、自己親手設計嘅家私，攞咗少部分，但係大部分都喺屋企嗰度，冇辦法啦，嗰啲。冇啲你係搬唔到嘅。
3: 咁而家揸翻你嘅嘢嘅喺邊度咧？
4: 咪有好在有啲社福機構啦，咁人際都幫我哋唔少，一路都幫我哋唔少嘅。即係我一路我想一路感激咧，由事發至而家咧，好多社會好多熱心人士幫咗我哋，呢個好感激。
1: 特区政府也宣布宽免大埔鸿福苑业主及居民2025至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
5: 时隔五个多月，鸿福苑七栋受灾大厦开放给居民上楼取物，首轮整体已结束。不少居民表示，3个小时的收拾时间有限，期望可以再次开放上楼进行二轮清运工作。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6: 新闻最后关注这则消息，在辽宁丹东3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有8人死亡。目前事故具体情况和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岛。

0: 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一份最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建议。伊朗划定一个月谈判期限，目标是结束战争。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特朗普能接受吗？伊朗军方及外交部门接连做出强硬回应，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申请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特朗普还称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如果谈不妥，美伊又要爆发军事冲突吗？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伊朗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点内容。美国则威胁要制裁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航运公司。美国威胁制裁能否反将伊朗一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特朗普3号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确保其船只安全通行。他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针对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公开威胁，称美军和舰船终将被送进坟墓。雷扎伊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并指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
0: 秦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方案的一个最新进展啊。美方呢2号是表示，伊朗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建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而在之前呢，美方也提出了一个9点方案。那所以您认为双方最新提出的方案内容分别侧重于哪些方面呢？与之前的方案相比，有哪些显著的差别？
2: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美伊都在不断的交换信息，包括交换各自最新的这个方案。那么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进展的体现。当然你去看这些，无论是14点也好，之前还有15点方案，现在还有美方的说法是有一个9点的方案，就是你去看这些大体的原则或者要点的话，你会觉得跟之前的方案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双方都仍然在强调自己各自的一些立场。而且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来说，他说这个伊朗方案仍然不令他满意，他觉得可能还是很难接受。其实伊朗方面也有一些强硬的表态，就是你从要点和表态上说，你看不出双方有特别大的这种推进或者说妥协。但是我觉得像美伊这样复杂的谈判，要看的不是这些原则要点，就是要看他们的细节，要看他们具体的这个内容。就是我觉得从现在的一些报道透露的消息来看，就是从细节上，从具体的内容上，我觉得双方的谈判是有推进的。那么第一个体现就是双方谈判的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双方有一个具体化的这种博弈，而不是停留在之前的一个原则立场上的相互的批判、相互的谴责上。你比如说在核问题上，那么现在双方就在探讨，那么伊朗手上的

0: 方案。同时，伊朗还表示，它可以负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的这个清扫的工作。那么这就说明，也是探讨进入了一个更具体的阶段。那么这就使得原来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原则性的这种辩论进入了一个可操作的、可执行的环节，这就是一个谈判的这个推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双方的谈判清单似乎也出现了一些瘦身，出现了一些缩减。就是原来我们注意到，就是美伊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导弹问题，以色列也是抓住这一点不放的，一定要解决伊朗的弹道导弹问题。但是这次双方的这些方案里面，似乎对导弹并没有特别多的提及。另外还有地区代理人的问题，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停止他的这个对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一点似乎在美伊的方案中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强调，或至少没有看到公开的这方面的报道。那么双方的这种谈判清单上的议题的减少，也是有利于双方这个谈判的推进的。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现在隐隐约约的，我觉得是出现了一些进展，也许这个进展还很慢，但是毕竟是进展。
1: 嗯，还关注到伊朗方面呢，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谈判期限，强调说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内确定结果，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那您分析一个月的时间啊，美伊双方有可能谈妥所有的议题吗？
0: 那我觉得从美伊这种复杂的谈判这种角度来看，可能要设定一个月的期限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看4月8号停火以后，4月11号举行第一轮谈判，到现在其实仍然没有出现一个最终的协议。所以再给一个月的时间能不能谈成，我觉得还是要打上问号的。而且从美伊之前的这种打交道包括谈判的历史来看，就是往往是谈得比较长。那么无论过去的是成功的，当然成功的比较少，还是失败的，这种谈判都是进行比较长的时间。你比如说2015年的核协议，那是双方成功的一次，那是从2011年左右双方就开始谈，到了二零一

0: 二五年，也就是6月份的十二日战争之前，双方的谈判也是进行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那么再回顾像拜登时期，当时也有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就是拜登大概是2021年上台的，2021年中期启动谈判，到2023年9月，也就是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双方才达成了一个所谓美国解冻资金、伊朗释放美国的这个人质的这么一个临时的协议，实际上也经过了反复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设定一个期限对于美伊之间的谈判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好事，但是30天的期限表明了一个事情，也就是现在美国包括伊朗方面其实对这个谈判的紧迫性他们还是意识到了，他们的紧迫性在上升，就是都希望摆脱这个战争的这个阴影，摆脱这个战争的包袱，从这个麻烦中解脱出来，这是双方共同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交集，所以这个30天我觉得反映出了双方的一个加紧推进谈判进程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我预期未来的一段时间双方的谈判进程是有可能加快的。
1: 那还看到了有美国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是做出了让步的。消息说，伊朗呢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面对面谈判前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同时伊朗呢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不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的。那您怎么来看待伊朗这种一面展现了灵活性，但是一面呢却又坚守底线的做法？他们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0: 那我觉得要看伊朗到底是在哪些问题上显示灵活性，哪些问题上坚持他的原则。那么他现在表现的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有一个明确的分割，就是他在可以妥协的问题上他是做出了灵活性的表态。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海峡问题，我们知道海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它并不是美伊之间之前的一个传统的纷争，而且在海峡的问题上现在伊朗方面实际上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就是美国4月13号进行了海上封锁之后，对伊朗的经济运转是有比较实质性的冲击的。那么一方面，伊朗的油气进出口受到了比较大的阻碍，因为美军在阿曼湾附近拦截它的油轮。那么油气本身是伊朗经济的一个命脉，所以油气出口的减少会直接影响到伊朗这个经济的运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它进口一些物资也受到了这种海上封锁的干扰。那么有些工厂因为缺乏原料，缺乏这个原材料，它无法开工了。那么这个又影响了伊朗的民生，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无法到原来的单位去上班了，原来的单位无法开工。那么这个对伊朗的整体的社会的民生也是有很大冲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是有动力对海峡这个问题展示一些灵活性。所以他这次提出的是，实际上是和美国要同时解封。那么而且他不预设条件，他甚至可以考虑他提前进行这种封锁的解除。刚才短片里面提到，就是美国现在准备引导一些船只从海峡里面出来，那么这有可能就是伊朗的一种某种程度的这种放水，就是放松了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确实在一些关切到他核心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他要显示灵活性。那么至于在核问题上，他还是坚持原则，因为核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经济问题或者军事问题，实际上是象征着伊朗民族的一种自尊心，一种自豪感。如果在核问题上让步了，那么可能你这场战争就白打了，因为核问题的让步意味着你可能对美国实施做出了一个比较实质性的让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坚持红线。所以伊朗整体上体现了一种比较明确的这种分寸感，就是有一些可以妥协的地方妥协，但是在整体上，在一些核心的关切问题上他还是坚持原有的立场。
1: 那看到虽然现在谈判呢是在进行，但军事层面的紧张并没有消减。伊朗军方认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与此同时呢，特朗普2号在佛罗里达州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所以您怎么评估美伊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哪些因素会成为导火索呢？
0: 从4月8号停火之后，就是我们就不能排除美伊重新启动这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为从最近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美军还在中东保持着相当的程度的这种军事部署，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撤军，所以美军完全是有可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它有这种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军力的这个部署的基础。那么同时现在谈判毕竟还没有出结果，就是最终协议能不能达成还有一定的

0: 变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是不排除通过所谓的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更快妥协的。那么之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就这一类的就是所谓短促有力的军事行动给特朗普做过汇报，所以美军在这方面明显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们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当然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这种军事可能冲突爆发的这种概率，我觉得可能还处于一个中等偏低或者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双方现在仍然在进行这个比较密集的谈判，虽然是一个间接的通过巴基斯坦传话，对这个谈判仍然在进行之中。那么同时美伊双方其实都有一些动力去退出战场，那么美国如果继续重启战争的话，实际上对国际油价是不利的，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最后会传导到美国国内，其实对特朗普的中选啊，对他的民意支持率都是不佳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并没有特别强大的动力要重启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方面也是一样，他也希望止损，希望尽快的从这个战争的战时状态或者不战不和的这种状态转入到一个战后重建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两方面就双方的考虑，我觉得会抑制双方重新回到这种军事冲突状态的可能。
1: 再来关注军事的部署方面啊，那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申请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了。那如果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您认为美国计划在中东部署这种尖端武器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它能对伊朗形成有效的威慑吗？伊朗方面又能否有能力来应对？
0: 就是像岸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其实它的优点是两个，一个它射程是比较远，大概是几千公里，可能有3000公里的这个射程。那么同时它的速度比较快，所谓的它是5马赫的这个速度，也就是远远的超过了这个音速的这个速度。所以它的部署，我觉得它是针对两点，就是它一个要针对性的打击伊朗的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装置，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的一些固定的导弹发射装置，那么在美以之前3月份的空袭中确实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毁，但是有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可能美伊还不容易全部的消灭。所以下一步如果要出现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的重启，那么美国首要的打击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些机动的伊朗的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就在这方面可以派上用场。那么另外一个它针对的其实是伊朗腹地的一些导弹发射装置，包括军事基地。我们知道伊朗的这个主要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导弹发射基地，它是在伊朗的西部的，也就是比较靠近海湾地区，比较靠近以色列。那么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这种军事较量中，实际上这块就是伊朗西部的导弹基地也是美伊重点打击的目标。这块可以说美伊觉得已经完成的打得差不多了，但是伊朗东部的一些军事基地、导弹发射基地这方面，可能美伊在3月份的这个空袭中打得还不是很多，而且它也缺乏这种远距离的，就是超视距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这种弹药的储备。所以这次它把岸鹰调到中东去，实际上也要打击那么离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些伊朗的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当然，就是除了这些军事战术上的考虑，也不排除它有这个战略上的，尤其是对谈判桌上的这种影响，也就是它把这种美军应该说最先进的武器调到中东来，它本身要产生一种威慑的力量，那么这样呢，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制，我觉得就像他在3月份和美伊的抗战一样，就是他相对来说他的防守能力是比较差的，他没有太好的防空系统，所以他主要做的一个是继续加固，继续这个掩护他的这些导弹阵地。那么另一方面的话，他可能还是如果一旦遭遇美伊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话，他还是要拿海湾国家出气，就是要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通过它的进攻来对美伊构成一定的牵制。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将获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交通行费的航运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ed it,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伊朗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
9: 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说，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这份法案包含12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另外，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的一个立法动作啊，看到伊朗的议会呢是即将要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那么其中呢是包含了12点内容。您会如何解读这份管理法的核心条款呢？它能否成为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合法依据？国际社会会承认吗？
10: 伊朗的议会去酝酿这么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根据各方的消息，它大概有这几方面内容。第一个就是这个通行的这个船只，到底哪些船只可以通行？那么伊朗当然说以色列的船只那是绝对禁止。那么其他一些像美西方他认为的具有敌对色彩的这些国家的船只，他可能要收费。那么一些友好国家的通这个船只可能在和伊朗进行协调之后是可以通行的，这是一个通行的规则。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法理的这种界定，就是他认为伊朗是对这个海峡拥有一定的这种主权和控制权的，这是一个法理的界定。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商业的细节，就是伊朗试图对这些船只进行收费。那么这个收费当然有具体的方式，是以什么货币，是以什么渠道，那么这个似乎还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些内容完整的就是构成了伊朗现在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的内容。当然我觉得如果一旦这个法律真的通过议会的审议，那么通过伊朗的相关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批准成为了法律之后，那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它就有了国内法的依据。但是国内法有依据并不意味着它在国际上有合法性。那么伊朗现在在海峡的管理问题上，我觉得它还缺乏一些国际法的支撑。我们知道当然国际的这种关键的水道，尤其海峡呀、运河呀，就是收费包括主权国家进行管理，这个确实有先例。你比如说苏伊士运河，那就是埃及全权的进行管理，而且是埃及也要收费。那么苏伊士运河的费用，这个本身就是埃及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那么除了苏伊士运河还有巴拿马运河，也是巴拿马 巴拿马全权的进行管理，也是进行收费的。另外收费的还有像土耳其海峡，也就是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因为1930年代的蒙特勒条约专门规定了土耳其可以对进出的这个海峡的船只收取一定的这种服务费，也不是一种过境费，实际上是一种服务费，这也是有专门的这种条约来规定，是由专门的这种历史的语境中来形成的。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战争打出来的问题，那么它没有任何的国际法来支撑它进行收费或者由伊朗来进行控制，所以未来伊朗要在收费的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未来我相信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它的控制权，包括它的收费，还会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8: 那还关注到针对伊朗可能实施的通行费，美国财政部是发出了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来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都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啊。那您认为美国这种威胁能有效地阻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吗？
10: 其实从美国就是这么多年他对伊朗的制裁来看，实际上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两面的效果。那么一方面他对那些国际的大企业、大银行、一些跨国的企业，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震慑效应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际化的运转，那么它在美国往往有资产，它也需要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所以它对美国的制裁是非常畏惧的。所以一旦美国实施了制裁，这些公司肯定会切断和伊朗的任何的往来。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小企业、一些个体户，包括我们经常听说的什么影子船队，这些实体它因为跟美国没有什么生意往来，它甚至也是采取的绕开美国金融系统的一些绕避制裁的方式，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怕美国的制裁，它可以承受美国制裁给它带来的这种压力和负担。所以美国的制裁它是两方面的一个效果，就是一方面它确实抑制了伊朗对外的这种经济的运转，但是同时它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断绝伊朗的对外经济活动。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的这个收费这个制裁问题上，实际上美国的制裁也是同样两面的效果，就是很多的国际的大的航运企业他肯定是不敢向伊朗交费的，因为一旦交费这些企业都会受美国的制裁，他在国际的上的业务就无法运转了。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个体户是性质的船只，一些独立的船只，那么他可能就不怕美国的制裁，那么他可能愿意付出一定的费用尽快的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来进行它的这种过去的这种经贸活动。所以未来美伊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我觉得仍然有很多的这种运作的空间，双方还会在这种制裁与反制裁的这种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
8: 那么我们再来看最近呢，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是提及了美军扣押伊朗油轮的事件。他说美军4月20号登上了一艘跟伊朗有牵连的油轮，并且呢进行了检查，美军接管了船上的货物和石油，还说这是一笔非常赚钱的买卖啊。那美军呢是表示将在太平洋等其他的海域追踪任何悬挂伊朗旗帜或者任何试图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的这些船只。所以您认为美军的这种海上拦截行动对于伊朗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会否升级为海上的冲突？
10: 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扩大范围的对伊朗船只的拦截行动，肯定还是对伊朗的整体的对外经贸的运转会有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之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的美军在阿曼湾的这个封锁，其实已经造成了伊朗的油气出口的减少，造成了伊朗国内一些工厂没有办法开工，因为它进口不了所必需的这种原料和物资，所以这种影响会持续的进行下去。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军的封锁，在阿曼峰的封锁，它并没有做到100%的杜绝伊朗的船只，还是有一些伊朗船只闯关成功了。那么如果美军继续投入资源，那么追踪这些闯关成功的船只，实际上是使得伊朗的这种对外经贸活动的空间会受到进一步的压缩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承担着一定的压力。当然伊朗方面有压力并不意味着美国方面就没有压力。那么美国这次为了封锁伊朗，其实它是投入了相当多的军事资源。那么它在阿曼湾的封锁其实投入的是接近20艘的这个军事舰艇，也包括它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同时还有相当多的这种空军飞机。那么 进行侦查、进行监视，其实这个方面的投入也是不少的，这是对美军现在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消耗。我相信就是特朗普政府并不愿意长期的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资源的这种消耗。那么同时就是特朗普自己所说的，说的他截扣了伊朗船上的这个货物，包括这个石油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战利品，可以卖钱，可以赚得一笔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批货物实际上是伊朗的货物，而伊朗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现在受到美国制裁的，那么这批货物谁去会买这批货物呢？买了这批货物就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这批货物实际上是在美军的手上很难处理的。那么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军也搞过一些零星的，比如说对伊朗油轮的这种查扣。那么这个油轮查扣之后，美军就把这个油等于转到他自己的手上，然后他拉回美国，比如说他要把它卖掉，要处理掉，结果就出现了没有人敢接手这个被美军查扣的伊朗石油的问题，实际上是烂在了美国自己的手上。所以我觉得美军这么搞大规模的这种海上的查扣封锁，本身对他并不见得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很多的好处。
8: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度不断升级，中东僵局还会持续多久呢？另外，没有了巴菲特掌舵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但参与人数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一。坐在台下的巴菲特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他的投资哲学是否还有参考价值？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最新报道称，伊朗海军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阻止美军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公布之后，国际油价升幅是扩大到了超过5%。而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启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引导被困的商船撤离，却遭到了伊朗强硬的表态抵制。另外，最新的民调显示，由于深陷中东泥潭，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了两届任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全球能源咽喉再度迎来新变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将于4号上午启动代号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安全驶离，并且警告如果行动遭受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据美国官员透露，所谓引导并非是军舰护航，而是一个涉及相关国家航运组织和保险公司的协调机制，核心工作是定位伊朗在海峡中部署的

0: 水雷，向过往船只传递安全航路信息。不过美方仍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以及15000名军人。这个行为被伊朗视作挑衅，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强硬表态，称美国对霍尔木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任何的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强调霍尔木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事实上，特朗普当前已经骑虎难下，深陷中东局势泥潭，与伊朗间的谈判离达成仍然遥遥无期，霍尔木兹通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而受此拖累，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美国广播公司及华盛顿邮报3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4月份的支持率下降到37%，不支持率则上升到62%，创下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并且报告指出，特朗普37%的总体支持率主要是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这是他的独立选民占比已经降到1/4的新低。在受访民众中，由于中东战事飙升的汽油价格，不满意特朗普在生活成本以及通货膨胀上工作表现的民众占比超过了70%。整体上看，有66%的人不满意特朗普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而对于特朗普整体议题的支持率也下降7个百分点到34%。根据这次的民调，对于今年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个百分点。
1: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面对的困境是不是会影响他下一步的中东决策？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这个护航的行动，特朗普一提出来，当然伊朗这边强烈的反对，他们就马上说是向美国的军舰投了2枚导弹，而且击中了，所以看到国际油价也是大幅上升了5%。当然之后美方这边就说否认了这个消息，所以现在好像美国和伊朗双方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断的僵持啊。您觉得双方究竟谁可以耗的有资本可以耗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2: 现在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确实，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它成为惊弓之鸟。所以刚才这个情况，伊朗说打了2枚过去，还有1枚打中了，然后呢，唰的油价就起来。美国呢是否认伊朗说的打中美国军舰的消息，到底伊朗是不是发出了2枚，现在也不知道。所以但是我想很快，因为这个都有卫星图像啊，都能够传出来伊朗是不是真打了。但这里边就是伊朗方面刚才有一个新闻当中的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不会让特朗普用他的社交媒体来忽悠大家说他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特朗普那边你看说我们要搞这个护航行动，但是呢他的军队不往里派，军队不能来派，又派了15000名军人，什么还有的驱逐舰啊，什么100架什么陆基、海基的战斗机在周围待命。那伊朗就给你来一下试一下，但伊朗也不会真打他，我是这么判断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所以呢，到底现在还是围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且伊朗现在又画了更明确了，就他对这个控制权一直是整个海峡都要控制，而不是说靠近他那一边。连阿联酋这边他都给他画死了这条线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锁打不开的话，这个国际油价总是在这个100以上，那特朗普呢他就很难受。当然这个伊朗也非常难受，因为特朗普确实他是用了一招，就是在外边来堵住接近或者是进出伊朗的油轮也好啊，货船也好，来意图给伊朗呢增加压力，同时呢在其他地方去这个搜捕伊朗的油轮。他甚至还说我已经扣押了他的油轮，说这笔生意非常合算，这是特朗普的打法。但是所以现在就是伊朗方面有压力，特朗普方面也有压力。
1: 但说到特朗普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压力啊，刚刚编程也看到了，他在美国国内的一个民调，他所谓的这个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了62%，这个是创出了这届政府的新高。另外就是在关于中期选举的这个问题上，好像美国人现在开始逐步的支持民主党那一边了，所以现在中期选举的这个考虑是不是特朗普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2: 对这次的中期选举的情况来看，对众议院，因为全部都重新选嘛，2年1次嘛，大家普遍认为民主党会拿下来，核心就是原来的参议院53，共和党有4票它是多的。那现在我看最新的这个报道，很可能共和党会输掉4票，就是把这个控制权拱手又还给民主党。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包括几个原来这个白人比较多的州，
3: 特朗普在大选当中啊以两位数领先的，现在很可能会丢掉。那如果说真的出现这个局面，特朗普他未来这两年就会很难办，他基本什么都做不了，还有可能民主党人在里边发动弹劾行动。这弹劾就天天闹这些事，你就干不了别的事。所以特朗普其实心里很着急，他用各种方式来试图重新打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现在选民非常清楚嘛，不支持度减支持度25%，美国的总统在任的好像很少有那么惨的，但是呢大家都把这个原因直接归咎为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战争，然后呢现在导致油价上涨。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全球政经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也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

0: 股东。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 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城，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4: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欢迎回来。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伯克希尔哈萨韦召开了后巴菲特时代的首次股东大会，公司的新一代掌门人阿贝尔坐镇 C 位主导大会。而对于自己5年前钦点的这位接班人，巴菲特在台下也是赞誉有加。
15: 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伯克希尔哈萨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随着象征股神巴菲特掌舵60年光辉记忆的球衣在奥马哈徐徐升起，这艘巨轮的新船长终于以独挑大梁的姿态向股东们交出自己上任后的首份答卷。在大约4.5小时的时间里，新任的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主导会议，畅谈 AI、 投资策略、能源机遇等多个热点问题。95岁的巴菲特则坐在前排参与发言并接受媒体访问。在投资策略上，阿贝尔重申将以苹果、美国运通、穆迪和可口可乐核心四强作为股票组合的基石，并与巴菲特在投资决策上保持绝对一致。他强调，对日本5大商社的投资是长期战略布局，目前正深化与东京海运等企业的合作。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上，阿贝尔表示，伯克希尔将保持务实谨慎，不会为了 AI 而 AI， 将以小范围专注于创造价值的方式部署 AI。 不过他也认为，数据中心建设及其对电网的巨大需求为公用事业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长机会。对于自己5年前钦点的这位接班人，巴菲特完全不吝赞许。他说，阿贝尔做了自己以前做的所有事，甚至做得更多，并且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更好，因此这个接班决定可以打100分。而对于当前市场投资环境，巴菲特也再次给出差评，并直言人们的赌博热情太过高涨。他重申，最可能的买入时机是当其他所有人都不接电话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周末，伯克希尔也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期内公司实现营收936亿美元，同比增长4.4%，经营性利润达到11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8%，保险和铁路业务增幅明显，也推动净利润同比翻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在第一季度内净抛售股票81亿美元，是近2年来的最大单季净卖出规模，也是公司连续第14个季度抛售股票。现金储备超过3970亿美元，规模甚至比美国政府的财政总账户常规余额还多，较2025年底是又增加了约70亿美元。财报还显示，公司在中断了超过22个月后重启股票回购，斥资2.342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这也是阿贝尔上任以来的第一次。
14: 究竟这一场后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年会上传递出了怎样的投资理念和趋势？我们特别请到了连续多年参加这一活动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来和我们分享。杨先生你好。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萨韦的股东大会是如期的举行了，但是这一次呢，巴菲特是从台上坐到了台下，所以从您在现场的观察来看，这次股东大会可以看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对于后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

0: 您认为有可能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今年呢是我第8次到奥马哈现场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么，2026年巴菲特股东大会和之前最大的差别就是，这次是巴菲特他没有上台来回答问题，而是在台下坐在董事会区和观众们一起来听继任者格雷格阿贝尔来回答问题。所以这次大会呢来的人数和往年相比减少了1/3，大概减少了1万多人左右。这也体现出啊股神巴菲特的一个魅力。事实上，在去年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啊，巴菲特就宣布到年底将正式卸任伯希尔哈撒韦的 CEO。当时我就讲到呢，这一方面会造成伯希尔股价见顶回落，出现下跌啊，因为巴菲特卸任 CEO，将会使得巴菲特溢价逐步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巴菲特股东大会的参会人数将出现大幅下降。那现在这两点呢，都得到了验证。那格雷格阿贝尔，在过去1年的时间，他主要是调研了旗下的各个子公司，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举动。那么在投资上呢，阿贝尔来负责，但是巴菲特呢退而不休，仍然是公司的董事长，每个工作日还会到公司去上班，所以现在还可以看作巴菲特时代并没有完全结束。巴菲特对于伯希尔哈撒韦整体的配置还是做一个整体的把控，阿贝尔呢，主要还是做业务层面。那这次股东大会，让我感觉到呢有一些遗憾以及伤感，就是阿贝尔呢，他作为一个投资经理，或者说做一个管理者，应该是称职的。但是他和股神巴菲特相比，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甚至是股神和普通人的差距。因为巴菲特他在股东大会上，往往是从哲学的层面来讲投资理念，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给大家分享公司未来的发展。而格雷格阿贝尔呢，更像是一个普通投资经理，他是从公司各个业务层面来分享。那么对于参与的投资者来说呢，收获上就没有之前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么大。另外一个投资者担心呢，离开巴菲特之后，伯希尔哈撒韦还能不能创造像以往那么辉煌的战绩？特别是投资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儿，能不能战胜贪婪和恐惧？能不能一直把握正确的方向？这个呢，可能都是对于格雷格阿贝尔的一个重要的考验。而从去年，股东大会到现在呢，波西尔哈德的股价从高点下跌20%左右，而标普五百指数已经创新高，说明他已经远远的跑出了标普五百指数。这其实也是很多股东表达担忧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抛售来表达了质疑。来看后期呢，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再决定是否买回来。主持人。
0: 是，那另外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也是比较受市场关注啊。当然，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呢，当中多元化抗周期的能力是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可，但是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利润还是略微不及市场预期的。另外就是重启现金的回购的规模也是只有2.35亿。所以您怎么样来评价这一份后巴菲特时代的第一份伯克希尔的成绩单？
1: 从一季报来看呢，伯希尔哈撒韦保险业务已然是非常出色，因为保险业务是由基恩来负责，他一直呢对保险业务非常谙熟，创造了持续稳定的现金流。那么在投资业务方面呢，则是表现一般，因为在一季度呢，伯希尔哈撒韦还是继续减仓，美股持有的权益资产也比较少。而配置的方向呢，还是原来的主仓股，比如说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等等这些重仓股。而一季度呢，主要是AI 这些科技互联网巨头大涨，传统行业呢表现不佳，所以在投资业绩上，一季报呢并不理想。那这也是阿贝尔接手之后，第一个季度的这个成绩单，从公司各个子公司的运营来看，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从投资端来看，现在比较欠缺。那之前有两位负责投资的投资经理，那么其中一位已经离职去了摩根大通， 另外一位呢，负责管理的资产组合只占6%左右，所以总体的这个压力都给在了阿贝尔身上但是从一季报来看呢，就业绩上还是不及预期的当然，巴菲特在场中啊接受记者的采访啊，他就明确的讲到，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存大量的现金，不会出手，要等到股市跌到没有人愿意接电话了再出手，所以在短期之内呢，这个仓位上以及持仓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是，我们再来说到 AI 这个所有公司都不能回避的话题啊。这个阿贝尔就在会上表示了，他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但是又说呢，其实还是看好 AI 对于电力等能源需求的一个提振的。而且呢，他们已经在能源、在铁路等部门实地的进行了一些部署。所以您怎么理解伯克希尔哈撒韦对于 AI 应用的看法呢？尤其是现在 AI 基建热潮期嘛，所以这样的理念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1: 那么在股东大会上，阿贝尔和吉恩都讲到，他们已经注意到了 AI 对于各个业务板块的影响，但是不会为了 AI 而 AI，而是要看，AI 能否提高业务的，运营效率，能不能产生价值，而不会说纯粹去炒作 AI，这也是巴菲特一贯的投资风格，对于新兴事物，如果没有确定性的业绩增长，那么他是不愿意去花重金去投的，而是试探性的去投。比如说，他今年也买了一些谷歌，但是买的量非常小。像英伟达呀，这些比较热门的 AI 公司，像 OpenAI 等等，他是都没有去碰这说明他在投资上还是坚守传统的投资理念，去买业绩的确定性，而不是去买那些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司。那他这个保守的做法呢，当然也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过去几次泡沫破裂的时候都万身而退，特别是2001年科网泡沫破裂，伯克希尔哈撒韦呢基本上没有受它的影响，但这一次呢，AI 科技革命确实走得如火如荼，这也使得过去10年呢，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远远的跑输了标普百指数，但长期来看，由于前期涨幅比较大。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在长期获得了比较大的超额回报，比如说在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61年间，净资产涨了6万倍，跑赢了标普百指数200倍左右，可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投资回报那这也体现出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是追求长期复利增长，而不是追求短期业绩的大幅上升，短期来看业绩可能并不显眼他也不会去追逐一些热点，但是长期呢，由于实现了复利增长累计回报还是非常可观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杨德龙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标普全球周一公布了各地区四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其中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活动增速都创出了超过四年的新高。
1: 标普全球周一公布韩国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三月的 52.6 升至 53.6， 创下自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标普全球指出，尽管中东战争扰乱部分原材料供应，但半导体需求继续推动产出和新订单增长。其中有企业提到，因为战争而受到额外的订单，帮助客户建立库存，应对战事带来的延误与物价上涨。另外，台湾四月制造业 PMI 从三月的 53.3 升至 55.3， 是连续五个月扩张，也创下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其中制造业厂商于四月提高了产量，扩张速度为2024年7月以来的次高，略低于今年2月。企业表示，由于新订单增加，加上预期中东战争将推高物料价格，为了防范风险扩大，因而要增加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今天关注了中东各国正在重新审视几十年前提出的陆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方案，并且紧急制定新的铁路海运走廊计划，以应对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中断的影响。分析认为，即便是中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关键航运路线和经济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因此，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为首的中东国家政府正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架构，通过多个节点来将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起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新闻关注到了美国电玩零售商 GameStop 想要以小并大，计划以约560亿美元并购 eBay， 试图将这家电商平台转型为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强力竞争对手。GameStop 的提议呢，是每一股的125美元的价格，透过股票加上现金的方式进行收购。那这个价格是较 eBay 上周五收盘时溢价了约20%，这也是较 GameStop 开始收购 eBay 股份以来的平均股价溢价了46%。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eBay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是飙升了约12%。至于日经中文网今天就聚焦了上个星期日本官方再次出手干预汇市，刺激日元汇价从160兑一美元的关口跃升至155的水平。那尽管如此呢，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这次行动的效果局限性也是逐渐的显现，现在日元又重现跌势。在这次干预之后呢，日本财务省的官员曾经暗示可能会采取第二甚至是第三轮的行动，强烈牵制投机的行为。这种罕见的强硬姿态也是反映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元贬值的强烈危机。然而呢，现在分析就说呢，日元疲软的背后，其实除了日美利差之外呢，还存在着像是贸易赤字或者是数位竞争低迷等等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6900을돌파해사상최고치를또경신했습니다
3: 韩国媒体关注，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继续破顶，受到外资净买入推动，韩股今天开盘大涨，随后延续涨势，中场站稳6900点上方，大涨超过5%。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截至目前，韩股今年以来累计升幅超过60%，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主要指数之一，总市值已经超越英国，跃居全球第八大股市。
4: スリープツーリズムが注目されています。
3: 一种以高质量睡眠为核心的新型旅行方式受到关注。日本媒体报道，有东京知名酒店正在积极推广睡眠旅游的住宿计划，入住客人数量不断增加。在此计划中，酒店会提供纱布睡衣以及睡眠治疗师推荐的床上用品，旨在帮助顾客获得高质量睡眠。甚至还有睡眠脑电波监测服务，每人每晚75600日元，约合3777港元。
5: More than 1.5 billion trips forecast over the five-day break.
3: 新加坡媒体关注，今年中国五一黄金周假期出行人次预计将超过15亿，创下新纪录，日均将高达3.4亿人次，其中超90%的人选择陆路出行。分析认为，受到飞机燃油价格上涨推升出国旅行成本的影响，大部分中国游客将选择在国内旅游，预计将进一步提振中国国内消费。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机器人发展一日千里，由机器人总厨到马拉松长跑选手，人形机器人正加速破圈。但是动辄数十万的高昂造价，复杂的软硬件的风险，正在成为规模化应用的痛点。根据内媒引述行内人士的报道，当前市场面临普遍面临不敢用、怕用坏、赔不起的顾虑。人形机器人技术复杂度高，一旦发生本体损毁或第三方的损伤，责任认定难，维修成本不可控，而且传统保险难以精准适配新型的风险，导致许多企业因为风险不可测而不敢轻易的引入。为了打通落地的瓶颈，国家与地方正在加快完善风险保障体系，明确鼓励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发专属保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也表示将推进示范的条款，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应用险专项补贴，通过财政补贴加保险保障，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目前行业已经推出覆盖全链条灵活投保的专属产品。随着政策持续的加码，保险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规模化商用的兜底力量。好，换个话题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即将于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的精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北京，但因伊朗局势被推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4: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0: 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外交部的官宣呢，可能还要再等几天。他会不会成行啊，就各自判断了。但是我注意到，跟以往的高峰不太一样的是，这次特朗普来与不来啊，中方跟美国的斗争态势和力度呢是不减的。那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外宾访问成不成功，首先当然会看成果。按照中国人待客的礼节啊，这个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彼此的感受，还有面子，还有气氛氛围啊，这些主观啊，但是其实是很难量化的东西。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中方现在不会给这些东西啊太高的溢价啊，不会给美方去钻空子啊，认为中方会为了一团和气，或者是碍于面子而选择这个缓和妥协啊，任由美方拿来当跟中国博弈的筹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恐怕是打错算盘了。在维护中方的利益上呢，不来虚的。在五一长假期间呢，看到新闻了，就是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了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中国五家石化企业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考虑到特朗普呢大概率会过来啊，同时呢又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方对美方制裁第一次采用这个法令来反制我觉得意义非凡。阻断办法它迎来了首次公开的执法实践，这个办法呢问世5年当时还是拜登当总统的时候专门针对用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手段胁迫他国企业停止与有关国家的经贸活动，目的呢它是用来保护中方利益的。但是不论拜登还是老特，这个美国人基因里的东西呢不变，这次保护的是与伊朗有能源交易的中方企业，用就是从国家层面使用了法令武器的批判。以前但凡美国制裁中方企业往往呢就是很被动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苦于缺乏有效反制的手段。很多跟中方有商业往来的机构迫于美国法律的淫威就是做伤害中国也伤害自身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阻断办法为企业捍卫正当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救济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带来了这个结果，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那根据办法，针对违反者呢，第一步就是商务部的警告我们看到的新闻呢就是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要责令限期整改。第三步就是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处以罚款。那从这个办法的内文看呢，中方的惩罚主要是罚款可以是最非常高额的罚款具体呢要看情节的轻重。从有法可依到违法必究，再到执法必严。如果这次有人撞了中方的枪口那我感觉呢就是从重处罚为宜不要从轻处罚不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明摆着是明知中方有办法而故意违法，属于明知故犯。而且呢中方有三个不得事先警告了，勿为言之不预。如果要实现这个以儆效尤的效果就得拿出阻断办法应该有的牙齿。否则这个违反者就会在违反中方的办法和美方的法律之间权衡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自然会挑战处罚轻的那一方。只有让违者感受到挑战中方受到的惩罚和潜在的受损程度更大，才有可能让他们收手。至少呢要堵住中美处罚体感差从而让他们自觉地去规避对中方不利的做法。因为中方的处罚至少不会比美国轻。那讲明白这一点之后呢，让他们自己去掂量了。所以这个阻断办法首次公开执法实践，我觉得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

0: 海峡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四号凌晨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就宣布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有美国官员透露称，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四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至于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四日上午将于中东地区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区域。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三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四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不过，有2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日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2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四日则表示，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航行区以南设立了加强安全区，以保障船只通行，并建议穿越海峡的船只使用分道航行区以南的阿曼领海通行。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还指出，一艘邮轮四日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觉呢，现在美军是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来硬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啊，这个紧张局势之后呢，感觉谈判的博弈啊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特朗普说，美国要启动一项行动，就是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西岸的那些船只呢，离开啊。那具体呢，它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来负责实施。此前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合作就是外交行动由军事协调两者相结合，采取一个名叫海上自由架构的行动，就是美国的军方提供导弹驱逐舰还有无人机15000名现役的军人，外加提供空中的防掩护。那就是美国呢是想打通这个堵点听起来呢像是替天行道。那针对美军准备来硬的，伊朗的军方就警告，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制度任何形式的干预呢，都会被看成是违反停火协议。海峡和波斯湾不会任由特朗普那种妄想型的这种推文来管理如果美军强行准备要打开这个海峡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暴露在伊朗的岸炮还有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水雷之下。当然特朗普没有把话说的那么的具体到底要怎么做他的话和行动之间呢，有的时候会有无数个转折伊朗人可能也习惯了所以要眼见为实。 现在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就威胁啊，美军的海盗船将会被送进坟墓。且不说美军有没有能力趟出一条航道，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有谁家的船呢、会不惜冒险，也就是等不到和平解决的那一天今天就决定要冲出去。特朗普呢可以借此来测试一下有哪些盟友会跟他一起干同时呢他也会观察一下谁最受不了海峡的封闭准备承受更高的代价，从中呢浑水摸鱼。如果真的要用蛮力的话，那从侧面说明美国其实没有耐力和耐心跟伊朗打一场金融战。那个财长贝森特不是刚刚宣布过吗？美国财政部会展开经济狂怒的行动系统性的去削弱伊朗获取转移资金和这个把资金调回伊朗境内的这种能力。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于多个跟伊朗相关的钱包实施制裁，还冻结了大概3.4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美方会找出伊朗极力想要腾挪出境的那些资金，针对所有跟伊朗政权紧密关联的财政生命线呢采取行动。贝森特其实是在密切的配合特朗普来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也就是革命卫队的资金来源，来迫使伊朗重启外交谈判。但这个经济绞杀战刚刚开始特朗普就要突然变招了吗？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最新他发文说波斯湾是我们的家园，是伟大的民族伊朗的立足之地波斯湾海岸加上阿曼海的大量的海岸线属于这个历史悠久而且强大的民族。从开战以来，伊朗其实已经不止一次挑战特朗普了。那对于老特来说，他现在面临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和一项糟糕的协议也就是一个烂苹果和一个更烂的苹果二选一这可能是美国毒性强权及公理所带来的一种现实困境。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一艘被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已将22名船员移交到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发言人还称，图斯卡号正在被移交给原所有方。3月19号，图斯卡号在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时，遭到美军击穿机舱，并且登船控制。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法不可接受。有消息称，浓缩铀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外长表示，仍然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三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有的时候呢，感觉特朗普在和伊朗之间呢，他是在争一口气啊。毕竟呢，对他来讲哈，底线是让他看起来赢了就可以啊，未必是真的赢了啊。 当然呢，他也是在从中发现图利机会啊、如果没有什么机会的话啊、没有这么图利机会啊、这事儿呢也就告一段落。因为这个人是极其狡猾贪婪的，而且呢以此为荣啊、跟他经商一辈子有关啊、他永远不会真正的松口啊、每每都是见机行事，商人图利本性难移，治国就像治理一家上市公司。那伊朗的这个新和平提案的细节啊，重点是回应美方要求停火两个月啊。伊朗认为呢，应该在三十天内就解决问题啊，重点应该放在停止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那特朗普的60天期限啊，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他可以用无限个60天把战争无限延长下去，周而复始，只要美国人耗得起。不过关键的一条呢，是60天大限到后，美军必须要撤军。特朗普的这种小把戏呢，美国的反战团体啊，或者是国会啊，应该不会啊看不到啊，或者是不会放过他。有三种可能的前景啊，一种呢就是通过外交努力取得成果，达成历史性的协议来结束战争啊，双方都宣称胜利，伊朗只要拿到海峡，解除制裁，解冻资产，或者保留核研发当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都不算输。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重新开战，对于能源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系统性的消灭伊朗领导层。那伊朗呢，继续报复，整个海湾一片火海啊，全球经济继续衰退，修补起来最难。第三个呢，就是没有协议，就是不战不谈的冷和平，所有人都被耗在里头啊，牺牲品和附带杀伤最多啊，这其实是最糟糕的结局，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呢，可能也最大。那现在要等待美伊以外的新的一个破局者可能啊。伊朗现在是越来越适应这个特朗普的虚虚实实啊，无法判断是实是虚，那就两手准备啊，避免单一压住其中的一头。这也迫使特朗普呢不断的要出更新更怪的招数啊，这也不容易啊，可能真的还要请 AI 来帮忙设计。那总体来看呢，美伊博弈啊，它具有隐性和显性两个维度。看得见的部分是双方在喊话，在叫价，还有根据各方的目标考虑在媒体上泄露的内容。而看不见的呢，那是隐性的维度啊，是没有被披露的内容，双方在特定时间之前不对外披露。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美方啊，特别是这个特朗普啊，他故意去破坏约定，把这个隐性维度当中的部分内容呢提前披露啊，目的呢是要抢一个先机，但是往往啊事与愿违。在谈判的这门课里面呢，这种打破约定就是重新出牌，重新叫价啊。但这种策略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设伊朗也愿意啊跟特朗普一样尽快结束战争。但如果伊朗跟特朗普想的不一样啊，比他更有耐心耐力更耐打，那么在错误假设上呢，种种策略呢都是荒腔走板的，对真正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透露，伊朗正在和安曼商讨霍尔木斯海峡新通航机制，重点是制定明确的议定书和通航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航。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称，此前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被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举行，欧洲各国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总统、加拿大总理等30多位参会，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在哥伦比亚的考卡省首府，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向了人群，造成至少3人死亡，将近40个人受伤。韩联社的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了抗诉。此前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也表示不服，并且要提起上诉。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这里是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在港湾中静静停靠着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供游客参观的纪念馆。1945年的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和日军大本营。 正是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距离日本签署投降书还不到10天，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就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宣布逮捕39名涉嫌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 其中位列第一的就是日本前国务总理大臣东条英机。美国反情报队队长接到命令，立即派出一队宪兵前往东条英机的府邸实施逮捕。闻风而来的各国记者早已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东条英机看到了窗外的情形，便退回屋内，举枪自杀。 美国宪兵立刻冲进屋内，只见东条英机的胸口鲜血如注。然而，东条这个左撇子没能打中自己的心脏，他被立即送往位于横滨的第98美军医院救治。
1: At an American evacuation hospital in Japan, U.S. doctors attempt to save ill-famed Tojo with a transfusion of American blood. The volunteer is Sergeant John Akinol, who, like all of us, wants Tojo to live and stand trial.
0: 救活东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必须以正义以及合法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是德国柏林西郊小城波茨坦，二战后期著名的波茨坦公告正是在这里的萨西林霍夫宫内签署的。 1945年的7月26日，美英苏三国首脑齐聚波茨坦，会议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公告不但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而且以公约形式强调要以法律手段严惩战争罪犯。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责任清算，迅速召开了中战处理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 制定了东京审判的最高辩护方针，仅一切努力使天皇免于战争责任追究。从1945年8月28日，盟军先遣队抵达厚木机场为起点，到盟军进驻日本各地，大约有2周的空白期。那时候，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已经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 因此，内阁会议决定烧毁一切证据，给出的指示明确而具体，一张纸片也不能留下。从此，人们几乎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份大日本帝国的会议报告，也找不到最高战争指挥委员会的任何一份笔录。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的档案被全部销毁，涉及中国的档案也是如此。
2: で、それをそれでも徹底的に、証拠隠滅を図る。これはもう上から下、で、軍部だけが外務省、それから、内務省かな、官庁も、日本軍の公式な文書、あとそれを見た、この一般の兵士とか将校も、個人の日記を燃やすわけですよね。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同时。 麦克阿瑟将军先后发布了4次逮捕令，共逮捕118人，他们都是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首脑和在侵略战争中犯有严重暴行的高级指挥官。为了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指证战犯，1945年12月，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成立国际检察局，任命美国人纪南为局长。 国际检察局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最初的宪章上明确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人数不得少于5人。 不得多于九人。
3: Given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war effort, the U.S. President Harry Truman wanted to let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participate. At the time of the planning stage, neither country was independent. There was a strong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at India, having had a part in the war effort, so that started a conversation of getting American colony to participate as well. So 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added later on.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规定，由澳大利亚、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共11国法官主持审判，其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任庭长，梅汝敖法官和向哲俊检察官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与此同时，国际检察局也抓紧展开对战犯证据的收集。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疯狂举动之后，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出发动战争的责任者并非易事。为了提高收集证据的效率，纪南甚至从美国国内带来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
3: The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mission to collect evidenceconcerning crimes against peace, which is the offense of planning, preparing, initiating, and waging aggressive war, or participate in a common plan to do so.
2: 通过不懈的努力，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拿到了3份重要的证据文件，分别是内大臣幕户幸一的日记。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询问笔录，以及幕户的皇室会议备忘录，这3份重要的证据对战犯的确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隠してるあるいは疎開し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書類もあるんですよね。で、例えば木戸幸一の内大臣木戸幸一の日記ですね。これなんかもこの裁判がなければあの時点では出てこ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し。まあ、かなりの、まあ、貴重な資料がですね、この裁判でもって集まった。これはあの東京裁判の甚だ大きな遺産かと思うんですね。
2: 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战犯名单。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商讨处理战犯事宜。曾代表中国政府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受降的徐永昌，曾在日记里记述。1945年10月16日，办公厅开会讨论日本战犯，蒋先生首定仅先提出罪助者12人。根据蒋介石的手稿，这份名单原有20人，按顺序标出12人，其中就包括了在中国犯下暴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然后又用红笔圈去2人。1946年2、3月间，国民政府通过向哲俊检察官共向美国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交了2批共33人的战犯名单。在综合考虑多国意见后，国际检察局最终拟定了一份28名甲级战犯名单。名单交给麦克阿瑟后，被立即审批通过。这28名甲级战犯中，有4名首相，3名外务大臣，10名来自日本陆军，3名来自日本海军，2位驻外大使，以及1名内大臣。
5: The selection of war criminals in cases of large-scale conflicts with mass atrocity is always a very difficult process, because of the dura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conflict.The Tokyo defendants were selected both for their individual roles, but also as representatives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both starting the war from 1931 to 1945, and als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ission of war crimes.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常设地址 是在涩谷区的原日本陆军部大厦。这座大厦在战前一度是最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在战时又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及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不可思议的是，在二战末期美军猛烈的空袭下，这座大厦竟然幸存了下来。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世纪审判将会耗时2年半的时间。在法庭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坐在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突然失声痛哭。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长期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开庭之后，他在法庭上的古怪表现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6: 那个东条呢，就坐在第二排，八上这边坐第三排，就在他前面。东条光头，啪一下子嘛，后面美国的 MP 啊，就宪兵啊来抓起来，抓起来嘛，他就装疯。
2: 大川周明因法庭上的异常举动被移送做精神鉴定，他被确诊患有精神病后免于起诉。
6: 我什么法我装疯，他装的，那国际法庭被他骗过去。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按照英美法系来审判的，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举证和控辩。在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检辩双方出示了大量证人证言，展开辩论。主要有三场大的较量，他们是南京大屠杀、袭击珍珠港以及巴丹死亡行军。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这里看到那个白白的，就是香港头一个灯塔，是1875年建的。看到那些红顶的房子，以前就是管灯塔的人住，现在是给了香港大学海洋研究的一些研究员住在那里。
1: 你说你3岁半哦，那是因为你说
0: 只是开玩笑，
1: 永远保持3岁的孩子的好奇心，就能够做探险家。
0: 最少不用保持了，你找回来都可以。最少你每个人都不要做得多神奇，它是每个人自己曾经有过，你能把它找回来，你都可以了。这个是现在去过6个源头的水，嗯，可以来说，这个是第3趟去长江源头，6月15号2005年的长江源头水，这个是送去化验之后他们剩下的还在里面。
1: 还有，
0: 你要喝吗？
1: 可以喝吗？就是喝少见少。
0: 你太容易了，
1: 我不
0: 知道辛苦的去到的，我头一趟去起码都骑了9天了。从来回来之后都没有开过，除了这些去化验的。哎呀，找一个漂亮一点的玻璃瓶你才看到吧。哦。然后不给你倒多少，原来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做成一个 capsule， 每人只有1 drop。
1: 哇妈！
0: 能人在收藏的。
1: 那我这样子1 drop 我喝不到哎。
0: 你要想喝多少啊？
1: 对，
0: 太宝贵了，我给你一小点啦，不能给多啊。
1: 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那个化验的结果是什么？
0: 你喝完我再告诉你。
1: 我要像你一样义无反顾的就喝。
0: 对你很优待了，从来没有给他喝过。
1: 我知道。
0: 长江源头水哪有这么容易喝到的？
1: 哎，我怎么觉得甜甜的呀？
0: 20年的了，比那些红酒，比几十年的红酒可能要贵重一点。
1: 我真的觉得甜甜的耶，真的。是心理作用吗？我真的觉得甜甜的，
0: 冷不冷？还是冷的，
1: 冷的，凉凉的，但不是冰的那种。
0: 下不为例了，这些我们，你看伊瑞瓦底湄公河2007年5月13号，
1: 我还是
0: 不能喝这么多了。
2: Well, here's to the world。
3: Yeah, don't forget to get some water。
4: 签名时间：
5: 1995年8月13号，星期日，12:30。
0: 就是这个是对的，
1: 对吧？
0: 那个是2005年了。到了哪里冰川的雪在哪里融最远的一个地方，是吧？就从哪里拿了水样回来。现在你譬如上 Google， 你打几个源头，我们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有数据根据，有片子，什么都有。其他的一般都是 Wikipedia， 那是第3手、第5手。是的，我们那些是有科学经度纬度什么时候。

0: 其实我很好奇啊，那你53年前就是意外之中你进入了探险这个行业，您当时本来想做什么？
1: 开始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活动是探险活动，所以在地理杂志后来主编叫我就后面 Polo 啊，把我定为探险的那部分啊，我都觉得 Barrett 那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追求。那我是主要是我是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当外国留学生学会会长当了2年，就接触了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伊朗的也好，非洲的也好啊，每个地方南美的也好，就觉得他们每个人呢离开自己国家都有一个身份认同的就 identity， 不是 crisis， 但是总有一个重新认同自己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从哪里来？
1: 那我就对这个民族的认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一毕业，我是读新闻的了。毕业之后，我就去1973年、74年就开始进中国了。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是想希望到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在美国地理杂志总共6趟探险活动了，头5趟都是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的应该协助他们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很多州的工作是为他们自己后代做的，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记录，我们记录了，所以我只是寄存下来，万一他们感兴趣。很多这些民族啊，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进去记录这些他们做的自己都做的落后的东西，到他们想回过头来受到教育想重视的时候，已经全消失了。
0: 您也说了，刚刚进内地在西部地区去看的时候，早期有一些困难，是哪些困难？
1: 很多困难，手续很多啊。
0: 手续主要是
1: 手续也很多啊，你带什么照相机进去要登记啊，多少张照片，多少钱都要登记啊。那个年代，100块港币才换30几块人民币啊，是吧？那什么都要检查。曾经试过，你是拍完照要冲洗了，他看了才出来，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过渡期啊。
0: 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去看一看。你说有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是看到。
1: 可以来说，我在美国，经常演讲，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听众都有，全是企业界的最高顶。一提到西藏，肯定变得很政治化。我拿出来我做的节目多，我都还没有说话，你们做了什么只会口头说，是吗？我有时候副联员问我就在做事情的人，口头说只是空气啊，我有讲啊，你有这个内容你做出事情来你才有说服力的。他们去都没有去过，我说新疆我经常去，我说我看看小孩的眼睛是恨还是害怕，比如你写什么你没有去过的随便写，就这么简单。
2: 我们也堵着了，这边等他们来拖我们了。
3: 快爬上去了，师傅啊，从上面交给那个嘛。
0: 1986年，你毅然就辞职，创办了中国探险学会。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
1: 当时我是在受很高的待遇，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地理杂志我已经到最高了，应该是change track， 应该是转新的航道。能力要调回下来再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要有自己的学会能让我回去很多我去过的民族地区再深入一点做一些研究跟保护。
0: 你刚才提到了说学会它本身的三个宗旨，探险、研究、保育，研究是为了
1: 最后加了教育。
0: 那么你也提到了保育这部分，你刚才其实有一点点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遇到了什么挫折？
1: 你想保护

0: 别人当地人不一定想保护啊，他们往前走的嘛，所以呢，你要基本上你要把他的有好几趟，我们不是把他们整个买过来，我们保护。你包括海南岛，我是很早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其中一趟探险就是海南岛，所有的18个县市都去了，民族地区主要是，那是1983年的时候了。2007年我再去，消失得很快，那些以前的。草寮房子，新沙只有一个王沙，王沙我已经去到了83年，就没有进去。里面有一个叫洪水村，那当年就是屠呦呦去试验他的药也是在哪里，因为哪里够多 cases，你没有的话，连瑞士的做那个防御疫疾的药都是到哪边去试的。那后来我2007年带我一些同事去啊。发觉哦，路开通了，就进去看看。发现最后新沙一个村子，70多户人家，马上又退掉，又改建，政府给他的全退建。大家都想住新的房子啊，谁想起放？又怕火灾，又怕风灾，是吧？我们做的很可惜了，我们想保护一部分，要把它买过来。那政府原来想拆掉，在原地建的。我还要请他们一个副县长，还有改变面貌的那个，去到云南看到我们另外一个案例是傈僳族的，已经保护了21套木林子房子，他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否则只是口头说啊。所以他们就愿意让我们跟当地的居民商量买掉他们的房子，他们新村子建在旁边那里。那无意中我们就留了18套这个房子。里面有带过很多学生去美国的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就也有展览馆，也有图书馆，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政府要求利用它来申请世界遗产，因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省是没有的，一个是黑龙江，一个就是海南，那我们就等于拥有权还是我们借给政府，反正政府有这个愿望，我们也成全了。所以也不能说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当然，新鲜的东西我是感兴趣的，比如探险，你头先发现是很容易去做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你要再回去做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承诺，对自己的承诺啊。你要不停再回去，开始可能很热情，热情会跑掉的嘛。选择再回去同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我去哪些地方？他见过很多人来过，包括泸沽湖，我很早就去了，1981年，很多很偏僻地方。我进拉萨，班禅大师才头一趟回拉萨，1982年，很多人见到你，都以为你只来一趟，他想不到我不会再回来，再回来，再回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都是为了要做工作，没有，那是那个感情会变化的嘛，但是你的承诺你还是要做下去啊，总要把结果做出来。因为本来我就是属牛的，不能说脾气就很牛了，反正最少就是 very stubborn 叫什么？
1: 对，北方话叫做很轴。
0: 你看。
2: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无力或者是有挫折的事？
0: 我很早就感觉到，去不了、做不了，都是时间的关系。看现在去不了，可能下一趟很，有些时候是自己身体，也不能全怪人，自己的准备也不充分，是吗？很多我去的地方都是海拔比较高，因为以前我就青藏高原比较多，新疆也就。
2: 所以你会不觉得任何事情发生？
0: 从来没有过多的失败感，就是这个时间对不上哈。
2: 这句话很好。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换个时间。可能我觉得很顺利。我经常说啊，一生的你的 partner，你的合伙人，最大的合伙人，就是 fate 命运，他是大股东，你只是作为小股东来尽量而为。你怎么准备？他一下子就明天就说把它改变过来。你想做一件好事，都要有这个机缘。我们不会专门去找项目来做的，他自己会表现出来的。
2: 表现出来。
0: manifestation。简单举一个例，有一趟大约10多年前了，我在西藏陪着一个周成建吧，去到云南香格里拉，去到拉萨，那丹增速第一叫我们要路过哪里，反正经过去看一个寺庙吧。 那我就进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开春的融雪，我怎么走大殿走的水会滴到头上，原来他的大殿都在漏水，那个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弄好的嘛。其实大拉的家也是啊，我们2005年大救的队伍大得很，很多外国的专家，24个人一个队伍，因为为了等那个轮胎，中国都没有那个车子，我要等到备胎进来，就说哎，以前进过礼堂我都没有去看七夕大拉的家，我说大家反正要再等一块去吧，要去看，又是漏雨一个房子，他出生的房子旧得很，随便一个喜欢住这些事的都，我也不是佛教徒，最终也是落到我们身上。
2: 时候到了，你就会碰到了，你想做你就去做。
0: 那要看能力了，都是很简单的项目，你们做的怎么样也是机缘的。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6: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做俄罗斯方向的
1: 那对，
0: 项目
1: 这
0: 在
1: 些都
0: 哪
1: 是
0: 里？
1: 俄罗斯的，我们在准备啦。主要就是就西伯利亚沿海这一边，虽然我们已经跑过一些地方，比加尔湖啊、毕业岛的夏波啊，还有海参崴这些地方，主要谈也是他们的原住民。以前你刚才说这个，阿尔古纳河是在就是黑龙江的左岸、右岸嘛，就是我住以前住工作的这个。杨顺路的鄂温克，还有鄂伦春狩游猎的，都在这个边界上。那83年开始做，那里做，前后去了4趟嘛，4趟都是冬天。
0: 你
1: 所
0: 为什
1: 以，
0: 么对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沿海地区有兴趣
1: 一方面只是黑龙江的去海口在这里，我们就去江的嘛，大江，总共去了6个源头嘛，
0: 呢？
1: 马上去第7个源头是这边出海，是在新疆起源。路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再从这面上面出口的。
0: 我想问一下西伯利亚要研究的这里面是除了出海口之外，他要研究他们的少数民族。
1: 主要目的开始都是很明朗的，你要给人家解释为什么你要选那些民族。我们既研究了很多中国的养神路的，我目的就是哪几个民族还在养神路的，最少呢有一点关联，是吗？这不要人家很过敏哟。
0: 不，你要告诉我，那你提这个些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说这些
1: 没有
0: 人，
1: 目的啊，只是它很大的一片面积，我这个想象空间很大，海洋也给我很大的想象空间
0: 理
1: 啊。
0: 解了，
1: 我不住那个，我年纪大，医生说还有6个月，我们时间去，我就换近一点的地方啊。
0: 那
1: 所以
0: 我。
1: 没有太大的目的，就探险不需要有太大的目的，目的只是一个借口都可以。
0: 就是你想去，想。
1: 我做的有想象力。你有你的 imagination，他给我这么大的地盘，以前中国给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随便我都跑了50年了，还跑什么？那现在有这个机会。
0: 你会不会觉得您也是在一个探险最好的时代？这50年，因为能被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科技的关系，因为很多探险家发现的东西已经够丰富了，会不会？
1: 我做的是，因为当时大家也对中国的了解很小，也是我对哪方面有些可以跟别人分享，大家都很希望看到，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我的能力特别强。
0: 中国内地有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户外探险事故报告，2025年发生的事故大概有400多件，同比增长14.2%，增长率很高。所以您怎么看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探险热？
1: 因为我没有跟这些数据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情况，现在跟我开始工作53年前是变化很大。那现在呢，人家能去到很多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考虑去出发，有些是为了打卡，有些是为了写小红书啊，有些是很隐蔽，只是为了自己的追求。那有一部分不同，就是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是花了50多年慢慢形成的过程。以前很多没有这个条件，譬如攀崖，现在连小学、中学都有。以前是很极端，我们的探洞队伍，80年代后期，他们去到保加利亚训练，学了带回来的绳子都是连保加利亚这么穷的国家都不要的带回来，是吧？所以你要看到它整个过程，中国的过程我是看了50多年了。就是你要是慢慢进化，有这个步骤的话，就安全性比较大。你忽然间跳跃性的话，中间很就有委屈很多问题。因为现在你随便能买到车，买到什么都有，设备也以为很好啊。我们有这么多年做了50多年，只碰过一趟，我们做的我们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个
0: 哪一次的经验啊？
1: 那是去怒江源那一趟，因为当时以为我们整个队伍可以当天来回，什么设备都不用带了，可以回到基地营。忽然之间，风雪来了，那个风雪不是怎么样下的，是横着下。我一边衣服是干净的，一边是全是雪。那马后来不愿走，反正就是看不到这些 标志，所以有些人都掉队了，因为马不愿走嘛。现在你找马都找不到啊，所以整个出野外的生态改变得太快，那变得等于你住得快，后勤跟不上，就是也看不了多少就去了，反正就是啊，那是误险，不是探险了，基本上。
0: 那真的就是冒险，冒着生命危险。
1: 冒险的意思。
0: 没有准备好。那你要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想要像您一样做专业的探险者，您会希望他们或建议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1: 我的想法啦，不是代表每个人了，我都是比较保守一点说了。他要是能多看历史上的探险家。不管他从什么原因，你比如张骞啊，还是班超，有时是带着国家的任务去的啊，还是玄奘啊、法显啊，他是为了宗教原因去找经啊，那不同的那些整个过程，一直到徐霞客的，知道有不同的原因，人家去哪些地方，所以尤其是现在用遥感啊，用那包括我们做这个探洞，有一定的风险。因为现在我们跟师湖大学合作，他可以用这个 robotics 先进去。那有些你可能一个很小的洞你钻不进去，一翻过那个很大，但是你不能专门去敲开它来看嘛。所以现在的工具手段多了很多，所以他们既然平台比我们高，应该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
0: 刚才我们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了说探险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定义，有些人就是为了征服啊，但是你不赞成的，你觉得？
1: 要不是不赞成，我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我自己选择就是比较传统，以前历史上的探险的一个意义是推广我们的人类的知识。所以现在的探险，你到太空也可以，很多方面都是洞穴，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很难。徐霞客去到很深的洞，只能设个站进去。有些洞以前他们要来崇拜的，掉了这个炮柱进去，氧气都没有。我们的队伍进去就差不多晕掉，马上要之后

0: 去医院，因为没有氧气了。所以不同的类型呢，现在呢，现代的工具这么多，知识这么广，应该探险的分类应该是更大。
1: OK，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的或探险的定义啊，对你来说，你觉得探险者跟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觉得，既然我来说，就是我都对大自然很尊重的。我觉得一看大自然，所以我特别喜欢我刚才在的工作间，因为我一看在大海跟这个天空，我觉得才知道自己多渺小。你经常住在一个城市，你觉得自己这个自大得很。所以每趟出去大自然还是去大海，空间一大，我 is a reality check for me。但是你自己才感觉，哦，原来这世界是大，是吧？包含这么多东西。It's a very humbling experience。这，那我另外一方面就是，哎，怎么说呢？你譬如来说，你都知道，我又做探险，又做保护，两种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要是我做探险的时候，I'm quite eccentric, a lot of confidence. 但是你谈 conservation 呢 ，is a different hat. 你要这个很有爱心。虽然你做保护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谦虚。
1: 那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I serve by leading, is right?
0: Yeah,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1: 你觉得你做到了没有？
0: 以前我探险，我是走在前面的。现在我探险，我是走在最后，不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我是老担心有没有人掉队，啊，
1: 这就是改变，
0: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你想抢在最前面第一个，等于给你一个 Ferrari， 你知道它的accelerator 加速器，但是你要有很好的 brake， 但是你不懂得用那个刹车的话，啊，你只往前呢。去登山最好的队伍就是。我见到第五个营地，我回到第四个营地过夜。你往后退一步的时候，你是很舒服，因为你曾经到过那个高度。你是 two step up, one step back， 怎么样上去是对你最好。
2: 接着为您播出
0: 《
2: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0: 懂得往后退的时候。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布霍尔木斯海峡侵犯为并且宣称发射了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但遭到美方否认。伊朗外交部表示有权采取措施应对海上威胁，并审议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European
1: leaders have gotten the message. They heard the message from the U.S. loud and clear, and we have seen all these countries now participating with their bilateral agreements, making sure that when it comes to basic requests and all the logistical support, this is delivered.
2: 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举行，北约秘书长表示，欧洲正在落实和美国的双边驻军协议。Our
3: partnership helps us secure the energy we both need, underpins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t leads to more jobs, and helps keep us safe in a more uncertain world.
4: 高市长苗到访澳大利亚，与澳总理会谈，并签署系列文件，加强关键的矿产合作。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尾是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林秀琴，
6: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伊朗方面4日公布，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并宣布发射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进入海峡的美国军舰。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没有海军舰艇被伊朗的导弹击中。同时称，两艘悬挂有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科附近，无视航行与通航安全，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未理会伊朗海军警告后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指，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有伊朗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伊方对美军舰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尚不清楚是否造成损失。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4号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阿卜杜拉希说，伊朗已多次宣布。 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通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
0: 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之内或其附近航行，应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这一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楚的水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开始帮助解救滞留在海湾的船只之后，伊朗军方4号警告美军不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美国应该避免对伊朗使用威胁性的语言。伊朗有权采取措施应对海上威胁。他还说，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的回应，正在进行审查。他同时强调，目前伊朗和有关各方的讨论和信息交换重点集中在结束战争。
7: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将不安全因素强加给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国际社会应该要求美以对此负责，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还表示，伊朗正在继续与阿曼方面就制定船只安全通行的具体协议和机制进行对话。

0: و نه باور داره که آمریکا میتواند از این باطلاق خودساختهی که باعث مشکلات فراوان هم برای منطقه ما شده و هم برای آمریکا و هم برای جامعه جهانی میتواند با تکرار اشتباهات گذشته از این وضعیت خارج بشه.
1: 对于美国可能推动航母和军方力量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巴加埃称伊朗相关部门已经做好准备，也知道如何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0: کسانی که مسئول پاسخدهی به این نوع تحرکات و اقدامات غیرقانونی هستند به خوبی هم آماده هستند و هم میدانند که چگو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بکنند. بیانیه فرماندهی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همین امروز صادر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این موضوع.
1: 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间接沟通，巴加埃证实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受到了美国的新议题，正在审查。伊朗将在行程最终意见后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达。他表示，所谓十四点方案中的一些内容，此前在和谈判中曾经作为选项被提出过，但从未做出最终决定。
0: بله، ما پاسخ آمریکا رو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جازه بفرمایید م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موارد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الان بحثی رو مطرح نکنم چون در حال بررسی است.
1: 巴加埃说，外界有关油浓缩和核材料问题的讨论，多数仍属于推测。伊朗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0: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تمرکز هستیم بر خاتمه جنگ.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تجربه های قبلی رو نادیده بگیریم. هر گونه همکاری و همدستی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که سابقش روشن هست در ناامنسازی منطقه صرفا موجب تشدید ناامن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2: 巴加埃还谈到被美国扣押的船只，他说美方有关行动是海上的海盗行为，并表示伊朗正在跟进船只的获释问题。他说船上的伊朗公民在过去几天处于类似被扣押的状态，承受了很大压力。在伊朗普遍认为，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谈迟迟没有消息，很可能会再次发生军事冲突。 但是我们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我感觉到巴加埃的言辞并没有那么的强硬，甚至某种程度上，伊朗和美国正在密集的进行幕后外交，所以是否会达成协议，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李维俊、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3: 伊朗称发射了导弹逼退了试图要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但遭到了美方否认，所以到底情况如何？立刻连线，经手在德黑兰为我们跟进报道的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谢谢你好。
3: 所以在当地了解情况如何？这一次伊朗对于美军军舰发射了导弹，目前伊朗方面有做出更多的更新回应吗？而后续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还有哪些更多部署呢？
4: 好的，秀琴。那么最先呢，是根据半官方法尔通讯社报道啊，就是伊朗呢向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的军舰发射了两枚导弹，迫使他们返回。那么但后面呢，就是伊朗的国防军海军也发表声明说，像美方的军舰发射了一颗警告弹，迫使他们返回。那么现在还不清楚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事情，究竟有没有击中，有没有伤亡？ 那么报道中也没有说及，但是呢，就是根据伊朗的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就是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伊朗已经军方已经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么同时呢，已经警告了美国现在已经做出了首次的射击，那么如果美国还是硬行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将会采取其他的手段，那同时呢还请。 强调，伊朗武装部队牢牢地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要经过，必须要通过伊朗武装部队的准许。那目前看来，这个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如果美国还是执意要推行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伊朗这边呢，是毫无疑问将会做出还击，那么有可能会进一步造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军事升级。那但是现在看来，只有官方半官方的消息。那么官方现在伊通社，还有伊朗的外交部革命卫队，并没有正式的发布声明。所以我们还要等一下，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秀琴，
2: 好，非常谢谢吕瑞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四号称，此前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进行遣返的工作。
3: 阿尔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证实相关的消息，并表示这些船员将于当天稍晚移交给伊朗当局。移交工作正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协调进行。当地时间四号下午，已经有15名船员返回伊朗国内。
5: 巴基斯坦外交部4日发表声明说，被扣押货船图斯卡号的22名船员于3日夜间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相关人员会在4日晚些时候移交给伊朗政府。这艘货船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声明强调，巴方欢迎此类旨在建立互信的措施，并将继续推动对话与外交努力，同时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开展持续斡旋工作。此前已有另外6名船上人员被遣返，据伊朗方面确认，这6人为船员的家人。悬挂伊朗旗帜的图斯卡号货船隶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上月19日在阿曼湾的伊朗恰巴哈尔港沿海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
6: Motor vessel Tosca, motor vessel Tosca, vacate your engine room, vacate your engine room. We're prepared to subject you to disabling fire.
5: 美军击穿图斯卡号的机舱并登船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船员6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发出的警告，且船只违反了美国的封锁令。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3号晚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重申巴方对于持续促进美伊建设性接触和推动双方和谈进程的坚定承诺。
7: 达尔在通话中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促进美国与伊朗的建设性接触，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建设性外交努力，推动美伊停火止战，并寻求更广泛的稳定。
8: Pakistan's constructive diplomatic engagement supporting de-escalation, ceasefire efforts, and the broader pursuit of stabil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continued.Our sustained interaction with both Washington and Tehran was maintained in the last 2 weeks.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真诚调解的努力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还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秉持以对话为导向的外交原则，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8: Pakist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regional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Reflecting our preference for principled, dialogue-oriented diplomacy and addressing complex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and managing festering disputes.
7: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称，目前美伊双方主要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在双方之间进行传话，而伊朗方面也正在审议美国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案所做的回应，并将很快就美伊会谈前景做出反应。凤凰卫视记者张凌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美伊海上对峙持续升级，美国以人道主义为由，宣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不出动军舰护航，要如何来突破伊朗的封锁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做点评和分析。牛院长您好。
9: 主持人好。
3: 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展开所谓的引导行动？那么接下来美伊局势将如何发展呢？
9: 美国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所谓的引导行动，主要的原因是美国要突破现在伊朗和伊朗之间的不战不和这种状态。因为从4月10号停火以来， 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成果，然后战争呢，美国又不愿意承担战争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又突破目前这种困境或者说艰局，那么美国现在就想了一个办法。一方面呢，美国不愿意直接回到战争的状态，因为有消息报道说上周四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给特朗普汇报的时候提出一个方案，就是由美国海军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话一定会跟伊朗再次爆发战争。特朗普没有采取这个策略，特朗普采取了一个中间的策略，就是不直接派海军去，所以提出一个引导的计划。引导的计划呢，是由美国向过往的船只提供信息，由这些船只自行通过海峡。那么美国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些船只通过海峡的时候，伊朗没有阻拦或者袭击这些船只。如果说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了，那么美国就突破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了。但是呢，美国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据现在美国的说法，如果说伊朗要阻拦或者说袭击过往的船只，那么美国就要采取强有力的回应的措施，也就是意味着美国也要采取军事行动。现在伊朗的态度是，只要有任何船只没有经过伊朗的允许，没有和伊朗协调，要自行通过海峡，那么伊朗一定是要进行袭击的。所以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如果美国真的采取了引导行动，伊朗一定是要袭击的。那么伊朗袭击了之后，美国一定是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样的话，美国和伊朗又回到了战争的状态。所以这一次所谓引导行动不是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它向军事行动迈出了第一步。不知道美国未来几个小时之内会不会执行这个引导行动，因为之前美国也威胁过采取一系列行动来打通海峡，但是最终都没有采取行动。如果这一次真的采取行动了，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就又进入一个非常关键和非常紧张的时刻。好的，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刘勋称院长的分析，我们已经关注事态的发展。再来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透过海上封锁有效地窒息伊朗政权，使其财政陷入困境。伊朗如今已无力给士兵发放薪酬，他预计在战争结束之后，国际油价将会大幅地回落。
10: But this gives me a lot of optimism that oil pric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conflict are going to be much lower than they were going in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r at any point in 2025. 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3: 贝森特在访问中指出，美国正通过海上封锁拦截伊朗的收入来源。贝森特更披露，由于伊朗国内的石油储备空间已达极限，其境内的油井预计在这几天之内就会被迫关停。而特朗普已指示财政部对伊朗实施经济怒火行动，全方位的制裁伊朗。当局正在密切监控伊朗的金融网络、离岸资产以及任何试图将资金转移到伊朗以援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为。
2: 以色列国防军在四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在打击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同一天表示，自2024年的年底黎达成停火协议来，以色列已经有数千次就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在四号表示，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据点在过去一夜遭到了真主党导弹的袭击，以军其后是予以反击。以军就指呢，近日是歼灭至少10名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了火箭弹的发射平台、武器库等多处真主党的军事设施。而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真主党最近使用的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的装甲运兵车。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指，真主党已经根据当前局势在调整策略，采取灵活的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的地区。卡西姆还表示，反对和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能够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方面的接触。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在莫斯科一座建筑遭到无人机袭击，但没有人员的伤亡。
3: 朝鲜谴责日本政府修订安保文件危害地区和平。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
1: 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依旧和伊朗在交战，那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是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经计划是要在3月31日至4月2日要访问北京，但因为伊朗局势被推迟。
0: 再来关注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艾利温举行，聚焦俄乌战争、伊朗战争等区域和国际问题。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的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已经清楚接收到美国的信号，目前正在推进落实双边的驻军协议。
1: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欧洲领导人会晤之后宣布，乌欧一致同意会加快推进落实文基的合作协议。
2: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以及英国首相斯塔默、加拿大总理卡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人四日上午齐聚亚美尼亚首都埃利温，出席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针对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美国宣布撤军的时机令人意外，指美军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他强调，美国的撤军计划表明，欧盟国家必须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而面对当下紧张的美欧关系，北约秘书长吕特称，欧洲领导人已经明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不愿协助伊朗战争感到失望，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所有双边驻军协议。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战区附近部署扫雷艇，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3: But I would also argue that what I'm hearing from all my contacts with European leaders is that European leaders have gotten the message. They heard the message from the US loud and clear. And we have seen all these countries now participating with their bilateral agreements, making sure that when it comes to basic requests and all the logistical support, this is delivered.
2: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欧洲领导人举行会晤，继续讨论乌克兰问题。泽连斯基在峰会上发表讲话称，他认为欧洲必须参与俄乌和谈，若能在谈判过程中发出统一的欧洲声音将会更好。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给予更多军援，以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另外，泽连斯基在会后宣布，乌欧双方一致同意将加快推进乌克兰与欧盟签署无人机协议，并研讨相关安全合作的具体细节与落地细则。乌方将完善安全合作配套基础设施，并通知相关方落实此次会谈共识，推动相关合作落地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在三号表示，尽管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依旧坚信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而美国依旧是北约当中最为重要的伙伴。双方目前正在试图利用各种的可用选项，以共同解决问题。
4: 默茨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大幅削减驻德的美军部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强调，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

0: 的伙伴。
1: Ich muss akzeptieren,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zu diesen Themen eine andere Meinung hat als wir, aber das ändert nichts daran, dass meine Überzeugung bleibt, dass die Amerikaner für uns wichtige Partner sind, die wichtigsten im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 und dass wir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Europa und Amerika den Weg gemeinsam gehen, diesen Konflikt zu beenden und dann zum Beispiel auch den Konflikt,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zu beenden,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gemeinsam geben. Da haben wir ja auch schon viel gemeinsam erreicht.
0: 莫斯坦耶他和特朗普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
1: Wir haben eine unterschiedliche Betrachtung dieses Krieges. Das ist auch kein Geheimnis. Damit stehe ich nicht allein. Wir haben ein gemeinsames Ziel. Und das Ziel muss lauten, der Iran darf nicht in den Besitz der Atombombe kommen. So, und das versuchen wir gemeinsam zu erreichen.
0: 莫斯表示，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 不过，他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莫斯4月27日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座建筑物4号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 预袭建筑的外立面部分损毁，附近街道散落着瓦砾和碎片。相关部门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证实，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遭一架无人机撞击。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凌晨的1:30左右。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
3: 乌方3日对俄罗斯本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无人机攻势。当地媒体报道称，过去一周，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击落了26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澳大利亚与日本年度领导人会议4号是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会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能源安全、关键的矿产、房屋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且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 4号的会议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楼内举行，澳方以19响礼炮的规格欢迎高市早苗到访，双方在会谈中就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关键矿产、房务合作等一系列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分别代表澳日两国政府签署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双方关于经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 双方同意致力于保持能源供应稳定，并将关键矿产合作提升为两国经济关系核心支柱之一。双方还决定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先进武器测试和情报共享等。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随后共同会见记者，介绍会谈成果。Today,
4: again facing an energy shock and global instability, we affirm the strength of our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Our partnership helps us secure the energy we both need, underpins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t leads to more jobs, and helps keep us safe in a more uncertain world.
5: The effectiv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been inflicting enormous impact on the Indo-Pacific. We affirmed that Japan and Australia will close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responding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2: 今年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双方也对下一个50年澳日关系发展表达期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4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将同同盟国保持长期接触，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他还表示，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将加强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6: 目前，澳大利亚正同美英法保持接触，希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在燃油紧张的状况下，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
7: Obviously, the U.S. has made its intentions clear. We are engaging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the U.S. on keeping the Strait open or making sure the Strait is opened. Those diplomatic efforts continue.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we all have an interest in this being resolved. We know this has affected Australians at the petrol bowser. It's affected our economy, and it's made our need to source fuel from elsewhere imperative, which is obviously why I was in North Asia last week in Korea, Japan, and

0: China.
1: 3号夜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澳大利亚进行访问。黄英贤称，日本是澳大利亚特殊战略伙伴，此次访澳非常重要。
0: Very important visit. It's the first visit by a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n many years, and it's a very important visit becaus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One is this i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our first basic treaty with Japan, and over that period, our relationship has grown and strengthened to strength. And Japan is our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 They're a very important partner for Australia. They're a partner with whom we work economically. They're a partner with whom we work diplomatically. We obviously have a defenc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procurement from Japan. They're a very important partner in the region.
2: 凤凰杨英，悉尼报道。
3: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四号刊文谴责日本政府近期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举动，形容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构成了公然挑战。文章指日本推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准备计划这三份国家级的安全战略文件，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要增加国防预算、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扩大军事能力。而这些变化无疑并非只是单纯为了想要赚钱，而是为了要复兴日本的军工产业，并且进一步要提升其战争实力。朝方就批评日本此举是在日益紧张的全球局势下，在实现其再次入侵野心的狡猾阴谋，而这些行径必将会面临国际社会严厉的反击。
4: 据韩联社四日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起抗诉。此前，金建熙方面4月30日对二审判决也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4月28日，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2025年12月3日。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亿韩元。今年1月28日，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4月8日，在金建熙首案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3: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申支持党版的对美军购草案。
4: 澳门今年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7.1%。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在台湾，国民党近期因为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内讧，陷入要维持3800亿台币的党版，或是要提高到8000亿台币的版本。
1: 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4号接受广播专访，他强调了不会害怕被贴上反美标签，会坚定拒绝在军购案上空白授权。

0: 化内部矛盾。
1: 有人从我当选主席之后，就一路想要唱衰我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干嘛呢？本党要参选县市长的候选人立法委员，多数都是发言支持3800亿加 N 的党版，所以不需要东拉西扯，扩大党内的莫须有的矛盾，甚至于把它变成对党主席领导威信、个人的领导威信的质疑，这也非常的莫名其妙。
0: 郑丽文再三强调拒绝空白授权，理解有少数立委受到美方游说与压力，但国民党不能因此自乱阵脚。
1: 这时候忽然间退却了呢？啊，反美的标签也是他们乱贴的呀。民进党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民进党说我们反美，我们就反美。那国民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没长嘴吗？我们不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辩护吗？我不是在防美国，我是在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要拿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这个是我们绝对不会、不愿意看见的。
0: 即使因为军购版本党内意见分歧，郑丽文坚持已通过的3800亿台币加 N 版本不会更改。至于访美行，郑丽文透露时间规划在6月初，希望天数限缩在2星期内，期间将前往华府、波士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并参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继日前宣布的新北市会共提市长参选之后，4号在公布宜兰县长两党共同推荐人选，确定将由国民党现任立委吴宗宪出战。
3: 国民党和民众党为扩大在年底的地方县市长选战战果，决定在部分县市携手，以民调决定双方共提人选。4号，蓝白两党召开记者会，宣布宜兰县长参选人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将代表蓝白出战。
4: 我们今天是一个民主良善的竞争，是一个在地的选择，也是一个将来政策的结合。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来走完我们目前的初选。
5: 我们选出了一位蓝白整合的队长。在未来的这场战役里面，我想不变的是宗宪就是队长。
3: 蓝白两党合作县市目前已经定案的包括了新北市和嘉义市，分别由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出战。这一次再加上宜兰县，两党合作的层级更加紧密。
4: 我希望宜兰在将来的运作上面能够政治少一点，民生多一点，这是我殷切的期盼。
3: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将会有22个县市进行县市长改选，而即将代表蓝白出战宜兰县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坦承，他现在的民调数据确实落后民进党的对手，但距离选战还有200多天，他会持续努力逆转选情。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嘉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6: 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初步数值为1080.1亿澳门元，同比是实质增长了7.1%。分析显示，受惠于春节假期及一系列节庆活动，今年第一季度访澳的旅客明显增长，带动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澳门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从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第一季度入境旅客同比上升13.7%，由此带动整体服务出口上升13.9%。内部需求方面，私人消费支出增加2.8%，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下降4.8%及21.9%。
2: 在中东局势的影响下，环球金融市场波动。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首季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依旧保持平稳畅顺运作，而外汇基金将会更加多元化，并且保持更高的流动性。
7: 香港金管局总

0: 才于伟文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首季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商品出口尤其科技产品持续扩张，旅客人数多，消费慢慢回暖，资本市场保持畅旺，首季港股成交或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均高于去年，但有个别行业如运输业会受到影响。金管局与银行将联合加强支援，确保香港金融稳定和安全。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今年首季投资收入345亿港元，按年下跌56%，按季倒退34%。余伟文指出，中东局势带来极大不明朗，外汇基金过去两年的美元资产比例都低于80%，往后将更为多元化，并保持更高流动性。
1: 中东冲突其实往后的发展是怎样，他们有多久会对油价的影响，以至于对通胀的影响是会怎样。而當然啦，通脹如果真係維持高企或者係再度推高咧，對於全球息口嘅走勢又點樣影響咧？如果息口有影響，當然亦都會係影響翻個金融市場啦。但係我哋做到嘅嘢咧，就係保持我哋高嘅機動性啦、防禦性啦、多元化就一路都做緊，咁亦都係會繼續。同埋我哋都咧。是比起过往是保持更高的流动性。
0: 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一连五天的内地黄金周接近尾声，首三天共录的访港内地旅客是70.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
0: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核心旅游区人流明显增多，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
3: 中小型的酒店又或者去到一些大的酒店，其实整体的入住率都好，我想大家都可以做到90%啊，或者90%多以上的。我自己的观察就各占一半，有一些他可能是住一晚，因为他是继续玩一程多站，但其实亦都看到有比较多的客人他可能停留香港可能两晚三晚，因为他需要去主题公园玩一下。
0: 他又表示，酒店房价跟长假期比较有约10%升幅，因跨境交通越来越方便，中短途旅客出行模式转变，所以酒店定价时也会很克制。对于内地旅客选择露营、网吧留宿，崔定邦表示，有部分旅客选择深度游，但只要旅客够多，未必影响酒店入住率。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很多香港市民趁着廉价北上消费，所以临近关口的生意轻微下跌。
4: 市区来讲法呢，亦都有分两种的，一种就是游客区，另一种就是民生区。民生区都是跟平时的周末差不多，但是游客区就真的受惠了。我哋嗰啲會員企業就同我講啦，喺遊客區嘅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20%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0: 他又表示，今年旅發局推動寺廟旅遊，有效帶動黃大仙、車公廟等地的周邊生意。他又指出，黃金周幾日受下雨天氣影響，旅客也許會更改旅程計劃，留意到酒店價格因此比去年同期下跌約10%。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5: 下节回来关注国际消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发生了枪击事件，至少10人受伤。
2: 哥伦比亚车展，一辆卡车冲撞人群，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导游，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沪深股市仍处于五一黄金周长假期休市，而香港股市今天是明显攀升，油价暂停升势，加上区内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高开361点，重上26000点关口。早盘是最多攀升549点，午后稍有收窄涨幅，中场仍然保持超过300点的涨幅，攀升1.24%。台湾股市也是高开高走，权重股领涨，其中台积电大涨超过6.5%，联发科涨停，激励加权指数盘中收盘和升幅都录得历史新高，中场是攀升4.57%，首次站上40000点关口。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4号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档案扫描资料仪式。
2: 2026年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在持续推进系列史料征集。本次移交的资料是来自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的扫描件。这批扫描资料是涵盖了42份外交资料，那一共是1993页，主要是以法语为主，也包含了中文、英文还有日语。那么这些资料呢，就是从多方角度来揭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
3: 也有在场的学者表示，海外史料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第三国角度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与记忆演变。近期关于东京审判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史料相继问世，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次发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合计约2230万字，完整覆盖东京审判全部庭审阶段，不仅回击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更是传递出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0: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处露营地3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受伤送医。据媒体报道，两名枪手可能在逃，警方正展开大规模的搜捕。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之后，地点为埃德蒙市的阿卡迪亚湖附近的一个露营地。接报之后，埃德蒙市警察局、俄克拉荷马州公路巡逻队等执法人员赶往现场。警方表示，案发时有不少年轻人正在举行聚会，已经有至少10名伤者被送往各个医院，也有部分的伤者自行就医。
1: 美国的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的发言人在3号发布声明说，朱莉安妮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危急，但是情况稳定。声明当中并没有说明朱莉安妮入院的具体原因，而现年81岁的朱莉安妮1号在社交平台直播当中，她告诉观众她的嗓子有点不舒服，所以没有办法像平时那样的大声说话。而在直播节目当中，她多次在咳嗽。汤普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赞朱莉安妮是一位真正的战士，也是纽约市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市长。在2001年发生的911袭击时，当时担任纽约市长的朱莉安妮主导了纽约市的救援重建工作，获得称赞为是美国市长，还曾经宣布要角逐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提名。而朱莉安妮一直获得特朗普的支持，去年6月更获任命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委员会成员。
0: 哥伦比亚考卡省首府波帕扬市3号发生一起车辆表演事故，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40人受伤。
4: 网传视频显示，事发时一辆参加表演的怪兽卡车在通过地面障碍时突然失控，轰鸣着向其右侧的观众群奔去。另一角度画面显示，涉事卡车司机在车辆失控后极力试图控制方向盘，但车辆仍不听使唤地冲向人群。事发后遭到卡车撞击碾压的民众横七竖八地躺

0: 在地上，其中多人疑似涉及意识，另有民众紧急被倒地者实施心肺复苏。有播报央视当地官员称，死者包括一名10岁女孩。陶卡省省长古斯曼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事发后当局调动卫生部门全部机构力量，并协调公立和私立医院、消防部门及救护车网络应对这一紧急情况。他还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民众表示慰问。播报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4号，我是林秀琴，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这里是五一假期里的凤凰气象站，让我们一起跟着成语过假期。每年春天呢，在陕西西安泾河与渭河交汇口都会如约上演一个奇观，泾清渭浊，界限分明。这是因为春季枯水期，降水稀少，水流平缓，泾河穿行石质河床，泥沙沉降，水体清澈。渭河流经沙质河床，斜沙带泥，水质偏浊，这就使得在两河的交汇处形成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后人呢，就用泾河之水流入渭河时清浊不混来比喻界限清楚，或者是是非分明，因此就有了泾渭分明这个成语。其实在咱们国家能形成类似泾渭分明奇观的河流还有不少，只要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密度、温度或者酸碱度有明显差异，就能见到相似的景象。比如在重庆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大多数时候呢，嘉陵江水比较清，长江水呢比较浊，就能看到它们之间明显的边界。那这样的景象，我总会觉得很像青年人所具备的品格，有泾渭分明的气度，是非面前不模糊，善恶之间不妥协，心中有尺，行事有度。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既有清澈坦荡的胸襟，又有坚定果敢的立场。同时明天就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会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只是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还有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那往来于这带的朋友们需要多注意出行安全。稍后呢，我们来看国内城市气温的情况。

0: 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两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多地将会继续的升温，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5号到6号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呢可以达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城市中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会来到29度，太原明天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1度，西安呢明天最高气温也将达到30度，长春明天最高气温有26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那杭州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天气晴朗。香港明天会有小雨飘落，最高气温是26度。很多热门旅游城市的天气总体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返程路上不用太担心天气。五一假期接近尾声，天气很配合，大家回家路上会更顺利。最后也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再会。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老外自媒体上的中国长什么样？惊奇发现，中国式生活体验，老外在中国能玩得多过瘾。
5: 好吃。
6: 我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安全。
7: It's a really fun, beautiful country.
4: 凤凰聚焦，成为中国人，海外自媒体新风潮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打开现在的互联网，爆火的有这样一种接地气的生活风尚：背手遛弯、耍太极、喝着热水、穿秋裤、移动支付、逛京沪。带火这股风潮的可不是北京胡同大爷，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 Z 时代年轻人。他们在社交

0: 媒体上学着中国人过日子，而且是尽可能极致的学，号称 China Maxing。变身中国人怎么就成了时髦标签？如果问到目前为止的2026年，老外自媒体上最火的梗是什么
1: ？China Maxing 和 Becoming Chinese 绝对会上榜。这股热潮从2025年刮到了2026年，大批肤色各异的老外都过上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式生活，并分享到了自媒体上。
2: 其中点赞最高的视频高达82万。My friend asked me what are my thoughts on the whole becoming Chinese trend, and all I have to say is, what took y'all this long to catch on? As someone who grew up in a very preva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usehold, my grandma, mom, sister were all acupuncturists. I've been preaching so many of these things to my friends, previous roommates for so long, who thought I was crazy and just shrugged their shoulders and said whatever. But all I have to say is, I'm so glad now you guys are catching on and seeing.
1: 还有视频专门介绍如何制作由枸杞、红枣、苹果等配料熬制的中式养生茶，点赞也高达数万。China Maxing 由中国和极致化两个词组成，意思是极致的中国化。Becoming Chinese 则是极致中国化浪潮中最醒目的标签，意为成为中国人。 打着这两个标签的视频，内容往往是早起就煮养生茶、喝热水、喝中药，穿着暖和的拖鞋，甚至学着中国大爷把钥匙别在裤腰带上。有些视频的背景音乐还是中文的抖音热曲。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也随着这些 TikTok 视频被热捧，刮起了潮流旋风。 在一条美国网红 K 制作的视频中，他一本正经地向粉丝介绍起了成为中国人的经验。Okay,
3: so I've been Chinese for about 90 minutes now, and so far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I've learned. I need to be drinking hot water and or eating soup in the morning. The new year is February 17th, so whatever happened December 31/11, that don't count. 217 is the new year.
4: Years of effort learning about China, whether that be the language, culture, or both together.
3: Ooh, crispy.
1: 许多外媒关注到了这种火热现象，并分析随着美国梦的幻灭情绪蔓延，从白宫的外交冲击到爱泼斯坦案的曝光，引发政坛丑闻，全球逐渐对其他文化叙事敞开大门。 而中国抓住了机会，回应了人们对真实性的需求，向世界散发中国魅力。中国软实力深植于日常生活，强调健康生活方式和民俗传统。梁玉就是一位年轻的自媒体博主，来自突尼斯。当他第一次来中国时，就被深深吸引了。现在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在社交媒体上，梁玉分享了他的中国式生活。 比如跟朋友分享辣条，好吃。我连外套朋友不喜欢。梁玉还穿上中国传统服饰跳舞，和朋友一起打太极等。对于 China Maxing 浪潮，梁玉有着自己的看法。
5: 不住在中国的人看这些年轻人会觉得奇怪，但是我不觉得奇怪。 我在中国待了2年差不多，最开始我不喜欢喝热水，我觉得不行，这个是为什么？现在就我不喝冰水，就主动喝热水，还有散散步，跟阿姨们说话。美国人伟大则认为这股潮流不错。It's
6: really important to be open to trying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So I think that for that part, I think it's great. I worked at Facebook for many years. We're creating all these videos, and I'm guilty of this too because I have my own social media channels. But you know, you're creating these videos mainly just to get likes and followers, where you're not necessarily doing the things that you think or you know feel are right. But that said, yeah, I think that the more that America can be exposed to the real, like to honest and authentic and true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tha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experience like the best of each other's culture. I think that's where we have the most opportunity for growth as people.
1: 这些追捧中国生活方式的老外年轻人，也刺激了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其中，许多网红展示了刮痧，引发了许多老外的好奇。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制造刮痧板的厂家表示，海外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热水袋等产品的订单也在增长。除了中国生活方式，中国的美食也在外网实实在在地火了大半年。隆昌卤鹅这道深藏在中国西南小镇的美食，随着网红甲亢哥的中国行被推广到了全世界。在一条广为流传的视频短片中，甲亢哥大口嚼着这种色泽金黄、外皮酥脆的佳肴，令许多看客垂涎不已。而将隆昌卤鹅推荐给甲亢哥的隆昌江哥也在外网成了网红，许多美国粉丝来找他打卡留影。外媒分析，这些中国化的热潮，究其主要推手似乎是中国的入境免签政策。这项政策可追溯到2013年，随着出入境管理法落地，中国正式设立了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设立试点，开始向全国推广。而这项政策在2023年迎来了大爆发。2023年11月，中国将过境免签适用国增加到54国。2024年12月，又将过境免签重磅升级为240个小时和10天。同时，中国对47个国家实行30天的入境免签政策。到2025年6月，中国共对55个国家适用过境免签。这些利好令中国行大为发酵。
7: 其实啊，这个入境游啊，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能够突破什么？突破我们传统以来国家宣传的一个瓶颈，就是以官方声音为主，让外国人自己来讲述中国故事，让外国人来讲述在中国的体验，这能够更取信于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各种宣传、各种推广也好，是受制于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经验的，而老外来再带出去，这个就好很多。
1: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入境游游客达1.545亿人次，增长17.1%，入境游客总花费13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9.2%。通过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共3008万次，增长49.5%。而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中国的旅游从业者乐观看好中国将成为入境游全球第一的国家。据全球最大的在线旅行社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吸引2亿游客到访，入境游将为中国每年经济增长贡献5%到7%，并有助于扭转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今年5.1，随中国出游大军一同游览中国风貌的还有大批老外游客。据统计，今年5.1，法国、英国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韩国游客赴华旅行占其出境游的30%，部分热门城市入境游的游客增长超过40%。在外国社交媒体上，中国旅游成为热词，相关话题在 TikTok 上的播放量直冲10亿。中国的惊奇发现系列在自媒体上是最受欢迎的视频类型，老外博主们将初到中国的体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将中外的不同进行对比，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一条点赞17万的视频中，博主麦迪体验了中国高铁旅行。
2: This is very nice.
1: 美国博主格罗斯则惊叹中国地铁的秩序。
8: This is what a metro looks like in China, and as an American, it's crazy.
9: So I grew up using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and if you've ever used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you know that it's dirty, it's dangerous, it's full of trash.
1: 外国博主热衷于在中国做一种测试，将护照和电脑放在公共区域，过半个小时再回来，东西纹丝不动。还有博主拍摄到中国的大街上，快递就摆在室外，似乎根本不怕有人拿。在一条点赞2.6万的 TikTok 视频中，老外博主布莱德拍摄一个完全无人值守的超市。
10: This and there's literally nobody working in here and nobody steals anything. You can go get what you want from here. It's all based on an honesty policy.
1: 这些体验汇成一个热词儿：中国式安全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持续引发热议。对于年轻博主梁玉来说，最令他惊叹的也当属中国的安全。
11: 说实话，我没想到中国会
5: 这么安全，我可以说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这里。若在其他的国家，就不能随便拿手机或者放东西啊什么的，坐公交车必须注意一下包。但是在中国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安全。凌晨一点要出去呢，外卖也可以的，散散步，一个人女的在外面就完全没问题。这个真的令我很吃惊。
1: 中国到底有多安全？一组数据也许能从侧面解释热词的发生。2025年，中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同比下降12.8%，创本世纪以来最低，是全球命案、刑事犯罪及枪爆案件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民众安全感达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7: 你不出国，你不知道中国治安到底有多好。欧洲我最喜欢的三个城市：巴黎、罗马、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我去了6、7次，每次都丢。巴黎感觉更不好，巴黎都不是丢了，巴黎会经常遇到那种抢夺的那种，趁你不备拽着你包就跑那种。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但是总的来讲，中国的安全度是非常高的。就是你说丢外卖有，咱们也不能说完全不丢，但是外卖那就那么堆积如山，证明什么？证明绝大部分是不丢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也就是最近10年，咱们也说咱们社会进步太大了，中国有天网系统，到处都摄像头啊，对不对？警力下沉呢、啊，你们的社会不接受这个呀，你就不行啊。
1: 而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无人化方向的发展也令老外倍感震惊。
11: The crazy thing about China is that robots are actually like other human beings.
1: 百万粉丝网红马克还在自媒体上分享了他在中国和机器人斗舞的视频。视频结尾，马克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去中国旅行，有些建议，别和机器人打架。
7: 不能仅仅把老外到中国来局限于吃喝玩乐，中国社会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我们现在很多文旅还是侧重于介绍我们的传统人文历史，就文明古国。今天中国面向外国人展开的早就不只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一个非常纵深的、鲜活的、多样的当代中国。
1: 随着涌入中国旅行的老外越来越多，一批网红城市在外国社交媒体上被塑造起来。哪些是老外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他们希望来中国体验什么？这些交流又带来了什么呢？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9: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北上广深是老外中国游最热门的城市，常年霸榜的顶流。在外国社交媒体上，分享到上海、北京、深圳游玩的老外最多，他们受到的震撼也最大。
20: Hey guys, welcome to Cool Vision. In this video, we're going to visit Shanghai. Welcome to Shanghai, guys.
21: 上海在许多博主精心制作的中国游视频中被称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这里的高楼大厦、外国建筑物群、鳞次栉比的咖啡馆等，让许多外国人感到既熟悉又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美国准备介入引导航运，而伊朗则是强硬回应威胁军事对抗，导致航运几近停止。伊方在四号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遭到美方否认。与此同时，美伊围绕着核问题继续博弈，伊朗已经对美方回应进行审议，并且只在部分条件上让步，但是特朗普仍然认为其提议不可接受，双方还在对话当中。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支持率创新低，显示其对外的强硬政策正在面临国内的压力和质疑。美国方面称，动用军力引导被困船只撤离，是否能够为如今的局势带来变数呢？美伊面对

0: 谈判各执一词，双方的对话前景如何？美国国内的内政压力进一步增大，是否会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白孟晨连线解读，安全局势升级，谈判陷入焦灼，美伊博弈何去何从？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迈入五月，美伊谈判仍未取得显著进展，双方持续通过中间商进行讨价还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根据伊朗媒体早前披露，这份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在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等。美方此前曾提出一份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要求停火2个月，而伊朗在新方案中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接受采访时则称，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根据伊朗外交部的说法，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也不涉及核问题。但有海外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核问题或许还可以从长计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却是迫在眉睫。战争已持续60余天，海峡航运几乎完全停止。截至5月4号，约有2000艘船被困在海峡中，约20000名船员滞留。特朗普三号发文宣布，美国将于4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确认，这项行动名为“自由计划”，将动用导弹驱逐舰、100余架战机及1.5万名军人。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四号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这话似乎并不是说说而已。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四号无视伊朗警告，试图接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了2枚导弹，军舰被击中后掉头返航。这一消息随后遭到美军高级官员的否认。美伊持续隔空对话，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美军启动自由计划，海峡疏导能否推进？霍尔木兹对峙持续，会否再度擦枪走火？狭路相逢。
0: 首先呢，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瑞。李瑞，你好。
2: 哎，你好。
0: 就在美方宣称会派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引导航运的同时呢，伊朗方面宣布有2枚导弹击中了美国的军舰，但是遭到了美方的否认。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啊？另外呢，就是关于伊朗的国内议会啊，即将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呢进行下达禁令啊。目前伊朗国内的舆论是什么样的反应？
2: 好的，仁仁。那么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就是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表示呢，就是美国所谓的让这个船只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是谎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如果是有船只违反伊朗规定的管理规则，伊朗将予以干预和并且呢予以警告。而且呢，革命卫队的还发表声明的表示呢，之前呢有美国的军舰想要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发射了导弹予以警告，那迫使呢对方又返回。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法尔斯通讯社说，像美国的军舰发射了2枚导弹，但是呢，在革命卫队的报道当中呢，并没有说击中，只是说警告，所以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克制的行为。但是呢，在革命卫队发言人今天最新的一个声明当中呢，他表示呢，就是伊朗并没有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呢，这个管理的规则是一直是这样的，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所有船只必须符合伊朗的 管理的规则向伊朗的国这个军方进行申报，那么在同意之后才能够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通过。那么如果没有经过武装部队的允许，那么擅意的进入这个海峡就会遭到反击。袭击和警告。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的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这也是跟

0: 是非常强硬的。而在伊朗国内，声音是两极化的，一方面呢，就是强硬派支持这样的强硬行为，认为绝对不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人。那么，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有改革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国内的一些民众，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还是在这样僵持阶段，因为封锁之下，伊朗的经济民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石油出口、能源出口、原料等等很多企业倒闭，那么大家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能够解逐步的来解决目前的分歧。但现在我觉得伊朗国内是声音是不一样，尤其是高层，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等于现在他们高层不能统一意见。
1: 谢谢李瑞。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呢，被伊朗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再次擦枪走火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美伊短期之内全面重燃战火的概率比较低，但是霍尔木兹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高摩擦、易失控的危险区间。而美国的 AI Gemini 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对峙态势已经使得美伊的停火协议变得十分脆弱。至于香港一款 AI HK Chat 认为，如果美国的军舰越过伊朗设定的红线，或者伊朗主动攻击商船，那么局部的军事冲突就极有可能发生。好，在西安的现场，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王进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任任你好。
1: 对于这个特朗普方面啊，宣布会动用军舰来启动所谓自由行动，就是引导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来逐步的疏散和撤离，您认为这种表态啊，它是一种外交的施压或者威慑，还是说它代表着一种实质性的政策的转变？
2: 好的，任任，我倒是觉得特朗普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帮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更多的只是一个这种所谓的争取舆论的外交秀。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实际上并不具有相关的军事能力，能够打破现在伊朗对于海峡的这种事实上的管控。美国现在呢所说的只是表达一个正式的态度，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强力手段，然后呢，帮助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内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海湾地区以内的船只开出来，同时呢，使得在外部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开进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通行的这个区域。那现在呢，这样的话，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要么是这个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这个管控措施，要么呢是美国通过强力打破伊朗的这个管控措施，使得伊朗的管控措施失效。这两个呢，从现在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呢，伊朗的管控措施相对来说在短期内是不会出现变化的，因为伊朗已经在14点方案以及后续的这个表态当中表达得很清楚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方面的管控权，它是和伊朗核问题和伊朗的这个地区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做出的政策调整，以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制裁的解除，是整个这几个问题是环环相扣绑在一起的。其他问题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新通行问题是不可能被解决的。而且伊朗国内已经在逐渐通过这种所谓的事实上的这种立法或者事实上的管控措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设置了由伊朗来监管和这个实际来收取通行费这样的一些措施的这个建立。所以在伊朗看来，相关的这个解除管控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通过这个军事手段来打通。那么对于美国来看，现在不具备这个相关的能力，因为如果说进行强烈军事打击，就要保证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整个波斯湾航道都是安全的。从当前来看，美国现在所具备的兵力部署和周边的这个军事打击能力是不具备保障的相关的这个航线的。所以现在美国这么做或者这样表态，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在迫于盟国的压力，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之下，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表态姿态，展示强硬的立场。另外一个呢，更多的只是在国际社会上秀一下，是希望将当前的战略僵局通过这样的表态来把战略僵局的矛盾、舆论矛盾引向伊朗，那么使得美国好像看起来是站在一个所谓的正确的一方，或者说正义的一方啊，保障通行的一方。所以从现在不管哪个方面来看，美国更多的是口惠而实不至，说的很多，但是实际上能做到的几乎不可能。承认。
1: 王进先生说，美方现在没有足够的军事的力量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请教一下白孟晨先生。按照美方的说法呢，会动用驱逐舰、上百架飞机以及1.5万的兵力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行动。这种兵力的配备，能不能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说这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目的？

0: 首先我们说美国所调动的，至少口头上调动这些兵力是不足以解决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因为从航运角度来讲，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首先是战争状态未能停火的状态导致航运保险费的成本巨大的增加，最终迫使各方不敢去做出冒险的行为。所以，就像这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大使之前在联合国会议上所讲的，那么海峡受阻的根源在于美以对伊朗发动非法军事行动。那么，在没有临时真正的停火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而且从美以方面来讲，那么在海峡现在我们说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布雷，包括我们说围绕着比如说导弹和其他一些手段对海峡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封锁的情况之下，美军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比如说两栖攻击。那么这些呢，其实也说明美国在军事上对于伊朗现在的整个的部署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手段，就更不用讲，即便是以军事手段来应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从航运成本方面所带来的一个困境，也不是靠军事手段能够解决的。所以应该来说，只有通过谈判，通过实现停火的方式，才有可能最终的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得到一个有效的、符合国际法的解决。
1: 请教一下王进先生啊，如果伊朗议会啊真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对于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呢实施禁令啊，只允许部分船只获准通行，这意味着什么？
2: 哎，好的，任任。实际上，咱们讲，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管理法，或者说相关的法令，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法令是肯定会通过的，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在此之前，根据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外交表述，实际上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它的态度是一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993年伊朗在签署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的这个附加的声明，其实就一直在表达类似的态度，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北部航道是要由伊朗来管控的，它并不是一个在伊朗眼中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一个美国所阐述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水道，它一直伊朗就认为应该加强对于相关水道的伊朗的管控。那么从现在战争的情况下来看，冲突尽管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它面临巨大的经济重建的这个压力，而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需要在未来的这个军事重建当中获得大量的资源。那么现在持有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一条这个比较快，同时比较见效、比较这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方式来达到。所以说，不管从伊朗国内也好，或者说从伊朗的各个派系的这个观点也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一个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伊朗真的在未来不断的加强相关的管控，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国家来说，它需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样去认定伊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措施，它是要接受，还是说我们就是说相关的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要进行这个相关的反对？尽管现在确实冲突是由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发起的，但现在伊朗确实它干预或者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实际措施，也同样会给相关的这个地区的正常贸易和这个所谓的能源出口带来比较大的干扰。所以确实未来，我们当然是要说，美国和以色列，它在当前地区当中的这个形势上啊，确实增添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乱局，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但是，伊朗未来对霍尔木兹海峡加强管控，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真是。
1: 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一旦颁布实施，这背后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支撑的啊。白梦辰先生啊，从伊朗革命卫队的海上作战能力上来看，他对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商船，包括军舰啊，分别有哪些现实的威胁手段啊？美国及其盟友能不能有效应对？
0: 那么，首先就像刚才王进老师所说，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有南航道跟北航道啊。那么南航道呢，靠近这个阿曼这边的，你比如说大奎因岛这些方向。那么这些相关的传统的航道呢，之前在伊朗所发布的所谓的地图上面呢，被标注为有风险。那么这点其实也被外界认为，就是对于伊朗来说，那么现在封锁水道的最有效手段仍然是布雷。那么对于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那么在中东方向上之前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布雷的准备，而且美国传统的一些布雷的装备啊，那么像福特者级呢，在中东的几艘其实之前都已经退役了。那么虽然从日本方向调了一批这个相关的装备，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之下，

0: 下来完成扫雷，那么这个外界实际上是有质疑的。也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如果真的在战争状态之下，伊朗使用现在手中的反舰导弹、无人机，甚至是弹道导弹，再以布雷进行配合，那么可能还有袖珍潜艇跟水下无人潜航器，那么是有可能对这个航道上面的一些大型船只造成真正的威胁。当然，这种行动本身，它实际上就会使得伊朗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航运的相关的国家进入到战争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伊朗方面能不能承受？这个现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来讲，那么现在还是要先讨论阿曼的这个南航道是不是能够尽快的被恢复。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才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现有的一个整个的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当然，这种恢复本身肯定还是要以停火作为一个先决条件的。
1: 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有没有突破口？一会儿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2: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霍尔木兹海峡呢，风波不断，但是美伊谈判却陷入了僵局。在德黑兰的现场啊，我们继续连线一下李瑞啊，李瑞你好。美国和伊朗方面呢，就14点协议啊，现在据报出现了分歧。你在参加外交部记者会的时候，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伊朗的国内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期？
1: 好的，人人，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今天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八加 I 的讲话非常的笼统，尽管记者就是不停的在追问，但是呢他只是说现在不便透露，我们正在审议美国的方案，那么伊朗提出的方案究竟是怎么样他也没有说，只是说不会讨论核问题。方针呢主要是重点是在结束战争上。那么我的理解是，伊朗提出的建议就是说，谈判首先是要结束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希望边谈停火。那么但是伊朗就说，首先就是要先结束战争，那么在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第二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然后美国要解除封锁，对伊朗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可能才会讨论核问题。但伊朗八加也在强调说不会讨论核问题啊，核问题跟那个这次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和谈，这次是关于停火谈判，两者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美国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是核问题，所以双方就陷入一个僵局。就我目前来看，我感觉双方在不停的通过巴基斯坦在传递消息，但是现在主要是外交部它不是一个决策层，它只是一个执行政策，真正进行决策的上层他们好像还是比较强硬，所以在核问题上绝对不让步，所以这才陷入一个很大的僵局。

0: 谢谢李瑞，白孟晨先生啊，你怎么看待霍尔木兹危机和美伊谈判僵局之间的关系啊？您觉得谁会先让步？
1: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很有可能不会有任何一方让步，因为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讲啊，那么伊核问题在军事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真正更大的是伊朗在这一次的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任何一方提到，也没有考虑在谈判中把它真正的放进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周边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那么是不是能够 承受伊朗的相关能力在战争中得到证实，那么包括我们说之后谈判会不会得到加强，现在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个人对于谈判的前景不是太抱希望啊，因为这种对于这个美以对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没有出现在谈判的过程之中，那么这种停火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这个从军事角度来讲是很难说的。
0: 王进先生，我们看到在伊朗方面啊，当然一直的表态都是非常强硬，但是现在也有报道说呢，伊朗方面有可能会做出让步，比如说会把这个核问题也纳入到谈判进程当中。但是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现在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率已经跌入了新低，所以在各自面临着不同压力之下，您觉得双方之间他们的应对策略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的变化？
2: 我觉得应对策略不会有任何变化。美国和伊朗之间都还是继续这么当前这种保持僵持的姿态，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不可能做让步啊！伊朗国内现在整个的舆论还是觉得主流的舆论认为自己还是打赢了啊，整个的这个政权安全没有受到这个根本性的动摇，伊朗自己是这个所谓的获胜方，所以说伊朗认为优势在我。同样呢，美国国内也不可能做出让步。那么现在
3: 美国领导人他的这个民调已经开始逐渐走低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伊朗的政策做180度大转弯，那就恰恰说明了自己整个中东政策出现了这个根本性的这种原则性的失败，因此呢，从美国国内角度也不可能出现任何的这个巨大调整。而咱们也刚才看到，不管是现在伊朗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15点方案，还是之前美国所提出的9点方案，双方在几个重大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合作或者说这个斡旋的 协调的空间啊，很悲观的讲，那么由于这几个问题，咱们刚才也讲到几个子议题，不管伊朗核问题也好，这个地区安全政策也好，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好，包括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也好，这几个问题是彼此环环相扣的。你不能说把其他的问题撇开，然后单独来聊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从现在各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述来看，都认为对方是这个当前冲突和这个所谓地区态势僵局的最大责任方。 因此，在双方的表述，也就是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方案和美国方案的表述当中，都是更多的要求对方做调整，对方做让步，而没有提本方要做什么。所以说，在这种话语对立的背景下，加叠加上国内的复杂的这个政治态势，是根本不存在有任何的这个所谓对话和解调解的空间。因此，现在一方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僵局会长期的持续下去。 美国和伊朗谁也没有办法奈何对方。美国打不过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圈，伊朗也打破不了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线。而另外一个方面，擦枪走火的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双方都在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下一轮的冲突。所以，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见证到冲突的重新爆发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再次升级。
0: 嗯，
1: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白孟晨先生，两位呢，其实刚刚都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之间的僵局，不太可能轻易的打破。那您认为未来的局势走向是双方真的有可能重启战火，还是会陷入到一场低烈度的长期对抗的状态？
4: 我觉得在低烈度的长期状态之下，可能会出现对于一些敏感目标的突袭，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之前其实 对于伊朗的，比如说涉及到导弹能力的这种打击呢，也出现过，就更不用说去年的5月铁锤行动这样对所谓伊朗核问题这个核能力的直接的攻击。那么这样的行动呢，考虑到伊朗自身防御能力啊，并没有因为整个的战争得到提升，相反，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对于美以来讲，那么这种打击的难度和门槛，应该来说相对来说比去年可能还要更低了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最后会出现 对于伊朗的，比如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的打击，或者对所谓的海峡封锁的一些关键的目标的这种突袭，那么这样的话呢，最终会导致双方从现在这种，也不能叫停火的这种对抗的过程之中，进入到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称发射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进入海峡的美国军舰，但美方予以否认，并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以军发表声明说，已经开始打击黎巴嫩南部多地区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黎真主党领导人表示，自黎已达成停火协议来，以色列已经数千次违反了停火协议。捷克总统帕维尔在布拉格会见芬兰总统斯图布，并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帕维尔在记者会上再次批评特朗普的言论，削弱了北约的威慑力。俄罗斯外交部在俄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务院在给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在菲律宾中部的东萨马省，四号下午发生六级地震，震源深度有56公里，预计会引发多次余震。目前当局接获多起的房屋受损报告，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度不断升级，中东僵局还会持续多久呢？另外，没有了巴菲特掌舵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但参与人数比往年少了1/3。坐在台下的巴菲特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他的投资哲学是否还有参考价值？

0: 价值，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最新报道称，伊朗海军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阻止美军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公布之后，国际油价升幅是扩大到了超过50%。而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启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引导被困的商船撤离，却遭到了伊朗强硬的表态抵制。
1: 另外，最新的民调显示，由于深陷中东泥潭，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了两届任期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能源咽喉再度迎来新变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将于4号上午启动代号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安全驶离，并且警告，如果行动遭受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 据美国官员透露，所谓引导并非是军舰护航，而是一个涉及相关国家航运组织和保险公司的协调机制，核心工作是定位伊朗在海峡中部署的水雷，向过往船只传递安全航路信息。不过，美方仍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以及15000名军人。这个行为被伊朗视作挑衅。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强硬表态，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任何的干涉。 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事实上，特朗普当前已经骑虎难下，深陷中东局势泥潭，与伊朗间的谈判离达成仍然遥遥无期。霍尔木兹通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而受此拖累，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美国广播公司计划深蹲邮报3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4月份的支持率下降到67%，不支持率则上升到6.2%，创下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并且报告指出，特朗普37%的总体支持率主要是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这是他的独立选民占比已经降到1/4的新低。在受访民众中，由于中东战事飙升的汽油价格，不满于特朗普在生活成本以及通货膨胀上工作表现的民众占比超过了70%，整体上看有6%的人不满于特朗普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
0: 而对于特朗普整体议题的支持率也下降7个百分点到43%，根据这次的民调，对于今年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个百分点。
2: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面对的困境是不是会影响他下一步的中东决策？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
3: 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这个护航的行动，特朗普一提出来，当然伊朗这边强烈的反对，他们就马上说是向美国的军舰投了2枚导弹，而且击中了，所以看到国际油价也是大幅上升了5%。当然之后美方这边就说否认了这个消息，所以现在好像美国和伊朗双方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断的僵持啊，您觉得双方究竟谁可以耗得有资本可以耗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2: 现在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确实，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它成为惊弓之鸟。所以刚才这个情况，伊朗说打了2枚过去，还有1枚打中了，然后呢，唰的又再起来。美国呢是否认伊朗说的打中美国军舰的消息，到底伊朗是不是发出了2枚，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但是我想很快，因为这个都有卫星图像啊，都能够传出来伊朗是不是真打了。但这里边就是伊朗方面刚才有一个新闻当中的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不会让特朗普用他的社交媒体来忽悠大家，说他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特朗普那边你看说我们要搞这个护航行动，但是呢，他的军队不往里派。 军队部队派又派了15000名军人，什么还有驱逐舰啊，什么100架什么陆基、海基的战斗机在周围待命，那伊朗就给你来一下试一下。但伊朗也不会真打的，我是这么判断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所以呢，到底现在还是围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且伊朗现在又划了更明确了，就他对这个控制权一直是整个海峡都要控制，而不是说靠近他那一边。 连阿联酋这边他都给他划死了这条线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锁打不开的话，这国际油价总是在这个100以上，那特朗普呢他就很难受。当然，这个伊朗也非常难受，因为特朗普确实他是用了一招，就是在外边来堵住接近或者是进出伊朗的油轮也好啊，货船也好，来意图给伊朗来增加压力。 同时呢，在其他地方，去这个搜捕伊朗的油轮，他甚至还说我已经扣押了 他的邮轮，哎，说这笔生意非常合算，这是特朗普打。反正就，所以现在就是伊朗方面有压力，特朗普方面也有压力。
0: 但说到特朗普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压力啊？刚刚片中也看到了，他在美国国内的一个民调，他所谓的这个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了62%，这个是创出了这届政府的新高。另外就是在关于中期选举的这个问题上，好像美国人现在开始逐步的支持民主党那一边了。所以现在中期选举的这个考虑是不是特朗普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2: 对这次的中期选举的情况来看，对众议院，因为全部都重新选嘛，两年一次嘛，大家普遍认为民主党会拿下来。核心就是原来的参议院53，共和党有4票，它是多的。那现在，我看最新的这个报道，很可能共和党会输掉4票，就是把这个控制权拱手又还给民主党。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包括几个原来这个白人比较多的州，特朗普在大选当中啊以2位数领先的，现在很可能会丢掉。那如果说真的出现这个局面，特朗普他未来这2年就会很难办，他基本什么都做不了。还有可能民主党人在里边发动弹劾行动，这弹劾就天天闹这些事，你就干不了别的事。所以特朗普其实心里很着急，他用各种方式来试图重新打开这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现在选民非常清楚嘛，不支持度、减支持度25%，美国的总统在任的好像很少有那么惨的。但是呢，大家都把这个原因直接归咎为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战争，然后呢，现在导致油价上涨。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全球政经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也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是如期的举行。今年的大会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那么下期回来我们会和专家学者一起探讨。稍后见。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伯克希尔哈萨韦召开了后巴菲特时代的首次股东大会，公司的新一代掌门人阿贝尔坐镇 C 位主导大会。而对于自己五年前钦点的这位接班人，巴菲特在台下也是赞誉有加。
5: 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伯克希尔哈萨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随着象征股神巴菲特掌舵六十年光辉记忆的球衣在奥马哈徐徐升起，这艘巨轮的新船长终于以独挑大梁的姿态向股东们交出自己上任后的首份答卷。在大约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新任的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主导会议，畅谈 AI 投资策略、能源机遇等多个热点问题。95岁的巴菲特则坐在前排参与发言并接受媒体访问。在投资策略上，阿贝尔重申将以苹果、美国运通、穆迪和可口可乐核心四强作为股票组合的基石，并与巴菲特在投资决策上保持绝对一致。他强调，对日本五大商社的投资是长期战略布局，目前正深化与东京海运等企业的合作。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上，阿贝尔表示，伯克希尔将保持务实谨慎，不会为了 AI 而 AI， 将以小范围专注于创造价值的方式部署 AI。 不过他也认为，数据中心建设及其对电网的巨大需求为公用事业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长机会。

0: 对于自己5年前钦点的这位接班人，巴菲特完全不吝赞许。他说，阿贝尔做了自己以前做的所有事，甚至做得更多，并且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更好，因此这个接班决定可以打100分。而对于当前市场投资环境，巴菲特也再次给出差评，并直言人们的赌博热情太过高涨。他重申，最可能的买入时机是当其他所有人都不接电话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周末，伯克希尔也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期内公司实现营收936亿美元，同比增长4.4%，经营性利润达到11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8%，保险和铁路业务增幅明显，也推动净利润同比翻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在第一季度内净抛售股票81亿美元，是近2年来的最大单季净卖出规模，也是公司连续第14个季度抛售股票。现金储备超过3970亿美元，规模甚至比美国政府的财政总账户常规余额还多，较2025年底是又增加了约70亿美元。财报还显示，公司在中断了超过22个月后重启股票回购，斥资2.342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这也是阿贝尔上任以来的第一次。
1: 究竟这一场后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年会上传递出了怎样的投资理念和趋势？我们特别请到了连续多年参加这一活动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来和我们分享。杨先生你好。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萨韦的股东大会是如期的举行了，但是这一次呢，巴菲特是从台上坐到了台下，所以从您在现场的观察来看，这次股东大会可以看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对于后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您认为有可能会带来哪些改变？
2: 今年呢是我第八次到奥马哈现场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么2026年巴菲特股东大会和之前最大的差别就是，这次是巴菲特他没有上台来回答问题，而是在台下坐在董事会区和观众们一起来听继任者格雷格阿贝尔来回答问题。所以这次大会呢来的人数和往年相比减少了1/3，大概减少了10000多人左右。这也体现出股神巴菲特的一个魅力。事实上在去年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巴菲特就宣布到年底将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萨韦的 CEO。 当时我就讲到呢，这一方面会造成伯克希尔股价见顶回落，出现下跌。因为巴菲特卸任 CEO 将会使得巴菲特溢价逐步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巴菲特股东大会的参会人数将出现大幅下降。那现在这两点呢都得到了验证。那格雷格阿贝尔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他主要是调研了旗下的各个子公司，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举动。那么在投资上呢，阿贝尔来负责，但是巴菲特呢退而不休，仍然是公司的董事长，每个工作日还会到公司去上班。所以现在还可以看作巴菲特时代并没有完全结束。巴菲特对于伯克希尔哈萨韦整体的配置还是做一个整体的把控。阿贝尔呢主要还是做业务层面。那这次股东大会让我感觉到呢有一些遗憾以及伤感，就是阿贝尔呢他作为一个投资经理或者说做一个管理者应该是称职的，但是他和股神巴菲特相比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甚至是股神和普通人的差距。因为巴菲特他在股东大会上往往是从哲学的层面来讲投资理念，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给大家分享公司未来的发展。而格雷格阿贝尔呢更像是一个普通投资经理，他是从公司各个业务层面来分享。那么对于参与的投资者来说呢收获上就没有之前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么大。另外一个投资者担心呢离开巴菲特之后伯克希尔哈萨韦还能不能创造像以往那么辉煌的战绩，特别是投资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儿，能不能战胜贪婪和恐惧，能不能一直把握正确的方向，这个呢可能都是对于格雷格阿贝尔的一个重要的考验。而从去年股东大会到现在呢，伯克希尔哈萨韦的股价从高点下跌20%左右，而标普500指数已经创新高，说明它已经远远的跑出了标普500指数，这其实也是很多股东表达担忧的一种方式，就通过抛售来表达了质疑。来看后期呢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再决定是否买回来。主持人，
1: 是，那另外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也是比较受市场关注啊。当然，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呢，当中多元化抗周期的能力是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可，但是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利润还是略微不及市场预期的。另外就是重启现金的回购的规模也是只有2.35亿。所以您怎么样来评价这一份后巴菲特时代的第一份伯克希尔的成绩单？
2: 从一季报来看呢，伯克希尔哈撒韦保险业务依然是非常出色，因为保险业务是由，吉恩来负责，他一直呢对，保险业务啊非常谙熟，创造了持续稳定的现金流，那么在投资业务方面呢，则是表现一般，因为在一季度呢，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继续减仓，美股持有的权益资产也比较少，而配置的方向呢，还是原来的。主仓股，比如说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等等这些重仓股。而一季度呢，主要是AI 这些科技互联网巨头大涨，传统行业呢表现不佳，所以在投资业绩上一季报呢并不理想。那这也是阿贝尔接手之后第一个季度的这个成绩单。从公司各个子公司的运营来看，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从投资端来看，现在比较欠缺，那之前有两位负责投资的投资经理，那么其中，一位已经离职去了摩根大通，另外一位呢负责管理的资产组合只占6%左右，所以总体的这个压力都给在了阿贝尔身上，但是从一季报来看呢，就业绩上还是。不及预期的当然，巴菲特在场中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就明确的讲到，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存大量的现金，不会出手，要等到股市跌到没有人愿意接电话了再出手，所以在短期之内呢，这个仓位上以及持仓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是，我们再来说到 AI 这个所有公司都不能回避的话题啊。这个阿贝尔就在会上表示了，他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 但是又说呢，其实还是看好 AI 对于电力等能源需求的一个提振的。而且呢，他们已经在能源、在铁路等部门实地的进行了一些部署。所以您怎么理解伯克希尔哈撒韦对于 AI 应用的看法呢？尤其是现在 AI 基建热潮期嘛，所以这样的理念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2: 那么在股东大会上，阿贝尔和吉恩都讲到他们已经注意到了 AI 对于各个业务板块的影响，但是不会为了 AI 而 AI， 而是要看AI 能否提高业务的运营效率，能不能产生价值，而不会说纯粹去炒作 AI 这也是巴菲特一贯的投资风格，对于新兴事物如果没有确定性的业绩增长，那么他是不愿意去花重金去投的，而是试探性的去投，比如说他今年也买了一些谷歌，但是买的量非常小，像英伟达呀这些比较热门的 AI 公司，像 OpenAI 等等，他是都没有去碰这说明他在投资上还是坚守传统的投资理念，去买业绩的确定性，而不是去买那些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司。那他这个保守的做法呢，当然也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过去几次泡沫破裂的时候都完身而退，特别是01年科网泡沫破裂伯克希尔哈撒韦呢基本上没有受他的影响但这一次呢 AI 科技革命确实走得如火如荼，这也使得过去十年呢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远远的跑输了标普指数，但长期来看由于前期涨幅比较大，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在长期获得了比较大的超额回报，比如说在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61年间，净资产涨了6万倍，跑赢了标普500指数200倍左右，可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投资回报那这也体现出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是追求长期复利增长，而不是追求短期业绩的大幅上升，短期来看业绩可能并不显眼他也不会去追逐一些热点，但是长期呢，由于实现了复利增长累计回报还是非常可观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杨德龙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标普全球周一公布了各地区四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其中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活动增速都创出了超过4年的新高。
7: 标普全球周一公布韩国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三月的52.6升至53.6，创下自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标普全球指出，尽管中东战争扰乱部分原材料供应，但半导体需求继续推动产出和新订单增长。其中有企业提到，因为战争而受到额外的订单，帮助客户建立库存，应对战事带来的延误与物价上涨。另外，台湾四月制造业 PMI 从三月的53.3升至55.3，是连续5个月扩张，也创下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其中，制造业厂商于四月提高了产量，扩张速度为2024年7月以来的次高，略低于今年二月。企业表示，由于新订单增加，加上预期中东战争将推高物料价格，为了防范风险扩大，因而要增加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今天关注了中东各国正在重新审视几十年前提出的陆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方案，并且紧急制定新的铁路海运走廊计划，以应对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中断的影响。分析认为，即便是中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关键航运路线和经济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因此，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为首的中东国家政府正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架构，通过多个节点来将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起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新闻关注到了美国电玩零售商 GameStop 想要以小并大，计划以约560亿美元并购 eBay， 试图将这家电商平台转型为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强力竞争对手。GameStop 的提议呢，是每一股的125美元的价格，透过股票加上现金的方式进行收购。那这个价格是较 eBay 上周五收盘时溢价了约20%，这也是较 GameStop 开始收购 eBay 股份以来的平均股价溢价了46%。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eBay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是飙升了约12%。至于日经中文网今天就聚焦了上个星期日本官方再次出手干预汇市，刺激日元汇价从160兑一美元的关口跃升至155的水平。那尽管如此呢，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这次行动的效果局限性也是逐渐的显现，现在日元又重现跌势。在这次干预之后呢，日本财务省的官员曾经暗示可能会采取第二甚至是第三轮的行动，强烈牵制投机的行为。这种罕见的强硬姿态也是反映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元贬值的强烈危机。然而呢，现在分析就说呢，日元疲软的背后，其实除了日美利差之外呢，还存在着像是贸易赤字或者是数位竞争低迷等等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6,900을 돌파해 사상 최고치를 또 경신했습니다.
9: 한국 媒体关注，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继续破顶，受到外资净买入推动，韩股今天开盘大涨，随后延续涨势，中场站稳6900点上方，大涨超过5%。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截至目前，韩股今年以来累计升幅超过60%，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主要指数之一，总市值已经超越英国，跃居全球第八大股市。
10: スリープツーリズムが注目されています。
9: 一种以高质量睡眠为核心的新型旅行方式受到关注。日本媒体报道，有东京知名酒店正在积极推广睡眠旅游的住宿计划，入住客人数量不断增加。在此计划中，酒店会提供纱布睡衣以及睡眠治疗师推荐的床上用品，旨在帮助顾客获得高质量睡眠。甚至还有睡眠脑电波监测服务，每人每晚75,600日元，约合3777港元。
11: More than 1.5 billion trips forecast over the five-day break.
9: 新加坡媒体关注，今年中国五一黄金周假期出行人次预计将超过15亿，创下新纪录，日均将高达3.4亿人次，其中超90%的人选择陆路出行。分析认为，受到飞机燃油价格上涨推升出国旅行成本的影响，大部分中国游客将选择在国内旅游，预计将进一步提振中国国内消费。
6: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一份最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建议。伊朗划定一个月谈判期限，目标是结束战争。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特朗普能接受吗？伊朗军方及外交部门接连做出强硬回应，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申请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特朗普还称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如果谈不妥，美伊又要爆发军事冲突吗？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伊朗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点内容。美国则威胁要制裁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航运公司。美国威胁制裁能否反将伊朗一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特朗普3号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确保其船只安全通行。他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针对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公开威胁，称美军和舰船终将被送进坟墓。雷扎伊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并指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
0: 秦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方案的一个最新进展啊。美方呢2号是表示，伊朗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建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而在之前呢，美方也提出了一个9点方案。那所以您认为双方最新提出的方案内容分别侧重于哪些方面呢？与之前的方案相比，有哪些显著的差别？
2: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美伊都在不断的交换信息，包括交换各自最新的这个方案。那么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进展的体现。当然你去看这些，无论是14点也好，之前还有15点方案，现在还有美方的说法是有一个9点的方案，就是你去看这些大体的原则或者要点的话，你会觉得跟之前的方案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双方都仍然在强调自己各自的一些立场。而且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来说，他说这个伊朗方案仍然不令他满意，他觉得可能还是很难接受。其实伊朗方面也有一些强硬的表态，就是你从要点和表态上说，你看不出双方有特别大的这种推进或者说妥协。但是我觉得像美伊这样复杂的谈判，要看的不是这些原则要点，就是要看他们的细节，要看他们具体的这个内容。就是我觉得从现在的一些报道透露的消息来看，就是从细节上，从具体的内容上，我觉得双方的谈判是有推进的。那么第一个体现就是双方谈判的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双方有一个具体化的这种博弈，而不是停留在之前的一个原则立场上的相互的批判、相互的谴责上。你比如说在核问题上，那么现在双方就在探讨，那么伊朗手上的这个60%风度的浓缩铀是要移出境外还是要进行稀释，这是很具体的一个讨论。那么再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过去双方是不断的相互的批评，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封，然后美国要求伊朗先解封，但是现在伊朗方面提出了一个双解封的方案，同时伊朗还表示他可以负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的这个清扫的工作。那么这就说明也是探讨进入了一个更具体的阶段，那么这就使得原来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原则性的这种辩论进入了一个可操作的可执行的环节，这就是一个谈判的这个推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双方的谈判清单似乎也出现了一些瘦身， 出现了一些缩减，就是原来我们注意到就是美伊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导弹问题，以色列也是抓住这一点不放的，一定要解决伊朗的弹道导弹问题。但是这次双方的这些方案里面似乎对导弹并没有特别多的提及。另外还有地区代理人的问题，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停止他的这个对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一点似乎在美伊的方案中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强调，或者至少没有看到公开的这方面的报道。那么双方的这种谈判清单上的议题的减少也是有利于双方这个谈判的推进的。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现在隐隐约约的，我觉得是出现了一些进展，也许这个进展还很慢，但是毕竟是进展。
0: 还关注到伊朗方面呢，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谈判期限，强调说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内确定结果，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那您分析一个月的时间啊，美伊双方有可能谈妥所有的议题吗？
2: 那我觉得从美伊这种复杂的谈判这种角度来看，可能要设定一个月的期限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看4月8号停火以后，4月11号举行第一轮谈判到现在。

0: 累月今年的一个谈判。那么之前失败的，你比如说2025年，也就是6月份的十二日战争之前，双方的谈判也是进行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那么再回顾像拜登时期，当时也有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就是拜登大概是2021年上台的，2021年中期启动谈判，到2023年9月，也就是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双方才达成了一个所谓美国解冻资金、伊朗释放美国的这个人质的这么一个临时的协议，实际上也经过了反复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设定一个期限，对于美伊之间的谈判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好事，但是30天的期限表明了一个事情，也就是现在美国包括伊朗方面，其实对这个谈判的紧迫性，他们还是意识到了，他们的紧迫性在上升，就是都希望摆脱这个战争的这个阴影，摆脱这个战争的包袱，从这个麻烦中解脱出来，这是双方共同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交集。所以这个30天，我觉得反映出了双方的一个加紧推进谈判进程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我预期未来的一段时间，双方的谈判进程是有可能加快的。
1: 那还看到了有美国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是做出了让步的。消息说，伊朗呢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面对面谈判前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同时伊朗呢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不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的。那您怎么来看待伊朗这种一面展现了灵活性，但是一面呢却又坚守底线的做法？他们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0: 那我觉得要看伊朗到底是在哪些问题上显示灵活性，哪些问题上坚持他的原则。那么他现在表现的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有一个明确的分割，就是他在可以妥协的问题上，他是做出了灵活性的表态。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海峡问题。我们知道海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它并不是美伊之间之前的一个传统的纷争，而且在海峡的问题上，现在伊朗方面实际上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就是美国4月13号进行了海上封锁之后，对伊朗的经济运转是有比较实质性的冲击的。那么一方面，伊朗的油气进出口受到了比较大的阻碍，因为美军在阿曼湾附近拦截它的油轮。那么油气本身是伊朗经济的一个命脉，所以油气出口的减少会直接影响到伊朗这个经济的运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它进口一些物资也受到了这种海上封锁的干扰。那么有些工厂因为缺乏原料，缺乏这个原材料，它无法开工了。那么这个又影响了伊朗的民生，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无法到原来的单位去上班了，原来的单位无法开工。那么这个对伊朗的整体的社会的民生也是有很大冲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是有动力对海峡这个问题展示一些灵活性。所以他这次提出的是，实际上是和美国要同时解封。那么而且他不预设条件，他甚至可以考虑他提前进行这种封锁的解除。刚才短片里面提到，就是美国现在准备引导一些船只从海峡里面出来，那么这有可能就是伊朗的一种某种程度的这种放水，就是放松了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确实在一些关切到他核心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他要显示灵活性。那么至于在核问题上，他还是坚持原则，因为核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经济问题或者军事问题，实际上是象征着伊朗民族的一种自尊心，一种自豪感。如果在核问题上让步了，那么可能你这场战争就白打了，因为核问题的让步意味着你可能对美国实施做出了一个比较实质性的让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坚持红线，所以伊朗整体上体现了一种比较明确的这种分寸感，就是有一些可以妥协的地方妥协，但是在整体上，在一些核心的关切问题上，他还是坚持原有的立场。
1: 那看到虽然现在谈判呢是在进行，但军事层面的紧张并没有消减。伊朗军方认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与此同时呢，特朗普2号在佛罗里达州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所以您怎么评估美伊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哪些因素会成为导火索呢？
0: 从4月8号停火之后，就是我们就不能排除美伊重新启动这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为从最近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美军还在中东保持着相当的程度的这种军事部署，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撤军，所以美军完全是有可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它有这种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军力的这个部署的基础。那么同时现在谈判毕竟

0: 竟还没有出结果，
1: 嗯，
0: 就是最终协议能不能达成还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是不排除通过所谓的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更快妥协的。那么之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就这一类的就是所谓短促有力的军事行动给特朗普做过汇报，所以美军在这方面明显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们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当然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这种军事可能冲突爆发的这种概率，我觉得可能还处于一个中等偏低或者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双方现在仍然在进行这个比较密集的谈判，虽然是一个间接的通过巴基斯坦传话，对这个谈判仍然在进行之中。那么同时美伊双方其实都有一些动力去退出战场，那么美国如果继续重启战争的话，实际上对国际油价是不利的，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最后会传导到美国国内，其实对特朗普的中选啊，对他的民意支持率都是不佳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并没有特别强大的动力要重启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方面也是一样，他也希望止损，希望尽快的从这个战争的战时状态或者不战不和的这种状态转入到一个战后重建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两方面就是双方的考虑，我觉得会抑制双方重新回到这种军事冲突状态的可能。
1: 再来关注军事的部署方面啊，那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申请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了。那如果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您认为美国计划在中东部署这种尖端武器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它能对伊朗形成有效的威慑吗？伊朗方面又能否有能力来应对？
0: 就是像岸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其实它的优点是两个，一个它射程是比较远，大概是几千公里，可能有3000公里的这个射程。那么同时它的速度比较快，所谓的它是五马赫的这个速度，也就是是远远的超过了这个音速的这个速度。所以它的部署我觉得它是针对两点，就是它一个要针对性的打击伊朗的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装置，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的一些固定的导弹发射装置，那么在美以之前3月份的空袭中确实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毁，但是有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可能美以还不容易全部的消灭。所以下一步如果要出现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的重启，那么美国首要的打击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些机动的伊朗的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就在这方面可以派上用场。那么另外一个它针对的其实是伊朗腹地的一些

0: 块就是伊朗西部的导弹基地，也是美以重点打击的目标。这块可以说美以觉得已经完成的打得差不多了，但是伊朗东部的一些军事基地、导弹发射基地这方面，可能美以在三月份的这个空袭中打得还不是很多，而且它也缺乏这种远距离的，就是超距的、超视距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这种弹药的储备。所以这次他把岸鹰调到中东去，实际上要打击那么离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些伊朗的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当然就是除了这些军事战术上的考虑，也不排除他有这个战略上的，尤其是对谈判桌上的这种影响，也就是他把这种美军应该说最先进的武器调到中东来，他本身要产生一种威慑的力量，那么这样呢，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制，我觉得就像他在三月份和美以的抗战一样，就是他相对来说他的防守能力是比较差的，他没有太好的防空系统，所以他主要做的一个是继续加固，继续这个掩护他的这些导弹阵地。那么另一方面的话，他可能还是如果一旦遭遇美以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话，他还是要拿海湾国家出气，就是要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通过他的进攻来对美以构成一定的牵制。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将获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交通行费的航运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伊朗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
11: 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说，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这份法案包含12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另外，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的一个立法动作啊，看到伊朗的议会呢是即将要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那么其中呢是包含了12点内容，您会如何？

0: 解读这份管理法的核心条款呢，它能否成为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合法依据？国际社会会承认吗？
1: 伊朗的议会去酝酿这么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根据各方的消息，它大概有这几方面内容。第一个就是这个通行的这个船只，到底哪些船只可以通行？那么伊朗当然说以色列的船只那是绝对禁止。那么其他一些像美西方他认为的具有敌对色彩的这些国家的船只，它可能要收费。那么一些友好国家的通这个船只可能在和伊朗进行协调之后是可以通行的，这是一个通行的规则。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法理的这种界定，就是他认为伊朗是对这个海峡拥有一定的这种主权和控制权的，这是一个法理的界定。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商业的细节，就是伊朗试图对这些船只进行收费。那么这个收费当然有具体的方式，是以什么货币，是以什么渠道，那么这个似乎还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些内容完整的就是构成了伊朗现在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的内容。当然我觉得如果一旦这个法律真的通过议会的审议，那么通过伊朗的相关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批准成为了法律之后，那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它就有了国内法的依据。但是国内法有依据并不意味着它在国际上有合法性。那么伊朗现在在海峡的管理问题上，我觉得它还缺乏一些国际法的支撑。我们知道当然国际的这种关键的水道，尤其海峡呀运河呀，就是收费包括主权国家进行管理，这个确实有先例。你比如说苏伊士运河，那就是埃及全权的进行管理，而且是埃及也要收费。那么苏伊士运河的费用，这个本身就是埃及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那么除了苏伊士运河，还有巴拿马运河，也是巴拿马全权的进行管理，也是进行收费的。另外收费的还有像土耳其海峡，也就是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因为1930年代的蒙特勒条约专门规定了土耳其可以对进出的这个海峡的船只收取一定的这种服务费，也不是一种过境费，实际上是一种服务费，这也是有专门的这种条约来规定，是由专门的这种历史的语境中来形成的。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战争打出来的问题，那么它没有任何的国际法来支撑它进行收费或者由伊朗来进行控制，所以未来伊朗要在收费的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未来我相信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它的控制权包括它的收费，还会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0: 那还关注到针对伊朗可能实施的通行费，美国财政部是发出了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来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都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啊。那您认为美国这种威胁能有效地阻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吗？
1: 其实从美国就是这么多年他对伊朗的制裁来看，实际上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两面的效果。那么一方面他对那些国际的大企业大银行一些跨国的企业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震慑效应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际化的运转，那么它在美国往往有资产，它也需要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所以它对美国的制裁是非常畏惧的。所以一旦美国实施了制裁，这些公司肯定会切断和伊朗的任何的往来。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小企业一些个体户，包括我们经常听说的什么影子船队，这些实体它因为跟美国没有什么生意往来，它甚至也是采取的绕开美国金融系统的一些绕避制裁的方式，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怕美国的制裁，它可以承受美国制裁给它带来的这种压力和负担。所以美国的制裁它是两方面的一个效果，就是一方面它确实抑制了伊朗对外的这种经济的运转，但是同时它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断绝伊朗的对外经济活动。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的这个收费这个制裁问题上，实际上美国的制裁也是同样两面的效果，就是很多的国际的大的航运企业他肯定是不敢向伊朗交费的，因为一旦交费这些企业都会受美国的制裁，他在国际的上的业务就无法运转了。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个体户是性质的船只一些独立的船只，那么他可能就不怕美国的制裁，那么他可能愿意付出一定的费用尽快的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来进行他的这种过去的这种经贸活动。所以未来美伊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我觉得仍然有 很多的这种运作的空间，双方还会在这种制裁与反制裁的这种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
0: 那么我们再来看，最近呢，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是提及了美军扣押伊朗油轮的事件。他说，美军4月20号登上了一艘跟伊朗有牵连的油轮，并且呢进行了检查。美军接管了船上的货物和石油，还说这是一笔非常赚钱的买卖啊。那美军呢是表示将在太平洋等其他的海域追踪任何悬挂伊朗旗帜或者任何试图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的这些船只。所以您认为美军的这种海上拦截行动对于伊朗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会否升级为海上的冲突？
1: 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扩大范围的对伊朗船只的拦截行动，肯定还是对伊朗的整体的对外经贸的运转会有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之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的美军在阿曼湾的这个封锁，其实已经造成了伊朗的油气出口的减少，造成了伊朗国内一些工厂没有办法开工，因为它进口不了所必需的这种原料和物资，所以这种影响会持续的进行下去。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军的封锁，在阿曼峰的封锁，它并没有做到100%的杜绝伊朗的船只，还是有一些伊朗船只闯关成功了。那么如果美军继续投入资源，那么追踪这些闯关成功的船只，实际上是使得伊朗的这种对外经贸活动的空间会受到进一步的压缩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承担着一定的压力。当然伊朗方面有压力，并不意味着美国方面就没有压力。那么美国这次为了封锁伊朗，其实它是投入了相当多的军事资源。那么它在阿曼湾的封锁，其实投入的是接近20艘的这个军事舰艇，也包括它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同时还有相当多的这种空军飞机，那么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其实这个方面的投入也是不少的。这是对美军现在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消耗。我相信，就是特朗普政府并不愿意长期的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资源的这种消耗。那么同时，就是特朗普自己所说的他截扣了伊朗船上的这个货物，包括这个石油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战利品，可以卖钱，可以赚得一笔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批货物实际上是伊朗的货物，而伊朗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现在受到美国制裁的，那么这批货物谁去会买这批货物呢？买了这批货物就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这批货物实际上是在美军的手上很难处理的。那么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军也搞过一些零星的，比如说对伊朗油轮的这种查扣。那么这个油轮查扣之后，美军就把这个油等于转到他自己的手上，然后他拉回美国，比如说他要把它卖掉，要处理掉，结果就出现了没有人敢接手这个被美军查扣的伊朗石油的问题，实际上是烂在了美国自己的手上。所以我觉得美军这么搞大规模的这种海上的查扣封锁，本身对他并不见得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很多的好处。
0: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小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承认伊朗主导权，并宣称击中美国军舰，但是遭到美方否认。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举行，北约秘书长表示，欧洲正在落实与美国的双边驻军协议。俄罗斯与乌克兰互相发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遭遇俄军导弹袭击，至少6人死亡。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方面四日公布，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并宣布发射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进入海峡的美国军舰。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没有海军军舰被伊朗导弹击中，同时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遭到伊朗否认。当天还有稍晚的消息说，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韩国船舶据报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船只发生火灾和爆炸，船上共有24名船员，当局正调查火灾的原因和损失详情，将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沟通。
1: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凭借伊朗陆军和海军的果断快速警告，伊朗成功阻止美国和以色列的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与通航安全，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未理会伊朗海军警告后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指，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有伊朗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一方对美军舰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尚不清楚是否造成损失。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4号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阿卜杜拉希说，伊朗已多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通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之内或其附近航行应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这一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一艘载有伊朗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似乎是毫不费力地突破了美国海军的封锁线。这一艘受到美国制裁的船只上月在伊朗的阿萨卢耶装载货物，日前出现在阿曼的苏哈尔附近海域。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日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是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的后果。雷扎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贴文就能够关闭，也不会靠一条贴文就能够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说，伊朗当前没有和美方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是均以失败告终。特朗普3号

0: 船将在完成必要的维修之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悬挂伊朗旗帜的图斯卡号货船隶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上月19日在阿曼湾的伊朗恰巴哈尔港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美军击穿了图斯卡号的机舱，并且登船检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船员6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发出的警告，且船只违反了美国的封锁令。德国一艘扫雷舰4日启程前往地中海，准备在达成停火的前提下，为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德国海军富尔达号扫雷舰在北部基尔军港举行启程仪式。德国海军发言人表示，富尔达号配备约45名船员，将在未来几天部署到位，旨在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联盟做出贡献。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强调，富尔达号目的是地中海，而不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参与任何战斗，目标是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停火、持久休战或国际法框架下达成协议时，能够从联邦议院获得授权，并立即继续开展行动。阿联酋国家紧急危机与灾害管理局4日发布通报，称遭到第四波的导弹威胁，防空系统正针对导弹威胁做出拦截响应。富察伊石油工业园区有3名印度籍工人受伤，已送院救治。当局4号晚再次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存在潜在的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当天稍早，内政部曾在当天下午向迪拜和加沙市民手机发布紧急警报，呼吁市民立即采取避险措施，远离窗户、门口及空旷区域，并等待进一步指示。再来看到巴基斯坦数千名民众3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高喊反美反以口号，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战争。抗议者还呼吁伊斯兰国家建立军事联盟，并强烈要求关闭中东地区所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1: 这些民众在南部城市卡拉奇的尼什塔尔公园举行大规模集会示威，纪念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炸身亡后的40日祭。这些示威者手举伊朗国旗和哈梅内伊及其子穆杰塔巴的肖像，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屠杀巴勒斯坦、伊朗和黎巴嫩无辜平民。
2: امام خامنائی کے قاتل ٹرمپ اور نیتن یاہو کو غزہ اور فلسطین کے مسلمانوں کے خون آشام امریکہ اور اسرائیل کو اور پاکستان میں کراچی میں امریکی سفارت خانوں کے سامنے بے گناہ جوانوں کی شہادت کے قاتلوں کو یہ قوم کبھی معاف نہیں کرے گی。
1: 这些抗议者还展示在伊朗小学袭击惨案中丧生的数百名学生的照片，以及上面沾满鲜血的模拟遗体，来控诉美以所犯下的战争罪，并呼吁国际社会为这些死去的孩子伸张正义。此外，这些示威者还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关闭美国驻巴使领馆，并驱逐美方外交官及工作人员。
3: शहीद हुए हैं, ये अमेरि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मुंह पर एक तमाचा है, जो दुनिया में अमन के नोबल के अपने आप को हकदार के दावा करते हैं, जिन्होंने बच्चों के स्कूल के ऊपर बम गिराया है, तो हम दुनिया वालों को बताना चाहते हैं, अमेरिका इसराइल कल भी इंसानियत के दुश्मन थे, आज भी इंसानियत के दुश्मन हैं।
1: 这些抗议者还呼吁伊斯兰国家建立军事联盟，以共同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与压迫，并强烈要求关闭中东地区所有的美国军事基地。

新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先来看一则最新消息。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时间搜寻事件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一辆全力做好伤员的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4日在亚美尼亚首都艾利温举行，聚焦俄乌战争和伊朗战争等区域和国际问题。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的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已经清楚接收到了美国的信号，目前正在推进落实双边的驻军协议。
1: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以及英国首相斯坦默、加拿大总理卡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人4日上午齐聚亚美尼亚首都埃利温，出席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针对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美国宣布撤军的时机令人意外，指美军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他强调，美国的撤军计划表明，欧盟国家必须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而面对当下紧张的美欧关系，北约秘书长吕特称，欧洲领导人已经明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不愿协助伊朗战争感到失望，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所有双边驻军协议。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战区附近部署扫雷艇，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2: But I would also argue that what I'm hearing from all my contacts with European leaders is that European leaders have gotten the message. They heard the message from the US loud and clear. And we have seen all these countries now participating with their bilateral agreements, making sure that when it comes to basic requests and all the logistical support, this is delivered.
1: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欧洲领导人举行会晤，继续讨论乌克兰问题。泽连斯基在峰会上发表讲话称，他认为欧洲必须参与俄乌和谈，若能在谈判过程中发出统一的欧洲声音将会更好。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给予更多军援，以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另外，泽连斯基在会后宣布，乌欧双方一致同意将加快推进乌克兰与欧盟签署无人机协议，并研讨相关安全合作的具体细节与落地细则。乌方将完善安全合作配套基础设施，并通知相关方落实此次会谈共识，推动相关合作落地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局势表示，欧洲持续推动在乌克兰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目标，因此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持续成为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一项核心的关切议题。
3: First,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stand with Ukrain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just and lasting peace in full respect of Ukraine's territorial integrity.Second, we need to take Ukraine's accession process forward by opening the first negotiation cluster as soon as possible.
4: President Zelensky, on the challenges.
0: 爱尔兰总理马丁在记者会上表示，欧洲领导人在会上直接听取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他个人和乌克兰人民在应对俄罗斯持续侵略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的陈述。并讨论了国际安全局势的恶化，包括仍令人深感忧虑的多重混合威胁。而英国首相斯塔默同日也在埃里温表示，欧盟正在商讨的贷款计划对乌克兰十分有利。 且对英国而言，与欧洲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其收益远大于成本。捷克总统帕维尔四号在布拉格会见芬兰总统图斯布，并在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帕维尔当天在记者会上再次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削弱了北约的威慑力。
5: 捷克总统帕维尔四日在布拉格与芬兰总统斯图布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北约欧洲盟友、乌克兰问题以及中东局势等主要议题展开讨论，并在会后举办了联合记者会。帕维尔在记者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将北约形容为纸老虎的言论，直接损害了北约威慑力的可信度。
6: A pokud nejsilnější člen aliance nebo představitel nejsilnějšího člena aliance o této alianci řekne, že je papírovým tigrem, pak rozhodně nepřispěl ke zvýšení její důvěryhodnosti, tím méně, že to není tak úplně pravda. A z tohoto pohledu, když se podíváme na druhou stranu, prezident Putin z takového prohlášení může mít samozřejmě jenom radost.
5: 关于持续的乌克兰战局，斯图布强调，与其谈论乌克兰需要欧洲提供什么，欧洲更应该思考乌克兰可以提供的帮助。
7: We in Europe have to get out of the mindset that it's only us helping Ukraine.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the question, how can Ukraine help us?That's why I have, from the beginning, been a strong advocate of Ukraine's EU membership and of Ukraine's NATO membership. There's not one military in Europe 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at matter, that is capable to conduct modern warfare in the way in which Ukraine is doing now. That's why they're actually helping out in the Middle East.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军三日至四日相互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四日上午通报称，俄军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而乌克兰空军则表示，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另外，哈尔科夫州的梅列法市四日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31人受伤。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希涅古博夫表示，俄军四号的导弹袭击波及多座建筑物，包括至少10栋房屋、4家商店、1家汽车修理厂和1家食品店。俄军被指疑似动用伊斯坦格尔弹道导弹施袭。此外，乌克兰空军发文称，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三日晚至四日九时，拦截了135架来袭的无人机。不过，乌克兰境内10处地点遭到14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另有4处地点被无人机的碎片击中。德国总理默茨三日表示，尽管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仍然坚信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而美国乃是北约中的最重要的伙伴。双方目前正试图利用各种可选项来共同解决问题。
8: 默茨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大幅削减驻德的美军部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强调，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9: Ich muss akzeptieren,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zu diesen Themen eine andere Meinung hat als wir, aber das ändert nichts daran, dass meine Überzeugung bleibt, dass die Amerikaner für uns wichtige Partner sind, die wichtigsten im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 und dass wir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Europa und Amerika den Weg gemeinsam gehen, diesen Konflikt zu beenden und dann zum Beispiel auch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zu beenden,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gemeinsam geben. Da haben wir ja auch schon viel gemeinsam erreicht.
8: 默茨坦言，他和特朗普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
9: Wir haben eine unterschiedliche Betrachtung dieses Krieges. Das ist auch kein Geheimnis. Damit stehe ich nicht allein. Wir haben ein gemeinsames Ziel. Und das Ziel muss lauten, der Iran darf nicht in den Besitz der Atombombe kommen. So, und das versuchen wir gemeinsam zu erreichen.
8: 沃茨表示，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他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莫茨4月27日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大利亚和日本年度领导人会议4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会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能源安全、关键矿产、防务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签署一系列的合作文件。
1: 4号的会议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楼内举行，澳方以19响礼炮的规格欢迎高市早苗到访。双方在会谈中就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关键矿产、防务合作等一系列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分别代表澳日两国政府签署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双方关于经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双方同意致力于保持能源供应稳定，并将关键矿产合作提升为两国经济关系核心支柱之一。双方还决定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先进武器测试和情报共享等。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随后共同会见记者，介绍会谈成果。
10: Today, again facing an energy shock and global instability, we affirm the strength of our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Our partnership helps us secure the energy we both need, underpins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t leads to more jobs, and helps keep us safe in a more uncertain world.
11: The effectiv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been inflicting enormous impact on the Indo-Pacific. We affirm that Japan and Australia will close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responding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1: 今年正值澳日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双方也对下一个50年澳日关系发展表达期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海工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关注我们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8: 客服你好。
0: 本周一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8: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集体下行，主要是因为中东局势最新升级，推动了油价走高，加剧了市场对于地区局势不确定性的担忧。那么投资者周一的情绪也是趋于谨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启动 Project Freedom 自由行动，称将协助商业船只撤离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并没有表示具体的执行细节，并称行动将在周一开始启动。那么航运公司则是表示，在伊朗威胁仍存，且美国所谓的重新开放航道的计划，具体执行方式仍不明朗的情况

0: 目前不愿意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市场也担忧美伊可能会进一步的对抗，导致了油价是剧烈波动。那么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一艘美国海军舰艇遭到导弹袭击，推动油价一度是快速上行。不过呢，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是否认了相关消息。那么周一的时候，阿联酋则是表示已经拦截了多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那么这也是自上月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启动导弹的预警系统。那么受此影响，油价大幅上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升至每桶105美元上方，而布伦特原油则是上涨约5%，也是接近每桶114美元。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44%，纳指下跌0.38%，而道指则是下跌0.92%。那么尽管在强劲的财报季推动之下，美股近期是持续刷新历史新高，但是分析师表示，市场在并不预期战争会快速结束，那么中东局势短期之内仍然会成为影响市场的一个重大的风险因素。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来到了4.45%附近。客服，
1: 好的，感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看沪深和日本股市周一休市，亚洲区内其他股市涨多跌少。香港股市明显上升1.24%，重上26000点大关。油价暂停升势，加上区内股市向好，带动大盘攀升。台湾股市大涨4.57%，突破39000点和40000点两个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以点数计算，接近1800点也是历史最高纪录。地缘政治风险降温以及台积电重提建厂的计划，激励大盘是大幅抽升。在台湾，国民党近期因为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内讧，陷入要维持3800亿台币的党版，或是提高到8000亿台币的版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号接受广播专访，强调不会害怕被贴上反美标签，坚定拒绝在军购案上空白授权，让民进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2: 对美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营茶壶风暴，原本国民党正式决议通过3800亿台币加 N 的党版，遭部分蓝委反对，党内权力之争浮上台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号接受广播专访，强调绝大多数立委都支持党版，有心人不要蓄意深化

0: 以不需要东拉西扯，扩大党内的莫须有的矛盾，甚至于把它变成对党主席领导威信个人的领导威信的质疑，这也非常的莫名其妙。
1: 郑丽文再三强调拒绝空白授权，理解有少数立委受到美方游说与压力，但国民党不能因此自乱阵脚。
0: 这时候忽然间退却了呢？啊，反美的标签也是他们乱贴的呀。民进党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民进党说我们反美，我们就反美。那国民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没长嘴吗？我们不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辩护吗？我不是在防美国，我是在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要拿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这个是我们绝对不会、不愿意看见的。
1: 即使因为军购版本党内意见分歧，郑丽文坚持已通过的3800亿台币加 N 版本不会更改。至于访美行，郑丽文透露时间规划在6月初，希望天数限缩在2星期内，期间将前往华府、波士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并参访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东局势影响下，环球金融市场波动。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首季经济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香港外汇和货币市场仍保持平稳畅顺运作，外汇基金将更为多元化，并保持更加高的流动性。
3: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首季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商品出口尤其科技产品持续扩张，旅客人数多，消费慢慢回暖，资本市场保持畅旺，首季港股成交或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均高于去年，但有个别行业如运输业会受到影响。金管局与银行将联合加强支援，确保香港金融稳定和安全。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今年首季投资收入345亿港元，按年下跌56%，按季倒退34%。余伟文指出，中东局势带来极大不明朗，外汇基金过去2年的美元资产比例都低于80%，往后将更为多元化，并保持更高流动性。
4: 中东冲突其实往后的发展是怎样，他们有多久会对油价的影响，以至于对通胀的影响是会怎样。而當然啦，通脹如果真係維持高企或者係再度推高咧，對於全球息口嘅走勢又點樣影響咧？如果息口有影響，當然亦都會係影響翻個金融市場啦。但係我哋做到嘅嘢咧，就係保持我哋高嘅機動性啦、防禦性啦、多元化就一路都做緊，咁亦都係會繼續。同埋我哋都咧。是比起过往是保持更高的流动性。
3: 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赋予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全新定位。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表示，将推出一站式的出海配套服务，同时坦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为香港制造业物流成本端带来压力，必要时厂商会将会为企业提供适切的支援。
5: 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指，将推出全新企业出海策划师服务，为中小企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出海支援，服务涵盖企业在港设立及营运支援、ESG 合规与绿色转型部署、产品检测与国际认证等，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我哋会为每一间企业咧配对专属嘅策划师，系深入了解。他们的产品、目标的市场和痛点，来到度身订造出海的方案。这个服务的核心是既可以降低出海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试错的成本，亦都可以为本地企业开拓更加多合作的机遇，是形成互利共赢的一个生态。
5: 不过卢金荣又坦言，中东局势紧张冲击香港制造业，物流、原材料、能源成本全面上涨。

0: 涨，而企业难完全转嫁成本，资金压力上升。
1: 包括係呢、这個空運啦、陸運啦、海運啦，都有啲影響嘅。咁當然係一啲長線嘅，特別去中東嗰邊咧，個影響會大啲啦。咁相對一啲短途啊，或者係短線中途嘅物流成本咧，係漲幅咧大約係10%至30%左右啦。咁另外部分長途，例如中東啊、非洲、歐洲嗰邊咧，咁運費咧係增加50%至甚至係100%啦。咁亦都係帶動呢個咧保險咧係上升嘅。咁燃油附加費等等都有上升啦。
0: 卢金荣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对业界的影响仍处于可控范围，但若局势持续，担心会进一步影响全球供应链及产品交付时间，造成环球经济下行。厂商会将密切留意局势，为企业提供适切支援。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税务局4日向全港的纳税人发出277万份报税表，按年增加11万份。当局又公布，2025-26年度整体税收约是4583亿港元，较上年度增加22%。其中，楼市、股票交投增加，带动印花税收税上升。
3: 踏入报税季度，香港市民又要准备好受到绿信封。香港税务局本年度发出报税表约277万份，包括185万份纸张报税表，以及92万份电子报税表，总数较上个年度增加11万份。税局表示，一般人士需要在一个月内，也就是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自业务人士就需要在7月4号或之前提交。经网上报税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税局又提醒，本地邮费上月已上调，市民邮寄提交报税表时，记得要贴上足够邮费。税收方面，整体税收为4583亿港元，较上个年度多838亿港元，剩22%。其中，利得税为2126亿港元，按年剩20%；薪俸税为977亿港元，剩10%；而印花税为1026亿港元，剩61%。香港税务局局长陈世伟表示，年度整体税收高于预期。印花税大幅增加，主因是楼市以及股市交投增加。
4: 咁我哋见到咧，其实咧就系楼宇嗰个买卖成交量咧，其实系多咗嘅。咁啊，楼宇嗰个价格亦都系相对地系保持咗平稳啦。咁另外咧，最大嘅部分咧就系关于嗰个股票嘅印花税啦。股票嘅印花税咧，其实主要咧就系嚟自上市股票啊嗰个嘅交易啦嘅印花税啦。咁大家可以都可能会留意到啦，就系港交所其实佢每日嗰个成交咧，2025年比起2024-25年度咧，其实个上升幅度咧系好大嘅，系啊，超过50%嘅。
3: 至于2026-27年度整体税收预算为4551亿港元，当中入息及利得税收入为3212亿港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营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6: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8: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9: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0: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1: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0: 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3: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4: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5: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大事发生，看凤凰。
7: 欢迎回来。侵华日军南军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4号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档案扫描资料仪式。
8: 2026年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在持续推进系列史料征集。本次移交的资料是来自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的扫描件。
9: 这批扫描资料是涵盖了42份外交资料，那一共是1993页，主要是以法语为主，也包含了中文、英文还有日语。那么这些资料呢，就是从多方角度来揭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
8: 也有在场的学者表示，海外史料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第三国角度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与记忆演变。近期关于东京审判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史料相继问世，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次发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合计约2230万字，完整覆盖东京审判全部庭审阶段，不仅回击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更是传递出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7: 世界卫生组织3日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目前已有1例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0: 南非卫生部4日发表声明称，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载有约150名乘客，大约3周前从阿根廷南部出发前往加纳利群岛，途中部分乘客出现严重健康并发症，邮轮4日停靠在佛得角海岸附近等待援助。据悉，目前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其中2人是荷兰籍夫妇，70岁丈夫首先感到不适，其后在船上死亡。他69岁的妻子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转机回荷兰时晕倒，送医后不治。邮轮运营方远洋探险公司表示，第3名死者也是荷兰人，目前正在协调将他们的遗体运送回国。另外，远洋探险公司证实，1名69岁英国乘客确诊汉坦病毒，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船上还有2名船员需要紧急医疗救治，但佛得角当局尚未批准他们下船就医。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此次邮轮出现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低，没有必要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汉坦病毒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主要通过啮齿动物的粪便、唾液或尿液传播给人类，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人际传播。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疼痛等。感染不同类型的汉坦病毒后，可能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症和肾综合症、出血热等，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的市中心4号发生一起汽车冲入人群事件。当地媒体引述警方的消息称，事件导致2人死亡、2人重伤。警方表示，涉事车辆的司机已经被捕，不再对民众造成安全威胁。再来看，墨西哥国家地震局4日发布初步报告称，该国南部的瓦哈卡州当天发生6级地震，首都墨西哥城有震感。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1: 草蜢完成7场在红馆举行的出道40周年演唱会，每晚惊喜不断，全场爆满。演唱会结束后，观众仍然反应热烈，大叫安可，不愿离场。草蜢3度安可，再度上台即兴加唱歌曲，并感谢歌迷的支持，宣布将在6月20日启动世界巡唱新加坡站，再继续打唱大跳。 而三号晚的围场适逢成员苏志威登陆60岁生日，全场大合唱生日歌，歌迷离场后也在场外大唱不同语言的生日歌，让苏志威十分感动。另外继之前邀请到陈奕迅、歌神张学友等担任表演嘉宾，围场更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郭富城一起合唱，现场气氛非常高涨。太极乐队举行40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安排特别环节纪念已故队友唐毅聪，场面感人。唱作歌手梁伟谦等也有捧场。太极更获偶像歌神许冠杰创作新歌，送给他们作为40周年的礼物。许冠杰还拍片祝贺。太极邀请到他们的名曲《红色跑车》MV 女主吴君如担任嘉宾，在安可环节惊喜现身。不知太极乐队有什么感受呢？
12: 梗係興奮啦！如果唔係點會亂咁講嘢啫？我輝哥講下，輝哥，喂，而家係因為所有嘅歌迷咧，今晚咧就係佢哋開心，我哋咪開心咯。
13: 我發覺佢同味幼咗啦，比起個 video 係。
12: OK 啊。
14: Sam 哥歌神咧，
12: 佢
14: 專登
12: 好犀利嘅，
14: 為咗寫一首歌俾佢哋喎。
12: 係啊，呢個真係因為我哋細個偶像可以有一份咁嘅生日禮物咧，真係我哋係今生。无憾吗？
11: 歌手吴月坤的日籍太太冰口爱子现身电影首映礼，她受访时谈到与丈夫还没有生育的计划，自己正努力学习广东话。
15: 人民沟通嘅，所以我自己学广东话。
16: 咁坤哥日文水平去到几多？
15: 佢好犀利啊！我哋100%讲日文，系啦，系啊，所以我都要努力。學廣東話
16: 有冇計劃生 B B 咯？即簡單啲講。
15: 我哋仲未係啦，遲啲咯。
16: 遲啲。
1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7: 感謝您收看《鳳凰周記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9: 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10: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9: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11: Tu devais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12: Désolé, j'ai pas pu.
11: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9: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13: De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0: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周的开始，先来看一个好消息。那大公报这个头版的位置说，香港首季 GDP 增超过了4%，这是5年最近啊，最干的时候，因为这个本地消费呢连升6季啊，有一个好数字。同时呢，在国际今天的舆情焦点聚焦上，这是《金融时报》一开始看到这是风力发电啊，风力发电这也是绿能的一环，但特朗普政府现在想要限制。中间这一块只是讲到 AI 融资让银行拉起了警报，还有底特律车商的一种呼吁狂吼，很担心当前的局势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特朗普在刚过去的周末做了很多宣布，也签了一些行政命令。今天一周的开始，星期一，整个舆情的效应持续发散，像是在对德国的部分，现在不单是看美国跟德国的关系，而是德国它有一个角色背景，那就是北约盟友。但特朗普的动作又给当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威胁呢？来看看联合早报说，驻德美军你撤员不止5000人啊，这是特朗普所说的啊，这个规模到底还会不会增加？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大的聚焦是5000人。这个概念，那5000人是什么概念呢？要先知道，目前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啊，大概是有36000人左右，这是已知公开可。

查找的数据。这五千人比率呢，相当于占比呢，就是14%啊，14%左右。而且他花多久时间去测呢？花可能6个月到1年的时间慢慢去测。这个消息一来，开始惊动了欧洲的舆论，同时对于美国来讲也有许多的分析。这一篇文章先看到说，削减驻欧洲美军，特朗普证实了他削弱北约的意图，有这样一份评论文章。同时，美国国会的军委主席也表示说，裁减北约在德国的驻军，那恐向普京传递错误信号。另外 ，RT 也分析，特朗普拟自德国撤军，北约的裂痕持续扩大。在这里，因为北约长期跟盟友之间的关系、保护伞的依赖、军费的分配，即便呢是之前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些北约盟友都已经承诺要增加国防开支在 GDP 当中的占比，但是因为特朗普眼下对于中东、对于伊朗所发动战事之后，他觉得对于那些不太配合的国家，像是点名了德国，又点名了像考虑对于西班牙跟意大利等等，会使得有关的国家在担心他的承诺呢，美国的承诺再也没有黄金含量了。那么对于美国的本身来讲，这可能也会犯下了一些战略上的问题，像是华尔街日报就是，特朗普对德国的威胁恐怕都是影响到美国自己的战略，会造成一些冲击。另外先看梅尔茨，则是淡化与特朗普争议，强调美国裁减驻军无关两人分歧。是的，在德国现在看起来，梅尔茨似乎想要淡化这个部分，可是淡化了，他会不会是误判错误呢？在欧洲也有一个角度会去往这样一方面观察，因为若是特朗普真的要去做撤军的动作，但是实际上在《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美国驻军啊，美国在德国就是德国的美军吧，驻德美军数量36000多，这是大概的变动是14%啊，他5000人分12个月，6到12个月内完成。但是呢，若是美国美军在中东的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后勤支援地点就是在德国，所以长期以来你以德国为一个动作核心的话，扩散开来就是其他欧盟眼中会怎么来看这一波的情势，所以这也是一波的一个忧虑。另外还有一件事接续来看，今天新的消息，纽约时报的网站最新版说，特朗普说啊，他接下来呢就会帮助这一些啊在困难啊被还没有办法通行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被困的船只要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他要找其他的国家合作，要开展一个自由计划，这又是新的名称啊。这里更新一点，还看到4号展开。不过我们看《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当中说，特朗普并没有说明到底执行是什么样的细节，就是只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同时他也做了很多政治上面的一些喊话，但是喊了这么多，核心是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怎么执行、能不能做啊？所以呢，这些东西看来结合近期我们要关注的一些情势啊，或许特朗普正在为了某个目的而在拖延时间。另外是航运情报说，伊朗的邮轮突破封锁抵东南亚，同时纽约时报伊朗提出方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推迟核谈判。先来看民报的这一条，这是航运情报机构叫 Tanker Trackers 在星期天的时候披露，就提到了伊朗一艘超大型的运油轮运载了总价值近2.2亿美元的超过190万桶的原油，突破了美军在阿曼湾的海上封锁，抵达东南亚。这件事情我们要看这个部分呢，并不是只是一次的一个航运问题这不是航运问题而是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看到了对于美军海上的控制能力，还有伊朗它的能源输出的韧性，以及亚洲供应链的风险一波的同步测试。至于纽约时报今天看到了伊朗提出方案，上个礼拜一直在讲因为伊朗透过了土耳其提出的14点方案当中，我们发现它是有层次的。这一波看到伊朗所提出的方案，并不是说它写的有多清楚，而是很清楚它把它拆分，他们先谈封锁，关于制裁的解封停火，最后再去谈核协议，它是分阶段这个部分，同时也用这件事情提到了能源通道，再一次要把美国拉上了谈判桌，有这样的一个策略推。伊拉克原油取到叙利亚出地中海，今天民报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也可以看到推动地区能源格局的重整。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像中东各方面也在想你不能老坐在那儿大家没行动，所以在这里也看到沙特、土耳其跟阿联酋他们现在似乎也要都一直在讨论，
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贸易的能源通道，要让大家能够突破啊，那连接包括印度洋啊，还有地中海，所以这里也在努力想方设法要出另外一个能源通道。不过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渠道叙利亚出地中海啊，这部分呢是首次可以看到他们用70辆大车去运送油啊，到了这个叙利亚的一个港口这里。不过这个陆路交通所带来的成本是很高昂的啊，成本高，运量又不是说很足够，所以可以明显，至少目前这一条通道它是属于暂时的一个应急方案。但长期以来要怎么样再推动运行呢？可以看到他们仍旧在想方设法。在这一波局势下来看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伊朗也提出了14点的方案。特朗普呢现在还在考虑啊，他可能评估来评估去啊，大家也在等他什么时候才会说啊。他最近呢，可能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啊，他近期可能为了某些目的，他的这个时间不一定是他没把话说清楚，是真的不能说清楚，还是时间未到啊。另外，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波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交集点，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特朗普称伊朗冲突已结束。哇，大家提到这里，这真的是特朗普竟然说冲突已结束。然后这个肯定呢，之前也提，他肯定就是自己片面宣布说我这已经结束了。他的理由是从4月7号宣布停火以来，这个冲突就已经结束了。那原因就是因为上周我们都知道，这国会60天的总统战争授权期限已经到期，他想要绕过在国会上对他更大的一个争议。同时呢，赫格塞斯还来补上一句说，接下来如果他们跟伊朗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那要重新起算。但是这一点算是这样的说辞背后所透露的呢，这个说辞能不能让美国民众接触，那又是接受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看美国国会就正在失去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一战的耐心。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分析啊，则是说现在特朗普面对一个这个战争价格高昂、民意又不青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一个现实啊。他最近民调下滑，同时通膨外溢的风险正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民生观点。就更不用说这些后续啊，这个时间也没有看到完全能够退场的一个机制。这些交杂起来，让特朗普不得不看到这些复杂的信号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中期选举现在更只剩下6个月了啊，所以整体的铺排呢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从民调呢下滑都可以看得出来。纽约时报今天头版放到这张照片，这是在黎巴嫩。黎巴嫩，以色列之前虽然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持续的在黎巴嫩的南部有军事行动，这一幕幕悲伤的一个场景堆叠出一些不稳定的一个信号，就是当前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一条的一个风险路线啊，很多的疑虑仍未解决。而在当地呢，报道中所叙述的是，对于黎巴嫩的民众来讲，特别是黎巴嫩什叶派民众，他们之前对于因为真主党所引起的这一波的一个冲突呢，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情绪的。但是因为以色列持续对他们的攻击，造成他们的村庄被毁、家园丧失，所以使得他们现在反而认为，真主党是唯一他们所依赖的一个保护伞。但这一波的情势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不安全稳定当中，也给后续的一些谈判增加了更多复杂的筹码。继续做全球速览。就说关税在手，这个手心手背对特朗普来讲可能都是要加税啊。现在美国增汽车关税到25%，欧盟就怒了啊，就说华府不可靠，顶改嘞，之前不是都谈好好的吗？怎么又争回来的？现在呢，主要是对于欧盟的轿车跟卡车的关税税率啊，想要能够提高到25%，它的原因是什么？说欧盟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履行跟美国之前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欧盟与华盛顿之间也还有的扯。另外，高油价难挨呀。美联航精神航空停运，这是当地25年首家大航企倒闭，有1.7万人失业。在这里呢，经济日报更分析，主要是因为需求跌，油价升，如蜡烛两头烧。那这里呢，在美国联航接下来他们后面的情况呢，也因为这一波的情势而非常的一个忧虑啊。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同样跟这个航运有关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其实是放在头版加内页重点版面的位置。在上周呢，是
一架客机从迈阿密飞到了加拉加斯，这等于是2019年以来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首次完成了一次商业航运。那这一波呢，当时到达了委内瑞拉之后啊，这个开这架客机的机长还特别把头伸出来举着委内瑞拉的一个国旗，这也象征着呢，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现在在商业

0: 商业交流上面是不是一个稍微能够和缓的一些信号呢？正在看。那既然继续这个是车的部分，我们先看底特律啊。提到了底特律，底特律呢，因为它是传统汽车制造跟研发中心，以此为名，美国的三大传统车企都在底特律设置一个全球总部。在这里啊，他们底特律车商忍不住跳出来叫啊，他说现在啊，这整体的情势，特别是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军事行动啊，这起的这一波，让他们呢的外溢通。通膨啊，这个通膨的外溢效应，它可能升到了50亿美金。这个跟特朗普关税所造成的伤害，之前是60亿美金，这个差不多快要接近了。所以他们一直出来呼吁说这一波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这三大车商出来大声疾呼，他们担心的或许并不是一次哦，这个原啊、这些一些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原料的价格冲击，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波可能铝啊、塑胶啦、油漆这些都涨价，他们担心不是只是一次这些原油啊、原料的价格波动。他们担心的是这一波的情况呢，会让他们长期所依赖的低成本跟全球供应链直接再度被推回了一个我要重新计价、重新谈判、重新分担风险的时代啊、哦！所以这出来呢，把话喊得非常紧张。那《纽约时报》这边头版也说啊、哦，就是因为这波局势，你看现在很多电动车呢，在新兴市场呢越来越受欢迎啊、哦，哥斯达黎加啊、哦、这一波，还有包括对于亚洲，还有一些这个各地的新兴市场呢，对于电动车的青睐也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反应。同时，中国车商实在是表现太亮眼了，太亮眼了。这一波呢，就是更以明确的姿态告诉大家，他们的成本，这个重要的是这个经济，还有可用、好用等等的技术含金量不断的提升。啊，另外一波的是今天看到特朗普啊，对于风能的一个掌控哇、啊，他突然间呢透过了美国的国防部，叫停了165个是设在美国私人土地上的风能发电项目。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啊，这些能源审批是涉及了环保跟企业的策略，但是特朗普这个动作等于直接将这一部分推上了国家安全，还有他个人政治偏好的这个交叉地带。华尔街日报头版看到的美国的这股市呢，确实创2020年来的一个新高的数字。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对于企业利润的渴望，还有大家对于 AI 革命的这种狂热，暂时他强调了几次暂时啊、哦，暂时的压过了对于当前中东情势所引发的全球情况冲击，但是后市还是要来看。好，另外呢，今天这个就刚才我提到这个机长啊，就是这个从迈阿密开飞机回到委内瑞拉这个机长兴奋的举旗，然后下面呢，可能这一波的情况让许多的巨型油商开始又去思考到，在委内瑞拉真的有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布局吗？再来看对古巴啊，特朗普又开了一个对于古巴来讲非常愤怒的啊这个玩笑话。特朗普调侃说，美国的海军从伊朗返程途中将几乎立刻对古巴如何如何了，这个话就不帮他威胁再说一次。联合早报更说，古巴国家主席，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的一个封锁啊。古巴当然也谴责美国新一轮的制裁非法且不当，其实这翻译比较客气，他是说非法且滥权，应该这个意思。因为他对于古巴他的国防、能源、矿产、金融等的个人跟企业的实体资产暂时冻结，而且也不允许相关的交流，所以古巴呢现在可以说是对此民情激愤了、啊。另外就是《纽约时报》，我们来看啊、哦，这黄金储备呢，向来在各个国家当中，它放在什么地方都会比较低调，甚至比较神秘一点的。这里呢，因为波兰近期呢，他们高调在谈论自己黄金放哪里，要不要全部收回来，最后决定除了放在波兰之外，更要长期放在纽约跟放在这个伦敦。那另外其他的国家，像是德国跟意大利，近期也在讨论要不要全面运回，不过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动作。而印度呢跟土耳其，他们则是加强了本地存放。这一点呢，就是说当前的央行啊，你看小到我们个人买黄金买的多，有能力买的多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觉得存哪里才最安全呢？所以黄金买的多不多不是问题，问题是选择放在哪里，也涉及了各个国家它的一个安全战略，特别在当前整个信任成本提升之际。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5: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中国首动用阻断办法反制美方长臂管辖。在这里呢，经济日报啊，香港零一同时做了关注的同时，也来看看商务部发言人在这一段啊说明当中，他提到啊，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继续密切跟踪有关这一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同时也会开展相关的工作。可以看到商务部非常清晰的对外说明。另外今天南华早报的头版呢，这个消息注意到美国空军的 C-17S 重型运输机飞抵北京同时也解释这个 C-17S 重型运输机呢，在美国它的运用向来是对于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副总统，他们在外访的时候，这个运输机专门就是来用他们所需要的车辆，还有一些通讯跟保安设备，比如说呢，像是总统特朗普的专车、野兽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包括近期大家也关注到整体包括特朗普即将可能开展的一个行程，于情也做了一个话题的关注。另外这件事情要看在日本东京这里呢，有很多的抗议者都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抗议什么？他们有很大的忧虑，很担心这是军事扩张，增加日本许多的一个不安全。那同时呢，在这里北京也对于在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个日期上面，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可能性的一个呼吁，其实之前也有在联合国这里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个发文。在这里呢，更多的是这一波日本的这一种行径呢，已经开始敲响了警钟。而这个警钟呢，是从内而外，光是看到日本国内的舆情就可见一斑。这日本自己的国民呢，都是高呼这种 stop 抗议的这种口号，显现出这一波的一个忧虑指数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另外是日本自民党高层访京，在这里有没有与官员的交流，也是媒体的一个话题。这里呢，虽然是高市上任后的首次，但也很强调是经济界经济界的一个人士交流。金融时报这一篇看到的呢，也是说近期因为上礼拜不是油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消息就是阿联酋退群。阿联酋退群之后，欧佩克组织欧佩克或欧佩克加，接下来他们整个制度的稳定性还有权威性如何应对，其实各方呢从上礼拜开始就在注意沙特的反应了。那现在沙特的反应看起来好像很冷静，暂时避免报复和发动新一波的价格战。最新沙特呢就表示他可能在接下来是我们的暑期期间六月可能让大家增产了多了18.8万桶。但这一点呢，在实际的一个稳定性上，特别对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影响的航运安全性，使得很多专家在解析这一波的信息过程当中，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不确定存在。不过呢，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接续因为一个阿联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这个美元信用体系的焦虑。同时呢，美国近期的一波制裁的动作似乎手段也没有停止的同时呢，再来看说这里可能没迹象显示美元信用体系将瓦解并被取代不过呢，已经发出了一些警讯了。来看到这一波是发生出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现在重点我们必须凭现实讲，因为很多专家都看，不是说现在美元体系立刻就被取代了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美国的盟友已经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美国的盟友呢，现在呢，在美元体系的运作上，大家都要去分担风险，寻求多元化的出路。如果继续跟美元这里维持一定的稳定交易的话，他们要求美元呢，就是要提出更高的可信承诺，同时是更昂贵的一个信任成本的一个代价。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会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好，另外这两篇呢，都是德国的媒体首先先看这里写着经济核子炸弹，当然也就是这一次美伊的情势所带来的全球冲击性。但是他说可能当前这个情势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自己都没有办法预见原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哦。而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还有一篇说更优质的保时捷将来自中国。其实这两篇主要是叙述什么呢？主要是叙述在当前极为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在各方面的资源，特别在技术的一个结构上，你光看车子这个地方，却提供了大家非常可靠的一个替代性价值啊，非常可靠的一种信任度啊。所以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发展呢，所以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中国在长远布局这一条路子上的一个韧性，还有前瞻的远见。来看大千世界。民报消息 ，AI 更具成本优势，炒人，法院判赔员工26万。联合早报更看 ，AI 替岗可以用作辞退理由吗？杭州法院非常清楚说，这是属于违法解雇。因为这里啊，就老板呢就说，哎呀，这个因为 AI 替岗更具成本优势。结果呢，在这一波当然上了官司以后，员工当然不满意。法院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哦，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啊，这种理由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范畴。同时呢，也提醒这些企业雇主啊，你在要应用 AI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努力营造一个友善的大家 AI 共同合作的一个环境。可能对于发生变化的时候，要先跟内部员工做一个培训、疏导、转岗等等啊。这一波的一个案子，大家看到的一个结论啊。同时呢，这个事情呢，西方也在论啊，大家各地企业都在思考你跟 AI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像现在美报团强推 AI 改写新闻，旗下记者金孔啊联名汉剧署名 AI 文，这是一个情况。不过，我请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我们最近如果看消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滑手机看手机网络上的新闻，会出现很多什么时候情况呢？一看，哎，这一定就是 AI 写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你去判断，哎，这一看就是 AI 写，因为它往往会有很多错字，可能还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前后逻辑的一个议题，这些可能很多准确性仍旧与人类实际操作发生了差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待一个补强空间的同时呢，这里美国职场员工的考核因素，使用 AI 不再只是选项了，它这言下之意就是成为了一个必备条件。很多公司在用人的时候，这一块你能不能用这个工具，包括你要担任主管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等等啊。所以我们会发觉职场在 AI 所带来的一个影响。这里信报有一篇高天佑先生的专栏提到了这短剧发展啊，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这主要它是比较一个内地演员啊，他的短剧本来拍摄量很大，一直到如何的一个市场变化影响。那同时呢，可能这一位何润东先生他本来看到没有看到特别的新作品，但是近期因为他这种霸气的形象啊，然后又增加了很多广告机会。其实这里主要在讲啊，现在也有很多 AI 啊，在网络上戏剧的演出，它很容易去替代一些真人，但是有一些角色，特别是充满了一种历史性跟更多的真实度时，觉得人类真的演员应该还是有它的优势价值的啊，但是要寻找。好，这是孙杨所面对的一个情况啊，这联合早报跟信报都有关注。主要呢，现在是孙杨的工作室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已经跟公安这里做报案了，因为最近觉得遭受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暴力与造谣诽谤，有些不实。那公安部现在也已经正式受理。这港媒信报提到，游客在西贡啊，哇，捕海胆啊。在这里当海鲜区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哦，这里有一篇是讲香港的渔护署回复传媒查询，表示说这个涉事的海岸不是海岸公园或海岸保护区，但呼吁访客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及影响海洋生态。这联合早报一篇说，香港全城为六合彩疯狂，因为在上周我们看到纪念50周年，哇，这彩金头彩啊破了2亿港元，最后有几个人均分，平均人也有5000多万港元。但是细数这50年来，他们累积了超过300亿港元的这个慈善基金，用在社会很多的面向上服务。

扶贫啊，医疗啊，教育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慈善的一个公益，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范本。最后，今天要来看看啊，这是一个特殊的邮政邮递方式，来看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这里是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在港湾中静静停靠着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供游客参观的纪念馆。1945年的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和日军大本营，正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距离日本签署投降书还不到10天，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就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宣布逮捕39名涉嫌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其中位列第一的就是日本前国务总理大臣东条英机。美国反情报队队长接到命令，立即派出一队宪兵前往东条英机的府邸实施逮捕。闻风而来的各国记者早已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东条英机看到了窗外的情形，便退回屋内举枪自杀。美国宪兵立刻冲进屋内，只见东条英机的胸口鲜血如注，然而东条这个左撇子没能打中自己的心脏，他被立即送往位于横滨的第98美军医院救治。
1: At an American evacuation hospital in Japan, U.S. doctors attempt to save ill-famed Tojo with a transfusion of American blood. The volunteer is Sergeant John Akinall, who, like all of us, wants Tojo to live and stand trial.
0: 救活东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必须以正义以及合法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是德国柏林西郊小城波茨坦，二战后期著名的波茨坦公告正是在这里的萨西林霍夫宫内签署的。1945年的7月26日，美英苏三国首脑齐聚波茨坦会议，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公告不但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而且以公约形式强调要以法律手段严惩战争罪犯。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责任清算，迅速召开了中战处理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制定了东京审判的最高辩护方针，尽一切努力使天皇免于战争责任追究。从1945年8月28日盟军先遣队抵达厚木机场为起点，到盟军进驻日本各地，大约有2周的空白期。那时候，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已经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因此内阁会议决定烧毁一切证据，给出的指示明确而具体，一张纸片也不能留下。从此，人们几乎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份大日本帝国的会议报告，也找不到最高战争指挥委员会的任何一份笔录。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的档案被全部销毁，涉及中国的档案也是如此。
2: で、それを恐れてもう徹底的に証拠隠滅を図る。これはもう上から下で軍部だけじゃなく外務省、それから内務省かな、官庁も日本軍の公式の文書、あとそれを見た今度一般の兵士とか将校も個人の日記を燃やすわけですよね。
0: 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先后发布了4次逮捕令，共逮捕118人，他们都是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首脑和在侵略战争中犯有严重暴行的高级指挥官。为了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指证战犯，1945年12月，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成立国际检察局，任命美国人纪南为局长。国际检察局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最初的宪章上明确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人数不得少于5人， 不得多于九人。
3: Given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war effort, the U.S. President Harry Truman wanted to let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participate. At the time of the planning stage, neither country was independent. There was a strong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at India, having had a part in the war effort, so that started a conversation of getting American colony to participate as well. So 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added later on.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规定，由澳大利亚、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共十一国法官主持审判，其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任庭长，梅汝敖法官和向哲俊检察官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与此同时，国际检察局也抓紧展开对战犯证据的收集。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疯狂举动之后，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出发动战争的责任者并非易事。为了提高收集证据的效率，纪南甚至从美国国内带来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
3: The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mission

0: 通过不懈的努力，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拿到了三份重要的证据文件，分别是内大臣幕户幸一的日记、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询问笔录，以及幕户的皇室会议备忘录。这三份重要的证据对战犯的确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隠してる、あるいは疎開し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書類もあるんですよね。で、例えば木戸幸一の、内大臣木戸幸一の日記ですね。これなんかも、この裁判がなければ、あの時点では出てこ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し、まあ、かなりの、まあ、貴重な資料がですね、この裁判でもって集まった。これ東京裁判の甚だ大きな遺産かと思うんですね。
0: 当時的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視战犯名单。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商讨处理战犯事宜。曾代表中国政府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受降的徐永昌曾在日记里记述，1945年10月16日，办公厅开会讨论日本战犯，蒋先生首定仅先提出罪助者12人。根据蒋介石的手稿，这份名单原有20人，按顺序标出12人，其中就包括了在中国犯下暴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然后又用红笔圈去二人。1946年2、3月间，国民政府通过向哲俊检察官共向美国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交了两批共33人的战犯名单。在综合考虑多国意见后，国际检察局最终拟定了一份28名甲级战犯名单，名单交给麦克阿瑟后被立即审批通过。这28名甲级战犯中有4名首相、3名外务大臣、10名来自日本陆军、3名来自日本海军、2位驻外大使以及1名内大臣。
2: The selection of war criminals in cases of large-scale conflicts with mass atrocity is always a very difficult process. Because of the dura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conflict, the Tokyo defendants were selected both for their individual roles but also as representatives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both starting the war from 1931 to 1945, and als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ission of war crimes.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常设地址是在涩谷区的原日本陆军部大厦。这座大厦在战前一度是最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在战时又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及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不可思议的是，在二战末期美军猛烈的空袭下，这座大厦竟然幸存了下来。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世纪审判将会耗时两年半的时间。在法庭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坐在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突然失声痛哭。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长期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开庭之后，他在法庭上的古怪表现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3: 那个东条尼就坐在第二排，八川这边坐第三排，就在他前面。东条光头，啪一下什么，后面美国的 MP 啊，就宪兵啊来抓起来，抓起来嘛他就装疯。
0: 大川周明因法庭上的异常举动被移送做精神鉴定。他被确诊患有精神病后免于起诉。
3: 我什么发疯？我装疯。他装的，那国际法庭把他

0: 骗过去。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按照英美法系来审判的。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举证和控辩。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检辩双方出示了大量证人证言，展开辩论。主要有三场大的较量，他们是南京大屠杀、袭击珍珠港以及巴丹死亡行军。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因此在东京审判中，检方投入精力最多的举证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之一。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上海陷落后，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犯。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进入南京后，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参与屠杀的有多个日军师团，而这些师团的总指挥官就是日本华中特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立原十九司被称为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第一人，他曾撰写了多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2: 这个松井先生の場合は、その蒋介石政府を屈服さ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あの発想を持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できるだけ日本軍の強いところを見せる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あの。日本のあの戦争の場合は、これやっぱり南京戦の場合から日本の昔からの戦争があるんですが、ある城下町を襲った場合は全部皆殺しなんですよね。女性、子供を含めて全部殺すっていうのが日本の戦争であったわけですね。
1: 国際检察局局長纪南在1946年3月初调用了一架盟军总部的专用飞机，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自率领了6、7名得力的检查人员由东京飞往中国，大卫·萨顿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取证，萨顿还专门带了一份中国地图，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待了2个星期之久。
2: 南京型についてあの国際検事局はもう資料たくさんあるっていう、だからもうこれはもう絶対あの否定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意味では一番自信を持ったのが南京大虐殺事件で、だから唯一日本軍のあの残虐行為、まあ人道に反する事件の中で南京大虐殺が東京裁判で取り上げられたんです。
1: 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进入了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检方举证阶段，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登场了。
3: John Gillespie McGee.
4: I was a missionary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at Nanking from 1912 to 1940.
3: Were you in Nank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4: I was.
1: 南京大屠杀期间，正是约翰·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原始影像。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最珍贵的动态影像。
3: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s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 on December 13, 1937.
4: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and I passed columns of men being taken out to be killed.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Some were,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 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im. He was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1: 美国生活杂志早在1938年5月16日就集中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德国缴获的秘密电报也显示了南京的惨状。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是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军队。他们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在约翰·马吉的影片里，反复出现了一双忙碌的双手，正在积极地为病人医治。他就是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他的庭审影像，但是我们找到了他在法庭上的证词，里面用大量实例证明了日军对平民的残害。有一个初次怀孕四个月的19岁姑娘，在美国学校的校园内被人发现，因为反抗日本兵的强暴，她的下腹被刺伤，伤口最终导致她流产了。
2: 南京那时当时は日本の新聞は一切そういうこと報道しない。で、勝った勝ったっていうで、あたかも南京の市民が日本軍を感激した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報道ばっかりするわけです。それからあとは厳密に日本の場合は軍隊が兵隊の手紙を検閲するわけですね。
1: 立原十九司出生于1944年，因这一年是日本昭和十九年，父亲给他起名十九司。也正是那一年，他的父亲接到了入伍通知，主要任务就是抱着炸药冲向盟军的坦克。
2: 私の父は大変運が良くて、若い時にも両親が亡くなって。で結構苦労して自分で勉強して小学校の教師になった。だからもともと自分とすれば非常に家庭的に不幸な家庭だったもんですから、ようやく結婚して、で僕たちが生まれて、で幸せな家庭ができたのに戦争が始まってっていう。
1: 幸運的是还没有等到立原十九司的父亲上战场，战争就结束了。但是对于战争的恐惧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立原一家人的心里。1964年，在东京教育大学研究东洋史的立原十九司偶然间读到了一本书，里面有一章描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从此便对这个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产生了兴趣。在立原十九司的书房里陈列着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由于战后日本政府公开的文书和资料非常有限，为了能够得到第一手的史料，立原十九司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多次前往美国调研。
2: でこれは南京マッサカーストーリーっていう、で日本軍がサウザン何万人って殺したっていう、でこれが1937年の12月15日だから本当早い、まあ、一番多分世界で南京大屠殺について最初に報道したっていう、こういう人物ですね。
1: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斯蒂尔和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都是最早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当事人。通过实地探访，立原十九司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2: で、私はこの二人の記者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で、彼ら直接見てるわけでしょ。だ、本当確信を持ちましたね。だから実際虐殺の時にいた人が自分で目で見て、で、それを私に語ってくれたんで、もう間違いなく。
1: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控罪名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有三人。 分别是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华中方面军参谋副长武藤章，还有一位就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作为总司令，松井石根声称自己在大屠杀期间在距离南京200公里外的地方养病，对残暴行径并不知情。在口供书中，松井石根还着重强调了日本与中国的战事是出于兄弟间的友好，而非真的侵略。
5: I was always firm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trif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a quarrel between brothers in the so-called household divisions.
6: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5: I instructed my officers and men to give protection and to be decent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o have a regard for the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1: 对于日本来说，这是第一次占领敌国的首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沸腾。在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入城式，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正在进行中。
2: もともと作戦なかった、準備もなくて南京占領をするわけですね。で周りで食料略奪して、で抵抗すれば殺すっていうこと、それからまあ男子の場合は女性を見つけばレイプする、強姦するっていう、それも犯罪集団になりながら南京に行った。東京裁判の場合は彼が最高司令官ですから、いくら不作為ともいえ、やっぱ司令官の、責任があったわけです。
1: 今天的南京早已恢复了和平安宁，每天仍有大量游客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来缅怀那段悲惨的历史。其实南京大屠杀事件只是二战中日军制造的多个惨案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7: The Nanjing Massacre was probably the largest single massacre, but it was representative of what was happening everywhere in China.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were being raped, were being tortured, and so forth by Japanese soldiers everywhere the Japanese army occupied territory, whether it wasduring the China campaign or whether it wa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 forth.
1: 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松井石根只因南京大屠杀被起诉，最后因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不作为责任而被判处绞刑。临刑前他忏悔时表示，今天哪怕只有我被处以极刑，只要当时的军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如能深刻反省，我也就欣慰了。松井至死都认为南京大屠杀的责任在师团级而不在自己。2016年9月，摄制组专程前往日本采访了日本前首相菅直人。
8: 日中関係は長い歴史の中で、特に1900年代の全般ですね、やはり非常に不幸な時代があったと思ってます。それは主に日本がやはり中国を侵略したことが一つの大きな原因だった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はですね、やはり日本にとってはきちんとですね、反省すべきことだと思ってまして。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接生了嘛，啊，都接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日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凉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阁，以为乐火。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俗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落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
6: 流淌，一、二、三、四，流淌。
5: 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 当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

0: 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顷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庄稼些收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2: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长征一种战争就那么个事。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3: 我们的羌族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省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三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1: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那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一根根，一年十二个月，就是十二节。嗨，阿爸木皮，谁来选米？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4: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4: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迁居聚集村。
5: 过年前我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山南古道里面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1，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推向高潮，精彩的活动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3: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2: 的
1: 合唱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3: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进入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3: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国外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4: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我们做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哇，
1: 我也想
2: 吃。来了。
3: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之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23开始，直到正月15元宵节

0: 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阆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1: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0: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1: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0: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五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2: 我这个家庭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五种民族。
0: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正月十五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3: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全部拿出来，
4: 要得嘿，
5: 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1000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龙腾狮跃闹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每与共相知相融。人们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度不断升级，中东僵局还会持续多久呢？另外，没有了巴菲特掌舵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但参与人数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一。坐在台下的巴菲特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他的投资哲学是否还有参考价值？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分析。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最新报道称，伊朗海军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阻止美军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公布之后，国际油价升幅是扩大到了超过5%。而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启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引导被困的商船撤离，却遭到了伊朗强硬的表态抵制。另外，最新的民调显示，由于深陷中东泥潭，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了两届任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全球能源咽喉再度迎来新变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将于4号上午启动代号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安全驶离，并且警告如果行动遭受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据美国官员透露，所谓引导并非是军舰护航，而是一个涉及相关国家、航运组织和保险公司的协调机制，核心工作是定位伊朗在海峡中部署的水雷，向过往船只传递安全航路信息。不过，美方仍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以及15000名军人。这个行为被伊朗视作挑衅。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强硬表态，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任何的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事实上，特朗普当前已经骑虎难下，深陷中东局势泥潭。与伊朗间的谈判离达成仍然遥遥无期，霍尔木兹通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而受此拖累，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美国广播公司及华盛顿邮报3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4月份的支持率下降到37%，不支持率则上升到62%，创下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并且报告指出，特朗普37%的总体支持率主要是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这是他的独立选民占比已经降到1/4的新低。在受访民众中，由于中东战事飙升的汽油价格，不满意特朗普在生活成本以及通货膨胀上工作表现的民众占比超过了70%。整体上看，有66%的人不满意特朗普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而对于特朗普整体议题的支持率也下降7个百分点到34%。根据这次的民调，对于今年将举行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个百分点。
0: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面对的困境，是不是会影响他下一步的中东决策？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这个护航的行动，特朗普一提出来，当然伊朗这边强烈的反对，他们就马上说是向美国的军舰投了2枚导弹，而且击中了，所以看到国际油价也是大幅上升了5%。当然之后美方这边就说否认了这个消息，所以现在好像美国和伊朗双方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断的僵持啊。您觉得双方究竟谁可以耗的有资本可以耗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2: 现在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确实，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它成为惊弓之鸟。所以刚才这个情况，伊朗说打了2枚过去，还有1枚打中了，然后呢，唰的油价就起来。美国呢是否认伊朗说的打中美国军舰的消息，到底伊朗是不是发出了2枚，现在也不知道。所以但是我想很快，因为这个都有卫星图像啊，都能够传出来伊朗是不是真打了。但这里边就是伊朗方面刚才有一个新闻当中的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不会让特朗普用他的社交媒体来忽悠大家说他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特朗普那边你看说我们要搞这个护航行动，但是呢他的军队不往里派，军队不往里派又派了15000名军人，什么还有的驱逐舰啊，什么100架什么陆基海基的战斗机在周围待命，那伊朗就给你来一下试一下，但伊朗也不会真打他，我是这么判断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所以呢到底现在还是围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且伊朗现在又画了更明确了，就他对这个控制权一直是整个海峡都要控制，而不是说靠近他那一边，连阿联酋这边他都给他画死了这条线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锁打不开的话，这国际油价总是在这个100以上， 那特朗普呢他就很难受。当然这个伊朗也非常难受，因为特朗普确实他是用了一招，就是在外边来堵住接近或者是进出伊朗的邮轮也好啊，货船也好，来意图给伊朗来增加压力，同时呢在其他地方去这个搜捕伊朗的邮轮。他甚至还说我已经扣押了他的邮轮，哎，说这笔生意非常合算，这是特朗普的打法。但是，所以现在就是伊朗方面有压力，特朗普方面也有压力。
0: 但说到特朗普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压力啊？刚刚片中也看到了，他在美国国内的一个民调，他所谓的这个不支持率已经上升到了62%，这个是创出了这届政府的新高。另外就是在关于中期选举的这个问题上，好像美国人现在开始逐步的支持民主党那一边了。所以现在中期选举的这个考虑是不是特朗普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2: 对。这次的中期选举的情况来看，对众议院，因为全部都重新选嘛，两年一次嘛，大家普遍认为民主党会拿下来。核心就是原来的参议院53，共和党有4票，它是多的。那现在，我看最新的这个报道，很可能共和党会输掉4票，就是把这个拱手。控制权拱手又还给民主党，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包括几个原来这个白人比较多的州，特朗普在大选当中啊以两位数领先的，现在很可能会丢掉。那如果说真的出现这个局面，特朗普他未来这两年就会很难办，他基本什么都做不了，还有可能民主党人这里边发动弹劾行动，这弹劾就天天闹这些事，你就干不了别的事，所以特朗普其实心里很着急，他用各种方式来试图重新打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现在选民非常清楚嘛，不支持度减支持度25%，美国的总统在任的好像很少有那么惨的，但是呢，大家都把这个原因直接归咎为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战争，然后呢，现在导致油价上涨。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全球政经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也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是如期的举行。今年的大会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那么下期回来我们会和专家学者一起探讨。稍后见。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伯克希尔哈萨韦召开了后巴菲特时代的首次股东大会，公司的新一代掌门人阿贝尔坐镇 C 位主导大会。而对于自己五年前钦点的这位接班人，巴菲特在台下也是赞誉有加。
6: 一年一度的投资界春晚伯克希尔哈萨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随着象征股神巴菲特掌舵六十年光辉记忆的球衣在奥马哈徐徐升起，这艘巨轮的新船长终于以独挑大梁的姿态向股东们交出自己上任后的首份答卷。在大约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新任的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主导会议，畅谈 AI、投资策略、能源机遇等多个热点问题。95岁的巴菲特则坐在前排参与发言并接受媒体访问。在投资策略上，阿贝尔重申将以苹果、美国运通、穆迪和可口可乐核心四强作为股票组合的基石，并与巴菲特在投资决策上保持绝对一致。他强调，对日本五大商社的投资是长期战略布局，目前正深化与东京海运等企业的合作。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上，阿贝尔表示，伯克希尔将保持务实谨慎，不会为了 AI 而 AI， 将以小范围专注于创造价值的方式部署 AI。 不过他也认为，数据中心建设及其对电网的巨大需求为公用事业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长机会。对于自己五年前钦点的这位接班人，巴菲特完全不吝赞许。他说，阿贝尔做了自己以前做的所有事，甚至做得更多，并且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更好，因此这个接班决定可以打100分。而对于当前市场投资环境，巴菲特也再次给出差评，并直言人们的赌博热情太过高涨。他重申，最可能的买入时机是当其他所有人都不接电话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周末，伯克希尔也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期内公司实现营收936亿美元，同比增长4.4%，经营性利润达到11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8%，保险和铁路业务增幅明显，也推动净利润同比翻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在第一季度内净抛售股票81亿美元，是近两年来的最大单季净卖出规模，也是公司连续第14个季度抛售股票，现金储备超过3970亿美元，规模甚至比美国政府的财政总账户常规余额还多，较2025年底是又增加了约70亿美元。财报还显示，公司在中断了超过22个月后重启股票回购，斥资2.342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这也是阿贝尔上任以来的第一次。
5: 究竟这一场后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年会上传递出了怎样的投资理念和趋势？我们特别请到了连续多年参加这一活动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来和我们分享。杨先生你好。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萨韦的股东大会是如期的举行了，但是这一次呢，巴菲特是从台上坐到了台下，所以从您在现场的观察来看，这次股东大会可以看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对于后巴菲特时代的伯克希尔，您认为有可能会带来哪些改变？
7: 今年呢是我第8次到奥马哈现场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么2026年巴菲特股东大会和之前最大的差别就是，这次是巴菲特他没有上台来回答问题，而是在台下坐在董事会区和观众们一起来听继任者格雷格·阿贝尔来回答问题。所以这次大会呢来的人数和往年相比减少了1/3，大概减少了10000多人左右。这也体现出。

0: 负二，股神巴菲特的一个魅力。事实上，在去年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啊，巴菲特就宣布到年底将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的 CEO。当时我就讲到呢，这一方面会造成伯克希尔股价见顶回落，出现下跌啊，因为巴菲特卸任 CEO，将会使得巴菲特溢价逐步减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巴菲特股东大会的参会人数将出现大幅下降。那现在这两点呢都得到了验证。那格雷格·阿贝尔，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他主要是调研了旗下的各个子公司，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举动。那么在投资上呢，阿贝尔来负责，但是巴菲特呢退而不休，仍然是公司的董事长，每个工作日还会到公司去上班，所以现在还可以看作。巴菲特时代并没有完全结束。巴菲特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整体的配置还是做一个整体的把控。阿贝尔呢，主要还是做业务层面。那这次股东大会，让我感觉到呢有一些遗憾以及伤感，就是阿贝尔呢，他作为一个投资经理，或者说做一个管理者，应该是称职的，但是他和股神巴菲特相比，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甚至是股神和普通人的差距，因为巴菲特他在股东大会上往往是从哲学的层面来讲投资理念，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给大家分享公司未来的发展，而格雷格阿贝尔呢，更像是一个普通投资经理，他是从公司各个业务层面来分享，那么对于参与的投资者来说呢，收获上就没有。之前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那么大，另外一个投资者担心呢，离开巴菲特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还能不能创造，像以往那么辉煌的战绩？特别是投资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儿，能不能战胜贪婪和恐惧？能不能一直把握正确的方向？这个呢，可能都是对于格雷格阿贝尔的一个重要的考验。而从去年，股东大会到现在呢，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从高点下跌20%左右。而标普五百指数已经创新高，说明它已经远远的跑出了标普五百指数。这其实也是很多股东表达担忧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抛售来表达了质疑。来看后期呢，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再决定是否买回来。主持人。
1: 是，那另外，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也是比较受市场关注啊。当然，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呢，当中多元化抗周期的能力是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可，但是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利润还是略微不及市场预期的。另外就是重启现金的回购的规模也是只有2.35亿。所以您怎么样来评价这一份后巴菲特时代的第一份伯克希尔的成绩单？
0: 从一季报来看呢，伯克希尔哈撒韦保险业务已然是非常出色，因为保险业务是由基恩来负责，他一直呢对保险业务非常谙熟，创造了持续稳定的现金流，那么在投资业务方面呢，则是表现一般，因为在一季度呢，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继续减仓，美股持有的权益资产也比较少。而配置的方向呢，还是原来的主仓股，比如说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等等这些重仓股。而一季度呢，主要是AI 这些科技互联网巨头大涨，传统行业呢表现不佳，所以在投资业绩上，一季报呢并不理想。那这也是阿贝尔接手之后，第一个季度的这个成绩单，从公司各个子公司的运营来看，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从投资端来看，现在比较欠缺。那之前有两位负责投资的投资经理，那么其中一位已经离职去了摩根大通，另外一位呢负责管理的资产组合只占6%左右，所以总体的这个压力都给在了阿贝尔身上。但是从一季报来看呢，就业绩上还是不及预期的当然，巴菲特在场中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就明确的讲到，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存大量的现金，不会出手，要等到股市跌到没有人愿意接电话了再出手。所以在

0: 体之内的这个仓位上以及持仓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嗯。
1: 是，我们再来说到 AI 这个所有公司都不能回避的话题啊。这个阿贝尔就在会上表示了，他们不会为了 AI 而 AI，但是又说呢，其实还是看好 AI 对于电力等能源需求的一个提振的。而且呢，他们已经在能源、在铁路等部门实地的进行了一些部署。所以您怎么理解伯克希尔哈撒韦对于 AI 应用的看法呢？尤其是现在 AI 基建热潮期嘛，所以这样的理念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0: 那么在股东大会上，阿贝尔和吉恩啊都讲到，他们已经注意到了 AI 对于各个业务板块的影响，但是不会为了 AI 而 AI，而是要看，AI 能否提高业务的，运营效率，能不能产生价值，而不会说纯粹去炒作 AI，这也是巴菲特一贯的，投资风格，对于新兴事物，如果没有确定性的业绩增长，那么他是不愿意去花重金去投的，而是试探性的去投。比如说，他今年也买了一些谷歌，但是买的量非常小。像英伟达呀，这些比较热门的 AI 公司，像 OpenAI 等等，他是都没有去碰啊。这说明他在投资上还是坚守传统的投资理念，去买业绩的确定性，而不是去买那些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司。那他这个保守的做法呢，当然也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过去几次泡沫破裂的时候都万身而退，特别是2001年科网泡沫破裂，伯克希尔哈撒韦呢基本上没有受他的影响，但这一次呢，AI 科技革命确实走得如火如荼，这也使得过去10年呢，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绩远远的跑输了标普百指数，但长期来看，由于前期涨幅比较大。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在长期获得了比较大的超额回报，比如说在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61年间，净资产涨了6万倍，跑赢了标普百指数200倍左右，可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投资回报那这也体现出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是追求长期复利增长，而不是追求短期业绩的大幅上升，短期来看业绩可能并不显眼。他也不会去追逐一些，热点。但是长期呢，由于实现了复利增长，累计回报还是非常可观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杨德龙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标普全球周一公布了各地区四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其中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活动增速都创出了超过4年的新高。
9: 标普全球周一公布韩国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3月的52.6升至53.6，创下自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标普全球指出，尽管中东战争扰乱部分原材料供应，但半导体需求继续推动产出和新订单增长。其中有企业提到，因为战争而受到额外的订单，帮助客户建立库存，应对战事带来的延误与物价上涨。另外，台湾四月制造业 PMI 从3月的53.3升至55.3，是连续5个月扩张，也创下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其中，制造业厂商于4月提高了产量，扩张速度为2024年7月以来的次高，略低于今年2月。企业表示，由于新订单增加，加上预期中东战争将推高物料价格，为了防范风险扩大，因而要增加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南华早报。南华早报今天关注了中东各国正在重新审视几十年前提出的陆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方案，并且紧急制定新的铁路海运走廊计划，以应对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中断的影响。分析认为，即便是中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关键航运路线和经济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因此，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为首的中东国家政府正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架构，通过多个节点来将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起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新闻关注到了美国电玩零售商 GameStop 想要以小并大，计划以约560亿美元并购 eBay， 试图将这家电商平台转型为电商龙头亚马逊的强力竞争对手。GameStop 的提议呢，是每一股的125美元的价格，透过股票加上现金的方式进行收购。那这个价格是较 eBay 上周五收盘时溢价了约20%，这也是较 GameStop 开始收购 eBay 股份以来的平均股价溢价了46%。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 ，eBay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是飙升了约12%。至于日经中文网今天就聚焦了上个星期日本官方再次出手干预汇市，刺激日元汇价从160对1美元的关口跃升至155的水平。那尽管如此呢，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这次行动的效果局限性也是逐渐的显现，现在日元又重现跌势。在这次干预之后呢，日本财务省的官员曾经暗示可能会采取第二甚至是第三轮的行动，强烈牵制投机的行为。这种罕见的强硬姿态也是反映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元贬值的强烈危机。然而呢，现在分析就说呢，日元疲软的背后，其实除了日美利差之外呢，还存在着像是贸易赤字或者是数位竞争低迷等等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6900을 돌파해 사상 최고치를 또 경신했습니다.
10: 한국 媒体关注，首尔综合指数今天继续破顶，受到外资净买入推动，韩股今天开盘大涨，随后延续涨势，中场站稳6900点上方，大涨超过5%。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截至目前，韩股今年以来累计升幅超过60%，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主要指数之一，总市值已经超越英国，跃居全球第八大股市。
11: スリープツーリズムが注目されています。
10: 一种以高质量睡眠为核心的新型旅行方式受到关注。日本媒体报道，有东京知名酒店正在积极推广睡眠旅游的住宿计划，入住客人数量不断增加。在此计划中，酒店会提供纱布睡衣以及睡眠治疗师推荐的床上用品，旨在帮助顾客获得高质量睡眠。甚至还有睡眠脑电波监测服务，每人每晚75600日元，约合3777港元。
12: More than 1.5 billion trips forecast over the five-day break.
10: 新加坡媒体关注，今年中国五一黄金周假期出行人次预计将超过15亿，创下新纪录，日均将高达3.4亿人次，其中超90%的人选择陆路出行。分析认为，受到飞机燃油价格上涨推升出国旅行成本的影响，大部分中国游客将选择在国内旅游，预计将进一步提振中国国内消费。
8: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一份最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建议。伊朗划定一个月谈判期限，目标是结束战争。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特朗普能接受吗？伊朗军方及外交部门接连做出强硬回应，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申请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特朗普还称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如果谈不妥，美伊又要爆发军事冲突吗？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伊朗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点内容。美国则威胁要制裁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航运公司。美国威胁制裁能否反将伊朗一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特朗普3号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确保其船只安全通行。他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针对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公开威胁，称美军和舰船终将被送进坟墓。雷扎伊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并指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
0: 秦先生你好，我们先来关注谈判方案的一个最新进展啊。美方呢2号是表示，伊朗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建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而在之前呢，美方也提出了一个9点方案。那所以您认为双方最新提出的方案内容分别侧重于哪些方面呢？与之前的方案相比，有哪些显著的差别？
2: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美伊都在不断的交换信息，包括交换各自最新的这个方案。那么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

0: 进展的体现。当然，你去看这些，无论是14点也好，之前还有15点方案，现在还有美方的说法是有一个9点的方案。就是你去看这些大体的原则或者要点的话，你会觉得跟之前的方案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双方都仍然在强调自己各自的一些立场，而且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来说，他说这个伊朗方案仍然不令他满意，他觉得可能还是很难接受。其实伊朗方面也有一些强硬的表态，就是你从要点和表态上说，你看不出双方有特别大的这种推进或者说妥协。但是我觉得像美伊这样复杂的谈判，要看的不是这些原则要点，就是要看他们的细节，要看他们具体的这个内容。就是我觉得从现在的一些报道透露的消息来看，就是从细节上，从具体的内容上，我觉得双方的谈判是有推进的。那么第一个体现就是双方谈判的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双方有一个具体化的这种博弈，而不是停留在之前的一个原则立场上的相互的批判、相互的谴责上。你比如说在核问题上，那么现在双方就在探讨，那么伊朗手上的这个60%风度的浓缩铀是要移出境外，还是要进行稀释？这是很具体的一个讨论。那么再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过去双方是不断的相互的批评，那么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封，然后美国要求伊朗先解封，但是现在伊朗方面提出了一个双解封的方案，同时伊朗还表示他可以负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的这个清扫的工作。那么这就说明也是探讨进入了一个更具体的阶段，那么这就使得原来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原则性的这种辩论进入了一个可操作的可执行的环节，这就是一个谈判的这个推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双方的谈判清单似乎也出现了一些瘦身，出现了一些缩减，就是原判的这个推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双方的谈判清单似乎也出现了一些瘦身，出现了一些缩减。就是原来我们注意到，就是美伊之间有一很大的问题，导弹问题，以色列也是抓住这一点不放的，一定要解决伊朗的弹道导弹问题。但是这次双方的这些方案里面，似乎对导弹并没有特别多的提及。另外还有地区代理人的问题，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停止他的这个对代理人的支持，那么这一点似乎在美伊的方案中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强调，或者至少没有看到公开的这方面的报道。那么双方的这种谈判清单上的议题的减少，也是有利于双方这个谈判的推进的。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谈判现在隐隐约约的，我觉得是出现了一些进展，也许这个进展还很慢，但是毕竟是进展。
1: 还关注到伊朗方面呢，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谈判期限，强调说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内确定结果，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那您分析一个月的时间啊，美伊双方有可能谈妥所有的议题吗？
0: 那我觉得从美伊这种复杂的谈判这种角度来看，可能要设定一个月的期限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看4月8号停火以后，4月11号举行第一轮谈判，到现在其实仍然没有出现一个最终的协议，所以再给一个月的时间能不能谈成，我觉得还是要打上问号的。而且从美伊之前的这种打交道包括谈判的历史来看，就是往往是谈得比较长，那么无论过去的是成功的，当然成功的比较少，还是失败的，这种谈判都是进行比较长的时间。你比如说2015年的核协议，那是双方成功的一次，那是从2011年左右双方就开始谈，到了2013年先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然后又继续谈了2年的时间，到2015年才达成最终的所谓的伊核全面协议。那么这是累月今年的一个谈判。那么之前失败的，你比如说2025年，也就是6月份的12日战争之前，双方的谈判也是进行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那么再回顾像拜登时期，当时也有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就是拜登大概是2021年上台的，2021年中期启动谈判，到2023年9月，也就是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双方才达成了一个所谓美国解冻资金、伊朗释放美国的这个人质的这么一个临时的协议，实际上也经过了反复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设定一个期限对于美伊之间的谈判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好事，但是30天的期限表明了一个事情，也就是现在美国包括伊朗方面其实对这个谈判的紧迫性他们还是意识到了，他们的紧迫性在上升，就是都希望摆脱这个战争的这个阴影，摆脱这个战争的包袱，从这个麻烦中解脱出来，这是双方共同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交集。所以这个30天我觉得反映出了双方的一个 加紧推进谈判进程的这么一个。

0: 心态，所以我预期未来的一段时间，双方的谈判进程是有可能加快的。
1: 那还看到了有美国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是做出了让步的。消息说，伊朗呢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面对面谈判前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同时伊朗呢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不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的。那您怎么来看待伊朗这种一面展现了灵活性，但是一面呢却又坚守底线的做法？他们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0: 那我觉得要看伊朗到底是在哪些问题上显示灵活性，哪些问题上坚持他的原则。那么他现在表现的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有一个明确的分割，就是他在可以妥协的问题上他是做出了灵活性的表态。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海峡问题。我们知道海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它并不是美伊之间之前的一个传统的纷争。而且在海峡的问题上，现在伊朗方面实际上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就是美国4月13号进行了海上封锁之后，对伊朗的经济运转是有比较实质性的冲击的。那么一方面，伊朗的油气进出口受到了比较大的阻碍，因为美军在阿曼湾附近拦截它的油轮。那么油气本身是伊朗经济的一个命脉，所以油气出口的减少会直接影响到伊朗这个经济的运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伊朗它进口一些物资也受到了这种海上封锁的干扰，那么有些工厂因为缺乏原料，缺乏这个原材料，它无法开工了。那么这个又影响了伊朗的民生，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无法到原来的单位去上班了，原来的单位无法开工。那么这个对伊朗的整体的社会的民生也是有很大冲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是有动力对海峡这个问题展示一些灵活性。所以他这次提出的是，实际上是和美国要同时解封。那么而且他不预设条件，他甚至可以考虑他提前进行这种封锁的解除。刚才短片里面提到，就是美国现在准备引导一些船只从海峡里面出来，那么这有可能就是伊朗的一种某种程度的这种放水，就是放松了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确实在一些关切到他核心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他要显示灵活性。那么至于在核问题上，他还是坚持原则，因为核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经济问题或者军事问题，实际上是象征着伊朗民族的一种自尊心，一种自豪感。如果在核问题上让步了，那么可能你这场战争就白打了，因为核问题的让步意味着你可能对美国做出了一个比较实质性的让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坚持红线，所以伊朗整体上体现了一种比较明确的这种分寸感，就是有一些可以妥协的地方妥协，但是在整体上，在一些核心的关切问题上，他还是坚持原有的立场。
1: 那看到虽然现在谈判呢是在进行，但军事层面的紧张并没有消减。伊朗军方认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与此同时呢，特朗普2号在佛罗里达州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所以您怎么评估美伊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哪些因素会成为导火索呢？
0: 从4月8号停火之后，就是我们就不能排除美伊重新启动这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为从最近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美军还在中东保持着相当的程度的这种军事部署，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撤军，所以美军完全是有可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它有这种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军力的这个部署的基础。那么同时现在谈判毕竟还没有出结果，就是最终协议能不能达成还有一定的变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是不排除通过所谓的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更快妥协的。那么之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就这一类的就是所谓短促有力的军事行动给特朗普做过汇报，所以美军在这方面明显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们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当然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这种军事可能冲突爆发的这种概率，我觉得可能还处于一个中等偏低或者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双方现在仍然在进行这个比较密集的谈判，虽然是一个间接的通过巴基斯坦传话，对这个谈判仍然在进行之中。那么同时美伊双方其实都有一些动力去退出战场，那么美国如果继续重启战争的话，实际上对国际油价是不利的，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最后会传导到美国国内，其实对特朗普的中选啊，对他的民意支持率都是不佳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并没有特别强大的动力要 重启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方面也是一样，他也希望止损，希望尽快的从这个战争的战时状态或者不战不和的这种状态转入到一个战后重建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两方面就双方的考虑，我觉得会抑制双方重新回到这种军事冲突状态的可能。
1: 再来关注军事的部署方面啊，那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申请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了。那如果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您认为美国计划在中东部署这种尖端武器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它能对伊朗形成有效的威慑吗？伊朗方面又能否有能力来应对？
0: 就是像岸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其实它的优点是两个，一个它射程是比较远，大概是几千公里，可能有3000公里的这个射程。那么同时它的速度比较快，所谓的它是五马赫的这个速度，也就是远远的超过了这个音速的这个速度。所以它的部署，我觉得它是针对两点，就是它一个要针对性的打击伊朗的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装置，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的一些固定的导弹发射装置，那么在美以之前3月份的空袭中确实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毁，但是有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可能美以还不容易全部的消灭。所以下一步如果要出现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的重启，那么美国首要的打击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些机动的伊朗的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就在这方面可以派上用场。那么另外一个它针对的其实是伊朗腹地的一些导弹发射装置，包括军事基地。我们知道伊朗的这个主要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导弹发射基地，它是在伊朗的西部的，也就是比较靠近海湾地区，比较靠近以色列。那么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这种军事较量中，实际上这块就是伊朗西部的导弹基地也是美以重点打击的目标。这块可以说美以觉得已经完成的打得差不多了，但是伊朗东部的一些军事基地、导弹发射基地这方面，可能美以在3月份的这个空袭中打得还不是很多，而且它也缺乏这种远距离的，就是超视距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这种弹药的储备。所以这次它把岸鹰调到中东去，实际上也要打击那么离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些伊朗的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当然，就是除了这些军事战术上的考虑，也不排除它有这个战略上的，尤其是对谈判桌上的这种影响，也就是他把这种美军应该说最先进的武器调到中东来，它本身要产生一种威慑的力量，那么这样呢，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制，我觉得就像他在3月份和美以的抗战一样，就是他相对来说他的防守能力是比较差的，他没有太好的防空系统，所以他主要做的一个是继续加固，继续这个掩护他的这些导弹阵地。那么另一方面的话，他可能还是如果一旦遭遇美以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话，他还是要拿海湾国家出气，就是要打击海湾国家，那么通过他的进攻来对美以构成一定的牵制。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将获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交通行费的航运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

0: 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伊朗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
3: 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说，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这份法案包含12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另外，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的一个立法动作啊，看到伊朗的议会呢是即将要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那么其中呢是包含了12点内容。您会如何解读这份管理法的核心条款呢？它能否成为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合法依据？国际社会会承认吗？
4: 伊朗的议会去酝酿这么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根据各方的消息，它大概有这几方面内容。第一个就是这个通行的这个船只，到底哪些船只可以通行？那么伊朗当然说以色列的船只那是绝对禁止。那么其他一些像美西方他认为的具有敌对色彩的这些国家的船只，它可能要收费。那么一些友好国家的这个船只可能在和伊朗进行协调之后是可以通行的，这是一个通行的规则。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法理的这种界定，就是他认为伊朗是对这个海峡拥有一定的这种主权和控制权的，这是一个法理的界定。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商业的细节，就是伊朗试图对这些船只进行收费。那么这个收费当然有具体的方式，是以什么货币，是以什么渠道，那么这个似乎还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些内容完整的就是构成了伊朗现在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的内容。当然我觉得如果一旦这个法律真的通过议会的审议，那么通过伊朗的相关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批准成为了法律之后，那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它就有了国内法的依据。但是国内法有依据，并不意味着它在国际上有合法性。那么伊朗现在在海峡的管理问题上，我觉得它还缺乏一些国际法的支撑。我们知道，当然国际的这种关键的水道，尤其海峡呀、运河呀，就是收费，包括主权国家进行管理，这个确实有先例。你比如说苏伊士运河，那就是埃及全权的进行管理，而且是埃及也要收费。那么苏伊士运河的费用，这个本身就是埃及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那么除了苏伊士运河，还有巴拿马运河，也是巴拿马全权的进行管理，也是进行收费的。另外收费的还有像土耳其海峡，也就是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因为1930年代的蒙特勒条约专门规定了土耳其可以对进出的这个海峡的船只收取一定的这种服务费，也不是一种过境费，实际上是一种服务费，这也是有专门的这种条约来规定，是由专门的这种历史的语境中来形成的。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战争打出来的问题，那么它没有任何的国际法来支撑它进行收费，或者由伊朗来进行控制。所以未来伊朗要在收费的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未来我相信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它的控制权，包括它的收费，还会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2: 那还关注到，针对伊朗可能实施的通行费，美国财政部是发出了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来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都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啊。那您认为美国这种威胁能有效地阻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吗？
4: 其实从美国就是这么多年他对伊朗的制裁来看，实际上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两面的效果。

0: 效果。那么一方面，它对那些国际的大企业、大银行、一些跨国的企业，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震慑效应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际化的运转，那么它在美国往往有资产，它也需要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所以它对美国的制裁是非常畏惧的。所以一旦美国实施了制裁，这些公司肯定会切断和伊朗的任何的往来。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小企业、一些个体户，包括我们经常听说的什么影子船队，这些实体，它因为跟美国没有什么生意往来，它甚至也是采取的绕开美国金融系统的一些绕避制裁的方式，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怕美国的制裁，它可以承受美国制裁给它带来的这种压力和负担。所以美国的制裁它是两方面的一个效果，就是一方面它确实抑制了伊朗对外的这种经济的运转，但是同时它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断绝伊朗的对外经济活动。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的这个收费这个制裁问题上，实际上美国的制裁也是同样两面的效果，就是很多的国际的大的航运企业，他肯定是不敢向伊朗交费的，因为一旦交费，这些企业都会受美国的制裁，他在国际的上的业务就无法运转了。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个体户是性质的船只，一些独立的船只，那么他可能就不怕美国的制裁，那么他可能愿意付出一定的费用，尽快的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来，进行它的这种过去的这种经贸活动。所以未来美伊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我觉得仍然有很多的这种运作的空间，双方还会在这种制裁与反制裁的这种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
1: 那么我们再来看，最近呢，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是提及了美军扣押伊朗油轮的事件。他说，美军4月20号登上了一艘跟伊朗有牵连的油轮，并且呢进行了检查。美军接管了船上的货物和石油，还说这是一笔非常赚钱的买卖啊。那美军呢是表示将在太平洋等其他的海域追踪任何悬挂伊朗旗帜或者任何试图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的这些船只。所以您认为美军的这种海上拦截行动对于伊朗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会否升级为海上的冲突？
0: 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扩大范围的对伊朗船只的拦截行动，肯定还是对伊朗的整体的对外经贸的运转会有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之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的美军在阿曼湾的这个封锁，其实已经造成了伊朗的油气出口的减少，造成了伊朗国内一些工厂没有办法开工，因为它进口不了所必须的这种原料和物资，所以这种影响会持续的进行下去。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军的封锁，在阿曼峰的封锁，它并没有做到100%的杜绝伊朗的船只，还是有一些伊朗船只闯关成功了。那么如果美军继续投入资源，那么追踪这些闯关成功的船只，实际上是使得伊朗的这种对外经贸活动的空间会受到进一步的压缩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承担着一定的压力。当然，伊朗方面有压力，并不意味着美国方面就没有压力。那么美国这次为了封锁伊朗，其实它是投入了相当多的军事资源。那么它在阿曼湾的封锁，其实投入的是接近20艘的这个军事舰艇，也包括它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同时还有相当多的这种空军飞机，那么进行侦查、进行监视，其实这个方面的投入也是不少的。这是对美军现在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消耗。我相信，就是特朗普政府并不愿意长期的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资源的这种消耗。那么同时，就是特朗普自己所说的他截扣了伊朗船上的这个货物，包括这个石油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战利品，可以卖钱，可以赚得一笔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知道这批货物实际上是伊朗的货物，而伊朗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现在受到美国制裁的。那么这批货物谁去会买这批货物呢？买了这批货物就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这批货物实际上是在美军的手上很难处理的。那么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军也搞过一些零星的，比如说对伊朗油轮的这种查扣。那么这个油轮查扣之后，美军就把这个油等于转到他自己的手上，然后他拉回美国，比如说他要把它卖掉，要处理掉，结果就出现了没有人敢接手这个被美军查扣的伊朗石油的问题，实际上是烂在了美国自己的手上。所以我觉得美军这么搞大规模的这种海上的查扣封锁，本身对他并不见得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很多的好处。
1: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老外自媒体上的中国长什么样？惊奇发现，中国式生活体验，老外在中国能玩得多过瘾。
7: 好吃。
8: 我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安全。
9: It's a really fun, beautiful country.
6: 凤凰聚焦，成为中国人，海外自媒体新风潮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打开现在的互联网，爆火的有这样一种接地气的生活风尚，背手遛弯耍太极，喝着热水穿秋裤，移动支付逛京沪。带火这股风潮的可不是北京胡同大爷，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 Z 时代年轻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学着中国人过日子，而且是尽可能极致的学，号称 China Maxi。变身中国人怎么就成了时髦标签？
1: 如果问到目前为止的2026年，老外自媒体上最火的梗是什么 ？China Maxi 和 Becoming Chinese 绝对会上榜。
2: 这股热潮从2025年刮到了2026年，大批肤色各异的老外都过上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式生活，并分享到了自媒体上。其中点赞最高的视频高达82万。
3: My friend asked me what are my thoughts on the whole becoming Chinese trend, and all I have to say is what took y'all this long to catch on? As someone who grew up in a very preva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usehold, my grandma, mom, sister were all acupuncturists. I've been preaching so many of these things to my friends, previous roommates for so long who thought I was crazy and just shrugged their shoulders and said whatever. But all I have to say is I'm so glad now you guys are catching on and seeing.
1: 还有视频专门介绍如何制作由枸杞、红枣、苹果等配料熬制的中式养生茶，点赞也高达数万。
2: China Medicine 由中国和极致化两个词组成，意思是极致的中国化。Becoming Chinese 则是极致中国化浪潮中最醒目的标签，意为成为中国人。打着这两个标签的视频，内容往往是早起就煮养生茶，喝热水，喝中药，穿着暖和的拖鞋，甚至学着中国大爷把钥匙别在裤腰带上。
4: 我要出去买菜。
2: 有些视频的背景音乐还是中文的抖音热曲。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也随着这些 TikTok 视频被热捧，刮起了潮流旋风。
1: 在一条美国网红 K 制作的视频中，他一本正经地向粉丝介绍起了成为中国人的经验。
5: Okay, so I've been Chinese for about 90 minutes now, and so far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I've learned. I need to be drinking hot water and or eating soup in the morning. The new year is February 17th, so whatever happened December 31/11, that don't count. 2017 is the new year.
6: Years of effort learning about China, whether that be the language, culture, or both together.
5: Ooh, crispy.
2: 许多外媒关注到了这种火热现象，并分析随着美国梦的幻灭情绪蔓延，从白宫的外交冲击到爱泼斯坦案的曝光，引发政坛丑闻，全球逐渐对其他文化叙事敞开大门，而中国抓住了机会，回应了人们对真实性的需求，向世界散发中国魅力。中国软实力深植于日常生活，强调健康生活方式和民俗传统。
1: 梁玉就是一位年轻的自媒体博主，来自突尼斯。当他第一次来中国时就被深深吸引了，现在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在社交媒体上，梁玉分享了他的中国式生活，比如跟朋友分享辣条。
7: 好吃，我连外的朋友不喜欢。
1: 梁玉还穿上中国传统服饰跳舞，和朋友一起打太极等。
2: 对于 China Medicine 浪潮，梁玉有着自己的看法。
8: 不住在中国的人看这些年轻人会觉得奇怪，但是我不觉得奇怪。我在中国待了2年差不多，最开始我不喜欢喝热水，觉得不行，这个是为什么？现在就我不喝冰水，就主动喝热水，还有散散步，跟阿姨们说话。
2: 美国人伟大则认为这股潮流不错。
9: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be open to trying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So I think that for that part, I think it's great. I worked at Facebook for many years, and we're creating all these videos, and I'm guilty of this too, because I have my own social media channels. But you know, you're creating these videos mainly just to get likes and followers, where you're not necessarily doing the things that you think or you know, feel are right. But that said, yeah, I think that the more that America can be exposed to the real, like to honest and authentic and true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tha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experience like the best of each other's culture. I think that's where we have the most opportunity for growth as people.
2: 这些追捧中国生活方式的老外年轻人也刺激了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其中许多网红展示了刮痧，引发了许多老外的好奇。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制造刮痧板的厂家表示，海外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热水袋等产品的订单也在增长。除了中国生活方式，中国的美食也在外网实实在在地火了大半年。荣昌卤鹅这道深藏在中国西南小镇的美食，随着网红甲亢哥的中国行被推广到了全世界。在一条广为流传的视频短片中，甲亢哥大口嚼着这种色泽金黄、外皮酥脆的佳肴，令许多看客垂涎不已。而将荣昌卤鹅推荐给甲亢哥的荣昌江哥也在外网成了网红，许多美国粉丝来找他打卡留影。外媒分析，这些中国化的热潮，究其主要推手似乎是中国的入境免签政策。这项政策可追溯到2013年，随着出入境管理法落地，中国正式设立了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设立试点，开始向全国推广。而这项政策在2023年迎来了大爆发。2023年11月，中国将过境免签适用国增加到54国。2024年12月，又将过境免签重磅升级为240个小时和10天。同时，中国对47个国家实行30天的入境免签政策。到2025年6月，中国共对55个国家适用过境免签。这些利好令中国行大为发酵。
4: 其实啊，这个入境游啊，是我们一直在呼吁，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能够突破什么？突破我们传统以来国家宣传的一个瓶颈，就是以官方声音为主，让外国人自己来讲述中国故事，让外国人来讲述在中国的体验，这能够更取信于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各种宣传、各种推广也好，是受制于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经验的，而老外来再带出去，这个就好很多。
2: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入

境游游客达1.545亿人次，增长17.1%，入境游客总花费13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9.2%。通过免签入境的外

0: 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今年五一，随中国出游大军一同游览中国风貌的还有大批老外游客。据统计，今年五一法国、英国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韩国游客赴华旅行占其出境游的30%，部分热门城市入境游的游客增长超过40%。在外国社交媒体上，中国旅游成为热词，相关话题在 TikTok 上的播放量直冲10亿。中国的惊奇发现系列在自媒体上是最受欢迎的视频类型，老外博主们将初到中国的体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将中外的不同进行对比，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一条点赞17万的视频中，博主麦迪体验了中国高铁旅行。美国博主格罗斯则惊叹中国地铁的秩序。
1: This is what a metro looks like in China, and as an American, it's crazy. So I grew up using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and if you've ever used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you know that it's dirty, it's dangerous, it's full of trash.
0: 外国博主热衷于在中国做一种测试，将护照和电脑放在公共区域，过半个小时再回来，东西纹丝不动。还有博主拍摄到中国的大街上快递就摆在室外，似乎根本不怕有人拿。在一条点赞2.6万的 TikTok 视频中，老外博主布莱德拍摄一个完全无人值守的超市。
2: This and there's literally nobody working in here and nobody steals anything. You can go get what you want from here. It's all based on an honesty policy.
0: 这些体验汇成一个热词，中国式安全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持续引发热议。对于年轻博主梁玉来说，最令他惊叹的也当属中国的安全。
3: 说实话，我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安全，我可以说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这里。若在其他的国家，就不能随便拿手机或者放东西啊什么的，坐公交车必须注意一下包，但是在中国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安全。凌晨一点要出去拿外卖也可以的，散散步，一个人女的在外面就完全没问题，这个真的离我很直接。
0: 中国到底有多安全？一组数据也许能从侧面解释热词的发生。2025年，中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同比下降12.8%，创本世纪以来最低，是全球命案、刑事犯罪及枪爆案件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民众安全感达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4: 不出国，你不知道中国治安到底有多好。欧洲我最喜欢的三个城市：巴黎、罗马、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我去了6、7次，每次都丢。巴黎感觉更不好。巴黎都不是丢了，巴黎会经常遇到那种抢夺的那种，趁你不备拽着你包就跑那种，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但是总的来讲，中国的安全度是非常高的。就是你说丢外卖有，咱们也不能说完全不丢，但是外卖那就那么堆积如山，证明什么？证明绝大部分是不丢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也就是最近10年，咱们也说咱们社会进步太大了，中国有天网系统啊，到处都是摄像头啊，对不对？警力下沉呢、啊，你们的社会不接受这个呀？你就不行了。
0: 而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无人化方向的发展也令老外倍感震惊。
5: We just got beeped by a human.
6: And exist with us as one. Look, this one we've called Boris.
7: Hello, Boris.
6: The crazy thing about China is that robots are actually like other human beings.
0: 百万粉丝网红马克还在自媒体上分享了他在中国和机器人斗舞的视频。视频结尾，马克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去中国旅行，有些建议，别和机器人打架。
4: 不能仅仅把老外到中国来局限于吃喝玩乐，中国社会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我们现在很多文旅还是侧重于介绍我们的传统人文历史，就文明古国。今天中国面向外国人展开的早就不只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一个非常纵深的、鲜活的、多样的当代中国。
0: 随着涌入中国旅行的老外越来越多，一批网红城市在外国社交媒体上被塑造起来。哪些是老外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他们希望来中国体验什么？这些交流又带来了什么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北上广深是老外中国游最热门的城市，常年霸榜的顶流。在外国社交媒体上，分享到上海、北京、深圳游玩的老外最多，他们受到的震撼也最大。Hey guys,
2: and welcome to CoreVision. In this video, we're going to visit Shanghai. Welcome to Shanghai, guys.
1: 上海，在许多博主精心制作的中国游视频中，被称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 这里的高楼大厦、外国建筑物群、鳞次栉比的咖啡馆等，让许多外国人感到既熟悉又新奇。专业视频制作者酷视角就在他的上海游记中展示了一款可吃的咖啡。Have
3: you guys ever seen edible cups?
1: 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长城三里屯以及二环内的胡同，都是老外爱扎堆的地方。拥有43万粉丝的网红博主坦丹分享了他的长城之旅如何省力。If
4: you're lazy like me but still want to go se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yo, they have a gondola. It's actually really fast. Oh my god.
1: 深圳在海外平台上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未来感的城市之一。 在一条播放量数万的长视频中，自媒体专业制作者海迪展示了深圳的未来感。So
5: this trip, we've seen a robot deliver me a hot drink. Now we're gonna make a robot make me a hot drink.
1: 除此之外，西安、杭州等中国城市也颇受老外欢迎。
6: 我们会发现，往往是中国是一个城市带动另外一个城市，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所谓的相邻效应。 因为中国的高铁越来越方便，就以前啊，中国城市跟城市间隔很远的，要坐飞机的不方便的。你现在说你到了上海，那就跟到了杭州，中国这个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在老外面前啊打开神秘的面纱。而近年来，在海外平台窜红速度最快的，当属重庆和成都。 这两座位于中国西南的城市，拥有着独特的气质。2025年，大网红贾抗。

0: 最快的当属重庆和成都。这两座位于中国西南的城市拥有着独特的气质。2025年，大网红甲亢哥的两江汇聚之城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江湖气。老外甚至认为这里很像拉美。在自媒体上，很多老外挑战吃重庆火锅，在重庆轻轨下拍摄吃火车的打卡照。落差22层楼的魁星楼，几乎是每个到重庆的老外都会来的网红打卡点。据重庆官方数据，2026年一季度，重庆江北机场的入境游客增长106%，入境游在重庆正处于爆发式增长的阶段。而成都是另一个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热度迅速窜升的中国网红城市。大熊猫的故乡，充满未来感的图书馆、音乐喷泉、悠闲的生活方式，在许多老外的描述中，成都超越了预期。近年来，成都入境游的增长长期位居全国前五名。今年五一，成都入境游较上年增长40.7%，其中英国游客同比增长5倍，是中国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而随着中国的开放，更多的圣地被老外挖掘。伟大是一名美国博主，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他对中国云南的城市大理一见倾心。
1: A few years ago, we moved to Dali, so I live in Dali now. I live in China for the last 3 years. We have a Shaowen Yanzi. We have an old village house that we renovated here in Dali.
0: 现在，伟大已经完全爱上了中国式的生活。在一条介绍中国如何过春节的视频中，伟大一边弹唱，一边画面展示着他在打麻将，在村口小河钓鱼，去楼下按摩店理疗推拿，陪家人吃饭等。他还懂了点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和长辈打麻将的时候记得输钱给他们。在另一条视频里，他还穿着中国传统服装陪丈母娘看春晚。一条伟大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次来中国，伟大带着他们一同吃宫廷宴的视频获得了最多的点赞。视频中，伟大和家人们穿上了各种造型的古代服饰，引发了诸多回复和好奇。
1: I love Chinese culture, I really do, and I think that, especially growing up in America, we have a really very small vision of what China is. You know, like it's very just whatever the media says or whatever we hear from other people.So I think that it's really beautiful to be able to share those experiences. And it's also, you know, nice for Chinese people to be able to see, you know, foreign people coming and really enjoying their country. And then lots of people asking questions about like, if it's okay to use the toilet, if it's okay for me to use the toilet here. Things, just things that they know that ar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n just being able to bridge the gap, I think,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places.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re's just so much beauty and so much knowledge in both U.S. and both U.S. and China.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sharing the cultures of the two different places.
2: 随着外国人越来越多，我们见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淡定。好处留给老外自己去发现，没有问题的，他自己能发现新的时代。新的中国，新的竞争力，新的吸引力，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越来越适合什么？更多的人，更多的普通人，更下沉，也更垂直。就中间很多靠媒体来中介，靠精英来转述，越来越没有必要。通过算法的推送，通过互联网的垂直抵达，通过直播，都可以身临其境。那中国和以前的中国它就不一样。有句话叫什么呢？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现在就进入到眼见为实、身临其境，哎，百闻不如一见的新阶段。
0: 有分析认为 ，China Travel 的爆火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对新奇事物的发现、对美食的体验、对人文历史的游览。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国便利的社会服务条件，本身也成了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2: 在欧洲的女生不准穿裤子的，那个膝盖啊。这胳膊肘啊，关节炎啊，它是很严重的。到了70岁、60、70岁，走路都困难，肿大。到北京来，我都介绍他去针灸、推拿、做艾灸，哪儿都不去了，什么旅游项目都取消了。孩子，你们随便走，他就在北京，天天去做，舒服得很。老龄化社会，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五一节劳动人民都放假，但是机器人不放假。好，我们今天就研究一下机器人和数字经济，所以要看穿数据控制的真相，就数据操控了现在我们生活的很多事情。那我们看看都是什么事情啊？首先第一个主要是财富的数据啊，第一个很现实的，就是其实这些年的发展，全世界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财富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结果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我们看看2025年全球财富分配的情况啊，这上面标的是美元啊，但是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叫购买力评价，也就是 PPP 啊，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这个购买力评价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算出来的呢，大约我们一个人民币的购买力啊，一个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3.37元人民币。如果我们按照购买力评价3块钱左右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年收入大约3万多块钱人民币，你就归到全世界的这个类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绿颜色的，就1%的人掌握了全球多少的财富呢？1%的人掌握了绿颜色的啊，全球48.1%的财富啊，大约是这么一个数字，228.5万亿美元。那么就是最穷的那部分人啊，就是你一年收入只有10000美元以下的，这么多的人只占了全球财富的不到1%啊，只有0.6%。所以你看见没有，社会是极度的不公平，这部分是人占的比例啊，这部分是钱占的比例。好，那么这里面我要想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叫中位数。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人均 GDP 多少多少，人均收入多少多少。哎，如果我旁边是比尔盖茨，我和他人均了，好，我一下人均啊，500亿美元啊，其实呢我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人均是非常不准确的，而中位数呢非常准确啊，就相对平均数要准确。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平均数爱富人，中位数啊爱普通人啊。所以你比尔盖茨在一个咖啡馆，他和这个屋里的喝咖啡的人一平均啊，所有的人都是百万富翁了，那实际上不是啊。那什么叫中位数？我告诉大家个最简单的方法，假如我拿的这个数是中位数啊，我们看看香港的中位数是每个月啊，工薪阶层每个月收入啊2.12万港元每个月啊，收入这样的话正好是香港公布的中位数。假如正好我是拿的每个月2.12万元港币，那么整个香港有49.5%的人比我少，有49.5%的人挣钱比我多，我正好是这个中位数。所以你看，假如我中位数呢大约就这个位置啊，正好是我上面比我多的人和比我挣钱少的人各自有49.5%，这就叫中位数。所以你看看你们那个城市的统计表，你就能找出中位数。那么很多人说中位数和平均数是个什么概念呢？刚才我们讲了，平均数就把所有的工资加起来除以人头，那叫平均数，哎，这里就不太公平。所以呢统计上我们就看看美国啊，1990年到2024年它的薪酬的变化。注意啊，这个中位数啊是红颜色的，中位数啊刚才我讲的比较准一点啊，就比较低一些，而平均数高。为什么平均数蓝颜色高呢？证明财富往少数人那儿集中去了。所以中位数对平均数它就有一个值，看见这些点啊，这个中位数的对比值呢越往下就证明两极分化越严重，说明在1990年美国的啊两极分化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了2024年啊以后啊，美国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看中位数啊，1967年到200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啊，叫黄颜色，看见没有，中位数是变化不大啊，而这个
最高收入的5%，就这个红颜色的啊，明显拉开了距离。所以，美国现在社会出了好多问题，跟两极分化有问题。因为两极分化以后，富人想的问题和穷人想的问题就不一样啊，这就是美国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国的这个收入的情况啊，中国啊。2025年，我们把它换成美元，收入的对比呢，就是平均数啊，是一年啊，一个人大约是6200美元，中位数呢啊是5200美元。如果你乘以7啊，那就是你的人民币的收入，但是你的购买力呢，只要乘以3就可以了啊。好了，那么美国就比我们高多了，看美国的平均数是6.7万美元，而中位数呢4.5万美元。啊，当然购买力不一样啊。那么比率我们看大约是84啊，67。好，我们再看看啊，在人工智能时代啊，由于这个机器人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这样呢，很多的这个白领阶层就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收入，使得中产阶级队伍就在萎缩，中产阶级队伍的收入就在降低。这样的话，财富又开始往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就会严重。所以呢，工资就是看的工资涨，其实是啊、那个大CEO 大老板大个管理层工资涨得快，而底层涨得慢。所以看的是平均数拉上去了，其实呢，财富虽然增加很快，只是集中在少数人。而中位数呢，表现的数据呢是这样啊，中层刚才我讲了，很多白领阶层失去工作啊，这个编程员失去工作，哎，是，所以呢，他的中层的收入就减少，而这个是停滞啊，整个收入就是停滞状态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年龄也有中位数啊，除了收入，年龄也有中位数。我们看看美国和中国的中位数的差距啊，我们中国年龄的中位数啊有41.1岁，美国的中位数呢39.4岁，所以美国的年龄呢啊中位数比我们中国年轻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这比较突出的数字，你看中国啊，50到55岁之间的人口最多。相反呢，新出生的婴儿非常少啊，这个是不好的，要补上，要不这个图形太难看。而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比较均匀的啊，男女的比例也比较均匀啊。出生虽然少呢，但是不像中国出生突然咔嚓一下少了啊，不那么严重。那么我们再看看全球的年龄的中位数啊，我们全球年龄中位数对比，注意看这个图啊，这个中位数是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啊。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啊比美国稍高一点点，我们中位数是41啊，美国是39，所以我们看中位数，中国呢颜色比较重一些啊，美国呢颜色比我们浅一些啊。而这些国家看见没有？非洲啊，这些国家啊非常年轻，为什么？因为他们生的小孩多呀、啊，啊，因为非洲一个妇女平均能生5个小孩，而中国呢，一个妇女只能生1.6个小孩，所以就很明显啊，这个年龄补不上来。而这个欧洲很有意思，我们看见欧洲的这个中位数呢，啊比较高啊，30多岁，到现在为止呢，欧洲也没有生了很多。那为什么欧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是靠外来移民啊，移民来的都是年轻人啊，不是老人，所以你移民呢把它的中位数也拉低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由于这个中国老龄化啊，使得中国要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啊啊！大家还记得前一段啊，中国在北京举行机器人比赛跑步啊啊，有机器人的这个半马拉松已经超过啊人的速度了，前3名都超过了。而在1年前的比赛呢啊，还要多跑2个小时啊，你说多厉害啊！所以机器人在中国是非常有市场的，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以2024年到2025年中美机器人产业的对比啊啊，那么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中国啊，在这个2024到2025是29.5万，
占全球的一半以上，54%，而美国只占到全球的9%，非常少啊。我们中国机器人又在舞台上、运动场上，你看那个美国著名的波士顿机械，它那个人呢都是在实验室里啊，我们没有看到实用价值。那么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29.5万台，占全球的啊54%啊。那么全球工业机器人安装的变化，看见没有？红颜色啊是中国的，而欧洲、日本、韩国、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么多年就没变化。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这是讲了人工机器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啊，替代脑力劳动。现在替代脑力劳动啊，人人都是在玩什么千问啊、豆包啊、DeepSeek 啊，中国玩的很多。那么玩的，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的老人和美国的老人呢，在玩这个人工这个 AI 这块，就是手机上啊，尤其是手机上这块呢，中国使用率明显的比美国高啊。中国的老人使用呢是83%，美国呢只有39%。那么中国老人用这个豆包啊、千问啊、DeepSeek 啊像这些包括 Kimi 啊这些东西，它是干什么？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家都是用它来娱乐聊天，还有询问健康的问题，还有养老的问题啊，还有老人家用这个炒股也有啊。那么健康是美国也是用这个健康测试啊还有语音助手啊，还有旅行的规划。但是有些中国老人家不愿意学，为什么？他觉得太麻烦啊，其实很简单，就对着手机说话就完了，不用学，很简单啊。但是呢，很多老人家不愿意开始学呢，他认为有个学习的门槛，哎，太难，他就不想学。而美国人有些老人家也不愿意学，AI 呢，他主要是一个担心隐私，怕他我跟他说了，他穿着云上去，然后就被坏人知道了怎么办啊？他每人担心的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和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思路是不一样。美国，我要当世界第一，我第一个突破的，我第一个有这个思想的。但是落地方面呢，就不如中国，因为首先中国人多嘛，啊，爱玩爱学习的人也多，所以呢，中国是提倡呢，AI 要普惠啊，每个人都学会啊，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用了人工智能。而美国是不管我是排名第一，我的这个技术水平是第一，所以侧重点不一样啊。美国是侧重于0到1的突破，哎，中国是侧重啊1到N+的啊这个发展啊不一样。那么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使得中国现在多了一个出口产品啊，我们出口什么呢？算力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啊，像附近的国家，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就出口电啊，卖一度电多少钱，我拿高压线给你拉过去啊，卖电。哎，还有呢，因为电解铝是非常费电的啊，我们就把这个铝土呢，用电在中国加工成这个电解铝，成为铝锭啊，铝材啊，哎，我们电解铝把电呢作为附加值啊，再出口，就电解铝出口啊。然后现在有了新东西了啊，因为你这个算力，就是你个计算呢，就是要大量的数据，要培训人工智能，培训人工智能它就要消耗这个 token 啊，我们叫就消耗 token 啊，消耗 token 以后，哎，然后算出的结论呢，也用 token 的形式呢输出去，这时候不是用高压线往外输电，而是通过光纤电缆把电子信号输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输出电力啊，就是把电或者转成硬件的工业产品，或者转成数字啊输出去，这就成了什么？这叫数字石油啊！以后我们就可以输出数字石油。因为中国的算力呢，现在提升得非常快啊。第一个是中国电力充足啊，第二个中国的这个数字中心呢发展也非常快，所以而且关键便宜啊，用中国的这个算力便宜，所以好多国外的这个用户呢也跑到中国啊来用中国的这个算力。而中国自己本身就有国家的规划，叫东数西算啊。我们东数西算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应用单位呢都在东部沿海啊，你看北京啊、天津啊、河北啊、长三角地区，还有珠江三角地区。
但是这个地方呢，经济发达，它自然带起来成本也贵，而且这些地方还特别热。而西部呢，土地也便宜，人工也便宜，电力也便宜，因为有很多绿色电。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算力中心或者数据中心啊，就是全在这边。过去还是叫西电东输啊，用高压线把电送过来，现在不用送电了。我就送那个数据啊，数据就是光纤电缆就可以送啊，不用高压线，它那个耗损呢就不太一样啊，就而且速度也特别快啊，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套系统呢，在全世界是独一份，做得非常好。但我们发现呢，哎，这个、啊、我们的数据中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数据中心都要冷却啊，因为那个芯片一加电，它烧得特别热啊，就必须要散冷。啊，要冷却，冷却呢，我们就放在大山里，用自然风啊，能解决很多冷却的问题。我们看看腾讯的啊一个数据中心啊，腾讯的数据中心在哪儿呢？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地方，就贵州啊，贵州的大山里，外面你还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绿化的非常好啊。还有华为的啊，看没有？华为的数据中心也在这块啊啊，而且他们都是做了防核打击的能力啊，大概在中国的这个位置，你看看多好啊！这叫东数西算。那么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原来啊，它的数据中心呢都在东西海岸线啊，也是成本问题啊啊，土地成本啊、人力成本啊、电力成本如此等等。现在它呢，美国也开始往中部地区运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中部地区呢，美国的中部地区也是啊，土地成本啊、人力成本都比较便宜，关键它这儿有很多的电力啊，所以这就是美国典型的几个啊算力中心的布局啊，他们现在也是从沿海尽可能的往中部地区啊来布局。世界首富马斯克也搞了一个算力中心啊，建在哪儿呢？啊，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算力集群，在哪儿呢？在田纳西州啊。田纳西州他搞了两个园区啊，叫一期园区和二期园区。这半截呢就是一期园区，这半截呢是二期园区。我们看看他的一期园区啊，一期。

分析，刚才我讲了，因为这个算力中心的降温很重要，它这儿有个循环水啊处理厂啊，这是属于它的基建项目，这是算力中心啊，这估计这就是放那个啊这个电脑那些东西啊，就是算力中心啊。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天然气发电厂，这叫电力啊，没电你这个算不起来。还有个这个巨硬公司啊，巨硬公司它叫的是硬，其实是它的软件公司啊，搞这个软件设计的。所以马斯克也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再看啊，这个我们除了美国和中国在自己家内啊，在自己国内搞这个数据中心，我们现在中国和美国还联手到外国去搞数据中心。我们看看中国啊，也不是联手啊，就是比如埃及啊有中国的数据中心，哎，美国也在那儿搞个数据中心，所以有的国家呢两套系统都有。所以呢，我们看蓝颜色的是美国啊在全球的布局，红颜色是中国在全球的布局。绿颜色是中国和美国都在那个地方有布局。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都有布局的在哪儿？哎，英国中美都有，德国中美都有，沙特中美都有，阿联酋中美都有啊，韩国、日本啊中美都有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都有，巴西中美有，智利中哎，墨西哥也是中美都有。单独有中国的是哪儿呢？土耳其、埃及啊和菲律宾。那么单独是美国的，我们可以看出这蓝颜色的啊，都是单独是美国的啊，包括卡塔尔啊，啊，包括越南，还有中国的台湾。好，那么尽管美国也在全世界搞数据中心，但是它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设备，哎，大多数是买中国的啊，都是从中国买的啊，不管是它那柜子呀，或者里面的东西啊，啊，还有什么变压器啊。因为我们看看变压器，中国变压器啊出口非常多啊，2016年到2024年看中国的变压器啊出口这么多啊，还有就是2015年到2024年美国关键电子设备进口，看见没有，也是增长趋势，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硬件的生产。好了，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过去传统是出口电力，后来又出口这个铝制品啊，或者铝材，现在呢，我们又出口数据啊，算力出口。数据作为算力出口，等于是一种数据石油啊，就源源不断的啊，把各种数据整理好啊，出去了。而数据经济呢，将驱动数字经济啊。我们看看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啊，谁最厉害？啊，我们看看啊，全球数字经济最厉害的依然是美国啊，这个14.2万亿美元啊，那么中国是第二啊，占到啊9.1万亿美元，第三是德国2.6万亿美元。你看，中国和德国差距就大了，跟美国差距不是很大啊。日本啊就2万多亿，英国1万多亿啊。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啊，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所以AI 人工智能啊，在这个作战时期已经开始普遍使用。中美双方呢都在啊竞争啊，这方面谁更胜一筹呢？我们看看战场使用的情况啊。我们原来介绍过啊，美国有个著名的软件公司，也是人工智能公司呢啊，叫Palantir 啊。Palantir 有个叫 Maven 系统。现在已经进入美国的长期作战的架构里啊，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啊。过去你比方说我飞机啊，卫星照了一大堆相片，要靠人工啊分析员来分析哪些是可能军事的目标啊，要打击的目标或者目标是什么。现在人工智能自动就可以告诉你哪些是目标。我们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已经在用的啊，一个就2021年成立的中国的密商科技公司啊。我们这些好多图都是他提供的，我们有合作啊。我们看看密商的工作原理，他现在就人工智能对传统的卫星相片呢已经做了处理。你比方说他用的是民用的商业卫星啊，0.5米级的商业卫星相片。这就是美国啊在这个迪戈贾西亚岛的军机的部署，看见没有，他就非常清楚地列出来每架飞机是什么编号，是干什么的飞机，清清楚楚。这都是人工智能直接识别出来，就不需要人再去
扒的放大看上面是什么号，哎，是什么飞机不需要。你比方说美国的航母福特号航母啊，离开希腊的时候，我们这家中国的公司啊，它就可以把航母上的啊摆的什么样的战斗机，战斗机的位置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它的排出来这个水是白颜色的，那么从这个水的水花可以观察出它行进的方向和它的速度。而且你看见这个红颜色框的嘛，红颜色框的就是人工智能锁定要检查的位置，不是普通的卫星相片拿来你还不知道要看哪一块啊。所以现在呢出现人工智能的革命啊，中美都有人工智能的革命啊。过去是能看得见，现在是看得懂啊。中国就是这个密桑啊，是多模态数据的融合。美国呢啊 ，Planet 啊，它也是收购了 AI 公司，人工智能升级化。而这个公司前一段呢，给公开了好多作战的这个图片，先让美国国防部特别生气啊，吓得他现在也不敢公布了。我们举个例子啊，过去传统的卫星图看到以后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这是美国 Planet 发布的这个俄罗斯啊四月份黑海港口遇袭的图像。你看这个图像没有任何的人工智能的标志，就是普通的一个卫星相片啊，你得拿放大镜一点点去研究看有什么损伤。你看这是中国三月份啊密桑做的啊，就是伊朗军事区域遭到美以打击后的景象。你看见没有，它就这个红颜色自动的人工智能就锁定我只看这红颜色的地方，然后人工智能很快就看出哪个地方受到损失，因为有原来对照的相片嘛啊，那么哪有弹坑跟原来不一样了，哪是军事设施啊，哪是摧毁了的军事设施。你看这红颜色就是人工智能自动锁定那张相片的目标然后做出分析。好了，所以战场的资讯对称化为什么引发了西方的不满呢？我们中国也做，美国也做，而且我们用的是民用卫星啊。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两重标准。所以属于美国啊这些公司和中国的密商呢，它运行的模式全是用的商业卫星啊，信息也是公开发布的，注意是民用技术进入到国际热点，而且开源的情报与大家共同都可以知道。所以西方呢对美国公司发的这些图呢，哎呀这是民主信息太好了，但是中国一发他说不行不行，你们泄密了啊，我们的军事行动你给泄密了，先给我们对这种这双重标准啊，没办法。好，祝大家五一劳动节过得愉快，玩的人工智能高兴。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美国准备介入引导航运，而伊朗则是强硬回应威胁军事对抗，导致航运几近停止。伊方在四号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遭到美方否认。与此同时，美伊围绕着核问题继续博弈，伊朗已经对美方回应进行审议，并且只在部分条件上让步，但是特朗普仍然认为其提议不可接受，双方还在对话当中。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支持率创新低，显示其对外的强硬政策正在面临国内的压力和质疑。美国方面称，动用军力引导被困船只撤离，是否能够为如今的局势带来变数呢？美伊面对谈判各执一词，双方的对话前景如何？美国国内的内政压力进一步增大，是否会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白梦辰连线解读。安全局势升级，谈判陷入焦灼，美伊博弈何去何从？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迈入五月，美伊谈判仍未取得显著进展，双方持续通过中间商进行讨价还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根据伊朗媒体早前披露，这份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在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等。美方此前曾提出一份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要求停火2个月，而伊朗在新方案中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采访时则称，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根据伊朗外交部的说法，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也不涉及核问题。但有海外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核问题或许还可以从长计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却是迫在眉睫。战争已持续60余天，海峡航运几乎完全停止。截至5月4号，约有2000艘船被困在海峡中，约20000名船员滞留。特朗普3号发文宣布，美国将于4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确认，这项行动名为“自由计划”，将动用导弹驱逐舰、100余架战机及1.5万名军人。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4号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这话似乎并不是说说而已。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4号无视伊朗警告，试图接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了2枚导弹，军舰被击中后掉头返航。这一消息随后遭到美军高级官员的否认。美伊持续隔空对话，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美军启动自由计划，海峡疏导能否推进？霍尔木兹对峙持续，会否再度擦枪走火？狭路相逢。
0: 首先呢，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锐。李锐，你好。
2: 哎，你好。
0: 就在美方宣称会派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引导航运的同时呢，伊朗方面宣布有2枚导弹击中了美国的军舰，但是遭到了美方的否认。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啊？另外呢，就是关于伊朗的国内议会啊，即将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呢进行下达禁令啊。目前伊朗国内的舆论是什么样的反应？
2: 好的，仁仁。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就是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表示呢，就是美国所谓的让这个船只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是谎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如果是有船只违反伊朗规定的管理规则，伊朗将予以干预和并且呢予以警告。而且呢，革命卫队的还发表声明的表示呢，之前呢有美国的军舰想要 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发射了导弹予以警告，那迫使呢对方又返回。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法尔斯通讯社说，像美国的军舰。发射了2枚导弹，但是呢，在革命卫队的报道当中呢，并没有说击中，只是说警告，所以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克制的行为。但是呢，在革命卫队发言人今天最新的一个声明当中呢，他表示呢，就是伊朗并没有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呢，这个管理的规则是一直是这样的，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所有船只必须符合伊朗的管理的规则，向伊朗的这个军方进行申报，那么在同意之后才能够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通过。那么如果没有经过武装部队的允许，那么擅意的进入这个海峡就会遭到反击袭击和警告。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的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这也是跟美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伊朗绝对不会轻易的把它拱手让人。所谓美国说要人道主义的这样自由航行，在伊朗看来就是想要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那么伊朗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而在伊朗国内，声音是两极化的，一方面呢就是强硬派支持这样的强硬行为，认为绝对不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人。那么，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有改革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国内的一些民众，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还是在这样僵持阶段，因为封锁之下，伊朗的经济民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石油出口、能源出口、原料等等很多企业倒闭，那么大家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能够解逐，不得来解决目前的分歧。但现在我觉得伊朗国内是声音是不一样，尤其是高层，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等于现在他们高层不能统一意见。
0: 谢谢李瑞。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呢，被伊朗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再次擦枪走火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美伊短期之内全面重燃战火的概率比较低，但是霍尔木兹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高摩擦、易失控的危险区间。而美国的 AI Gemini 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对峙态势已经使得美伊的停火协议变得十分脆弱。至于香港一款 AI HK Chat 认为，如果美国的军舰越过伊朗设定的红线，或者伊朗主动攻击商船，那么局部的军事冲突就极有可能发生。好，在西安的现场，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王进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任任你好。
0: 对于这个特朗普方面啊，宣布会动用军舰来启动所谓自由行动，就是引导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来逐步的疏散和撤离，您认为这种表态啊，它是一种外交的施压或者威慑，还是说它代表着一种实质性的政策的转变？
3: 好的，任任，我倒是觉得特朗普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帮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更多的只是一个这种所谓的争取舆论的外交秀。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实际上并不具有相关的军事能力，能够打破现在伊朗对于海峡的这种事实上的管控。美国现在呢所说的只是表达一个正式的态度，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强力手段，然后呢，帮助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内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海湾地区以内的船只开出来，同时呢，使得在外部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开进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通行的这个区域。那现在呢，这样的话，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要么是这个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这个管控措施，要么呢是美国通过强力打破伊朗的这个管控措施，使得伊朗的管控措施失效。这两个呢，从现在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呢，伊朗的管控措施相对来说在短期内是不会出现变化的，因为伊朗已经在14点方案以及后续的这个表态当中表达得很清楚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方面的管控权，它是和伊朗核问题和伊朗的这个地区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做出的政策调整，以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制裁的解除，是整个这几个问题是环环相扣绑在一起的。其他问题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新通行问题是不可能被解决的，而且伊朗国内已经在逐渐通。

0: 打击就要保证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整个波斯湾航道都是安全的。从当前来看，美国现在所具备的兵力部署和周边的这个军事打击能力是不具备保障的相关的这个航线的。所以现在美国这么做或者这样表态，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在迫于盟国的压力，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之下，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表态姿态，展示强硬的立场。另外一个呢，更多呢只是在国际社会上秀一下，是希望将当前的战略僵局通过这样的表态来把战略僵局的矛盾、舆论矛盾引向伊朗，那么使得美国好像看起来是站在一个所谓的正确的一方，或者说正义的一方啊，保障通行的一方。所以从现在不管哪个方面来看，美国更多的是口惠而实不至，说的很多，但是实际上能做到的几乎不可能。承认。
1: 王金先生说，美方现在没有足够的军事的力量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请教一下白孟晨先生。按照美方的说法呢，会动用驱逐舰、上百架飞机以及1.5万的兵力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行动。这种兵力的配备，能不能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说这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目的？
2: 首先我们说美国所调动的，至少口头上调动的这些兵力是不足以解决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因为从航运角度来讲，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首先是战争状态未能停火的状态导致航运保险费的成本巨大的增加，最终迫使各方不敢去做出冒险的行为。所以就像这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大使之前在联合国会议上所讲的，那么海峡受阻的根源在于美以对伊朗发动非法军事行动，那么在没有临时真正的停火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而且从美以方面来讲，那么在海峡现在我们说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布雷，包括我们说围绕着比如说导弹和其他一些手段对海峡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封锁的情况之下，美军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比如说两栖攻击。那么这些呢，其实也说明美国在军事上对于伊朗现在的整个的部署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手段，就更不用讲即便是以军事手段来应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从航运成本方面所带来的一个困境也不是靠军事手段能够解决的。所以应该来说只有通过谈判，通过实现停火的方式，才有可能最终的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得到一个有效的符合国际法的解决。
1: 请教一下王进先生啊，如果伊朗议会啊真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对于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呢实施禁令啊，只允许部分船只获准通行，这意味着什么？
0: 好的，仁仁，实际上咱们讲，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管理法，或者说相关的法令，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法令是肯定会通过的，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在此之前，根据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外交表述，实际上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它的态度是一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993年伊朗在签署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的这个附加的声明，其实就一直在表达类似的态度，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北部航道是要由伊朗来管控的，它并不是一个在伊朗眼中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一个美国所阐述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水道，它一直伊朗就认为应该加强对于相关水道的伊朗的管控。那么从现在战争的情况下来看，冲突尽管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它面临巨大的经济重建的这个压力，而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需要在未来的这个军事重建当中获得大量的资源。那么现在持有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一条这个比较快，同时比较见效，比较这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方式来达到。所以说不管从伊朗国内也好，或者说从伊朗的各个派系的这个观点也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一个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伊朗真的在未来不断的加强相关的管控，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国家来说，它需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样去认定伊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措施，它是要接受，还是说我们就是说相关的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要进行这个相关的反对。尽管现在确实冲突是由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发起的，但现在伊朗确实它干预或者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实际措施也同样会给相关的这个地区的正常贸易和这个所谓的能源出口带来比较大的干扰。所以确实未来我们当然是要说美国和以色列它在当前地区当中的这个形势上确实增添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这种乱局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但是伊朗未来对霍尔木兹海峡加强管控，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
1: 所谓的

0: 尔木兹海峡管理法一旦颁布实施，这背后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支撑的啊。白孟辰先生啊，从伊朗革命卫队的海上作战能力上来看，他对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商船，包括军舰啊，分别有哪些现实的威胁手段啊？美国及其盟友能不能有效应对？
1: 那么首先就像刚才王金老师所说，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有南航道跟北航道啊。那么南航道呢，靠近这个阿曼这边的，你比如说大奎因岛这些方向。那么这些相关的传统的航道呢，之前在伊朗所发布的所谓的地图上面呢，被标注为有风险。那么这点其实也被外界认为，就是对于伊朗来说，那么现在封锁水道的最有效手段仍然是布雷。那么对于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那么在中东方向上之前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布雷的准备，而且美国传统的一些布雷的装备啊，那么像福罗者级呢，在中东的几艘其实之前都已经退役了。那么虽然从日本方向调了一批这个相关的装备，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之下来完成扫雷，那么这个外界实际上是有质疑的。也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如果真的在战争状态之下，伊朗使用现在手中的反舰导弹、无人机，甚至是弹道导弹，再以布雷进行配合，那么可能还有袖珍潜艇跟水下无人潜航器，那么是有可能对这种这个航道上面的一些大型船只造成真正的威胁。当然，这种行动本身，它实际上就会使得伊朗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当然也包括其他的这些航运的相关的国家进入到战争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伊朗方面能不能承受？这个现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来讲，那么现在还是要先讨论阿曼的这个南航道是不是能够尽快的被恢复。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才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现有的一个整个的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当然，这种恢复本身肯定还是要以停火作为一个先决条件的。
0: 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有没有突破口？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霍尔木兹海峡呢，风波不断，但是美伊谈判却陷入了僵局。在德黑兰的现场啊，我们继续连线一下李瑞啊，李瑞你好。美国和伊朗方面呢，就14点协议啊，现在据报出现了分歧。你在参加外交部记者会的时候，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伊朗的国内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期？
1: 好的，仁仁。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今天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八加 I 的讲话非常的笼统。尽管记者就是不停的在追问，但是呢，他只是说，现在不便透露，我们正在审议美国的方案。那么伊朗提出的方案究竟是怎么样，他也没有说，只是说不会讨论核问题。方针呢，主要是。重点是在结束战争上。那么我的理解是，伊朗提出的建议就是说，谈判首先是要结束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希望边谈停火。那么，但是伊朗就说，首先就是要先结束战争。那么，在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第二再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然后美国要解除封锁，对伊朗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可能才会讨论核问题，但伊朗八加也在强调说不会讨论核问题呀、啊。核问题跟那个这次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和谈，这次是关于停火谈判，两者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美国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是核问题，所以双方就陷入一个僵局。就我目前来看，我感觉双方在不停地通过巴基斯坦在传递消息，但是现在主要是外交部，它不是一个决策层，它只是一个执行政策。真正进行决策的上层，他们好像还是比较强硬，所以在核问题上绝对不让步，所以这才陷入一个很大的僵局。
0: 谢谢李瑞。白孟晨先生啊，你怎么看待霍尔木兹危机和美伊谈判僵局之间的关系啊？您觉得谁会先让步？
2: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很有可能不会有任何一方让步，因为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讲啊，那么伊核问题在军事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真正更大的是伊朗在这一次的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任何一方提到。也没有考虑在谈判中把它真正的放进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周边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那么是不是能够承受伊朗的相关能力在战争中得到证实？那么包括我们说之后谈判会不会得到加强，现在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个人对于谈判的前景不是太抱希望啊，因为这种对于这个美以对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没有出现在谈判的过程之中。那么这种停火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这个从军事角度来讲是很难说的。
0: 王静先生，我们看到在伊朗方面啊，当然一直的表态都是非常强硬，但是现在也有报道说呢，伊朗方面有可能会做出让步，比如说会把这个核问题也纳入到谈判进程当中。但是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现在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率已经跌入了新低，所以在各自面临着不同压力之下，您觉得双方之间他们的应对策略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的变化？
3: 我觉得应对策略不会有任何变化。美国和伊朗之间都还是继续这么当前这种保持僵持的姿态，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不可能做让步啊。伊朗国内现在整个的舆论还是觉得主流的舆论认为自己还是打赢了啊，整个的这个政权安全没有受到这个根本性的动摇。伊朗自己是这个所谓的获胜方，所以说伊朗认为优势在我。同样呢，美国国内也不可能做出让步。那么现在美国领导人他的这个民调已经开始逐渐走低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伊朗的政策做180度大转弯，那就恰恰说明了自己整个中东政策出现了这个根本性的这种原则性的失败。因此呢，从美国国内角度也不可能出现任何的这个巨大调整。而咱们也刚才看到，不管是现在伊朗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15点方案，还是之前美国所提出的9点方案，双方在几个重大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合作或者说这个斡旋的协调的空间啊。很悲观的讲，那么由于这几个问题，咱们刚才也讲到几个子议题，不管伊朗核问题也好，这个地区安全政策也好，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好，包括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也好，这几个问题是彼此环环相扣的。你不能说把其他的问题撇开，然后单独来聊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从现在各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述来看，都认为对方是这个当前冲突和这个所谓地区态势僵局的最大责任方。 因此在双方的表述，也就是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方案和美国方案的表述当中，都是更多的要求对方做调整，对方做让步，而没有提本方要做什么。所以说在这种话语对立的背景下，再叠加上国内的复杂的这个政治态势，就根本不存在有任何的这个所谓对话和解调解的空间。因此现在一方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僵局会长期的持续下去，美国和伊朗谁也没有办法奈何对方，美国打不过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圈，伊朗也打破不了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线，而另外一个方面擦枪走火的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双方都在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下一轮的冲突，所以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见证到冲突的重新爆发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再次升级。谢谢。
0: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白孟晨先生，两位呢其实刚刚都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之间的僵局不太可能轻易的打破，那您认为未来的局势走向是双方真的有可能重启战火，还是会陷入到一场低烈度的长期对抗的状态？
2: 我觉得在低烈度的长期状态之下可能会出现对于一些敏感目标的突袭，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之前其实对于伊朗的比如说涉及到导弹能力的这种打击呢也出现过，就更不用说去年的午夜铁锤行动，这样对所谓伊朗核问题这个核能力的直接的攻击。那么这样的行动呢，考虑到伊朗自身防御能力啊并没有因为整个的战争得到提升，相反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对于美伊来讲，那么这种打击的难度和门槛应该来说相对来说比去年可能还要更低了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最后会出现对于伊朗的比如说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的打击，或者对所谓的海峡封锁的一些关键的目标的这种突袭，那么这样的话呢最终会导致双方从现在这种也不能叫停火的这种对抗的过程之中进入到下一轮的军事冲突之中。
0: 谢谢白孟晨先生和王进先生，也谢谢李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周的开始，先来看一个好消息啊！大公报这个头版的位置说，香港首季 GDP 增超过了4%，这是5年最近啊最gang的时候，因为这个本地消费呢连升6季啊，有一个好数字。同时呢，在国际今天的舆情焦点聚焦上，这是金融时报一开始看到这是风力发电啊，风力发电这也是绿能的一环，但特朗普政府现在想要限制。中间这一块则是讲到 AI 融资让银行拉起了警报，还有底特律车商的一种呼吁狂吼，很担心当前的局势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特朗普在刚过去的周末做了很多宣布，也签了一些行政命令。今天一周的开始，星期一，整个舆情的效应持续发散，像是在对德国的部分，现在不单是看美国跟德国的关系，而是德国它有一个角色背景，那就是北约盟友。但特朗普的动作又给当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威胁呢？来看看联合早报说，驻德美军你撤员不止5000人啊，这是特朗普所说的啊，这个规模到底还会不会增加？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大的聚焦是5000人这个概念。那5000人是什么概念呢？要先知道目前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啊，大概是有36000人左右，这是已知公开可查找的数据。这5000人比率呢，相当于占比呢就是14%啊，14%左右。而且他花多久时间去撤呢？花可能6个月到1年的时间慢慢去撤。这个消息一来，开始惊动了欧洲的舆论，同时对于美国来讲也有许多的分析。这一篇文章先看到说，削减驻欧洲美军，特朗普证实了他削弱北约的意图，有这样一份评论文章。同时美国国会的军委主席也表示说，裁减北约在德国的驻军，恐向普京传递错误信号。另外 RT 也分析，特朗普你自德国撤军，北约的裂痕持续扩大。在这里，因为北约长期跟盟友之间的关系，保护伞的依赖，军费的分配，即便呢是之前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些北约盟友都已经承诺要增加国防开支在 GDP 当中的占比，但是因为特朗普眼下对于中东、对于伊朗所发动战事之后，他觉得对于那些不太配合的国家，像是点名了德国，又点名了像考虑对于西班牙跟意大利等等，会使得有关的国家在担心他的承诺呢，美国的承诺再也没有黄金含量了。那么对于美国的本身来讲，这可能也会犯下了一些战略上的问题，像是华尔街日报就是，特朗普对德国的威胁恐怕都是影响到美国自己的战略，会造成一些冲击。另外先看梅尔茨则是淡化与特朗普争议，强调美国裁减驻军无关两人分歧。是的，在德国现在看起来梅尔茨似乎想要淡化这个部分，可是淡化了，他会不会是误判错误呢？在欧洲也有一个角度会去往这样一方面观察，因为若是特朗普真的要去做撤军的动作，但是实际上在《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美国驻军啊，美国在德国就是德国的美军吧，驻德美军数量36000多，这是大概的变动是14%啊，他5000人分12个月，6到12个月内完成。但是呢，若是美国美军在中东的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后勤支援地点就是在德国，所以长期以来你以德国为一个动作核心的话，扩散开来就是其他欧盟眼中会怎么来看这一波的情势，所以这也是一波的一个忧虑。另外还有一件事接续来看，今天新的消息，纽约时报的网站最新版说，特朗普说啊，他接下来呢就会帮助这一些在困难被还没有办法通行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被困的船只要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他要找其他的国家合作，要开展一个自由计划，这又是新的名称啊。这里更新一点，还看到4号展开。不过我们看《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当中说，特朗普并没有说明到底执行是什么样的细节，就是只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同时他也做了很多政治上面的一些喊话，但是喊了这么多，核心是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怎么执行，能不能做啊？所以呢

这些东西看来，结合近期我们要关注的一些情势啊，或许特朗普正在为了某个目的而在拖延时间。另外是航运情报说，伊朗的邮轮突破封锁抵东南亚。同时，《纽约时报》伊朗提出方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推迟核谈判。先来看《明报》的这一条，这是航运情报机构叫 Tanker Trackers。在星期天的时候披露，就提到了伊朗一艘超大型的运油轮哦，运载了总价值近2.2亿美元的超过190万桶的原油，突破了美军在阿曼湾的海上封锁，抵达东南亚。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看哦，这个部分呢，并不是只是一次的一个航运问题啊，这不是航流问题啊，而是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看到了对于美军海上的控制能力，还有伊朗它的能源输出的韧性。以及亚洲供应链的风险一波的同步测试。至于《纽约时报》今天看到了伊朗提出方案，上个礼拜一直在讲啊，因为伊朗透过了土耳其提出的14点方案当中，我们发现它是有层次的。这一波看到伊朗所提出的方案，并不是说它写的有多清楚，而是很清楚，它把它拆分。他们先谈封锁，关于制裁的解封停火，最后再去谈核协议。它是分阶段这个部分，同时也用这件事情提到了能源通道，再一次要把美国拉上了谈判桌，有这样的一个策略推行。伊拉克原油取到叙利亚出地中海，今天《明报》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也可以看到推动地区能源格局的重整。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像中东啊各方面也在想哦，你不能老坐在那儿，大家没行动，所以在这里也看到沙特、土耳其跟阿联酋，他们现在似乎也要都一直在讨论，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贸易的能源通道，要让大家能够突破啊，那连接包括印度洋啊，还有地中海，所以这里也在努力想方设法要出另外一个能源通道。不过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渠道叙利亚出地中海啊，这部分呢是首次可以看到他们用70辆大车去运送油啊，到了这个叙利亚的一个港口这里。不过这个陆路交通所带来的成本是很高昂的啊，成本高。运量又不是说很足够，所以可以明显，至少目前这一条通道它是属于暂时的一个应急方案，但长期以来要怎么样再推动运行呢？可以看到他们仍旧在想方设法。在这一波局势下来看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伊朗也提出了14点的方案，特朗普呢现在还在考虑啊，他可能评估来评估去啊，大家也在等他什么时候才会说。啊，他最近呢，可能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啊，他近期可能为了某些目的，他的这个时间不一定是他没把话说清楚，是真的不能说清楚，还是时间未到啊？另外，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波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交集点，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特朗普称伊朗冲突已结束。哇，大家提到这里，这真的是特朗普竟然说冲突已结束。然后这个肯定呢，之前也提，他肯定就是自己片面宣布说我这已经结束了。他的理由是从4月7号宣布停火以来，这个冲突就已经结束了。那原因就是因为上周我们都知道，这国会60天的总统战争授权期限已经到期，他想要绕过在国会上对他更大的一个争议。同时呢，赫格塞斯还来补上一句说，接下来如果他们跟伊朗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那要重新起算。但是这一点算是这样的说辞背后所透露的呢，这个说辞能不能让美国民众接触，那又是接受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看美国国会就正在失去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一战的耐心。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分析啊，则是说现在特朗普面对一个这个战争价格高昂、民意又不青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一个现实啊。他最近民调下滑，同时通膨外溢的风险正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民生观点。就更不用说这些后续啊，这个时间也没有看到完全能够退场的一个机制，这些交杂起来让特朗普不得不看到这些复杂的信号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中期选举现在更只剩下6个月了啊，所以整体的铺排呢是有一些影响的啊，所以从民调呢下滑都可以看得出来。纽约时报今天头版放到这张照片，这是在黎巴嫩。黎巴嫩以色列之前虽然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持续的在黎巴嫩的南部有军事行动，这一幕幕悲伤的一个场景堆叠出一些不稳定的一个信号，就是当前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一条的一个风险路线啊，很多的疑虑仍未解决，
而在当地呢，报道中所叙述的是，对于黎巴嫩的民众来讲，特别是黎巴嫩什叶派民众，他们之前对于因为真主党所引起的这一波的一个冲突呢，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情绪的。但是因为以色列持续对他们的攻击，造成他们的村庄被毁，家。

0: 原丧失，所以使得他们现在反而认为，真主党是唯一他们所依赖的一个保护伞。但这一波的情势，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不安全稳定当中，也给后续的一些谈判增加了更多复杂的筹码。继续做全球速览。 就说关税在手，这个手心手背对特朗普来讲，可能都是要加税啊。现在美国增汽车关税到25%，欧盟就怒了啊，就说华府不可靠，顶该嘞，之前不是都谈好好的吗？怎么又争回来的？现在呢，主要是对于欧盟的轿车跟卡车的关税税率啊，想要能够提高到25%。他的原因是什么？说欧盟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履行跟美国之前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欧盟与华盛顿之间还有的扯。另外，高油价难挨啊。 另外高油价难挨啊，美联航、精神航空停运，这是当地25年首家大航企倒闭，有1.7万人失业。在这里呢，经济日报更分析，主要是因为需求跌，油价升，如蜡烛两头烧。那这里呢，在美国联航接下来他们后面的情况呢，也因为这一波的情势而非常的一个忧虑啊。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同样跟这个航运有关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其实是放在头版加内页重点版面的位置，在上周呢是一架客机从迈阿密飞到了加拉加斯啊，这等于是2019年以来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再次首次完成了一次商业航运啊。那这一波呢，当时到达了委内瑞拉之后啊，这个开这一架客机的机长还特别把头伸出来举着委内瑞拉的一个国旗，这也象征着呢，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现在在航商业交流上面是不是一个稍微能够和缓的一些信号呢？正在看。 那既然继续这个是车的部分，我们先看底特律啊。提到了底特律，因为它是传统汽车制造跟研发中心，以此为名，美国的三大传统车企都在底特律设置一个全球总部。在这里啊，他们底特律车商忍不住跳出来叫啊，他说现在啊，这整体的情势，特别是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军事行动啊，这起的这一波，让他们呢的外溢通膨啊，这个通膨的外溢效应，这可能升到了50亿美金，这个 跟特朗普关税所造成的伤害，之前是60亿美金，这个差不多快要接近了，所以他们一直出来呼吁说这一波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这三大车商出来大声疾呼，他们担心的或许并不是一次这些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原料 的价格冲击，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波可能铝啊、塑胶啦、油漆这些都涨价，他们担心的不是只是一次这些原油啊、原料的价格波动，他们担心的是这一波的情况呢，会让他们长期所依赖的低成本跟全球供应链直接再度被推回了一个我要重新计价、重新谈判、重新分担风险的时代啊，所以这出来呢，把话喊得非常紧张。那《纽约时报》今天头版也说啊，就是因为这波局势，你看现在很多电动车呢，在新兴市场呢越来越受 欢迎哥斯达黎加这一波还有包括对于亚洲还有一些各地的新兴市场呢，对于电动车的青睐也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反应。同时，中国车商实在是表现太亮眼了，这一波呢就是更以明确的姿态告诉大家他们的成本，这个重要的是这个经济还有可用、好用等等的技术含金量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波的是今天看到特朗普啊，对于风能的一个掌控哇，他突然间呢透过了。 透过了美国的国防部叫停了165个是设在美国私人土地上的风能发电项目，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啊，这些能源审批是涉及了环保跟企业的策略，但是特朗普这个动作等于直接将这一部分推上了国家安全还有他个人政治偏好的这个交叉地带。 华尔街日报头版看到的美国的这股市呢，确实创2020年来的一个新高的数字。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对于企业利润的渴望，还有大家对于 AI 革命的这种狂热。 暂时，他强调了几次暂时啊，暂时的压过了对于当前中东情势所引发的全球情况冲击，但后世还是要来看啊。另外呢，今天这个就刚才我提到这个机长啊，就是这个从迈阿密开飞机回到委内瑞拉这个机长兴奋的举旗，然后下面呢，可能这一波的情况让许多的巨型油商开始又去思考到在委内瑞拉真的有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布局吗？再来看对古巴啊，特朗普又开了一个对于古巴来讲非常愤怒的啊这个 玩笑话。特朗普调侃说，美国的海军从伊朗返程途中将几乎立刻对古巴如何如何了，这个话就不帮他威胁。再说一次，联合早报更说，古巴国家主席，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的一个封锁啊。古巴当然也谴责美国新一轮的制裁非法且不当，其实这翻译比较客气，他是说非法且滥权，应该这个意思。因为他对于古巴他的国防、能源、矿产、金融等的个人跟企业的实体资产暂时冻结，而且也不允许相关的交流，所以古巴呢现在可以说是对此民情激愤了。另外就是纽约时报，我们来看哦，这黄金储备呢向来在各个国家当中它放在什么地方都会比较低调甚至比较神秘一点的。这里呢，因为波兰近期呢他们高调在谈论自己黄金放哪里，要不要全部收回来，最后决定除了放在波兰之外，更要长期放在纽约跟放在这个伦敦。那另外其他的国家像是德国跟意大利近期也在讨论要不要全面运回，不过暂时还没有明显的动作。而印度呢跟土耳其他们则是加强了本地存放，这一点呢就是说当前的央行啊，你看小到我们个人买黄金买得多，有能力买得多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觉得存哪里才最安全呢？所以黄金买得多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选择放在哪里也涉及了各个国家它的一个安全战略，特别在当前整个信任成本提升之际。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反对法公开选票。
3: 非洲地区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步走向狩猎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1: 大事发生，看凤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中国首动用阻断办法反制美方长臂管辖。在这里呢，经济日报香港零一同时做了关注的同时，也来看看商务部发言人在这一段说明当中，他提到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继续密切跟踪有关这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同时也会开展相关的工作。可以看到商务部非常清晰的对外说明。另外今天南华早报的头版呢，这个消息注意到美国空军的 C-17S 重型运输机飞抵北京同时也解释这个 C-17S 重型运输机呢，在美国它的运用向来是对于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副总统，他们在外访的时候，这个运输机专门就是来用他们所需要的车辆，还有一些通讯跟保安设备，比如说呢，像是总统特朗普的专车、野兽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包括近期大家也关注到整体包括特朗普即将可能开展的一个行程，于情也做了一个话题的关注。另外这件事情要看在日本东京这里呢，有很多的抗议者都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抗议什么呢？他们有很大的忧虑，很担心这是军事扩张增加日本许多的一个不安全。那同时呢，在这里北京也对于在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个日期上面，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可能性的一个呼吁，其实之前有在联合国这里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个发文。在这里呢，更多的是这一波日本的这一种行径呢，已经开始敲响了警钟。而这个警钟呢，是从内而外，光是看到日本国内的舆情就可见一斑。这日本自己的国民呢，都是高呼这种 stop 抗议的这种口号，显现出这一波的一个忧虑指数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另外是日本自民党高层访京，在这里有没有与官员的交流，也是媒体的一个话题。这里呢，虽然是高市上任后的首次，但也很强调是经济界经济界的一个人士交流。金融时报这一篇看到的呢，也是说近期因为上礼拜不是有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消息就是阿联酋退群。阿联酋退群之后，欧佩克组织欧佩克或欧佩克加，接下来他们整个制度的稳定性还有权威性如何应对，其实各方呢从上礼拜开始就在注意沙特的反应了。那现在沙特的反应看起来好像很冷静，暂时避免报复和发动新一波的价格战。最新沙特呢就表示他可能在接下来是我们的暑期期间6月吧6月可能让大家增产了多了18.8万桶。但这一点呢在实际的一个稳定性上，特别对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影响的航运安全性，使得很多专家在解析这一波的信息过程当中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不确定存在。不过呢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接续因为一个阿联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这个美元信用体系的焦虑。同时呢，美国近期的一波制裁的动作似乎手段也没有停止的同时呢，再来看说这里可能没迹象显示美元信用体系将瓦解并被取代不过呢已经发出了一些警讯了。来看到这一波是发生出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现在重点我们必须凭现实讲，因为很多的专家都看，不是说现在美元体系立刻就被取代了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美国的盟友已经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美国的盟友呢，现在呢，在美元体系的运作上，大家都要去分担风险，寻求多元化的出路。如果继续跟美元这里维持一定的稳定交易的话，他们要求美元呢，就是要提出更高的可信承诺，同时是更昂贵的一个信任成本的一个代价。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会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好，另外这两篇呢，都是德国的媒体首先，先看这里写着经济核子炸弹，当然也就是这一次美伊的情势所带来的全球冲击性，但是他说可能当前这个情势
对于美国来讲，美国自己都没有办法预见原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啊。而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还有一篇说更优质的保时捷将来自中国。其实这两篇主要是叙述什么呢？主要是叙述在当前极为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在各方面的资源，特别在技术的一个结构上，你光看车子这个地方，却提供了大家非常可靠的一个替代性价值啊，非常可靠的一种信任度啊。所以在这里整体的一个发展呢，所以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中国在长远布局这一条路子上的一个韧性，还有前瞻的远见。来看大千世界。民报消息 ，AI 更具成本优势，炒人，法院判赔员工26万。联合早报更看 ，AI 替岗可以用作辞退理由吗？杭州法院非常清楚说，这是属于违法解雇。因为这里啊，就老板呢就说，哎呀，这个因为 AI 替岗更具成本优势。结果呢，在这一波当然上了官司以后，员工当然不满意。法院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哦，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啊，这种理由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范畴。同时呢，也提醒这些企业雇主啊，你在要应用 AI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努力营造一个友善的大家的 AI 共同合作的一个环境。可能对于发生变化的时候，要先跟内部员工做一个培训、疏导、转岗等等啊。这一波的一个案子，大家看到的一个结论啊。同时呢，这个事情呢，西方也在论啊，大家各地企业都在思考你跟 AI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像现在美报团强推 AI 改写新闻，旗下记者金孔啊联名汉剧署名 AI 文，这是一个情况。不过，我请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我们最近如果看消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滑手机看手机网络上的新闻，会出现很多什么时候情况呢？一看，哎，这一定就是 AI 写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你去判断，哎，这一看就是 AI 写，因为它往往会有很多错字，可能还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前后逻辑的一个议题，这些可能很多准确性仍旧与人类实际操作发生了差异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待一个补强空间的同时呢，这里美国职场员工的考核因素，使用 AI 不再只是选项了，它这言下之意就是成为了一个必备条件。很多公司在用人的时候，这一块你能不能用这个工具，包括你要担任主管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等等。所以我们会发觉职场在 AI 所带来的一个影响。这里信报有一篇高天佑先生的专栏提到了这短剧发展啊，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这主要它是比较一个内地演员啊，他的短剧本来拍摄量很大，一直到如何的一个市场变化影响。那同时呢，可能这一位何润东先生他本来看到没有看到特别的新作品，但是近期因为他这种霸气的形象啊，然后又增加了很多广告机会。其实这里主要在讲啊，现在也有很多 AI 啊，在网络上戏剧的演出，它很容易去替代一些真人，但是有一些角色，特别是充满了一种历史性跟更多的真实度时，谁觉得人类真的演员应该还是有它的优势价值的啊？但是要寻找。好，这是孙杨所面对的一个情况啊，这联合报、联合早报跟信报都有关注。主要呢，现在是孙杨的工作室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已经跟公安这里做报案了，因为最近觉得遭受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暴力与造谣诽谤，有些不实。那公安部现在也已经正式受理。这港媒信报提到游客在西贡啊，哇，捕海胆啊，在这里当海鲜区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篇是讲香港的渔护署回复传媒查询，表示说这个涉事的海岸不是海岸公园或海岸保护区，但呼吁访客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及影响海洋生态。这联合早报一篇说，香港全城为六合彩疯狂，因为在上周我们看到纪念50周年，哇，这彩金头彩啊破了2亿港元，最后有几个人均分，平均人也有5000多万港元。但是细数这50年来，他们累积了超过300亿港元的这个慈善基金，用在社会很多的面向上，扶贫啊、医疗啊、教育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慈善的一个公益，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范本。最后今天要来看看啊，这是一个特殊的邮政邮递方式，来看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这里看到那个白白的，就是香港头一个灯塔，是1875年建的。看到那些红顶的房子，以前就是管灯塔的人住，现在是给了香港大学海洋研究的一些研究员住在那里。
1: 你说你3岁半哦，那是因为你说
0: 只是开玩笑，
1: 永远保持3岁的孩子的好奇心，就能够做探险家。
0: 最少不用保持了，你找回来都可以。最少你每个人都不要做得多神奇，它是每个人自己曾经有过，你能把它找回来，你都可以了。这个是现在去过6个源头的水，可以来说，这个是第三探去长江源头。6月15号2005年的长江源头水，这个是送去化验之后他们剩下的，还在里面。
1: 还有
0: 你要喝吗？
1: 可以喝吗？就是 喝少见少。
0: 太容易了，太
1: 我真太容易了，
0: 我们是多辛苦的去到的。我头一趟去起码都骑了9天了，从来回来之后都没有开过，除了这些去化验的。哎呀，找一个漂亮一点的玻璃瓶你才看到吧。哦，然后不给你倒多少，原来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做成一个 capsule， 每人只有1 drop，
1: 哇妈，
0: 让人家收藏的。
1: 那我这样一 one drop 我喝不到哎。
0: 你要想喝多少？
1: 对对对，不，
0: 太宝贵了，我给你一小点啦，不能给多啊。
1: 当然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那个化验的结果是什么？
0: 你喝完我再告诉你。
1: 好，我要像你一样义无反顾的就喝。
0: 对你很优待了，从来没有给他喝过。
1: 我知道
0: 长江源头水哪有这么容易喝到的。
1: 但我怎么觉得甜甜的呀？
0: 20年的了，比那些红酒，比几十年的红酒可能要贵重一点。
1: 我真的觉得甜甜的耶，真的是心理作用吗？我真的觉得甜甜的。
0: 冷不冷？还是冷的。
1: 冷的，凉凉的，但不是冰的那种。
0: 下不为例了，这些我们，你看伊瑞瓦底湄公河2007年5月13号，
1: 我还是
0: 不能喝这么多了。
2: Well, here's to the world.
3: 今天 don't forget to get some water.
4: 签名时间
5: 1995年8月13号星期日
4: 12:30。
0: 就是这个是对的，
1: 对吧？
0: 那个是2005年了。到了哪里冰川的雪在哪里融最远的一个地方，是吧？就从哪里拿了水样回来。现在你譬如上 Google， 你打几个源头，我们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有数据根据，有片子，什么都有。其他的一般都是 Wikipedia， 那是第三手、第五手。是的，我们那些是有科学经度纬度，什么时候去啊，有真正的纪录片都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几个源头我们都排在最顶的。
1: 对，而且长江源头因为你3次去，但是你的后面2次是不断的扩展它的支流的上游。
0: 对，所以才发觉头2趟出的整本书都是错的。一般呢你错误的都是靠后代的人来改变，我就比较运气，自己把自己前面的错误推翻掉，就重新建立。

0: 其实我很好奇啊，那你53年前就是意外之中你进入了探险这个行业，您当时本来想做什么？
1: 开始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活动是探险活动，所以在地理杂志后来主编叫我就后面铺路，把我定为探险的那部分我都觉得 Barrett 那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追求。那我是主要什么，是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当外国留学生学会会长当了2年，就接触了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伊朗的也好，非洲的也好啊，每个地方南美的也好，就觉得他们每个人呢离开自己国家都有一个身份认同的就 identity， 不是 crisis， 但是总有一个重新认同自己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从哪里来？
1: 那我就对这个民族的认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一毕业我是读新闻的了。毕业之后我就去1973年、74年就开始进中国了。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是想希望到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在美国地理杂志总共6趟探险活动了，头5趟都是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的应该协助他们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很多州的工作是为他们自己后代做的，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记录，我们记录了，所以我只是寄存下来，万一他们感兴趣。很多这些民族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进去记录这些他们做的自己都做的落后的东西，到他们想回过头来受到教育想重视的时候已经全消失了。
0: 您也说了，刚刚进内地在西部地区去看的时候，早期有一些困难，是哪些困难？
1: 很多困难，嗯，手续很多啊，
0: 手续主要是
1: 手续也很多啊，你带什么照相机进去要登记啊，多少张照片，多少钱都要登记啊，那个年代，100块港币才换30几块人民币啊，是吗？那什么都要检查。曾经试过，你是拍完照要冲洗了，他看了才出来啊。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过渡期啊。
0: 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去看一看。你说有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是看到。
1: 譬如来说，我在美国，经常演讲，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听众都有，全是企业界的最高顶。一提到西藏，肯定变得很政治化。我拿出来我做了这么多我都还没有说话，你们做了什么就会口头说，是吗？我有说服力，因为我就在做事情的人，口头说只是空气啊，我有讲啊，你有这个内容你做出事情来你才有说服力的。他们去都没有去过，我说新疆我经常去，我说我看看小孩的眼睛是恨还是害怕，比如你写什么你没有去过的随便写，就这么简单。
2: 我们也堵着了，只能等他们来拖我们了。
0: 就辞职创办了中国探险学会，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
1: 当时我实在受很高的待遇，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地理杂志我已经到最高了，应该是change track， 应该是转新的航道，能力要调回下来再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要有自己的学会，能让我回去很多我去过的民族地区再深入一点，做一些研究跟保护。
0: 你刚才提到了说学会它本身的三个宗旨，探险、研究、保育，研究是为了
1: 最后加的教育。
0: 那么你也提到了保育这部分，你刚才其实有一点点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遇到了什么挫折？
1: 你想保护别人，当地人不一定想保护啊，他们往前走的嘛。所以呢，你要基本上你要把他的有好几趟，我们都是把他整个买过来，我们保护。你包括海南岛， 我是很早

0: 哦，牙齿在哪里？因为哪里够多 cases，你没有的话，连瑞士的做那个防御疟疾的药都是到哪边去试的？那后来我2007年带我一些同事去，发觉哦路开通了，就进去看看，发现最后剩下一个村子，70多户人家马上要退掉，要改建，政府给他的全退建，大家都想住新的房子啊，谁想起房又怕火灾又怕风灾。是吗？我们做得很可惜了。我们想保护一部分，要把它买过来。那政府原来想拆掉在原地建的，我还要请他们一个副县长，还有改变面貌的那个，去到云南看到我们另外一个案例是傈僳族的，已经保护了21套木林子房子，他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否则只是口头说啊。所以他们就愿意让我们跟当地的居民商量买掉他们的房子。他们新村子建在旁边那里，那无意中我们就留了18套这个房子，里面有带过很多学生去美国的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就也有展览馆，也有图书馆，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政府要求利用它来申请世界遗产，因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省是没有的，一个是黑龙江，一个就是海南，那我们就等于。拥有权还是我们借给政府，反正政府有这个愿望，我们也成全了，所以也不能说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当然，新鲜的东西我是感兴趣的，譬如探险，你头一天发现是很容易去做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你要再回去做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承诺，对自己的承诺啊。你要不停再回去，开始可能很热情，热情会跑掉的嘛。选择。再回去同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我去那些地方，他见过很多人来过，包括泸沽湖，我很早就去了，1981年，很多很偏僻地方，我进拉萨，班禅大师才头一趟回拉萨，1982年，很多人见到你，都以为你只来一趟，他想不到我不会再回来，再回来，再回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都是为了要做工作，没有，那是。那个感情会变化的嘛，但是你的承诺你还是要做下去啊，总要把结果做出来。因为本来我就是属牛的，不能说脾气就很牛了，反正最少就是 very stubborn 叫什么？
1: 对，北方话叫做很轴。
0: 你看。
2: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无力或者是有挫折的事？
0: 我很早就感觉到，去不了、做不了，都是时间的关系。看现在去不了，可能下一趟很，有些时候是自己身体，也不能全怪人，自己的准备也不充分，是吗？很多我去的地方都是海拔比较高，因为以前我就青藏高原比较多，新疆也就。
2: 所以你会不觉得任何事情发生？
0: 从来没有过多的失败感，只是时间对不上号。所以我就觉得，哦，换个时间，可能我觉得很顺利。我经常说啊，一生的你的 partner，你的合伙人，最大的合伙人，就是 fate 命运，他是大股东，你只是作为小股东来尽量而为。你怎么准备？他一下子就明天就说把它改变过来。你想做一件好事，都要有一个机缘。我们不会专门去找项目来做的。他自己会表现出来的，
2: 表现出来。
0: manifestation。简单举一个例，有一趟大约10多年前了，我在西藏陪着一个周成建吧，去到云南香格里拉，去到拉萨，那丹增速第一叫我们要路过哪里，反正经过去看一个寺庙吧，那我就进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开春融雪，我怎么走大殿走的水会滴到头上。原来他的大殿都在漏水，那个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弄好的嘛。其实大拉的家也是啊，我们2005年大家的队伍大得很，很多外国的专家，24个人一个队伍，因为为了等那个轮胎，中国都没有那个车子，我要等到飞备胎进来，就说哎，以前进过礼堂我都没有去看，其实大拉的家，我说大家反正要再等一块去吧，要去看又是漏雨一个房子，他出生的房子。旧得很，随便一个喜欢做这些事的都，我也不是佛教徒，最终也是落到我们身上。
2: 时候到了， 你就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做俄罗斯方向的
3: 啊，对，
2: 项目，
3: 这些都是俄罗斯的，我们在准备啦。主要就是就西伯利亚远海这一边，
2: 嗯，
3: 虽然我们已经跑过一些地方，贝加尔湖啊、贝叶岛的夏波啊，还有海参崴这些地方，主要谈也是他们的原住民。以前你刚才说这个。阿尔古纳河现在就是黑龙江的左岸右岸嘛，
2: 嗯，
3: 就是我住以前住工作的这个杨顺路的鄂温科还有鄂伦春手游猎的都在这个边界上。那83年开始做那里做，前后去了四趟嘛，四趟都是冬天。
2: 你为什么对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沿海地区有兴趣？
3: 一方面只是黑龙江的去海口在这里，我们住江的嘛，大江总共去了六个源头嘛，马上去第七个源头是这边出海，是在新疆起源，流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再从前面上面出口的。
2: 我想问一下啊，西伯利亚要研究的这里面是除了出海口之外，要研究他们的少数民族。
3: 主要目的开始都是很明朗的，你要给人家解释为什么你要选那些民族。我们既然做了很多中国的养神路的，我目的就是哪几个民族还在养神路的，最少呢有一点关联，是吗？这不要人家很过敏。
2: 你要告诉我，那你提这个些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说这些人
3: 没有目的啊，只是它很大的一片面积，我这个想象空间很大。
2: 哦，
3: 海洋也给我很大的想象空间啊。
2: 理解了。
3: 我不住那个，我年纪大，医生说还有六个月我们时间去，我就换近一点的地方啊，所以没有太大的目的，就探险不需要有太大的目的，目的只是一个借口都可以。
2: 就是你想去，想
3: 我做的有想象力，
2: 嗯，
3: 你有你的 imagination。
2: OK，
3: 他给我这么大的地盘，以前中国给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随便我都跑了50年了，还跑什么？那现在有这个机会。
2: 觉得您也是在一个探险最好的时代，这50年，因为能被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科技的关系，因为很多探险家发现的东西已经够丰富了，会不会？
3: 啊，我做的是，因为当时戴家也对中国的了解很小，也是我对哪方面有些可以跟别人分享，大家都很希望看到，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我的能力特别强。
2: 中国内地有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户外探险事故报告，2025年发生的事故大概有400多件，同比增长14.2%，增长率很高。所以您怎么看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探险热？
3: 因为我没有跟这些数据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情况，现在跟我开始工作53年前是变化很大。那现在呢，人家能去到很多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考虑去出发，有些是为了打卡，有些是为了写小红书啊，有些是很隐蔽，只是为了自己的追求。那有一部分不同就是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是花了50多年慢慢形成的过程，以前很多没有这个条件，譬如攀崖，现在连小学、中学都有。以前是很极端，我们的探洞队伍80年代后期他们去到保加利亚训练，学了带回来的绳子都是连保加利亚这么穷的国家都不要的带回来，是吧？所以你要看到他整个过程，中国的过程我是看了50多年了，就是你要是慢慢进化有这个步骤的话，就安全性比较大，你忽然间跳跃性的话，中间很就有 委屈很多问题，因为现在你随便能买到车，买到什么都有，设备也以为很好啊。我们有这么多年，做了50多年，只碰过一摊，我们做的我们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个
2: 哪一次的经验啊？
3: 那是去怒江源那一趟，因为当时以为我们整个队伍可以当天来回，什么设备都不用带了，可以回到基地营。忽然之间，风雪来了。那个风雪不是怎么样下的，是横着下。我一边衣服是干净的，一边是全是雪。那马后来不愿走，反正就是看不到这些标志，所以有些人都掉队了，因为马不愿走嘛。现在你找马都找不到啊，所以整个。出野外的生态改变得太快，那变得等于你住得快，后勤跟不上，就是也看不了多少就去了，反正就是，那是误险，不是探险了，基本上。
2: 那真的就是冒险，冒着生命危险。
3: 冒险的意思。
2: 没有准备好。那你要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想要像您一样做专业的探险者，您会希望他们或建议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3: 我的想法不是代表每个人了，我都是比较保守一点说了。他要是能多看历史上的探险家，不管他从什么原因，你比如张骞啊，还是班超，有时是带着国家的任务去的啊，还是玄奘啊、法显啊，他是为了宗教原因去找经啊。那不同的那些整个过程，一直到徐霞客的，知道有不同的原因，人家去哪些地方。所以，尤其是现在用遥感啊，用那包括我们做这个探洞有一定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跟师湖大学合作，它可以用这个 robotics 先进去。那有些你可能一个很小的洞你钻不进去，一翻过那个很大，但是你不能专门去敲开它来看嘛。所以现在的工具手段多了很多，所以他们既然平台比我们高，应该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
2: 刚才我们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了说探险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定义，有些人就是为了征服啊，但是你不赞成的，你觉得？
3: 要不是不赞成，我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我自己选择就是比较传统，以前历史上的探险的一个意义是推广我们的人类的知识。所以现在的探险，你到太空也可以，很多方面都是洞穴，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很难。徐霞客去到很深的洞，只能设个站进去。有些洞以前他们要来崇拜的，掉了这个炮竹进去，氧气都没有。我们的队伍进去就差不多晕掉，马上要之后去医院，因为没有氧气了。所以不同的类型呢，现在呢，现代的工具这么多，知识这么广。应该探险。

0: 绿分类应该是更大。
1: OK，那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的或探险的定义啊，对你来说，你觉得探险者跟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觉得，既然我来说，就是我都对大自然很尊重的。我觉得，一看大自然，所以我特别喜欢我刚才在的工作间，因为我一看这大海，跟这个天空，我觉得才知道自己多渺小。你经常住在一个城市，你觉得自己这个自大得很。所以每趟出去大自然，还是去大海，空间一大，我 it's a reality check for me。但是你自己才感觉哦，原来这世界是大，是吧？包含这么多东西。It's a very humbling experience。这，那我另外一方面就是，哎，怎么说呢？你譬如来说，你都知道，我又做探险，又做保护，两种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要是我做探险的时候，I'm quite eccentric, a lot of confidence. 但
1: 你可以说
0: 是
1: 得
0: 你
1: 很
0: 谈
1: 好。
0: conservation 呢，is a different hat. 你要就很有爱心。虽然你做保护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谦虚。
1: 那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I serve by leading, is right.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你觉得你做到了没有？
0: 以前我探险，我是走在前面的。现在我探险，我是走在最后，不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我是老担心有没有人掉队，
1: 这就是改变。
0: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你想抢在最前面第一个，等于给你一个 Ferrari，你知道它的accelerator 加速器，但是你要有很好的 brake，但是你不懂得用那个刹车的话，你只往前了。去登山最好的队伍就是。我见到第五个营地，我回到第四个营地过夜。你往后退一步的时候，你是很舒服，因为你曾经到过那个高度，你是 two step up, one step back，怎么样上去是对你最好的。包括人生也是，都是懂得往后退的时候。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4: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3: 寻一处心安。
5: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3: 寻一次相逢。
6: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3: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7: Andremo a lavorare con le ariane, come riesci?
8: È fuori da cantare. A se fuori sei.
3: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6: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4: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5: Nemmeno per me.
3: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己。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育才集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

0: 么长久的，这有多少年？
1: 哎，灯光，出来光。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都结婚了嘛，老婆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日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凉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此，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格，以为乐火。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族竞技比

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洛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宜家文化的别样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当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

0: 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千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庄稼些收了，祖先啊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2: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传承一种传承就那么个事。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3: 我们的羌族剪纸之前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

0: 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神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1: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的一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一个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2: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2: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羌族聚居村。
3: 干的怎么样了嘛？
4: 我们正在
3: 过两天我们就要过千年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山南古道里面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日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1，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推向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0: 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8: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时期红歌队
2: 的
1: 合唱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3: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3: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4: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0: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23开始，直到正月十五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浪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1: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0: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1: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0: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五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2: 我这个家庭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五种民族。
0: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正月十五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3: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全部拿出来，
4: 要得，那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千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龙腾狮跃闹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每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机器人发展一日千里，由机器人总厨到马拉松长跑选手，人形机器人正加速破圈。

0: 但是动辄数十万的高昂造价，复杂的软硬件的风险正在成为规模化应用的痛点。根据内媒引述行内人士的报道，当前市场面临普遍面临不敢用、怕用坏、赔不起的顾虑。人形机器人技术复杂度高，一旦发生本体损毁或第三方的损伤，责任认定难，维修成本不可控，而且传统保险难以精准适配新型的风险，导致许多企业因为风险不可测而不敢轻易的引入。为了打通落地的瓶颈，国家与地方正在加快完善风险保障体系，明确鼓励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发专属保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也表示将推进示范的条款，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应用险专项补贴，通过财政补贴加保险保障，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目前行业已经推出覆盖全链条灵活投保的专属产品。随着政策持续的加码，保险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规模化商用的兜底力量。好，换个话题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即将于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的精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3: And it'll be,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北京，但因伊朗局势被推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4: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外交部的官宣呢，可能还要再等几天。他会不会成行啊，就各自判断了。但是我注意到，跟以往的高访不太一样的是，这次特朗普来与不来中方跟美国的斗争态势和力度呢是不减的。那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外宾访问成不成功，首先当然会看成果。按照中国人待客的礼节啊，这个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彼此的感受，还有面子，还有气氛氛围啊，这些主观啊，但是其实是很难量化的东西。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中方现在不会给这些

0: 东西啊太高的溢价啊，不会给美方去钻空子。认为中方会为了一团和气，或者是碍于面子而选择这个缓和妥协啊，任由美方拿来当啊跟中国博弈的筹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恐怕是打错算盘了。在维护中方的利益上呢，啊不来虚的。在五一长假期间呢，看到新闻了，就是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啊，发布了禁令，明确要求啊，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中国五家石化企业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考虑到特朗普呢大概率会过来啊，同时呢又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方对美方制裁第一次啊采用这个法令来反制啊，我觉得意义非凡。阻断办法它迎来了首次公开的执法实践，这个办法呢问世五年啊，当时还是拜登啊当总统的时候啊，专门针对用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手段胁迫他国企业停止与有关国家的经贸活动，目的呢，它是用来保护中方利益的。但是不论拜登还是老特，这个美国人基因里的东西呢不变。这次保护的是与伊朗有能源交易的中方企业，用就是从国家层面使用了法令武器的批判。以前但凡美国制裁中方企业啊，往往呢就是很被动啊，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苦于缺乏有效反制的手段。很多跟中方有商业往来的机构啊，迫于美国法律的淫威啊，就是做啊伤害中国也伤害自身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阻断办法为企业捍卫正当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救济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啊，带来了这个结果，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那根据办法，针对违反者呢，第一步就是商务部的警告啊。我们看到的新闻呢，就是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要责令限期整改。第三步就是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处以罚款。那从这个法。这个办法的内文看呢，中方的惩罚主要是罚款啊，可以是最非常高额的罚款啊，具体呢要看情节的轻重。从有法可依到违法必究，再到执法必严。如果这次有人撞了中方的枪口啊，那我感觉呢就是从重处罚为宜啊，不要从轻处罚啊，不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明摆着是明知中方有办法而故意违法，属于明知故犯。而且呢，中方有三个不得啊，事先警告了，勿为言之不预。如果要实现这个以儆效尤的效果啊，就得拿出阻断办法应该有的牙齿，否则这个违反者啊，就会在违反中方的办法和美方的法律之间啊权衡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自然会挑战处罚轻的那一方，只有让违者感受到挑战中方受到的惩罚和潜在的受损程度更大，才有可能让他们收手。至少呢，要堵住中美啊处罚体感差啊，从而让他们自觉地去规避对中方不利的做法。因为中方的处罚至少不会比美国轻。那讲明白这一点之后呢，让他们自己去掂量了。所以这个阻断办法首次公开执法实践，我觉得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4号凌晨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就宣布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有美国官员透露称，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4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

0: 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三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四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不过，有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日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围的航道方面。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四日则表示，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航行区以南设立了加强安全区，以保障船只通行，并建议穿越海峡的船只使用分道航行区以南的阿曼领海通行。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还指出，一艘邮轮四日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觉呢，现在美军是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来硬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啊，这个紧张局势之后呢，感觉谈判的博弈啊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特朗普说，美国要启动一项行动，就是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西岸的那些船只呢，离开啊。但具体呢，它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来负责实施。此前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合作就是外交行动由军事协调两者相结合，采取一个名叫海上自由架构的行动，就是美国的军方提供导弹驱逐舰还有无人机15000名现役的军人，外加提供空中的防掩护。那就是美国呢是想打通这个堵点听起来呢像是替天行道。那针对美军准备来硬的，伊朗的军方就警告，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制度任何形式的干预呢，都会被看成是违反停火协议。海峡和波斯湾不会任由特朗普那种妄想型的这种推文来管理如果美军强行准备要打开这个海峡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暴露在伊朗的岸炮还有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水雷之下。当然特朗普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的具体到底要怎么做他的话和行动之间呢，有的时候会有无数个转折但伊朗人可能也习惯了所以要眼见为实。现在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就威胁美军的海盗船将会被送进坟墓。且不说美军有没有能力趟出一条航道，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有谁家的船呢会不惜冒险，也就是等不到和平解决的那一天今天就决定要冲出去。特朗普呢可以借此来测试一下有哪些盟友会跟他一起干同时呢他也会观察一下谁最受不了海峡的封闭准备承受更高的代价，从中呢浑水摸鱼。如果真的要用蛮力的话，那从侧面说明美国其实没有耐力和耐心跟伊朗打一场金融战。那个财长贝森特不是刚刚宣布过吗，美国财政部会展开经济狂怒的行动系统性的去削弱伊朗获取转移资金和这个把资金调回伊朗境内的这种能力。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于多个跟伊朗相关的钱包实施制裁，还冻结了大概3.4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美方会找出伊朗极力想要腾挪出境的那些资金，针对所有跟伊朗政权紧密关。

联的财政生命线呢采取行动。贝森特其实是在密切的配合特朗普来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啊，也就是革命卫队的资金来源，来迫使伊朗重启外交谈判。但这个经济绞杀战刚刚开始啊，特朗普就要突然变招了吗？啊，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最新他发文说啊，波斯湾是我们的家园，是伟大的民族伊朗的立足之地啊。波斯湾海岸加上阿曼海的大量的海岸线，属于这个历史悠久而且强大的民族。从开战以来，伊朗其实已经不止一次挑战特朗普了。那对于老特来说，他现在面临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和一项糟糕的协议啊，也就是一个烂苹果和一个更烂的苹果二选一啊，这可能是美国毒性啊强权及公理所带来的一种现实困境。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一艘被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已将22名船员移交到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发言人还称，图斯卡号正在被移交给原所有方。上月19号，图斯卡号在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时，遭到美军击穿机舱，并且登船控制。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三号表示，美国已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法不可接受。有消息称，浓缩铀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外长表示，仍然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3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有的时候呢，感觉特朗普在和伊朗之间呢，他是在争一口气啊。毕竟呢，对他来讲哈，底线是让他看起来赢了就可以啊，未必是真的赢了啊。当然呢，他也是在从中发现图利机会啊。如果没有什么机会的话啊，没有这么图利机会啊，这事儿呢也就告一段落。也这个人是极其狡猾贪婪的，而且呢以此为荣啊，跟他经商一辈子有关啊。他永远不会真正的松口啊，每每都是见机行事，商人图利本性难移，治国就像治理一家上市公司。那伊朗的这个新和平提案的细节啊，重点是回应美方要求停火2个月啊。伊朗认为呢，应该在三十天内就解决问题啊，重点应该放在停止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那特朗普的60天期限啊，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他可以用无限个60天把战争无限延长下去，周而复始，只要美国人耗得起。 不过关键的一条呢是60天大限到后，美军必须要撤军。特朗普的这种小把戏呢，美国的反战团体或者是国会应该不会看不到或者是不会放过他。有三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呢就是通过外交努力取得成果，达成历史性的协议来结束战争，双方都宣称胜利，伊朗只要拿到海峡，解除制裁，解冻资产，或者保留核研发当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都不算输。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重新开战，对于能源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系统性的消灭伊朗领导层，那伊朗呢继续报复，整个海湾一片火海全球经济继续衰退，修补起来最难。第三个呢，就是没有协议，就是不战不谈的冷和平，所有人都被耗在里头牺牲品和附带杀伤最多这其实是最糟糕的结局，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呢可能也最大。那现在要等待美伊以外的新的一个破局者可能伊朗现在是越来越适应这个特朗普的虚虚实实无法判断是实是虚，那就两手准备避免单一压住其中的一头。这也迫使特朗普呢不断的要出更新更怪的招数这也不容易可能真的还要请 AI 来帮忙设计。那总体来看呢，美伊博弈它具有隐性和显性两个维度，看得见的部分是双方在喊话在叫价，还有根据各方的目标考虑在媒体上泄露的内容，而看不见的呢，那是隐性的维度是没有被披露的内容，双方在特定时间之前不对外披露。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美方特别是这个特朗普他故意去破坏约定，把这个隐性维度当中的部分内容呢提前披露目的呢是要抢一个先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谈判的这门课里面呢，这种打破约定就是重新出牌重新叫价但这种策略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设伊朗也愿意跟特朗普一样尽快结束战争。但如果伊朗跟特朗普想的不一样比他更有耐心耐力更耐打，那么在错误假设上呢，种种策略呢都是荒腔走板的，对真正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指示，强调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
1: 伊朗否认美军击沉七艘快艇，美军也否认军舰被伊朗击中。特朗普拒绝确认伊朗是否违反军国行为。
0: 特朗普称美伊目前处于迷你战争，以色列称已经做好随时重返战斗准备，正在美国开绿灯。
1: 俄罗斯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称未收到停火呼吁，但是会临时起，单方面停火。德国对美国从欧洲撤军不意外，呼吁欧洲加快军事能力开发部署，意大利不赞同美国撤军。
2: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内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的时间截止到5号的24时。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方程子。
2: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4号16时40分许。
3: 湖南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4: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3: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 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与伊朗战火重燃。伊朗军方在4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友军舰中弹，而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但是也遭到伊朗否认。
5: 而冲突疑似波及到了商船，有一艘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爆炸，同时阿联酋的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伊朗多轮袭击，造成3人受伤。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
6: 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科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军4号称已开通一条航道，不过一艘韩国货船传出发动机起火并发生爆炸，让航运副厂的希望迅速幻灭。 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韩国货船自上月30号起滞留，船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及18名其他国籍船员。韩国政府正核实货船4号没有明显的移动。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是伊朗向这艘韩国货船开火，敦促韩国加入疏导任务。特朗普并表示，美军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快速攻击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 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他否认在护航商船，强调这并非一对一的任务，而是构建多重防御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并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即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引述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驳斥美军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6: 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四号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

0: 进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战争被强加，将做出果断回应。毗连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姨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到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被问及停火是否已经结束，以及军事打击是否可能恢复时，拒绝明确说明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两国与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2: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四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国际油价在经历了周一的飞涨之后，市场正在评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周二，纽约汽油在亚洲时段开盘回落了约1.3%。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掀战火，刺激国际油价在5月4号暴涨。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上涨了4.48美元，涨幅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上涨6.27美元，涨幅5.8%。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特朗普对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
3: 而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而特朗普就形容美国目前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为迷你战争。
4: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

0: 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击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 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交换协议草案，而伊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 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讯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在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是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 雷扎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贴文就能关闭，也不是靠一条贴文就能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的话表示，伊朗当前没有与美国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均以失败告终。
2: 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再度紧张，这也让停火之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不确定性。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是逐步恢复了平静，但是有当地民众表示，他们所面对着的经济压力还有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没有真正的消散。
3: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
4: همه منتظران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ه خب مونده که نیمه کارمونده الان به این رودخونه رو ببینی از بین رفته در ظاهر خوب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3: 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留下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物价上涨、收入减少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比轰炸本身更加现实的压力。
5: 也问他责任，问不清。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 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李维镇卡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2: 阿联酋4号再次遭受伊朗空袭，全国多地响起警报。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使领馆同时也提醒当地中国公民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发布袭击事件现场。 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
1: 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的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之后表示，不能排除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如果战火重燃，人道主义危机将难以应对。斯波利亚里茨警告称，如果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备都无法充分满足民众需求。如果冲突升级且长期无法达成停火，情况将尤为严峻。在被问及对伊朗人道主义状况的观察时，斯波利亚里茨表示，战事的持续存在着可能演变成一场不针对伊朗，而且波及周边国家平民战争的风险。他还指出，伊朗民众时刻生活在可能出现下一场战争的预期中。谈及黎巴嫩局势，斯波利亚里茨又说，当地流离失所者的境遇惨不忍睹。
2: 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着美伊战火重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我也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开放。而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了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盟友宣战，阿拉伯国家同步也发出了严厉谴责。
3: 联合国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冲突表示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出警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强调国际社会不希望看到该地区再次爆发无休止的冲突。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的立场始终如一，即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开放，航行自由必须得到恢复。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他并指伊朗正持续试图恐吓中东地区，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阿拉伯国家同步发出严厉谴责。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在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的通话中，将伊朗的袭击形容为野蛮行径。巴林方面则称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违反现有的停火协议。巴林重申将坚定支持阿联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捍卫其国家主权与稳定。欧洲方面，德国总理默茨发文强烈谴责伊朗对阿联酋的袭击。默茨称，伊朗必须立即重返谈判桌，停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承诺德国将与中东合作伙伴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一艘扫雷舰四号启程前往地中海，准备在达成停火的前提下为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德国海军富尔达号扫雷舰在北部基尔军港举行启程仪式。德国海军发言人表示，富尔达号配备约45名船员，将会在未来几天部署到位，旨在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联盟做出贡献。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强调，富尔达号目的地是地中海，而不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参与任何战斗，目标是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停火、持久休战或国际法庭框架下达成协议时，能够从联邦议院获得授权，并且立即继续开展行动。
2: 美国特勤局在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在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有一名携带武器人员在遭到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向警方开火，警员随后作出还击并击中枪手。
5: Approximately 3:30 this afternoon, our plainclothes officers and agents that consistently patrol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White House complex identified a suspicious individual that appeared to have a firearm. They called in support from our marked uniform Secret Service police to make contact with that individual. Upon making contact, that individual fled briefly on foot, withdrew a firearm,and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our agents and officers. They returned fire and engaged. That individual was hit. He's since been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 I have no comments on his condition. I can tell you that at least one, we believe only one bystander was hit by the suspect. That individual, it's a juvenile, did not sustain any life-threatening injuries, but he's also receiving treatment at the hospital.
2: 特勤局官员并指出，这起枪击事件将会由华盛顿特区警方来负责调查。 而稍早之前，美国特勤局发布了声明，称特勤局人员已经抵达华盛顿特区第十五街和独立大道交接处的一起涉警枪击案事件现场。那事发地点距离白宫只有约1.6公里，白宫一度短暂实施了封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内有一场会见活动，不过没有受到枪击事件影响。而就在特朗普抵达东厅参加活动前几分钟，因为枪声响起，特勤局紧急要求媒体人员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到新闻简报室。这起发生在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的枪击案，目前的调查进展如何？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
1: 王琦，你好。
6: 你好，橙子，汪峰。
1: 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这一起事件的发生地呢是紧邻白宫的核心区域。目前附近的安保工作有没有做到相关的调整？另外，这一起事件也是紧接着之前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之后。那么各界对目前的安全状况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忧呢？
6: 是的，在周一的下午，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表示，事发地点位于十五街与独立大道的交叉口，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随后被送往医院。另有一名青少年下半身疑似被擦伤，在现场接救急救后由救护车送医。根据特勤局副局长奎因的介绍，事发于当天下午约3:30，巡逻人员在白宫外围发现一名疑似携带武器的男子，执法人员上前接触时，该男子逃跑并向警方开火，执法人员随即还击将其击中。初步判断，这名受伤的青少年很可能是被嫌疑人的射击所波及。目击者称，现场至少听到了五声枪响。奎因还表示，嫌疑人当时并未进入白宫的范围内，而是在附近区域活动，并且已经被监控了一段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事件是否与总统有关，嫌疑人身份也并未公布，事件具体的经过仍在调查中。特勤局还表示，现场已经发现了一件武器，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现在也已经介入了调查，包括执法用枪情况在内的细节仍在进一步核实中。白宫距离案发地点约1英里，事发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一场小型的企业活动，并未第一时间获知外部情况。受枪击事件的影响，白宫北草坪一度被短暂疏散。另外，据了解呢，副总统万斯车队在案发前不久进去，但没有迹象表明为袭击目标。目前呢，各界对这起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反应总体集中在安全风险上升和连续事件叠加的担忧上。多家美国媒体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之后不久，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安全事件，引发对总统周边安保体系承压的关注。橙子，王峰。
1: 好，谢谢王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考虑要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一会儿见。

0: 为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防部在四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的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2: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宫四月底表示，今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当天稍早时候，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强调，当前冲突发生在乌俄之间，因此乌方有权了解美俄沟通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没有所谓的胜利日，乌克兰2023年将5月8号定为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纪念日，取消了5月9号的胜利日。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四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场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阵跟随鼓点按照阅兵当日的路线行进，为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进行彩排。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参加今年的阅兵，军事装备和部分军校学员因当前作战形势将不参加此次活动。俄国防部称，当天将展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值班的所有军兵种军人的工作，包括在战略火箭军和空天军指挥所以及海军舰艇上服役的军人。
1: 四号，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持续就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进行回应。多位欧洲领导人对于美方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欧洲加强在北约内的存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一个契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4号表示，对于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4: Es kommt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d, vielleicht der Zeitpunkt, aber ich habe schon 2023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wir uns als Europäer in der NATO darauf werden einstellen müssen, dass die Amerikaner weniger in Europa tun, in der NATO, um mehr tun zu können im Indo-Pazifik. Von daher, das konnte jeder wissen, der es hören wollte. Dass es jetzt 5000 Soldaten sein sollen, wir haben noch keine offizielle Bestätigung, wann und wie das in welcher Größenordnung vonstatten gehen soll, dann wäre das so. Das würde aber die Abschreckungsfähigkeit der NATO als solche nicht in Frage stellen, dara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Zweifel.
3: 皮斯托里乌斯还提到，美国前总统拜登与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此前商定的战斧导弹部署计划，本意是作为欧洲发展自身能力期间的临时过渡措施。 而如果这一计划未能如最初预期那样落实，可能会再次引发这种暂时的能力缺口。但欧洲方面必须设法弥补这一缺口。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表示，他相信美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仍然认可北约的价值和重要性。整体来看，不应当过度严重地估计美国的单方面措施。瓦德富尔并表示，北约必须以乌克兰为榜样，以美国部分撤军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加快自身军事能力的开发和部署。特朗普还曾暗示，美军撤走的范围可能涵盖意大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4号表示，他不支持任何特朗普的撤军决定，认为一些对意大利的指责并不正确。
5: L'Italia ha mantenuto tutti gli impegni che ha sottoscritto, lo ha sempre fatto. Lo abbiamo fatto particolarmente in ambito NATO, lo abbiamo fatto anche quando non erano in gioco i nostri interessi diretti, lo abbiamo fatto in Afghanistan, l'abbiamo fatto in Iraq. E quindi, diciamo, alcune cose che sono state dette nei nostri confronti non le considero corrette, anche perché a livello di patto atlantico nessuno si è presentato in una sede formale a chiedere un sostegno degli alleati sulle scelte che stava facendo.
3: 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尽管关于美军从欧洲撤军的讨论已久，但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仍然令人意外。挪威首相斯特勒则不认为美国撤军数量惊人，但他认为应在北约框架内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值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前夕，美国与欧盟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15%上调到25%的计划。
1: 欧盟方面则驳斥了美方所谓欧方未履约的说法，并警告将会保留反制选项。双方预计本周将会在巴黎继续磋商。
6: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日表示，美国将推进总统特朗普上调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计划，把相关税率从此前约定的15%提高至25%。格里尔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周末已与欧盟及德国贸易官员沟通，向对方解释美方为何采取这一行动，并再次强调美方此前已多次就欧盟履行贸易协议问题向欧方表达关切。格里尔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方沟通，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推进这一措施。当被问及这一关税调整是更大范围谈判的一部分，还是将成为长期安排时，格里尔回应称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自上周五特朗普威胁进一步上调欧洲汽车关税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特朗普称欧盟没有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则驳斥相关说法，并表示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保护自身利益。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欧盟官员指出，美方在协议签署后多次试图改变条件，令欧洲对协议执行前景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发言人4日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预计将于周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与格里尔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继今年4月在华盛顿会面后再次就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此次关税威胁正值美欧围绕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分歧加剧，此前欧洲国家拒绝派遣海军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白宫上周五还表示，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此前，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中被伊朗羞辱。与此同时，欧盟多国官员也呼吁双方遵守既有协议。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已准备采取必要回应。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空军近日表示，一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豪华客机已经完成改装和试飞，预计将在今年夏天交付总统专机机队使用，作为临时空军一号。由于这架飞机价值高昂，又是来自外国政府，这一安排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争议。
2: 美国空军近日宣布，一架由卡塔尔免费赠送的波音747客机已经完成改装和飞行测试，预计将在今年夏天交付特朗普的总统专机机队使用。这架飞机将作为过渡方案，在新一代空军一号正式服役前承担部分特朗普的出行工作。这架飞机之所以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关注，是因为它并不是由美国政府正常采购来的总统专机，而是一架由卡塔尔赠送的豪华客机。这架飞机价值约4亿美元，内部配置相当豪华。特朗普曾表示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认为这架飞机可以缓解现有空军一号老化但新机交付延误带来的危机。
7: 但是这架免费飞机在美国国内争议不断。首先是安全问题，美国总统专机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美国总统在危机情况下的空中指挥中心，需要配备高度安全的通信、防御和反监控系统。美国舆论担忧，这架由外国政府持有的飞机要改造成总统专机，必须经过复杂的安全检查和技术改造，而最终相关成本还需要美国纳税人承担。另外，批评者认为美国总统接受外国提供的豪华飞机容易引发对于利益输送和政策影响的质疑，而特朗普政府则表示这架飞机不是送给特朗普个人的，是交由美国国防部和空军使用，预计今年夏天将会开始投入使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白宫正在讨论一项行政命令，拟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汇聚科技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来研究潜在的监管程序。那可能的计划之一就是对新 AI 模型要设立正式的政府审查流程。报道说，上周白宫官员曾经在会议中向安索普克、谷歌还有 OpenAI 的高管介绍部分计划内容。那工作组可能会考虑多种监管方案，审查流程可能是由多个政府机构确保模型符合安全标准。那此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 AI 政策上的明显转向。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特朗普一直是大力支持 AI 技术，迅速取消了拜登政府要求 AI 开发者进行安全评估并报告潜在军事应用模型的监管流程，而政策的转向也引发了混乱。知情人士表示，在白宫和科技公司的持续对话过程当中，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就认为过多的政府监管会放慢创新的步伐，企业间对于潜在监管方式也没有达成共识。
0: 以黎紧张局势仍未缓解，以军在四号称正在黎南部继续打击黎真主党设施，而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一天指出，真主党正在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
1: 那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还不成熟，应该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那此外，根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之内将会在美国举行，主要目的是为黎以的直接谈判做准备。
2: 以军四日表示，近日击杀至少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四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以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四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政府四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以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而此次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
1: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在贝鲁特港签署了物资交接证书，黎社会事务部长赛义德等出席仪式，并对中方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另一方面，以色列近期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了旨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四号于希腊克里特岛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活动家以及船队成员指责以军在行动中殴打了船上的活动人士。船队成员之一法裔美籍活动家罗马诺四号对媒体表示，船队遭到以色列海军拦截。

0: 活动人士接到克里特岛。此外，另外有两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带去了以色列拘留，他们也称遭到了以军酷刑。以军则否认了针对两人的酷刑和暴力指控。
1: 马里过渡总统戈伊塔在4号签署总统令，他自己将会兼任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根据当天所签署的另外一份总统令，奥马尔·迪亚拉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级代表。迪亚拉此前任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在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了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一个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 阿扎瓦德解放阵线协同发动了这次袭击，而在袭击当中，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瓦拉遭遇袭击遇害。那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的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种族暴力频发。那近年，马里军方多次表示将持续打击境内的恐怖主义和武装团伙。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资料捐献仪式，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习近平对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指示，强调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
6: 伊朗否认美军击沉了7艘快艇，美军也否认军舰被伊朗击中，特朗普拒绝确认伊朗是否违反了停火协议。
5: 特朗普称美伊目前处于迷你战争，以色列称已经做好随时重返战斗准备，正待美国开绿灯。
6: 俄罗斯宣布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称没有收到停火呼吁，但乌方自6号零时起单方停火。
5: 德国对美国从欧洲撤军不意外，呼吁欧洲加快军事能力开发部署，意大利不赞同美国撤军。
6: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内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时间截止到5号的24时。
5: 欢迎回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4号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档案扫描资料仪式。
7: 2026年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在持续推进系列史料征集。本次移交的资料是来自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的扫描件。这批扫描资料是涵盖了42份外交资料，那一共是1993页，主要是以法语为主，也包含了中文、英文还有日语。那么这些资料呢，就是从多方角度来揭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也有在场的学者表示，海外史料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第三国角度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与记忆演变。近期关于东京审判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史料相继问世，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0: 次发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合计约2230万字，完整覆盖东京审判全部庭审阶段。不仅回击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更是传递出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据关注到的是，内地的五一假期在今天迎来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了假期返程高峰。交通部门提醒，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的时间，截止到今天的24时。
2: 内地五一假期即将结束，各地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高峰。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公路方面，内地四号高速公路车流量约为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5号下午4点到6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铁路部门方面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显著提升车站安检效率。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理工大学四号举行发布会，解读如何将人工智能及创新科技融入教学，并且展示元宇宙大脑影像解剖学展馆平台等多个创新教育项目。
4: 人工智能正融入各行各业，教育领域也不例外。香港理工大学也回应时代变迁，推展理大教育4.0举措，结合人工智能、元宇宙与沉浸式体验等，促进教育创新。其中有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王志明领导的人工智能驱动学习活动管理系统，打破传统教学中教材化一的模式，提供个人化学习路径。系统通过人工智能为学生推送特定教材，提供实时学习表现分析。而在沉浸式教学领域，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系主任罗佳慧开发的元宇宙大脑影像解剖学展馆平台，学生可按其需要在虚拟数码展览馆内自由探索，以互动方式阅览教材，例如可以浏览医学影像解剖模组，以教科书无法实现的方式逐层观察人体结构。
5: 学完这个 X 光了，他觉得我进一步我想看血管了，咁咪可以入到嚟血管呢部呢個區咧，佢可以放大一啲影像咧。嗱，呢個咧就係啲血管咧喺個腦部嗰度，我哋做嘅影像係點樣樣？咁咪可以隨時咧停低咧，仔細咁樣去學習嘅，嚇，即係進一步咁學習。
4: 此外，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李永仪与理大工业中心团队共同开创的混合沉浸式虚拟环境模拟心肺复苏演练教学，提供逼真的弥敦道大规模交通意外模拟场景，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实践训练。
6: 真正緊急的情況的時候，我們是沒得預演的，還有就算去練習了一些急救的常識，當你去到一個很緊張的環境，例如撞車或者火災的時候，知道怎麼做，但是去到真實最重要的那個關頭呢，未必有能力去做到。那我們這個的出發點呢，主要就是將希望這個真實的壓力呢安全地帶到去一個房間那裡去做演練。
4: 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系主任蔡瑾表示，理大教育 4.0 标志着大学的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强调以个性化、互动性与灵活性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实现自主学习。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美股在周一是集体回落，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了1%，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一集体回落，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拖累了三大指数调整，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1%。
1: 半导体股普遍受压，超威在公布财报前夕遭到投行调降了评级，股价大跌了超过5%，英特尔跌了近4%。不过记忆体板块造好，科技股七雄也或有涨跌，被纳斯达克指数收复了不少失地。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8941点，跌了557点，跌幅1.1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067点，跌了46点，跌幅0.19%。标普500指数收报7200点，跌了29点，跌幅0.41%。
0: 俄罗斯财政部长希罗安诺夫近日对媒体表示，由于油价上涨，俄罗斯获得的额外预算收入为2000亿卢布，抵消了此前未达预期的收入。
2: 俄罗斯财政部长希罗安诺夫指出，过去两个月，由于中东战争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这两个月的额外收入约为2000亿卢布，填补了未达预期的收入。阿联酋早前宣布将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希罗安诺夫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可以根据自身生产能力任意开采石油。如果各出口国开始采取不协调的政策，那么油价将会下跌。他说，如果油价下跌，俄�罗斯的预算应该至少可以维持3年的安全边际。同一天，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导致俄罗斯原材料供应减少，全球油价将上涨。他补充说，即使出口量减少，俄罗斯的企业将获得更多的收入，国家也将获得额外资金。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4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肇事司机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正在因为涉嫌谋杀及谋杀未遂接受调查，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3: 本次冲撞事件发生在4号下午4点45分左右，事发地位于一条通往莱比锡市中心商业区的街道。事发时，肇事司机驾驶一辆白色轿车高速冲入人群。事发后，肇事车辆车头损毁严重，挡风玻璃破碎，肇事司机在车内被警方逮捕，目前正因涉嫌谋杀与谋杀未遂接受调查。警方称，肇事者是出生在德国、居住在莱比锡的33岁德国公民。
4: Es ist eine Amok-Tat, von der wir sprechen. Also wir gehen von einem Einzeltäter aus und haben momentan auch keine Hinweise, dass es gegenwärtig noch eine Gefährdungslage gibt. Der Tatverdächtige ist durch uns gestellt worden und ist auch derzeitig in polizeilichen Maßnahmen. Er ist 33 Jahre alt und hat ein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3: 莱比锡消防部门负责人称，事件造成22人受伤，其中2名重伤人员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了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时间5月5号的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击败了英格兰选手墨菲，夺得冠军，拿下50万镑奖金。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拒绝明确说明美伊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习近平对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指示，强调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
3: 伊朗否认美军击沉了七艘快艇，美军也否认军舰被伊朗击中，特朗普拒绝确认伊朗是否违反停火协议。
2: 特朗普称美伊目前处于迷你战争，以色列称已经做好准备重返战斗，正在美国开绿灯。
3: 俄罗斯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称未收到停火呼吁。